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可想念大家呢。今天小鱼邀请了小鱼的好朋友，也是护理的前辈哦，贤拜哦。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小鱼曾经在台湾的医学大学跟医院担任护理的工作好多年了那今天呢是小鱼的一个好朋友，他也是护理的教授哦，他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好朋友们，台湾的台北有一所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闽南语叫做护理健康大学啦，是不是真赞呢？护理健康大学里面有一个系，这个系很特别哦，请大家听一下，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教授高美玲老师。高教授，高教授您好。
1: 小鱼好，大家好。
0: 耶、yeah, 好开心，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护女健康跟助产的专家老师哦。老师啊，哎，请问你的故乡在哪里啊？
1: 哦，在台北北投。
0: 嗯，那你念什么学校长大的呢？
1: 我小学呢是清江国小。
0: 嗯，
1: 那后来国中呢念北投国中。
0: 嗯，
1: 然后再来我就进入到专科。
0: 嗯，
1: 念国立台北护理，那时候叫做台北护专。
0: 嗯，国北护专、以前很有名哦、是我们护专的龙头呢。所以老师您是台北人啊，对不对？
1: 是，
0: 特别是北投人哦。那后来您大学在哪儿高就呢？
1: 我后来就插班到高雄医学大学。
0: 哎，台湾的高雄医学大学的护理系啊。护理系毕业之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吗？
1: 嗯，我在一样的也是在北投啊，台北荣总。
0: 哦，台湾非常有名的台北荣民总医院什么病房呀？
1: 妇产科病房。
0: 哦，妇产科。所以呢高老师呢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一个医学中心啊，台北荣总的妇产科哦。老师，那请教哦，你主要的专长有哪一些呢？
1: 我比较是在

0: 当时毕业的时候就是走灵性护理这样子，那另外就是也跟一群好友开始推动台湾的友善的哺乳环境，
1: 友善的哺乳环境，
0: 对，
1: 哺乳环境友善，以前好像听起来不太友善，对不对哦 ？OK， 友善的哺乳环境哦，那还有呢？
0: 在这个环境为了推动这个，我们就推动了一个叫做母婴亲善医院的一个政策。
1: 还有呢？
0: 那我们也推动了一个亲善的生产环境。
1: 嗯，好的。所以听起来高老师呢，他从高雄医学大学护理系毕业之后，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了。哇，好多年一直都是在护产助产这个领域，当然就会关怀妇女健康了啊。哇，老师啊，我们想请教你哦，你在台北荣民总院临床那时候工作几年呀？
0: 三年。
1: 三年，长达三年啊。三年之后听说你后来还出国，对不对？
0: 是。
1: 为什么想出国呀？
0: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哈。那我觉得真的是主的带领。
1: 是上帝的带领。怎么说呢？
0: 我之前其实我本来出国是为了要去沙烏地阿拉伯服务。
1: 好朋友们，台湾在早期那个时候啊，台湾政府跟沙烏地阿拉伯有签合约，非常的希望有医疗人员远赴沙烏地阿拉伯去支援，所以美玲老师是提的是这一段当时国家政策啊。还有呢？
0: 那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当时要去主要是想说我要赚很多的钱。那赚钱呢，因为我想要出国读出国玩。对，玩因为我很向往欧洲的那个。那所以我就去为了这个，我就去准备了英文。
1: 好朋友们，早期台湾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出国梦呀，对不对？出国求学，出国玩，还有看好多的明信片啦，阅历上面国外的风景，哇，像天堂一样，对不对？所以美玲老师呢一直有这个梦想啊。然后呢，
0: 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是也考托福也过了500分。然后呢那时候学姐们就会说啊，那你既然托福过了，那你要不要去考 CGFNS？
1: 那个是国际护理师执照。国际护理师执照那不好考哦，也分成两个，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护理专业哦。
0: 是，对，然后也很幸运的就考过了。
1: 那你很努力啦。
0: 那考过了以后呢，学姐们他们也当时就在申请一些学校。那他们就说，那你看看要不要，如果出去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申请学校看看。那我就先搁着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结果就是在那个沙烏地阿拉伯要出去的时候呢，要应就是要面试，医院要面试。结果我下大夜以后就睡过头了。
1: 你那时候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上班。结果是大班结束太累睡过头了，然后呢
0: 就错过了那个面谈，所以我的那个阿沙梦就睡掉了。
1: 你的掏石有梦睡掉了。
0: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1: 好伤心哦。
0: 对，那所以就只好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跟学姐去申请学校。
1: 申请国外的学校。
0: 是，
1: 你有没有主要是申请哪一个地方的学校呢？
0: 我当时觉得说西岸不是我的所
1: 美国西岸。
0: 对，因为西岸太多华人
1: ，OK。
0: 那我觉得我要挑战就是华人比较少的，然后天气又要像台湾的，对，所以我就选择了美国的那个马里兰大学。
1: 马里兰大学，它在哪一州啊？
0: 在东岸，马里兰州。
1: 马里兰州啊，离西岸远远的，对不对？华人少一点，可以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
0: 对，而且它很接近华府。所以就是
1: DC。OK， 哈，美国。华府 DC 哦 ，Washington DC 啊，
0: 那所以我
1: 你就进去啦，
0: 就进去了
1: 进去念硕士，对不对？
0: 是
1: 啊，念几年啦？
0: 硕士大概念两年半
1: 两年半了。那你刚过去穿过的所谓的这个太平洋，你适应吗？
0: 非常不能适应。那也闹了一个笑话，对，就是我在 其实我去

0: 美国的时候我的钱并不多，所以我锁定就是我两年一定要毕业。
1: 嗯嗯，
0: 结果我遇到我的老师的时候，我老师在帮我做课程规划的时候，他说因为你是外国学生，那虽然我有 CGFNS， 可是呢这个要换成当地的一个执照，对，
1: 当地的护理师执照，
0: 是那必须要大概半年以后大概才可以换得成。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护理跟一般的其他科不一样哦。早期除了托福之外啊，因为护理会牵涉到临床的见习跟实习，所以呢美国大学那时候要求去他们那边的临床，进入临床的外国人要先考一个国际护理师执照，但是那个是暂时性的，去的到美国本土之后啊，要赶快想办法要转成当地的护理师执照哦，是这个意思哦。然后呢，
0: 结果这样子算起来等于我第一队的实习就会延后，对，那我们总共三队的实习，所以加起来我就是要两年半。那我那时候听了就
1: 那钱就烧光了，怎么办呢？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我下的决定就是我要回国了，
1: 不干了。
0: 对，所以我等于去美国大概两个礼拜，我就决定要买飞机票回台湾。
1: 然后呢，
0: 结果后来就是被当地的一些学姐就把我留下来了。
1: 他们怎么帮助你？
0: 那学姐真的很厉害，她就看着我说，我见过所有的新生里面，我觉得你是最有潜能的，所以呢我相信你绝对过得了，
1: 给你信心。
0: 是，
1: 因为呢你已经有临床三年的经验，你有很多的准备，本来要去阿萨的，结果呢转到美国这个地方来，最主要是经济压力嘛，对不对？所以临床的准备度是有的。
0: 是，
1: 那你能接受吗？你就没有烦恼吗？
0: 当然会啊，不过就是学姐这么说了，那我觉得
1: 试试看。
0: 对，试试看。对，那圣经呢有一段话，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1: 好朋友们，美玲啊，她说到美国去的时候一听，怎么不是顺利就可以一年半两年毕业啊，还要进入临床的实习，还要考当地护理师执照，不干了不干了，这语言都有困难了嘛，对不对？跟之前所了解的不一样，就要打退堂鼓了。可是呢在美国东岸的马里兰大学那边已经在就读的学姐关心他，鼓励他，给他信心，告诉他试试看，不要现在就走，而且介绍了圣经新约有一卷叫做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他说什么呢？
0: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他，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1: 应当一无挂虑，这个神懂不懂我的挂虑啊？叫我30%不要挂虑吗？一无挂虑，那怎么可能？怎么办？只要呢三件事情：祷告，向他祈求，感谢他。什么内容啊？祷告什么内容啊？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他，这位神会听耶。他会赐给我们平安，而且美玲老师刚说是什么你想不到的平安，所以不用替上帝出主意哦。OK， 上帝会用一个想不到的平安保守你的心，乱糟糟糟心事儿啦，保守我们的心在哪里？耶稣基督里哦。所以你能接受吗？或者是这一段圣经对你有什么影响啊？
0: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要练习的，要练习的，可是我觉得透过练习以后真的让我就是非常的平安。对，
1: 所以他是基督徒吗？
0: 他是基督徒。对，
1: 那你就跟着他来慢慢认识这位上帝吗？
0: 其实也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蛮抗拒的。
1: 是，但是呢圣经说什么摆在那里跟我什么关系啊？你一讲我就能接受吗？还是你有试着跟这个上帝有一些什么互动吗？
0: 我大概他跟我宣传就是上帝的时候，我大概隔了两年。
1: 你觉得这些基督徒讨不讨厌呢？
0: 不讨厌，可是基本上我会觉得那跟我没有关系，因为当时我觉得对基督徒的印象就是他们都是软弱的人，
1: 软弱的人才要靠一个那个信。

0: 等等的那些。
1: OK， 所以你心里面是排斥的，对不对？
0: 我心里排斥，我知道他们是好人，对，可是我也是好人。
1: 是啊，可是我没有软弱到需要这个上帝管东管西的，对不对？然后呢？
0: 然后我觉得上帝也蛮幽默的哈。那我在大概快要硕士毕业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很心慌，然后不知道我前面的方向是什么。而且很有趣的是，我那时候就会开始想，我毕业以后，好，我到大学工作，那我好像每天就是写文章，教书，然后休息，然后写文章，教书。那这
1: 哦，你讲的教书是那时候你回台湾的吗？
0: 是没有，就是我有
1: 计划、
0: 就是、
1: 你自己期望，
0: 对，
1: 可能未来会过这样的生活，你觉得空虚？
0: 对，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的人生目的到底在做什么，就突然一阵惊慌，那那时候呢，我就开始打开我那个学姐给我的圣经，
1: 他送你一本圣经，
0: 他送我一本圣经，那从送给我到那个我从来没打开过，那直到就是我开始觉得有茫然，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时候，我打开了它。
1: 那时候你快毕业，读了多久了？
0: 两年多，对，
1: 哇，两年多都没有打开圣经哎、欸，然后你打开来看到什么？
0: 打开以后就看到学姐在圣经的那个封面送了一段经文给我，
1: 写什么呢？
0: 她写说：“看呐、啊，我站
1: 在。”她是在圣经里面的哪里呀、啊？
0: 启示录三章
1: 哦、好朋友们，圣经第一卷叫做创世纪哦，就是这个世界人怎么来的哦、那再来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启示录提到未来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终极命运。这学姐好猛哦，一下就告诉你你的命运在哪里哦。说启示录里面的
0: 三章二十节，
1: 三章二十节写什么呢？
0: 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1: 这个上帝说：“看哪、啊、，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please， 很重要，很重要。”上帝说他在哪里？他站在门外。门外是指西门外吗？他做什么事情？敲门耶。敲门呢、欸、上帝敲门呢、欸、这个是一个声音，上帝的声音。他说如果听见，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他？打开门听听看他说什么，听听看他说什么，看看他做什么，上帝会怎么样？他进到我们这里来， OK， 可以跟他一同吃喝，哇，一同生活。真的假的啊？神搬家到我这里来啊，不用初一十五拜拜嘛，去庙里面嘛，去捐钱给他嘛，没有，好奇妙哦。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再回来看看哦，为什么高老师的学姐把这段经文给他，以及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湾一所名校，在台北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高老师呢，他提到哦，他呢希望说去沙特阿拉伯，结果呢在临床工作睡过头的，他 miss 掉那个 interview 面谈的时间，他没有放弃出国梦，所以呢他选了一个美国东岸的马里兰大学，去那边就读硕士，那读了两年半左右，即将要毕业了。突然觉得心慌慌，前面的道路何去何从，所以呢他打开来有一个学姐送给他的圣经，圣经一打开来，学姐写的是圣经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3:20。哦，老师可以帮我们再念一次吗？
1: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0: 嗯，这个经文对你有什么影响？
1: 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说，真的这么奇妙吗？有个上帝愿意进到我里面，跟我一起坐席。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如果是真的话，请学姐打电话给我。
0: 你心里面
1: 是
0: 有这样的想法，
1: 然后我就跟上帝说，如果他邀请我去教会，我这一辈子就跟定你了。
0: 嗯，你心中默默的跟这位上帝说话。
1: 嗯，
0: 然后呢？
1: 然后很奇妙的事情，电话真的响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学姐打电话给我，那她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谈其他的事情，
0: 嗯，关心你。
1: 对，我就在心里想，嗯，你赶快邀我去上去教会啊！你只要一邀，我这次一定答应你。
0: 嗯，
1: 然后结果那学姐就很奇妙的，她说：“by the way， 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要邀你去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有个特会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参加。然后
0: 他鼓起勇气，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邀请你两年多了，
1: 真的，他当时就哭了，非常大声的哭泣的声音在电话那一头。对，他非常的
0: 感
1: 动，
0: 太感动了。
1: 对，他说我为你祷告两年多，
0: 嗯，
1: 对，没想到居然成了。
0: 嗯，
1: 那我果然也就是很守信诺的，就是当时他，我跟上帝说，你只要有人邀我就去教会，而且是直到现在。
0: 嗯嗯，是是是，所以他邀请你去退休会，是不是？
1: 嗯，是。
0: 那退休会发生什么事？
1: 退休会也就是蛮有趣的是，我第一次进教会。
0: 嗯嗯嗯，
1: 然后呢那时候才刚开始。
0: 嗯嗯，
1: 大概在1992年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对，那时候，然后我进教会诗班第一首诗歌是唱如露切木溪水。
0: 哦，如露切木溪水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动啊？嗯，
1: 因为第一句话就是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
0: 嗯，
1: 那当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那个声音跟我的心灵的声音是相呼应的。
0: 好朋友们，像一头小鹿，这个鹿是小鹿，渴慕干渴，切慕切切的要那个溪水。这首诗歌打动了高老师的心。嗯，
1: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后来我知道那个就是神在满足我心里的那样的一个渴慕。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对我前途，就是当时我不大清楚我到底未来能做什么。
0: 嗯，
1: 那我觉得那个神的整个的一个满足到我的整个心里。
0: 嗯，
1: 让我就是有一个确据，就是我不再那么的彷徨。
0: 嗯，
1: 对，我知道我要读护理为的是什么。
0: 嗯嗯，
1: 有一个更深切的一个确据在我心里。
0: 嗯嗯嗯，最奇妙，你里面有一种的笃定了。
1: 嗯，
0: 好，透过于这一首诗歌，
1: 嗯，
0: 好像是把你的心声 表达出来，而且这不是一个理智性的而已，是你心灵里面的声音，
1: 哦，
0: 被上帝听到了，上帝透过于，哦，诗歌安慰了你，嗯，然后你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呢？
1: 那时候我因为就想到就是我刚信主，
0: 嗯，刚刚信了耶稣，
1: 对，那如果说我马上回台湾的话，我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家里上面的一些就是可能
0: 反对吗？对，因为你家里面哈，是传统的信仰，对不对？不是基督教信仰，所以呢，
1: 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那我到底要留在我可以不可以再留在美国，请你引导我前面的道路这样子，对，
0: 所以你跟上帝商量，
1: 是，
0: 对不对？跟他商量，请问他，
1: 对，
0: OK， 然后呢，
1: 然后神也给我一个声音，就是
0: 上帝给你声音
1: 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地方，对，那他就是要我继续留在耶路撒冷。
0: 哦，OK，OK， 好的，好的，好的。那预表着你留在原地，是不是？
1: 对，
0: 没关系。然后呢？
1: 就是只等到那个他赐圣灵，赐下圣灵。
0: 所以上帝呢，在读圣经的时候，给你一个特殊的感动，告诉你，好，就你要等候，好，你要等候。等候他要把圣灵更多的赏赐给你，好棒。然后呢？
1: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神他打算继续装备我，继续装备我到就是让我比较刚强，那所以我就也很幸运的就申请上博士班。
0: 哦，同一个学校吗？
1: 同一个学校。
0: 哇，好棒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硕士跟博士是不同的位阶哦。OK 哈，那所以呢，美玲老师那时候是刚刚毕业，

0: 申请博士班立刻被接受，代表美玲老师在学校里面的表现、哦、被老师肯定，而且上帝为他开了一个门，更高阶的门、哦、那博士班，然后你有那么多钱可以立刻念博士班吗？
1: 没有，对。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神在我硕士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就是帮我安排了道路了啦、
0: 嗯、
1: 对。那、后来就是我其实在博士班的那半年，那个
0: 哦，你先念博士班半年，
1: 嗯，那我老板有就是提供一些那个就是研究的一个奖助金，
0: 指导教授，
1: 嗯嗯，对嗯，然后就是所以
0: 已经给你部分的 scholarship，
1: 嗯是嗯，然后后来我念了半年以后，我觉得就是家里也有一些需求，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再加上就是我的钱也不大够，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后来就休学回台湾一年。
0: 嗯、OK， 回台湾哪里呀、啊？
1: 国立台北护专。
0: 哦、，OK， 就是你的
1: 母校，
0: 母校在那边当老师、
1: 嗯、
0: 当讲师 是不是？
1: 对。
0: 哦，在那边多久呀？
1: 一年，嗯、
0: 一年，一年以后决定又回去吗？
1: 去对，
0: 回去念博士啊。
1: 是。
0: 哦，所以呢，你当中有一年的助教吗？还是
1: 讲师？
0: 讲师的一个经历，又回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1: 嗯、
0: 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对不对？那完成博士学位这一段时间，博士好不好念呢、啊？
1: 非常难。
0: 所以怎么办？你这个压力怎么办？
1: 那就是刚刚提的那个那段经文真的是很支持我、
0: 嗯
1: 这个、
0: 哪一段经文啊？
1: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嗯、
0: 哦、嗯，好朋友们，圣经新约腓立比书，腓立比是一个教会 OK、哦、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里面书信里面四章六到七节，好像是成为美玲老师不管念硕士博士的时候遇到心理压力的时候的一个锚、
1: 嗯、
0: 的一个锚，在大海中翻腾不停的锚、
1: 嗯、
0: 老师帮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
1: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他，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嗯，那上帝怎么祝福你啊？
1: 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因为我本身没有熬夜的习惯
0: 哦，
1: 对，那我基本上就是
0: 研究生不熬夜是不是天方夜谭呢、啊？
1: 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嗯、
0: 对
1: 对，那为什么我不熬夜？这个也有一个故事，因为我姐姐读夜间部、
0: 嗯，
1: 我小时候她每次夜间部回来就要我背唐诗三百首。
0: 哦，
1: 那你知道人都很奸诈、啊，那么小的小孩，对，我为了就是不要背唐诗三百首，我一定在我姐姐对回来之前睡觉，所以就养成我真的是没办法熬夜。
0: Okay.
1: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那的确就像小鱼说的哦，就是读研究所怎么可能不熬夜呢？
0: 是，
1: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蛮痛苦的、
0: uh-huh.
1: 对，就很想熬夜可是体力就是不行，对，
0: 是、
1: 就是因为从小养的习惯，
0: 是，
1: 对，那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没办法熬夜、
0: 嗯、
1: 对、
0: 嗯嗯、
1: 那我觉得上帝也很奇妙，就是每一次就是可是我又那时候信主嘛，又告诉上帝因为我要守主日，对、
0: 哎、
1: 我一定要把
0: 就是礼拜天，
1: 对，把属于你的时间一定分别为圣给你、
0: 嗯嗯嗯、
1: 对，
0: 因为齁你那段时间你需要心灵鸡汤，
1: 是，
0: 对不对
1: 齁，
0: 礼拜天呢、啊、你要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祈求感谢，
1: 是
0: 齁，听诗歌，
1: 对，
0: 对不对，不然才是熬不下去了，
1: 嗯。是，然后所以我就跟上帝说，那既然我把我的时间给你，那你也要负责的给我一些灵感，就是写论文
0: 你要帮帮忙啊，我的论文怎么办呢、啊、
1: 对
0: 不 对， 对、哦、
1: 有点赖皮，不过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很信实、
0: 嗯、
1: 对、
0: 嗯嗯、
1: 那我这样跟他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我在可以就是读书的时间我变得更专心
0: 啊、哦，专注，
1: 对
0: 对、嗯，很多人在研究所里面的焦虑整个人乱掉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在恐慌里面了，
1: 对，
0: 对不对，因为这样子的你持续抓住上帝、
1: 嗯、
0: 上帝果然把你的忧虑慢慢的化掉，把它 的平安给你，让你的心能够专注，保守你的心，反而专注能够来完成课业的要求，
1: 是
0: 对不对？哦，
1: 对，而且就是常常我很文思泉涌，
0: 哦，很有创造性，对不对？
1: 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守着一个原则，就是晚上十一点，不管再怎么文思泉涌，我一定会合上课本。
0: 哦呦，你听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上帝呀，你也给我帮帮忙好不好啊？在美国一个东岸的名校，哦，美玲老师呢，从硕士进入博士这个位阶，在经济压力之下，在科研压力之下 ，OK 哈，而且呢，他读了这样子的一个护理啊，里面呢是要有一个创新性的议题的 ，OK 好，早期好朋友们，早期跟现在哦，如果你有到一个正常的好的学校，都知道不能随便让你抄袭的哦，对不对？
1: 是
0: 面对于。特别是博士，老师们常要求博士学生要面对一个目前的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OK， 好，在专业的当中，好，可能的议题要来把它清楚的阐述出来，好，而且进入实证里面的一个，研究过程，这个呢不是我个人预定几天就能够完成哦，结果上帝奇妙的给他一个奇妙的旅程，开很多窗户，给他创造性的思维哦。美玲老师在提到，这不是人，而且有时候为了想东想西，熬夜是在所不免，而且越熬夜精神越差，上帝反而给他平安，不用熬夜，而且文思泉涌啊。
1: 是，所以我每次在十一点的时候，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关起我的课本，跟上帝为我今天一天所遇到的感谢主。
0: 哦，所以呢，他养成另外一个属灵新生活的习惯，晚上十一点跟上帝 make appointment， 嗨，天父爸爸，我是美玲玲，叮咚，打电话给你了，你说的，我把我的所要的祷告祈求，谢谢你了，你妈帮帮忙，哦，我需要什么我都告诉你。上帝呢说，嗨孩子，是的，交给我吧。所以他把他的平安赏赐给美玲，还有呢，美玲所需要的是什么呀？学业的完成，学业的完成，以及呢身体的健康，对不对？以及前面的道路，上帝都给他安排了耶，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好朋友们，好，好精彩哟，哦！你有没有羡慕这样子的一个求学生涯呀？不要说去美国，好不好？在你自己的国家念研究所，你头发都快掉光了，不是吗？有的人开始吃药呢。我们听听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来听上帝如何带领他奇妙的生命旅程。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是台湾走名校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她也是我们台湾的评鉴委员哦，也是台湾推动母婴亲善医院政策的推手哦。我们来听听看，美玲老师呢，在上一段提到，在念博士班的时候，面对于课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前途的压力，她呢，每一天晚上11点跟上帝约会，来跟上帝倾心吐意。寻求上帝的安慰，那上帝为你做什么事呢？
1: 那上帝当然就是我觉得我所需要的，他都一个一个的，就是应允，当然是在他的一个旨意里面。
0: 嗯，所以十一点你的祷告以后，这个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能够助眠呢？
1: 当我祷告完以后，我觉得就是会去回想一天，然后就突然觉得为什么上帝一天可以给我这么多的祝福？
0: 哇，这就是真的是感谢数算恩典，
1: 是，
0: 所以数算恩典会为自己加分，对不对？
1: 是，然后就会觉得好心满意足，
0: 而不是被困难整个卡住了，对不对？
1: 哦，
0: 心满意足，博士生哪可能心满意足的啊？这是上帝给你的出乎意外的平安呐、啊。然后呢？
1: 然后对，所以我在博班，甚至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的一个最大的上帝最大的祝福，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感谢，我没有失眠的一个问题。
0: 哇、失眠没有问题呀、这么大的困难，结果上帝呢给你很好的安眠，对不对？哇，然后你念多久博士班毕业啊？
1: 博士班加前面的那个半年的话 ，total 大概是4年半。
0: 4年半，哇，毕业耶！而且早期哦，好朋友们，不是现在有的学校只让你3年统计跑完就毕业，不是哦，而且是毫发无损耶。很多人博士毕业以后带了一身病耶，对不对？哦，感谢上帝呀、然后你前面的道路，上帝怎么带领呢？
1: 后来我也是就是在想，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去。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中间不是有休学一年嘛，
0: 回来台湾教书，
1: 台湾对，那我就继续，正好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职缺。
0: 那是在哪一个地方呢？
1: 就是国立台北护专
0: 母校。母校呢给你这位校友保留这样的职缺啊、好朋友们，早期啊，那时候念博士的很少耶，说每年是个宝，那你回来适应吗？你知道吗？好朋友，很多人国外读书回来不适应的耶。
1: 我回来，我觉得倒没有那个不适应的问题。当然，除了生活有一点点要去转换。可是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任何的 change transition 都是压力耶。好，预备出国，焦虑到不行。到达了国外开始读书，焦虑到不行；考试焦虑到不行，写报告焦虑到不行。对，找前面的道路跟指导教授的关系，焦虑到不行。好，博士的论文研究出不来也是焦虑。好，学了一身的本事回来学校教书，在当时啊，学校台湾当时啊，在这样子一个护理教育的教授啊，或者是说出国念博士的不多，回来要适应耶。结果呢，美玲老师说上帝也让他有一个坦然平安的心耶，就无缝接轨耶，继续教。那您回国教什么呀？
1: 我主要教产科。
0: 产科，然后呢？
1: 然后在我是大概1997年回来，那在护理系大概待了2年多，那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也蛮幸运的，真的上帝都一路在准备，就是我一回来的时候，那就正好有2个计划，就直接就是
0: 研究计划，
1: 对，研究计划就给我，那其中一个就是在探讨就是我国的一个助产教育 好的一个研发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早期呀、啊，台湾的主要科是外科、内科，这种才是大科呀。哦、所谓的妇产的护理呀、啊。就听医生讲的好嘛，对不对？听医生讲就好嘛，怎么还能够成立一个专业的系？听说你后来还帮忙国北妇成立了一个助产所啊，研究所，
1: 哦，
0: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奇妙的事情呢？
1: 嗯，我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我刚刚说就是教育部那时候就是要
0: 台湾教育部
1: 对要我去就是做这个台湾有关助产人力的一个调查跟。教育的一个那个开发这样、那我那时候就也是很头痛、就跟上帝说这不是已经消失的一个职业的那现在
0: 助产、大家都已经去医院
1: 对
0: 是不是生产是不是
1: 那我就想说、还要恢复这真的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一个
0: 有需要吗
1: 知道感情上知道他是有需要的、对那可是就说你要从消失又要再把它恢复那个真的是很困难
0: 的一个工作、那已经没落了对不对、好像独木难支天、对不对上帝你觉得呢、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那我一个人呢
1: 是
0: 怎么进行啊
1: 是对那所以真的是很困难、那可是 我当时也真的是感谢上帝既然我回来就有一个教育部的一个计划
0: 等着你耶
1: 对
0: 好朋友们啊老师们刚回国根本就是 minority 少数民族啊喝康哪有轮到你、对不对资源哪能够轮到你、上帝已经为美玲老师安排了奇妙的计划耶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我就是凭着上帝给你的那个力量跟
0: 他的你就感谢他
1: 对
0: 感谢
1: 他
0: 对
1: 对然后就
0: 你在美国已经有一个习惯了、你遇到事情就是来到他面前
1: 是
0: 求上帝介入帮忙、OK、所以现在要成立一个所
1: 是
0: 好朋友们学校里成立一个所是不简单的事而且还是新的老师呀、怎么可能
1: 对所以那时候也正好系上有几个资深的老师我们就一起把这个所的一个筹备把它写完这样子对
0: 老师好多人呢、会排外耶、知道吗、我嫉妒、为什么你出国我没机会啊你们这些海归啊回来的人呢、唱高调的指挥个什么东西呀、对不对、他们愿意配合你啊
1: 是那因为大家都有我觉得是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在那边
0: 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这好难耶你看上帝连别人也管耶对不对整个团队、整个团队能够同心、
1: 对然后其中一个老师他

0: 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出去再进修博士班。
1: 哇，而且呢，上帝也帮助你，为你培养另外一个生力军，不仅呢，你这个海归啊，海外归人。海外归回的这样的精英、在学校的里面立刻给你一个 position， 又马上有研究的资源，又给你一个未来能够更进一步拓展专业一个所的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目标，又有这样的一个团队给您，这上帝对你未免太好了吧？这会不会跟你每天在美国跟他 talk talk 有关系啊、所以他给你的是你本来不知道的，原来一站一站。对，刚才美玲老师说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出乎美玲老师意外的平安，而且这一些，这些一样一样在上帝的时间。带领着他走，没有让美玲老师焦虑，没有造成复杂的负面的人际关系，给他有一个平安，保守他的心。哇，这何等大的祝福呀。后来这个所发展那如何呢？
0: 那就是从1999成立就一直到目前。
1: 哇，
0: 我们不只只有硕士班、现在更有大学部。
1: 大学部硕士班。2023年算算大概24年了哦。这个所没有夭折哎。好朋友有的说过了几年就被他合并了，对不对？就觉得不合国家的政策，不合专业的发展，居然还在耶。哎呀，不得了啊，亲爱的好朋友啊。美玲老师在这一段的时间，你觉得他是不是在坐东方特快车啊，坐动车，甚至坐飞机呀、OK， 好，那我记得美玲老师回来台湾的时候啊，好像呢，台湾那时候在发展一个叫做护理师或叫做护士福音团契，对不对呀、那你跟他们有接触吗？
0: 是，对。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想说要有一个团契、大家一起共同发展一些事情这样子。
1: 团契就是基督徒们在一起，特别是护理的基督徒、那时候是来自一个学校还是很多不同学校呀、
0: 有很多不同学校。
1: 那更困难了，对不对呀、这些上帝的孩子，护理的基督徒老师在不同学校。好朋友们，您知道吗？他们早期也是有门户观念的耶。不要说不同学校，光一个学校不同系所也要竞争性关系耶，何况是不同的学校。我记得美玲老师他有提到过、到美国去的时候，不认识他的基督徒朋友就关心他了。他现在回来台湾，他觉得好像是上帝有祝福他这样的一个灵性护理的观念。上帝呢也邀请他跟不同学校的基督徒老师要来一起学习跟成长、那你呢，对这个有兴趣吗？
0: 因为我本身的博士就是有一部分博士论文有一部分就是在做灵性护理这一块。那起源于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他是推动美国灵性照护的一个推手之一。
1: 原来你指导教授也是基督徒啊。难怪会用一个这样子祝福的心态，他一定为你祷告哦。所以美玲老师呢在学校博士班的时候被老师的带领之下，已经开始有一个整全的身心灵全人健康观念了，包括连护理助产的方面也是要注意，这个不是只有妈妈的生理健康，胎儿健康也要注意他们的心灵健康，是不是？所以呢，你已经受到老师的言教跟身教的影响，所以教育很重要，对不对？
0: 是。
1: 老师呢坐在你身上，让你回台湾继续发展结果子啊、然后呢你也开始发展这一方面的灵性护理吗？
0: 是，所以正好就到 护士福音团契，然后就是遇到了一群大家有共同想法的一个基督徒护理人员，
1: 嗯，
0: 对，那我们就共同就是开始撰写就是有关于那个灵性护理的一个教案。
1: 哇，好朋友们，所以呢这个发展成为教学方案，所以在学校的里面成为教育里面正式被认可的，变成可以有系统的教学的，好棒哦。而且我记得当时的好像大家还是不同的专长，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呢比如说美玲老师是护产嘛，也有小儿科的，也有成人护理的，哇，这太赞了，所以上帝也给你属灵的好伙伴。
0: 是，
1: 对不对？
0: 我非常感谢那一群真的是属灵的一个好伙伴，大家在一起。
1: 好朋友们啊，听到这里有没有羡慕啊？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在地如在天呀？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呢？时间过得太快了。美玲老师下个礼拜要继续来哦，我们还要听听看呢你后面怎么发展的啊。好朋友们，这里是 Stars Radio 所护一生，你的好朋友小鱼啊，资深护理师，也是呢灵性关怀护理师，邀请好朋友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老师，一起在空中分享我们的生命旅程。欢迎你下礼拜同一个时间要回来收听哦。愿上帝赐福您跟你的家庭平安喜乐又康泰。拜拜
0: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刘副秘书长也跟所全球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那个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副秘书长罗金城。
3: 是，欢迎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哈。那等一下我就简称金城哈，这样我们可能谈会比较轻松快速一点。那当然线上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金城副秘书长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好，那我们是不是前面的话也可以先开场，我们也请我们的罗副秘书长帮忙稍微介绍一下。比如说我知道每个人的可能行业齁 ,365 行行行出状元，可能在不同的产业，或者是他曾经在教育的领域，就巨龙知道好像在教育的相关领域也有服务过，比如说家长会啊，在社区的部分或者其他的团体，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也请罗副秘书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的，我目前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的副秘书长，那我从我小朋友小学开始就是在家长会服务，那小学部分一样有做家长会的家长委员，国中有做家长会的副会长，那目前在小朋友在高中部分也是家长会的委员，那预计今年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职务。然后本身因为之前读过先民学校，所以我自己目前也是那个台北市市营后线的顾问，那预计明年应该有机会接任台北市市营后线的副主任。然后自己本身目前从事的是电子零件的产业，那我们销售风气喇叭和麦克风，那销售的范围是全球都销售。那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产品，像是 U-Bike 的部分，它使用喇叭，或是说在 Barcode Reader 或是所谓的点餐机的部分里面有蜂鸣器，那也都是我们在都是我们销售的一个对象，一个我们的客户，那大概是这样子。
3: 是，谢谢金城副秘书长的介绍。哇，这个在做的这个工作哈，这个涵跨的产业也蛮多，可以服务到蛮多的产业，非常棒哈。那刚刚有听说，就是听到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有分享说，像孩子在不同的学程，国小、国中、高中等等不同的学程刚好都有进到家长会服务。诶，请教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都是念不同，虽然是不同学程，他都是念公立的吗？还是有的时候念公立，有的念私立？
4: 哦，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在台湾都是念公立的，公立的小学、公立的国中、公立的高中，当然幼稚园是读私立的啦。
3: 是，
4: 那因为小朋友妈妈是日本人，所以他有双重国籍的身份，然后小学时候还有国中都有同时去读了日侨学校，所以他我常说他本来就是出生就不一样，所以他的语言部分是比较宽广比较广阔一点，
3: 是
4: 比较有点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平常是要特别去学，但是他在家里就会说，自然就会说了。
3: 是，哇，真的是很特别哈。这个刚好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提到哈，那日侨小学像就早期好，我记得几年前也有刚好有机会去参访，那很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比如说 它的桌椅的排列不是像一般的就是这样啊，横的或直的，它是有点扇形，就是说老师跟小朋友，老师在前面讲课，他看得到每个小朋友，那每个同学也都看得到老师。我觉得这个是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还有像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独轮车，或者是其他的哦，还有午餐，他们需要自己带，因为我去参访的那一天刚好看到有些同学是自己带饭团那些，这让我们觉得比较特别啦哦，可能跟其他不晓得，你之前孩子念那边的时候也是有那边也是有营养午餐可以选择，只是你自己选择要或自己带，还是没有，他就是统一都自己带。
4: 不好意思，我们小朋友和不是正式的日侨学校，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他还是日本籍的，所以日本的国家会有补助，让他在海外部分会有另外的教学，但是那就是在周末周日到日侨学校去学习，所以不是和一般的
3: 不是正式周间，然后在那边，
4: 因为他周间是在我们的国民中学、国民小学在上课，
3: 公立的学校这样，哇，那也很棒哎。他刚好这样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哈。
4: 所以就有你提到的这部分，其实我不是很熟。
3: 好，是是是，难怪哇，真的太巧了。那刚好刚刚就是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介绍，那我也知道您是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服务。这个秘书处我相信非常忙碌啦，因为什么大小活动就知道有些团体它比较大，像这个家长协会好像也是台北市算比较大的一个协会，几百人的 会员，那所以它可能有很多委员会，不晓得说清晨副秘书长都是在协助哪几个委员会呢？
4: 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目前包含了四个学程，国小、国中、高中、高职，那应该算是目前台北市规模人数最多最大的一个家长会长的协会，那里面有很多的委员会，我们在家长会长协会下面很多的委员会，包含教育委员会，
3: 是，
4: 然后包含联谊委员会、校际交流委员会等等等等，那各自有各自的负责的部分，那很高兴有在参与教育委员会的部分，那教育委员会就是希望能够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增长大家知识，或者说针对教育部分有相关的，然后给我们的会员办这些活动，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更加的增进的一些地方。
3: 是，哇，真的很棒哦。那刚就据龙知道，好像像比如说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里面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好了，当然顾名思义，教育委员会可能都是办比较跟教育跟其他联或其他委员会可能交流比较不一样，国际教育这些，那他这是比较办教育相关。那我印象中好像近期或是今年度年度的好像也有办很多有关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访，是不是还有活动，是不是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像我印象好像就有什么参访台北市跟特教有关系哦，因为它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还有像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总台等等，是不是刚好您也有参与这样的活动？
4: 是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教育委员会一共办了三次的活动，第一个就是在建中建国中学里面的建中资优资源中心，然后还有一个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在建国中学对面的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参访活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六月的六月二十五号，我们在台大集贤厅有办了两场，办了一场讲座，那请了两位专家来做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八月十九号有数位时钟，台北市数位实验中学，然后呢还有永春高中的参访。
3: 嗯哼，哇，真的是非常，听起来真的是活动非常的多哈。那我就先请教一下，像比如说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哈，当然有些县市也有资优中心哈，就据龙知道在台湾这边，那但是资优中心确实是很少，比较少啦，不是不一定是每个县市都有哦。那但是在特教法规里头，它资优也算单独的一个障别，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视障、听障啊，脑麻、

0: 冬啊、过冬他们有单独葬，他叫情葬啊、或者是自闭等等啊、就是很多不同的葬别啊、那刚好这个肢体障碍，那刚好这个资优它就是单独一个葬别，但资优有可能单独一个或者共病，比如说合并自闭啊，或者合并ADHD 等等哦，这个大概是让大家知道。那其实我觉得光听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教育委员会参访，像第一个这个这样的活动，参访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跟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哦，因为其实对于很少大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都知道，但是可能也很少人到这样的中心有机会去参访。哦，那您有没有参访？不管是这个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或者是刚好那个另外一个单位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有没有什么您自己有参与过？有没有什么心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国立台北市教育资源教育中心，它的设置缘由缘起是由依据是台北市支付优异教育白皮书2000年的部分，然后它地点是在台北建国中学，然后它成立的目的是建立良好的资优教育资源系统，提供资源资优教育资源服务，然后促进资优教育观念及普及，带动普通教育革新，提升台北市教育品质。那目前它有分三组，研究发展组、进修推广组和资源服务组。那服务的他们服务的学生，原则上就是有比较特殊的学生，那不然就是给这些资优学生有一些不一样的资源。
0: 是，
1: 然后教育广播电台部分，那也是提供有教育相关的一些资源或是一些那个内容给我们的听众。
0: 是，其实教育广播电台，因为好像刚好你们参访的是总台，因为他好像就我印象中他在花莲啊、台东啊，可能有些中部、南部有些县市他也有分台。好，那当然这个就是都一样，不管是总台分台都是在，像刚金城副秘书长提的，他可能就是在从事教育相关的这样的广播。当然也有就我知道据我知道也有专门为特教相关特教做的节目、哦、就是它不同类型啊、哦、或者家庭教育等等，就是跟着围绕着教育相关。所以还是要很感谢、哦、这些节目的制作人、制播人、哦、包含这些筹备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像我们现在自己也是在电台这个主持广播节目，所以其实都是一样、哦、因为他们有的还也是，就我知道有的这个刚好认识其他主持人在有在教育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服务，有的他可能播出节目是比较深夜时段或是比较凌晨时段早上的，比如早上5点6点那种、哦、那他们也是很辛苦，因为有的是现场直 online 直接播出、哦、那有不一定都是预录的，所以其实是真的很感谢这一些大家一起为教育、哦、不管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的伙伴、哦、那因为资优这块也是很重要嘛、哦，那所以这个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在不同的学程中，您那时候有遇过，就是有听到孩子或自己有曾经有遇过说，诶，好像那个学校里头有比较资优的同学，支付优异的部分。
1: 哦，是，包含在小学时候其实就有一些资优班，国中有特别资优班，
0: 是，
1: 那有提供成绩比较特殊的学生，有特别给他们特别的一些资源、
0: 嗯、是没错，如同刚金城副秘书长说的，其实俊荣有遇过，就是因为有参加那个像特推会嘛、哦、特教推行委员会，像我记得国小那时候孩子有一个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刚好担任特推会委员，他其实他是那个要审的那个其他同学他是跳级的、哦、很厉害，就比如二年级国小二年级跳四年级、哦、因为他其实都会哦，所以真的也是真的，其实是真的围绕我们周遭也是有这样。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台北市这个资优教育中心之外，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另外当然我们好像有，就我看你们的这个资料，好像有比如说有协办过这个新兴制造科技中心机器人探索营，这可能有的是当天单次的活动啦，哦，好像。

是跟台北市新兴制造及科技教育中心合作，那主要办理的好像是台湾嵌入式及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

0: 住最好，但是也不希望说我们都人类都没有掌握到那个关键啊。哦，那您刚我刚听您介绍的职业刚好是跟电子相关的，那您对这块的看法，就是科技或者 AI 这未来的看法？
1: 这个部分我们有常常听到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于人性嘛，所以我的看法是还是逃离不出那个人类的应用。你任何东西制作的都是要跟人类应用有关，所以如果说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天马行空想出来是很高深的东西，但是用应用不到，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或是一个很好的 idea。
0: 是，我觉得这个很棒，这 idea 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说其实造出来有很好的概念，可是造出来是要实用，不然大家都看得到但是都没办法用到，也有点很可惜。
1: 啊，
0: 比如说，这产品很好，它价格非常高，十倍的这个一般的民众也没办法普及，这就有点可惜。好，那据龙了解，除了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些活动之外，我们另外好像还要办了一个这个教育讲座。那教育讲座的话，有邀请到这个在展覆教育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文贵博士，那主要就是讲 AI 冲击的时代，那个这个温柔的，我们怎么样温柔坚定的来一场这个教育的革命。好，当然这个杨博士他有针对这有一些阐述啦。好，那另外好像对于这个我们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段业芳校长，他也是 speaker， 这中间有分享有关这个刚刚有讲比较实用的，因为他是北科大教授嘛，所以就是生活化学这些比较实用的。不晓说这一场这个教育讲座这个刚好金城副秘书长是不是也都有参与，您的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们负责秘书处的，所以有所有的相关活动我们都会出场去协助。
0: 是，
1: 所以当然这个教育讲座我们也有参与。
0: 是，
1: 那这两场，一个就是杨文贵博士他讲展覆教育的部分，然后段业芳校长说生活化学的部分。那这回到我刚才说所谓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的部分，那这个段校长讲生活化学部分，也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生活上所有的化学相关的部分，就是说都会遇到平常遇到的化学部分。
0: 是，
1: 然后展覆教育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怎么引导孩子在实际的生活上，然后要怎么去做，所以也确实也都是生活上实际上应用的部分了。
0: 是，所以其实就从前面刚刚我们这节目开始介绍到现在，其实就这样光听教育委员会好像就已经办了好几个活动。好，那当然有些有时候受限于时间，因为有时候刚好可能是上班上课时间或者是场地的因素，或许没办法非常多人，那我讲多人是比如说一两百人这种比较多的，但是几十人是都有，就我知道好像你们的参访或者是这些也是都几十人，包含教育讲座可能都是三五十位有。好，那这确实也是很棒，让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当然如果未来有这样的讯息，也希望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也帮忙反映，像比如说跟台算是他好像是你们教育委员会举办，可能可以跟我们的台北市教养会长协会反映说，是不是有机会让更多的家长会或者家长的朋友或者对甚至有兴趣的民众，如果场地各方面是容纳得下，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好，那我知道最近期的一个活动就是有关这个我们去参访台北市数位时钟，然后还有数位实验高中，它的全名好像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另外就是一个这台北市的这个创新实验中心。好，那当然创新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抱歉，这个全名应该是这样，台北市这个政府教育局实验教育发展创新发展中心。那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台北市所有的实验教育应该都是他在管理，这个中心在管理，所以这个中心也很重要。
1: 是，
0: 那刚好这个也是一次的参访， 那当然

0: 就巨龙粗浅的知道，好像数位时钟它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我没有看过相关资料前，我也是会觉得说啊，那可能就是在线上上课啊。既然叫数位时钟，可能孩子我如果孩子有报名上了，我就可能是不是他只要报名就可以上呢？啊，就您那时候的经验值，哎，
1: 不是哦，他们是有要经过面试，一样要经过考试。那他们教育是教育方教学方式是比较活泼的，但是不是说不用到学校，那他们会有一些很多的实作，包含到可能是现场田野叙述的实作，是有一些艺术的。那针对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偏好艺术，他还针对这个部分去让他更自由的发挥。
0: 是
1: 那。刚才讲到的两个单位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啦，
0: 是是。
1: 那所以，他们都会相辅相成的去做一些互相的协助，有些资源会互相的提供。
0: 嗯哼，哇，那这很棒哎。那如果说像刚提的，就是说当然他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好进去，第一个可能有名额的限制啊、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就要经过考试或者是面谈等等的一些程序。那当然我刚听金城副秘书长分享，其实觉得说诶，如果进去好像也不错，因为他听起来对于学生更比较接近适性教育的那一块啊、哦，他会比较往他的一些可以结合他的兴趣或专长这些去发展。好、哦，那当然我们另外的一个单位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因为毕竟台北市也是现在已经演变到现在，从第一间我印象是方和国中齁、哦、方和实验国中开始，这实验教育就开始了齁、哦、那当然它也有民间自办的，也有这个政府办的或公办民等等齁、哦、它有很多的方式，但是主要就是由这个实验教育的创新发展中心它来管理齁、哦、那确实啊，一般的其实真的齁、哦、家长听到之后都觉得哇，如果有机会更多的资讯更了解，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单位他们的广宣能够更广泛，让更多家长知道还有孩子知道。因为其实听过的，我问过听过的这个会长家长或会长，他们好像说如果可以的话更早知道，或许他说不定会让孩子去试试看抱抱看。那不晓得说是不是您也是金城副秘书长也是这样的想法呢？
1: 对，当时是不知道有这样的资源，他如果知道资源，当然会让小朋友去试。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有很有想法的，或是本身就有一些特质的学生啊。那就是说他本身可能对音乐啊、对化学啊，或是说对某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有兴趣，那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来，那他就非常适合到这样的一个实验中学去，因为他们会针对个别的需求，然后去特别让他们去做这个发展。那他们这边不上课，除了一些基础的课程之外，当然一些进阶课程，那文化教育也会提供他们，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讲针对特别需求，他们会提供他们的专业的认证啊，或是多元技能部分的辅导啊，然后针对他们的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海外的一些考试啊，或是海外的一些比赛，或是海外的一些升学管道都会提供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个人是认为比较适合比较有想法的学生，因为他们当时要面试要进去，那个校长有说过这个也一定是挑选比较不是一般我们的小朋友啦，所以我们小朋友即使要进去可能也不太容易，因为他有很多的名额限制。
0: 是，哇，真的确实哦。那我们在上半段节目休息前，我们也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就了解好像像数位时钟它不是台北市的数位时钟，它不是说都在那边都在线上上课，有时候会有刚金城副秘书长介绍，有时候会有实体课，但是当然他可能也有别的校区不同的，不是都在同一个地方，即便实体的部分，那也有在把城市可能当作他的大舞台教室、哦、或某一个角落，像我自己好像曾经去动物园或是有一些场馆也有遇到他们的孩子或学生去做那

那边做功课或做研究或分组等等。好，那实验教育确实是它的涵盖是非常广的。好，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我们单独看有没有一集可以单独再来谈实验教育。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金城副秘书长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有关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服务的这个历练，还有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秘书处这边服务或协助委员教育类似，比如说教育委员会这些，它中间的很多教育相关的活动，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有接触到特教的部分，有的是一般的或家庭教育都有。好，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因为就聚龙照也金城副秘书长他的经历，自己的学习历程也很丰富，是不是可以先请金城副秘书长针对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学习历程，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跟巨荣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这个学习历程是很复杂，非常多的。那个，因为我本身自己个性就是比较不稳定，所以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幼稚园就念了两间。那个有点，第一间好像离我们较远一点，那我不太想去，我不想跑那么远，然后每次去都会大哭大闹，那我妈好像受不了，所以就搬得近一点，能够走路就到了，
0: 是，
1: 所以幼稚园读两间，然后上了国小之后，那这个父母也是希望能够比较有一点明星学校，或者说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当初进去那间学校又转了，所以国小也读了两间，又转到另外一间。那上国中之后，一样也有一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0: 是，
1: 所以又从这一间又转到另外一间。所以目前为止，幼稚园、国小、国中，都是各自读了两间。

0: 是。
1: 那国中毕业之后，我们就上高中，那因为国中不太爱念书，
0: 嗯哼，
1: 所以高中其实第一间我那时候上高中的那个联考，那时候要联考，
0: 嗯哼，
1: 那成绩不是很理想，
0: 是。
1: 结果还是请我爸托人去帮忙去讲说，怎么去学校？
0: 哦、是。
1: 那终于有一间那个高职愿意收留我，
0: 是
1: 啊，对。那所以就上了那间高职，可是读了两年之后，那因为又在学校跟人家打架，所以差一点被退学。
0: 嗯、
1: 那最后我就去、嗯、又去转学，我就在转学考、嗯。我想说，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好像五专好像会比较好，
0: 是
1: 高那时候读高职好像比较有点落差，
0: 嗯、
1: 那就去转学，结果就去转学到了五专。
0: 嗯哼，
1: 结果五专读了半年之后、嗯，因为这个也是太爱玩了，每天都在。嗯都在外面晃晃晃，跟同学到处玩。可是我们同学都，其实他们这间五专也不算差的五专啦、嗯、那同学其实都很认真，只是表面上都看不出来，每天跟你玩，但回家之后每天都狂念书，对，然后有点搞不清，我也那时候搞不清楚，结果就读半年又被退学了。
0: 嗯、哼
1: 退学之后，我想说，哎、欸，怎么莫名其妙我被退学？我想说，大家怎么都没有被退学，只有我被退学。
0: 是，
1: 那我就。又去考了一次，那又读到原来这间学校、嗯、又读进来了，我又读进来跟老师说，哎、欸、我又老师我又来了、
0: 嗯、
1: 可是当然不同科目，原本之前是读电子，后来
0: 是
1: 又重考，又考到同一间五专的电机、
0: 嗯、
1: 但是电机跟电子其实有很大差异啦，
0: 是，
1: 所以、
0: 嗯、
1: 半年了，就半年之后又被退学了，
0: 哇，
1: 我让我爸妈快疯了、
0: 嗯、
1: 然后被退学怎么办？那就只好再找个学校，一定要有一个毕业证书。那又跑去那个高职，
0: 是
1: 跑回高职去读，那就是降级嘛，降一年、
0: 嗯，
1: 然后读了三年高职三年级，
0: 嗯哼，
1: 然后所以我高中那个学程读了四年，然后读换了三间学校，
0: 是，
1: 但是等于说有一个学校还读了两次，
0: 嗯哼，
1: 是，然后再。当然就是得到至少有一个高职的毕业证书嘛，
0: 是是，
1: 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0: 嗯、
1: 那总之就是转回去高职之后终于毕业了，
0: 对，
1: 毕业之后那想说要干嘛，也没真的无所事事，那就直接去兵役处、
0: 嗯、
1: 就跟他说、
0: 嗯
1: 我没有，我一毕业但是我再没事做，那我想说来当兵，因为那时候好像也快到了服役的时间了，
0: 是是，
1: 所以就直接去、
0: 嗯、
1: 去服役，那时候也没想，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想、
0: 嗯、
1: 然后他就跟你说，那最近正好有在招宪兵，然后要我们那个宪兵的部分你说好不好，那问我好不好，我说好，没问题啊，反正我那时候也没多想，就说反正就赶快去当什么兵都好，
0: 是是是是，
1: 就去当了宪兵。那宪兵的时候在新兵训练中心，那时候我想说，哎，我们既然我想说，既然已经来这边了，那也是要，
0: 嗯、
1: 我就本身就喜欢非常与众不同嘛，
0: 是，
1: 所以我想说，哎，我来当一般的阿兵哥好像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去考了这个宪兵学校，因为我想说可以至少当个士官，然后就读了宪兵学校，
0: 是，
1: 那后来服完役之后，那我们就觉得还是高中高职还是不行，在社会上。去工作，好像发现还是矮人一等，然后所以就去读了二专，
0: 是
1: 二专出来之后，那想说，哎、欸，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专科毕业已经是不错了、
0: 嗯。
1: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因为现在大学越来越难，越容易考，基本上满街都是大学生，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专科毕好像还是不行，又差，又是落人家一等、
0: 嗯，
1: 然后所以又去读了二技、
0: 嗯。
1: 那当然，二技读出来之后，老师就觉得说，我在二技的时候是，应该说二技的时候就是每年都是每学期都是拿奖学金的，
0: 哇，
1: 因为我
0: 是
1: 年纪比较大一点，比我同学年纪大，我在社会上过几年之后才读二技的，
0: 是是，
1: 那比同学年纪大，当然我的经验知识会比较多，
0: 是是，
1: 所以我从而且那时候经过以前这种很混的时候，所以非常的认真，
0: 是，
1: 所以我每学期都拿奖学金。

0: 近，
1: 是是，
0: 从二季一年级二季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再上学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就当然就毕业。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教授觉得说，哎，你蛮优秀的啊，哈哈哈，然后就说要应该要继续升啊，啊，我也没多想，就好吧，那就继续升，然后就读了同一所学校的硕班研究所，然后就。当然就也是顺利的毕业，大家想说好像都很后来就开始顺，其实没那么顺、嗯、我们在这个硕班的要找硕班的同学的时候，大概有16个人来面试，然后实际上就找了七位一半、嗯、那我们这七位同学第一年就是硕一下、嗯、硕一到要升硕二的时候就已经剩下大概五位、嗯
1: 哦，
0: 对，然后到硕二要毕业的时候、嗯，就只有剩下我跟另外一个，其他通通都没有毕业，
1: 是 是，
0: 所以感觉好像没有很难，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嗯，有一些关卡要过的，
1: 是，
0: 对，所以当然我后来有去继续读那个博班啦、啊嗯，因为我们教授说，那你再继续来念，我是，可是我想说已经。很累，一直在读、嗯、读了学校，我看我说别人好像没有人任何一个我遇到过比我读的学校还多的人啊，那读了太多学校了，然后想说还是要、嗯、当然这些东西是要干嘛，读这些就是要学以致用，就是要用来赚钱，要来用来生活的嘛，所以还是回归到去工作部分啊、嗯、
1: 是。哇，真的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哦、我个人觉得哇很励志耶，就是因为你也从小这样一路到大念了，就是来不管是什么因素，那也念了大概应该有十，刚算应该有十几间学校、哦、那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那也没有说因为放弃，就说啊反正就这样了，那也不用再念。其实我据我周遭也有这样的朋友，就说诶他的其实也没有念到很高、可能就是高中高职或国中毕业，或者是、甚至好一点可能就专科毕业、五专类似这样的，但是诶其实也没有人到企业后，我因为我有问他们说诶那你们到企业或者工厂这些有些不同的产业，他说其实我们进去的很早，如果他年资已经蛮久了，比如说20年以上，那公司或这个单位并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再去念到什么学历，因为可能单位会觉得说你可能经验值会比那个重要、哦、但是当然自己第一个我看问很多去念硕博士的，就说啊可能人生可能过50岁，那你们会不会有个遗憾，你需要自己，这没有说一定要念，但是你可能自我想要挑战或是想要有取得一个这样的类似自己的成就、哦、就是在拿到一个学历、哦、这也是自我肯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虽然、这个、没有公司单位没有要求，因为毕竟很早期的制度跟后来的不一样，他不能拿后面制度去要求前面，
0: 没错。
1: 那可是其实就像我自己也曾经服务过一些企业或单位，其实后来的部门主管其实很多也都是硕博士，那你自己也会有感到说啊，如果你是专科以下学历，你也会觉得说，哎，好像稍有不足，或者你带的都是什么英文外文系，你也是觉得哇，现在的年轻人的活那个也是能力很强，自己可以再进修会更好。
0: 是，
1: 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哈、哦，这个、我觉得是蛮励志的。其实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地区，哦、其实有时候或许你现在刚好面临的就是遇到瓶颈或是困境挫折。那但是他可能就是一时的，不要说因为这样就放弃或是、哦、没有希望、哦、那当然我们再回到教育这边，那当然我就要请教金城副秘书长说，诶那像这样的话你自己是这样的历练、哦、刚好有这样的就学的经历，那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部分，比如说很多大人会说，哎，那孩子，我这也是无可厚非，就是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

0: 但是孩子，你会现在会希望他自己有经历这样，你会希望他或者周遭的朋友是不是让他们去适性走自己的兴趣，还是没有？还是你现在还是社会上也是有一些还是照长辈或父母的期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是是，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就是人最怕比较啊。意思就是说，今天就是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只有一两百个人的村落，或是一个小农村，然后一辈子就在这边的话，其实你读到博士也没什么用。那刚才讲人会比较，说其实我们工作这么久之后，然后就很多新进来的员工，或是我们自己底下的部署，都是硕博士，然后满坑满谷，随处都硕博士，然后再比较一下，哎，我是专科的，那怎么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0: 是，
1: 那你由这个专科来，虽然说你的学经、你的学历没有那么高，但是经验比他们丰富太多了。嗯、但是常常就会想说，我一个人，我带上我自己，不要有什么特别想法。那他们希望他们也不会特别想法，但是很难，人家没有特别想法。如果你是一个硕士或是你的博士毕业的、嗯、然后想到你主管是一个专科的，你会不会有点不服？有想也是有机会。那刚才带到这边就是提到说，现在以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啊、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小朋友，那对于包括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现在未来会有机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部分、嗯、那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我一些期许和勉励，应该这样讲，对，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小朋友的，我们这也这么辛苦的花很多时间，我是不太希望他们也跟我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学习上，因为毕竟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嗯。我们学那么多就是要用，不然你可以念到死啊，学到老都学到，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活到老学到老意义在干嘛？在做在是在什么呢？我们学那么多东西，然后就学了，学了，就当吃饭一样，一吃，然后没有运动，然后胖得不得了，然后懒惰了，就没有懒惰了。所以要学以致用，那当然就是说学习不要真的不要能够不要花那么多时间。那就是能够我们都讲一样投报率，你用最少的学习时间，然后得到最多的效果、嗯、然后去做人生更多的事情。把我们小朋友的我现在女儿的那个老师啊，我蛮尊敬我们的杜老师，他就是曾经有告诉我那时候有跟他讲说，反正就是使小朋友就慢慢学习吧。那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花那么多，你今天就是笨鸟慢飞，慢慢做慢慢做，迟早一天我总会把博士念完可是我们老师也说不一样哦，那个小朋友的时间跟我们时间不一样、欸、他们这是精华，非常精华的时间，他们一年可以抵我们好几年，因为他们毕业之后的生活可能20岁毕业，
0: 是
1: 22岁毕业，还有人生还有三五十年可以会过，至少啊三四十年会过嘛。嗯、但是我们如果我们50岁读完博士，跟一个20岁读完博士，24岁读完博士，这个差异非常大，因为它有很大运用空间呐、啊。
0: 对对对，
1: 他二十四岁之后开始可以应用他博士的学经历、学士，还有他的一些历练来从事很多工作。
0: 是，
1: 那我们50岁。读完博士之后，即使要使用，就也不太可能有50年再给你耐用。
0: 是，
1: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还有我们家长也是跟我们讲，我曾经也跟我们家长说啊，这个小朋友就让他自己自由了，反正我以前也都这样子啊。因为当然也被家长纠正，我们家长说、嗯、你是你，他是他，完全你不能，你以前是这样子。你不能赖小朋友是这样子啊，对，我想也是没错。我们以前的时代啊，也不能说实验时代，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当然也不能说，我也常跟我们同学说，不能说每个人都读到博士，那也不可能、啊、因为你那每个人都读博士，那所有人便利商店的

0: 都博士的，然后我们高科技台积电也都博士的，那要怎么区分这样的人呢？大家工作都要做一样的嘛，对，不太可能。当然就适才适性，那我们每个产业每个工作，我们要行行出状元嘛，不是说做水电或做土木或者说做垃圾处理的都不好，那每行业都有每行业可以尊重的地方。那你做垃圾处理，或者说你这就是专门要做这个便利商店的，你很非常专精，你可能真的不需要念到博士。
1: 是，
0: 可是这又回到刚才提到，就是说人就怕比较嘛。那你哪一天有哪一天真的到40岁、50岁的时候，然后你是一个国中毕业、高中毕业的，那你很多经验，所以你要公司会委派给你去带领很多人，或是哪一天你变成一个老板的时候，你会应征很多的高学历的进来，那大家都会看着你说，你是比较嘛，人家比较你是某某国中毕业，你是某某高中毕业，这时候自己会觉得可能就觉得好像矮人一截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自己心态调整。我没有说什么，我一说不是说国中毕业就了不起，国中高或是博士毕业了不起，国中毕业就不好。像我们郭台铭郭董也是海专毕业的啊，那个会打架的学校，跟我以前那个跟我学校的学生很有得拼。有什么得拼？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叫山贼，我们在山上跟他正好对望，我们叫山贼，他叫海贼。海专我们是山上那间学校，正好跟他对上。对，然后还有之前另外一间学校也是那个东西南北的其中一间，台北市东西南北四大那个打架名校之一。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我包含我刚才讲我们那个四大名校中的我同学啊，也有当机师的啊，也有当机师的，那个年薪都3-400万的，
1: 是
0: 那也有当老板的，那年薪破千万也有啊。那个所以说不见得是读得很高的学历就会很好的。那我们有我们在会长协会，那我遇到很多的像狮子会的啊或者福文社的啊，那很多都是高学历的，但是高学历也不见得会过得很好。我也遇到很多他们也是就打工人啊，真的是仅仅是打工人。所以我才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性，不是说读了很高的学历就能够有很好的成就，或读很高的学历，重点还是真的是要自己能够调适适应，然后自己能够活得快乐是很重要的。那不过我们因为现在这个公立社会没办法，我觉得还是当然学历高一点，就等于说我们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这个能够应对更多的事情的一个能力啦。那学的多当然就是以后发展的机会更多啊。那一样的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越早把这些该能够完成了，就不能说该完成，就能够完成了就先完成嘛。那如果说完成不了，其实就是人生短短几十年，不太可能没有不太可能说每个人都要当总统，每个人都要当老板。
1: 是，
0: 对，还是适才适性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现在教育可能要来调整，或是要去教育现在小朋友的，因为还有各位这个社会应该要有一些社会的一个氛围啦，像德国啊，或是我知道德国或是美国啊，他们很多就注重专业，就像刚才提到，他们专门的高中高职毕业的就是技师部分。他们非常专业，那也非常受人尊重。那台湾的教育就比较会说，你一定要得到非常高的学历，
1: 是
0: 才会得到别人尊重。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说，你看那个做工的啊，你看那个收垃圾的、收垃圾的啊，是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重点是社会氛围，大家还是需要调适的、啊，不然的话，这样比下去是永远比不完的。
1: 确实，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哦，跟勉励。那确实，我也觉得，刚刚金城副秘书长讲的很棒哦，就真的是要适才适性。好、哦，虽然社会的一些氛围或观念，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一样都能接受，但是怎么样

0: 学习调适，不管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自己，都能够活得快乐。我想，因为毕竟也面临在一个学生他或者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可能在学校、社区，或者到甚至出社会之后，一样会面对刚刚举例的这些环境啊，或者他人的眼光。当然，我觉得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啊，不一定说很在意他人的哈，也希望说，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或家里面有这样的愿意，即便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愿意再学习或是有新的想法发展，也可以支持他们，让他们试试看哈，因为机会都是这样，你不试也不知道会成功或失败都有可能，但是总是一个机会。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跟大家畅谈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议题。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也欢迎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
1: 谢谢
0: 大家，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

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再次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上一集我们讲了家长会谈里面老师说话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挣扎，今天这一集我想接着这个主题往更具体的方向走。老师到底在用什么样的词句去包装一些本来不太好听的事实？我先举两个例子。一个孩子如果在班上讲话讲个不停，我们会跟家长说：“你的这个孩子哦，很有语言方面的天赋。”如果有一个孩子在操场上去欺负其他的同学，我们有时候会说：“你的孩子正在学习怎么样的正向在操场上和人相处。”那身为老师，我们常常自己都觉得我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家长真的听得懂我们真正的意思吗？这中间的落差可能牵涉到的不是一次沟通的误会，而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协助有没有被及时看见。我们跟家长在会谈的时候，常常会知道说，诶，有些家长他一下一秒钟就接收到信息，秒懂，他就说：“老师，你这样说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的小孩我自己清楚，谢谢你告诉我。”他马上就接到了。可是有些家长他就真的把你的话当真，说：“哦，我的小孩子很会讲话吗？那太好了，我还担心他不会讲话呢。”那你那时候就真的是觉得是丈二金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要怎么样的说才够贴切，让这个家长听懂了又不伤到他的自尊呢？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题目就摊开来说，而且给家长一套真正可以拿来用的行动建议。那这一套翻译系统啊，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是被公开教着的。我想先让大家知道一个事实：我们说把这套把负面描述转换成正面说法的语言系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用。这是在教师培训界里被公开整理出来，甚至被当作写评语的技巧在教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想要成为老师的人，他跑到了某一个大学里面，说我要做师资培训，这些是在师资培训班里面会教给老师的一些内容。我查到了一份专门给老师参考的评语写作指南，里面就列出了好几组这样子的对照。很爱讲话的孩子会被写成拥有丰富的想法，也很乐于和大家分享。很容易分心的孩子不会被写成懒，而是会被写成对某些活动展现出强烈的兴趣。很爱打探别人的事情的孩子会被写成特别善解人意，很在乎他人。还有，继续来哦。不尊重他人的孩子会被写成个性鲜明，需要再精进沟通的方式。我把这些例子列出来，不是要说这些写法都是恶意的谎言，有些时候用比较温和的角度去描述一个孩子的特质，确实是一种善意。他让这个。

特质不会一开始就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这套言语只停留在换一个好听的说法上，而没有同时附上具体的下一步行动，这个翻译从善意的软化变成了真相的掩盖。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情就铺开在阳光之下，我们来清楚的解说。特别是我们在学校操场上，如果说我们让孩子在学校操场上学习社交，这个地方是真的是最危险的地方。我想特别把霸凌这个例子单独拉出来说清楚，因为这是所有的委婉的话语里面代价最高也最容易被轻描淡写过去的一种。没有家长愿意听到自己的孩子是会去霸凌别人的人，更没有家长希望我的孩子是被霸凌的那个。所以这很让人忧心的一个情况，霸凌这两个字，英文叫做 bully， 是一个字。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说还是用很委婉的方式来沟通的话，那几乎没有办法去讲到这件事情真正的重点上。研究对于霸凌这个行为有非常清楚的定义，它的意思是重复性的刻意的攻击行为，而且是针对比较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的对象。我再一次说，什么叫霸凌？它是重复性的刻意的攻击行为，而且是针对比较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的对象。研究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霸凌带来的伤害不是只是当下的一个冲突这么简单，受害者会在短期跟长期都承受非常广泛的身心健康问题，甚至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社会经济发展，他的经营，他的发展。而加害的那一方，如果没有在当下被清楚的纠正和引导，这个行为模式很容易的延续到未来，变成更难更改的攻击性行为。研究还特别指出，老师的反应会直接影响孩子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当老师用比较明确会去纠正加害一方的方式去回应对方，也就是说直接了当就跟加害的那一方直接纠正出来，你的这个行为是霸凌，马上就去回应这个霸凌，孩子他就清楚地感受到老师是真正的反对这种行为。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如果没有其他的声音或是其他的影响的话，他们是在乎老师的感受的，也在乎老师的看法。所以当老师非常清楚地指出点出某一些行为是霸凌的动作，学生会看到，他们体会到，感受到了，接到这个信息了，他会觉得哎，幸好老师有在看这件事情。但是老师如果只是去安慰受害者，却没有去正面处理加害那一方的行为，孩子们接受到的信息是模糊的，也会比较不愿意主动的去回报类似的事情。所以当老师只是去一方面安慰这个被加害的人，受害的人，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根除霸凌事件的。所以刚才说了一句，他在学着怎么样在操场上和人相处，这一句话他的问题就在这边。他把一个需要被明确指出明确纠正的攻击行为包装成了一个还在发展中的正常过程。如果这句话后面没有紧接着一个具体的介入计划 intervention， 这个委婉的语气本身就反而变成了让加害行为被继续轻描淡写而且会延续下去的一个工具。所以老师选择话语非常的重要。可是为什么老师会这么做，又为什么家长需要知道这些事情呢？我想先帮老师说一句公平话，这套委婉的言语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整个教育界越来越重视不要让孩子心灵受伤害，越来越重视家长也是有声音的，越来越重视

式，用正向的语言去描述孩子，这个理念，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也呼应我们上一集说的，学区担心被告，老师担心家长情绪反弹，这些真实的压力，那一切的一切就会让老师更倾向去选择比较安全，比较不会起冲突的说法。但是家长不能因为只听到正向的词，就真的以为事情没有需要担心的地方。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正向言语应该是温和的描述加上明确的下一步。我再一次说，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正向语言，去包装的语言应该是温和的叙述加上明确的下一步，缺一不可。如果你只听到了温和的描述，这个孩子还在学习在操场上的待人接物，你却没有听到具体的行动计划，这就是一个需要你主动去追问的警讯。如果老师告诉你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描述，不管你的孩子在学校他做了什么学什么，你听到是一个温和的描述，家长如果你在意孩子的行动还有学习的话，请确定去听下面那一句，是老师做什么，确定具体的行动，他的下一步，明确的下一步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请追问老师，因为你必须要主动的去走那下一步，去追问的这个警讯。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行动建议，怎么样去翻译老师的委婉的话语，去如何的翻译老师委婉的话语。在这一集我特别想给大家一套可以直接就拿来用的提问方式啊。下一次当你听到老师用这些比较模糊比较正向的词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这样子追问。如果老师说你的孩子很有语言天赋，很健谈，你可以问，那他在课堂上的这种表达会不会影响到他听老师讲课讲解的时间，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同学发言的机会？这个问题会让老师必须从特质的温和描述回到课堂里的实际影响的具体层面。不管你的孩子是否真正的在学校里面做的一切都对，一切都好，这两个问题一问下去的时候，会帮助你开一扇窗，就像你就站在教室外面，从窗口看进去，看到你的孩子在教室里面的学习是如何的。因为当你问老师这两个问题，他在课堂上这些表达会不会影响到他听老师讲解的时间，或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发言的机会。身为一个老师，如果家长这样子问我，我会非常积极的跟他分享我观察到的他在课堂上的这种表达，时常影响到他听懂我的讲解，时常的阻止了他能够清楚的去聆听我讲的每一句话。这一句话也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可是却是真真实实的反映在教室课堂里面的真实落实的行为。当家长问他这个样子行为是不是影响到其他同学发言的机会，身为老师的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回答他，通常在一堂课40分钟里面，可能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发言，其他的孩子他们只剩下有其他的另外一段时间他们能够发言，在他们发言的时候也常常因为你的孩子他的介入，所以可能到最后又成为是您的孩子发言了。那这个家长就要自己去想了，对他来说这样子是可以吗？对他来说这样子 OK 吗？那如果家长觉得说，嘿，好啊，我的孩子一整堂40分钟的课都是他在说话，这样很好的，那即使身为老师的我们再继续说什么也都没有用，所以你也不用再任何的补充任何的资讯，我们就知道事实就是这样子。我们在教室里面身为老师，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如果家长他已经认为孩子的某些行为某些特质是家长自己喜欢也想要看到的，那无论老师怎么样的叙述，家长看到听到都是他想要的。

一部分，那也就没有任何的必要再继续去试着说服家长了，不是吗？好，如果老师说他正在学习怎么跟其他同学相处，您可以直接问，可以具体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吗？或许给我一两个例子，让我知道是我的孩子去影响别人，还是他学

学习怎么去回应其他的人，那学校有没有什么介入的方式？这个问题会逼出一个委婉语气背后真正发生的事件，而会直接问到，到底我们的 intervention，我们的干预，我们的介入计划是什么？这会让老师说，你不会去只接受一个非常模糊的安抚，你想要知道的是怎么样确切的去帮助这个孩子。如果老师说，他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个性比较鲜明，你可以问，这通常是如何表现在他跟老师或者是同学互动上面？哎，你这么一说，这通常是他是怎么样表现在他跟老师的互动上面？是不是身为老师的人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例子，具体的说给家长听，到底什么叫做个性鲜明，是不是？家长也可以问，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状况？哇，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说了，一件事情就在上个礼拜发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这样子，你是用一个非常中立的方法去回答一个非常中立的问题。家长也没有去特别的，好像怪罪老师，老师也不是特别的要跟家长兴师问罪，而是双方面都可以冷静的、客观的、中立的方式去看到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行为。这整套问法的核心逻辑都是同样一个，把形容词换成具体的事件跟下一步。具体的事件是什么？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例子吗？老师可以述说给我听，这个在教室里面是什么样子？你看到的是什么？具体的，还有下一步，那学校的介入计划是什么？那学校已经做的干预计划是什么？当家长听到说"哦，我们干预计划是让你的孩子写下他到底是做的哪个行为"写下来的时候，家长马上就会想说："我要看他到底写下了什么，才会知道。"有点是好像是那个罪状书啊。可是当家长如果没有问，我们也不会在这个上面特别的还想要去做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必须要认识哦，当孩子离开学校回到家之后，惩不惩罚？什么样的惩罚，多久的惩罚，这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当我们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家长是否真正了解学生在学校情况如何？当他接受到信息之后，他要如何的拿这个信息去做后续的处理？我们没有办法干预，也没有办法干涉。可是，身为学校，当家长问了，我们就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让家长知道真正在学校的情况。所以，如果您是家长，如果您现在听这个节目的，您是家长的话，真的，我劝我的建议是在学校问这样子的问题，而不是去兴师问罪。如果您现在听的人，您是老师的话，当家长他不愿意接受你的说法，也听不进你给他的例子，他也觉得都是学校的错的时候。没有必要再进一步的要去跟家长，一定要分说清楚，或者是劝说，或者是跟家长说，因为家长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定好他的下一步是什么了，不会因为我们的苦口婆心，也不会因为我们说的做什么，就会造成他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沟通，我们把事情沟通出去就可以了。前一阵子曾经很多老师提到，就是。现在的孩子很难管呐，我们都没有管教权呐，我们都不能管教。当学生坐在我们教室里面的时候，我们是绝对有管教权的。什么叫管教权？也就是当他做错事情，你可以给他一个规范。那当他做错事情，你的惩罚要马上到位，而不是等了你找了家长了，你跟家长谈了，然后家长又说不需要惩罚，你又自己生气，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在学校做错，你就马上给他惩罚。我所谓的惩罚。一定是要连结在他做的事情上面的，而且我所谓的惩罚，请老师想一想啊，我曾经听过老师跟我说，这小孩早上迟到，我们怎么罚他？孩子迟到是家长晚送他到学校，孩子迟到有很大一部分是他无法抗，没有办法 control，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孩子是由家长送来学校的，那家长把他送来学校迟了，你再去追溯让罚这个孩子。这个中间该罚的不是孩子，那我们也不可能去罚家长，你也无法说服家长，让他知道说小孩子迟到是不好的，他已经根深蒂固认为
迟到是没

关系的事情，我们又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说服他们呢？我们现在假设，在任何的一个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个机关里面，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人迟到，那这个后果是什么？第一个，迟到走进来的人已经蛮丢脸的，他都会偷偷的，就是轻轻悄悄的走进来，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煎熬，那就是一个惩罚了，这是我所谓的惩罚，那就是我所谓的一个惩罚了。如果再加上他偷偷摸摸的走进来，然后全班一起都看着他，都看着他走进来。我训练我班上的学生就是，如果有人迟到走进来，我们都好好的上课。可是只要他有一点点的声音影响到我们继续上课，我们全部人的眼睛就看着他，追着他，跟着他走进来，大家都不能有笑容。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处罚了，因为学生他都喜欢他有社交关系，当30几双眼睛瞅着他看。他走进来的时候，那不会好过的。即使他想要一笑是置之，即使他想要开玩笑，那都不会好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慢慢慢慢的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会去追着让他自己的家长早一点送他到学校来。这是我所谓的惩罚，不是你一定要把孩子留校查看，或者是罚他写，我不再迟到100次，这些都不应该是我们在学校做的。在学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导课的时候，我们的 instructional time。教导课的时候很重要，那是不是所有需要惩罚的这个过程都需要在最快的时间里面解决掉呢？所以，如果孩子他迟到的话，诶，当他走进来的时候，全世界慢动作的状况之中，30几双眼睛瞪着他，一直到他坐下来。就像如果你一个人在上班的时刻你迟到了，主管已经站在台上，大家都，然后全部人的眼睛就跟着你，一直到你坐下来。那不会好过的，那就是一种惩罚了。所以我现在说的是，我们的干预计划是什么？干预计划是什么？通常，当孩子在操场上，他们打架了，有人霸凌了，那霸凌的小孩子的，你跟他说的第一句话，他永远都是跟你讲说："我没有啊，不是我。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这永远都是霸凌的小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没关系，你跟他说："是的。"我没有眼睛看到，所以就请你把当时你认为发生的情况从头到尾写下来。Who, what, where, why, when？就是谁在那边，什么时候？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光是他在写的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惩罚了，因为他必须要气定神闲的坐在那个地方，好好把东西写完。就在他下课的时间，我们不能用到我们上课的时间。任何时候有家长的兴师问罪，很重要的一点，老师们，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不卑不亢，对不对？第一个，我都不知道是哪一种学校会让家长直接就走到教室里面来兴师问罪的。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任何一个公立的机关，都不应该是，我们连去邮局都给拿个号码吧，我连去 7-Eleven 超商都得排队吧。所以不应该让家长直接就能够登堂入室的就走到教室来兴师问罪。任何时候家长要跟老师说话，都要用约的，才能够我现在这套核心逻辑能够出现呢、我刚刚现在讲的这一套跟家长对话的这一套才能够出现。如果家长就是登堂入室，你教课教到一半他就走到你教室来跟你兴师问罪的话，这个事情怎么发生？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教育都一直在不断的。反复翻盘，我们要必须去承认，我们这套做法有很多地方细节是要去注意的。所以回到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整个核心的沟通这个逻辑我们既然要把所说的事情具象化，具体的事件和下一步写出来，你就会发现说，你没有办法无限的软化跟美化一件事情。当我们无法再继续的软化跟美化的时候，事实就必须要翻出来了。所以再一次的和家长说道，刚才我那些请把它写下来的一些提问方式，家长会的时候直接带着用，不要带着质疑或者是对立的态度。我再一次的需要跟大家真的要关注这件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觉得只要去学校跟老师说话，一定是质问跟对立呢？大家都是人，好好说话，只要用平静、好奇的语气去追问，老师也是。千万不要再有了那个高高在上，好像我们是最厉害、最聪明的一群，家长都不懂。这个时代，我们在沟通上面必须是大家在平起平坐。

过上面，来为一个孩子的未来来好好做沟通。大家用平静好奇的语气，平静好奇的语气去追问，就像说，诶，迪士尼乐园这里面是怎么样的玩法最好啊？就是这样子，平静好奇的语气去问，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的计划是什么？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了。第二个，请特别注意正向语言啊，有没有搭配这个具体计划？如果老师只给你一个非常温和的形容词，却没有办法回答你他的下一步要怎么处理，哦，这个落差本身就是一个坏的信号了，告诉你，你或许需要再往下追问，或者是得在家里面，为了孩子，自己在家里面多加训练孩子。第三个，如果牵扯到的真的是霸凌相关的描述，不要被这句“你的孩子还在学习如何社交”这种话给安抚下来。霸凌对孩子，无论是加害的一方或受害的一方，造成的影响都是，只是有研究证实的哦，长期而广泛。你不要想说你的孩子是去霸凌别人的人，他就不会受到影响，他将会长长久久、深深远远的，因为他曾做过的事情会影响他未来的。这是研究证实的，长期而广泛。这不是一个可以单靠时间就会让他自己学会这种去解决的问题，他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介入。哇，觉得今天讲了好久啊，我想用一句话作为结尾。委婉的语言可以是善意的包装纸，可是包装纸里面一定要有东西。家长的责任不是去拆穿每一句温和的话，而是去确认温和的话的背后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正在被执行的计划。那下一集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部分的倒数第二个场景了，就是转班转组，转来转去，让孩子转到别的班，还有在怎么样子让孩子去当小帮手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要从行政的角度去把我们在第六集曾经讲过的那个隐形流放的机制呢，再往深推一点，去看这些安排背后真正的考量是什么。那我们就下个星期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顺心健康平安幸福跟喜乐啊！祝福您能够天天享受爱，享受被爱，而且享受爱人的喜乐啊！

0: 享受彼此相爱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用吃来用爱过生活啊，用吃来过爱的生活啊。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哦，我觉得家里面哈，如果呢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哈，用心的来烹饪家里面的饮食的环境啊，餐食的环境，其实不管是爸爸煮或妈妈煮都没有关系，或者是阿公阿嬷煮也可以，反正如果说有人在家里面做一些好吃的，你就会发现啊，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哎。然后大家在饭桌上就会很开心，哇，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互相聊天，那在餐桌上呢，也可以聊一聊啊，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啊，外面发生的事情啊。在吃饭的时候谈天说地的，而且边吃这些美食，然后呢就享受到那种啊幸福的感觉啊。这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最美好的记忆哦。像很多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每次想到啊，我妈妈煮什么什么，她的好吃的拿手菜，就会觉得好怀念哦。像我就会很想要复制妈妈所做的菜，就会想会找她以前做的菜的那里，就想办法要去做。像我母亲也很会做，她很多拿手菜，那我也会想要学她的做法。然后每次我做那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再一次就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连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煮饭啊，做菜啊，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不是只有很简单的说哦，就是省钱而已啊，省钱便宜这是一回事，主要是又营养又干净啊，而且在家里面可以创造家里面那种非常好的氛围哈、啊，而且呢，也可以营造一个家人可以谈天说地的一个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有时候也可以创造夫妻之间的感情、欸、我们有人会说那是以前的人、啊、很喜欢讲你要锁住男人的心、啊、首先你要锁住他的胃、啊、这个是比较古早时代，我们在当女，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妈妈都会千叮咛万叮咛、哦、说你要锁住你老公的心呢，你就要做好吃的，让他每一餐都要回家，每一餐回家吃你煮的饭呢，基本上的话他在外面也搞不了什么事儿。千叮咛万叮咛哦，那我觉得当然我也很喜欢煮了啊，但是煮呢也并不是为了要锁住老公的心而已，而是因为为了所爱的人，我们就很乐意的去做这些好吃的食物。我会觉得好像自己有善尽妻子跟母亲的责任，然后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对得起自己的感觉。我想这是身为一个母亲跟身为一个妻子，我觉得好像照顾家人的饮食跟他们的健康确实是我的责任。只是我觉得，哎，可惜哦，现在年轻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想法了。那他们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是古早时代的啦，那是以前老掉牙的什么思想哦，哪有说女生呢，老婆一定要管丈夫的胃哦，这没有这种事，现在都男女平等啦，什么时候就，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谁煮给谁吃哈。但我自己是觉得说，不管是爸爸煮妈妈煮都没关系，在家里面真的要有人煮饭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有朋友啊，他老公很爱煮啊，那老婆呢也就乐得轻松让老公煮，哎，这样也很好啊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让餐桌呢可以营造创造家人的幸福嘛哈。那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固定来宾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呢每个礼拜都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吃好吃的，怎么样做好吃的啊。那最近我们进行了一个系列，就是谈家常菜的系列。那晓元老师呢有给我们介绍24道家常菜，其实呢他要介绍是24道家常菜啊。那呢、哦、我说错了，不是24道，他帮我们设计了16道的家常菜。那我们已经介绍了12道了啊，今天还有4道的家常菜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赶快让我们来请一下我们的黄晓元老师。老师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道的家常菜哦，那就是每一道菜又是4个菜4个菜做一组哦，那就是每四道菜为一组的这种菜的设计呢，里面都就是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鱼又有海鲜什么，就是

0: 感觉上就是营养非常均衡哦，不光可以学到每一道菜的做法，也可以学到怎么样去调配这些饮食，我真的觉得收获很大。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介绍啊，来介绍呢啊这个好吃的菜啊，对，那我们呢要求我们要希望呢我们的黄小月老师今天来跟我们来介绍我们这四道的菜啊，那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呢也想了一下，所谓的家常菜啊，我们都会比较针对说现在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忙碌嘛，那你说要他太太每天在家里就光在厨房就要弄半天，也许也不是太现实啊，那我就想了几道菜，就是在我感觉啊应该不是太难的，难度不高的啊，第一道我介绍的是黄豆芽炒五花肉，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这道菜，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道菜我是非常喜欢吃的，那也不难做啊，那食材就有黄豆芽跟五花肉，调料呢葱蒜盐生抽麻油，就这样就行了，
0: 是
1: 做法呢就是五花肉我们把皮去掉，给它五花肉呢给它切薄片，不要太厚，之后呢黄豆芽我们让它洗干净控干水，跟着呢就开锅放半锅的清水，
0: 烧半锅清水，
1: 对，因为这干嘛呢，就是先把黄豆芽放下去呢穿烫两分钟，让它容易熟，是吧，穿烫两分钟，而且呢把那个豆腥味也容易把它去除掉，这样子呢你在炒的时候它也就省很多时间，不用说炒半天焖半天，因为黄豆芽还是不容易熟的，它不是绿豆芽，
0: 对，
1: 所以不太一样啊，那跟着呢就是热锅放少许油，为什么要放少许油呢，因为五花肉一会儿你煸的时候呢五花肉就会出很多油脂出来了，
0: 所以油放少一点，
1: 所以不用放那么多油，接着呢煸了一下呢，看到那个锅里有些油了，如果你觉得油太多你也可以把它避一些出来，
0: 就是五花肉的油，
1: 对，因为这个油还是可以炒别的菜嘛，
0: 对，
1: 是吧，那这样子呢就放葱蒜末继续用小火来炒香它，不要开大火，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个肉也都变颜色了，应该是七八分熟了，
0: 是，
1: 那你再把那个黄豆芽放进去，改用中火继续炒，来回炒，不要说摆着就不管它了，不行，你来回炒让它受热均匀，大概三四分钟以后，你再来加调料，放一点生抽啊少许盐啊，翻炒下熄火，之后你要熄火之后呢再滴几滴麻油就可以出锅装盘，我烧饭做菜一般来讲我不会放太多的其他的什么佐料啊，又放辣椒酱又什么沙茶酱，我一般都不会，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对，如果听众朋友你们喜欢还要加一点什么 SO 酱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
0: 看个人口味，
1: 对对，看个人口味，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吃原味的，所以我只放一点盐，放点生抽，放点麻油就行了，对，
0: 是，如果有人喜欢吃更重口味的啊，
1: 是，
0: 你也要加什么酱都可以啊，
1: 是的，
0: 自己加，
1: 是的
0: ，OK，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原味它应该就很好吃了，因为那个黄豆芽它有它的那个甜
1: 是清甜味，
0: 清甜的味道嘛，
1: 是的。
0: 他如果说佐料太多的话，反而酱料太多的话，反而会让他那个味道给遮住了。
1: 我是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的，放点麻油就很香了，是的，
0: 那像我们这个五花肉啊，切薄片哈，那它不需要先腌过吗？
1: 哦，我没有腌过，
0: 在这里不用腌
1: 啊，我觉得不用腌，我就喜欢这样吃
0: 哦。
1: 那对，你看有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做蒜泥白肉嘛，
0: 对，
1: 那白肉其实跟着菜一起炒，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0: 哦。所以每道菜不一样、
1: 哎，不用腌，
0: 像这个是不需要腌的，
1: 我觉得不要。
0: 有一些肉是像我们之前介绍那个牛肉哈，我们。

0: 我们介绍的那个
1: 是、
0: 洋葱，然后洋葱彩椒炒牛肉，那个牛肉就要腌过。
1: 对，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你不是说都给它腌，
0: 嗯，
1: 有时候你要换换那种口感，那种感觉，
0: 嗯，
1: 你这样吃你会觉得就是原汁原味，
0: 嗯，
1: 啊，我一向如此，
0: 嗯，
1: 我当然了，你们如果真的觉得你们要腌的话，我觉得也无伤大雅。
0: 嗯，没有，我只是帮听众朋友问一下。
1: 是是是，
0: 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为什么那个要腌，这个不用腌？
1: 哎，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换一种感觉吃，
0: 换口感。
1: 对，你不要什么都要腌的，都是那个味道。
0: 嗯，
1: 有时候清爽一点也未必不可以。嗯，
0: 而且这道菜就是不需要腌嘛，它本身
1: 不需要，
0: 它那个油要把它炸出来，
1: 对，煸出来，
0: 煸出来，所以它就是整块就是不需要腌，也不需要去用什么。淀粉都不用，
1: 都不要，
0: 切片之后就直接去用油，
1: 对，
0: 去让它煸，这样把油给煸出来。哎，它这样比较健康，
1: 是的，是的，
0: 比较不会吃那么多的那猪油，因为它煸出来了嘛。
1: 对，
0: 到时候我们如果油太多，还可以把它倒出来。
1: 对对，那油还能用嘛？
0: 嗯，还可以
1: 去，你下一个菜能用到它，
0: 可以炒别的菜嘛？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不需要留那么多油，对不
1: 对？
0: 就炒黄豆的时候呢，黄豆芽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那么多油，
1: 是，
0: 我们就可以，反正就是。大家可以酌量看怎么样嘛，
1: 是，
0: 嗯，蛮棒的。其实我黄豆芽炒五花肉这道菜我还真没做过，可是我回去我会做，
1: 试试看，
0: 试
1: 试
0: 看，
1: 对，
0: 很棒啊，我觉得蛮好，蛮
1: 很清爽的一道菜。
0: OK，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下一道菜。
1: 好，下一道菜呢，我介绍这道菜叫做半煎煮红鲤鱼。
0: 嗯，
1: 它这个半煎煮红鲤鱼其实就是潮州菜。
0: 嗯，
1: 啊，它的做法也很简单。
0: 红鲤鱼是一种鱼吗？
1: 就像鲷鱼。
0: 哦，鲷鱼。
1: 红鲷鱼。
0: 红鲷鱼。
1: 对。
0: 哦。
1: 它那个鱼其实它是蛮耐煮的。
0: 嗯。
1: 啊，那我也很喜欢吃这个鱼。
0: 嗯。
1: 对。调料有姜、葱、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
0: 嗯。
1: 那它的做法呢，就是先要把红鲤鱼就是红鲷鱼啊，给它洗干净，抹干水分，
0: 嗯，
1: 然后在鱼背上呢划几刀，
0: 嗯，
1: 加一点盐、白胡椒粉，或者你还要放一点料酒，腌那个十分钟，
0: 嗯，
1: 这个就做鱼的时候你都是必须先做好的程序啊，
0: 嗯，
1: 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一点姜丝煸香，
0: 嗯，
1: 那个油要有点姜味道嘛。
0: 锅一定要热，
1: 哎，对，
0: 不然会粘锅。
1: 哎，对，那个鱼就不要沾锅啊。
0: 嗯，
1: 再放进那个红鲤鱼煎一煎。
0: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
1: 嗯，
0: 你刚才说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姜丝煸香，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油就会变热油了吧？
1: 哎，对，慢慢会变热油了，
0: 因为鱼下去的时候。油不能是冷的啊，
1: 对对对，就是啊，它已经热锅了嘛，哦，
0: 了
1: 也都油也热了嘛，
0: 对，
1: 再放
0: 鱼啊，
1: 煎一下，
0: 嗯，
1: 你就煎到不要说煎的很老，不要，就是两面都呈浅金黄色就行了，
0: 嗯，
1: 这个有些时候呢，有时候我比较偷懒啊，
0: 嗯，
1: 我就煎一面，
0: 煎一面，
1: 哎，对我也不一定要煎两面啊，就算你煎两面，也不要煎的很老。
0: 嗯，
1: 就是煎一下皮不要沾锅就行了，
0: 嗯，
1: 就是意思意思煎一下啊，然后呢我会加一勺的豆酱，普林豆酱，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呢再加大半碗的热水，你看就腌过那个鱼身，
0: 嗯，
1: 之后呢我就盖上锅盖焖煮三分钟，
0: 嗯，
1: 就
0: 焖煮，
1: 什么叫半煎煮，
0: 嗯，
1: 就这个做法了啊，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再开始，我们就放豆酱，放点热开水啊，再盖锅盖焖三分钟之后，接着我还会放一些姜丝，
0: 嗯，
1: 和去籽的红辣椒丝，
0: 嗯，
1: 葱段，芹菜段，
0: 嗯，
1: 之后呢，我就转大开火，大火，开大火了，
0: 嗯，
1: 再煮到汤汁浓稠了，就可以熄火。就装盘上桌了，这个菜是也算是快手菜，
0: 嗯嗯，
1: 而且味道相当好，
0: 嗯，
1: 很下饭的，因为它有豆酱嘛，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很不错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在潮州菜来讲，其实他们潮州人呐，啊，
0: 嗯，
1: 很喜欢用这样的做法来做鱼，
0: 嗯，嗯，这是。

0: 算潮州菜。
1: 潮州菜，哎，我也是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0: 所以这个豆酱是当中的很重要的
1: 灵魂
0: 灵魂嘛，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呢，要煮这个红鲷鱼呢，就是要豆。

0: 鱼煎一煎之后呢，用小一勺的豆酱跟大半碗的热水，
1: 是
0: 这个时候就是它会有一点，它就是会盖过它嘛，
1: 是的，
0: 它就这个时候焖煮的时候火是比较小的，对不对？
1: 先开大火滚，
0: 先滚，
1: 滚了再转中小火，
0: 哦，滚了之后再转中小火，
1: 然后接着三分钟之后我再放姜丝和去籽的红辣椒丝、葱段、芹菜段，这个芹菜段的味道真的是画龙点睛，
0: 嗯，这也一定要放的，
1: 对，非常香，整个那个鱼的那个口感啊，
0: 嗯，
1: 那味道就出来了，
0: 嗯，
1: 转开大火，
0: 这时候在大火，
1: 对，
0: 大火的时候它是不是已经都熟了呢？
1: 都熟了，
0: 这是收汁、就是、
1: 收汁，这很快了，大概就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哈，
0: 嗯，
1: 它一收汁你就可以熄火，
0: 嗯，
1: 就马上装盘上桌了。
0: 嗯，这个菜也可以请客的，这个看起来都可以请客，
1: 非常
0: 对、这个、
1: 非常，为什么？它颜色五颜六色，
0: 嗯嗯，
1: 端上来那个鱼，鲷鱼那都是算是不错的鱼啊，
0: 嗯，
1: 不是那种上不了台面的。
0: 嗯，
1: 其实日本人呢，
0: 嗯，
1: 他们过年新年要吃鲷鱼，
0: 嗯，
1: 这个他们是说，他们喜庆的日子都要吃这道鱼的。
0: Oh.
1: 啊，那我也是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外面餐厅如果吃到这个豆酱鱼半煎煮的红鲤鱼啊，我很喜欢吃。
0: 嗯，
1: 啊，有时候我就会自己买回来自己在家做，其实一点都不难。
0: 嗯
1: 啊，容易做的。
0: 所有的菜啊，只要是我们的黄小月老师帮我们介绍过的话呢，感觉上都不好，不难做了。经过
1: 真的容易，真的容易，
0: 对啊，
1: 不难。
0: 经过你给我们讲解一下，还感觉上这个做法上都变得容易很多了。
1: 对
0: 对，好的，这个是那如果说像这样子半煎煮红鲷鱼，还有哪些鱼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呢？
1: 鲳鱼也可以啊，
0: 鲳鱼也可以
1: 啊，鲳鱼的味道也相当不错的呀。
0: 嗯。那鲳鱼还有除了鲳鱼之外呢？
1: 鲳鱼之外，你有时候你在那个市场看到像什么马头鱼啊，
0: 嗯
1: 啊，这些都可以的。
0: OK，
1: 是的
0: ，OK。
1: 而且我觉得在台北，你去菜市场看，哇，种类多的去了。
0: 嗯，
1: 毕竟我们这里对吧，四面都是海。
0: 嗯，
1: 你说海鲜这些鱼类，那很多品种的，
0: 嗯，
1: 我觉得都可以，
0: 都可以嘛。
1: 是的。
0: 好的，好的，好。那老师，这道菜哦，要把它做到好吃的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1: 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你这个该要的这些配料没有一个不好，
0: 一个不能少。
1: 哎哎，没有一个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没有放它，我觉得那味道就不太一样。
0: OK， 所以
1: 要齐全，
0: 葱姜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通通都要，
1: 通通都要，
0: 不能少一个，
1: 不要，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基本的东西嘛，
0: 嗯，
1: 啊，
0: 嗯，
1: 你要出来的那个色香味要有
0: ，OK，
1: 是
0: 了解了，好的。那秦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他两道菜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呢听音乐，听音乐，
1: 哎呀，听音乐，我跟你讲，在烧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听音乐。
0: 哦，你放音乐啊？
1: 我绝对要。
0: 哦，
1: 而且我觉得你听了音乐，你整个人心情都很放松，很愉快嘛。
0: 哇，真好！你煮饭的时候还放音乐，啊？
1: 我绝对要。而且我觉得，哪怕说餐桌上也是，你把音乐关小声一点哈，
0: 嗯，
1: 但你有那个氛围嘛？
0: 嗯，
1: 是不是？你选你喜欢听的，当然你不要去听那种很吵很闹的音乐。
0: 嗯，
1: 尤其轻音乐，我是觉得非常好。
0: 那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哦，
1: 对，很需要，很需要。
0: 好的，好的，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去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音乐很好听吧？秋蝉，秋蝉好听的音乐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呢家常菜。为您请到了我们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好吃又非常容易烹饪的家常菜啊。刚才已经介绍了两道家常菜：黄豆芽炒五花肉以及半煎煮红鲤鱼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小元老师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的菜品呢？
1: 虾仁滑蛋，
0: 滑蛋虾仁，
1: 对，就我想这个菜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应该很熟悉的一道菜，
0: 这我常做。
1: 你常做是吧？也很简单嘛。这个虾仁、鸡蛋、小葱，一般来讲呢，如果虾仁，我是比较喜欢自己去买活虾回来剥，然后去虾线，去头这样子，那吃起来那个虾就比较有弹性，因为新鲜嘛。我比较不喜欢是买那个人家去壳的那种，你也不知道他拿什么东西泡过，那我觉得吃起来有点担心，所以我都会拿新鲜的虾仁，就是自己做一下，把它处理干净哈。这个时候呢，洗干净的这个虾仁，我会放一点点盐、胡椒粉，还有就是料酒，什么酒，什么黄酒啊、
0: 米酒啊，
1: 都可以，都可以。

0: 然后抓一抓腌制大概15分钟，就先备用啊，
1: 腌一下，
0: 对，腌一下。然后鸡蛋呢，我会看量嘛，一般我就打4个吧，啊，人也不多的话，打4个鸡蛋就够了。
1: 嗯，
0: 啊，放少许的盐、醋、油，还有水淀粉。
1: 嗯，
0: 这样子做起来的鸡蛋呢，它很香很滑的。
1: 嗯，
0: 啊，那醋也可以去蛋腥味。
1: 嗯，
0: 对，这是我炒蛋的时候我会放这些东西，
1: 所以
0: 给它搅拌均匀。
1: 蛋可以用一点醋放进去，
0: 对，白醋。
1: 打蛋之后可以直接放在里面吗？
0: 是的，是的，放少许盐、哦、白醋，还有一点油，
1: 油
0: 再加一点水淀粉，
1: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太白粉啊，或者玉米粉啊，
0: 都可以，
1: 都可以搅匀的水，
0: 对，然后就给它就是搅拌均匀之后呢备用啊。好，那现在就把油锅弄热了嘛，啊，我就会先去煎这个虾仁，
1: 嗯，
0: 把虾仁煎熟，
1: 嗯，
0: 煎熟，但也不要很熟，就是稍微变红色了，
1: 嗯，
0: 我就赶快拿起来了，
1: 嗯，
0: 啊，因为虾是很容易熟的嘛，
1: 嗯。
0: 放凉之后呢，我就放到刚才打的那个鸡蛋液里面，就搅一搅，让它中和，就是先摆在那儿哈。
1: 所以虾仁要，你的做法是虾仁要放到鸡蛋液里面去。
0: 对对，
1: 嗯，
0: 当然有些人他不要去煎这个虾仁，他也可以拿水穿烫一下也行，
1: 嗯，
0: 就看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做都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用油煎一下那个虾仁就比较香，
1: 比较香，
0: 是的，
1: 嗯，
0: 那锅里呢再倒油啊，重新，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就是说也不要说我拿那个煎那个虾仁的那个油啊再来做，
1: 嗯，
0: 哦，我觉得比较不好，
1: 嗯，
0: 对，因为我们锅里还是要弄干净之后再重新倒油，
1: 嗯，
0: 等到油热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鸡蛋液跟虾仁呢就放到锅里，
1: 嗯，
0: 平铺嘛，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火要关小，小火，
1: 嗯，
0: 之后呢，你就看到那个那个鸡蛋液在这个锅里面，它的周边呢都稍微有点凝固了，
1: 嗯。
0: 你就拿你的那个锅铲啊，
1: 嗯，
0: 轻轻的四周围都把它往里推，
1: 推
0: 那个蛋啊，
1: 嗯，
0: 但是不是炒蛋哦，
1: 嗯，不要翻炒，
0: 推一下，哎，你就看到的蛋液哈，啊，已经没有在流动了嘛，
1: 嗯，
0: 关火，这个时候你就关火了，
1: 嗯，
0: 然后再撒上葱花，就可以盛出来了，
1: 嗯，
0: 啊，这就是。真的是快手都不行的啊，一道菜，而且营养又丰富。那你装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撒一些小葱在面上，
1: 嗯
0: 啊，这样也是真香，而且这样看人家颜色呀也比较好看。
1: 嗯，
0: 这道菜我觉得一个礼拜做2-3次都是经常的事啊。
1: 是，这道菜也很好吃，
0: 对，
1: 又快，
0: 是的，
1: 嗯，虾仁滑蛋那。像我也很喜欢做这道菜，做法大概跟老师讲的也差不多，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学到了一个秘诀，就是我没有在蛋里面放醋跟油，
0: 嗯，对，
1: 因为我就觉得哎，确实放醋跟油应该会
0: 更香
1: 、哦，这我倒不晓得，
0: 试试看试试看，
1: 好，我下次回家试试看，嗯，而且我是觉得它那个蛋啊的那种嫩嫩的口感啊，
0: 是，
1: 真的是很好吃，
0: 对，为什么它的名字叫虾仁滑蛋，
1: 嗯，
0: 对吧，
1: 因为它鸡蛋里面有放那个有勾芡，
0: 对，
1: 有
0: 勾芡，
1: 所以它才会滑不隆咚的嘛，
0: 对对
1: 对啊，这就是秘诀啦，
0: 是的，
1: 嗯，好的，那老师您要再帮我们介绍另外一道菜
0: 啊，另外一道青菜，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像我们一个桌上吃放四道菜的话要有肉嘛，
1: 嗯，
0: 要有鱼，对吧，
1: 嗯，
0: 那还有虾，这个我觉得营养就差不多已经
1: 很丰富了，
0: 哎，达标了嘛，但还是要蔬菜，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做一道蔬菜，那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的是腐乳炒空心菜，
1: 豆腐乳吗，
0: 哎，豆腐乳，
1: 哦，
0: 对，这个豆腐乳啊我也是很喜欢吃的，
1: 嗯，
0: 因为这就很像西方人的气死嘛，
1: 对，
0: 是不是发酵的啊，
1: 对，
0: 那有时候吃它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
1: 嗯，
0: 也很下饭，
1: 嗯，
0: 那空心菜现在也是市面上都可以

0: 买得到，
1: 哎，对，那我就会放蒜蓉、腐乳、糖、盐，就是四样
0: 调
1: 料，调
0: 料，
1: 对，其他都不用放啊。那空心菜呢，我也是这样子，洗干净一定要给它控干水，
0: 嗯，
1: 然后就给它切成长段啊。那你就先要处理就是豆腐乳了，
0: 但是空心菜有些空心菜好老哦。
1: 你要摘菜
0: 太老了，
1: 那绝对要去掉梗，
0: 要把它梗的要去掉，
1: 绝对要啊！不要说偷懒，这个东西就像有时候豆苗也是
0: 要用挑的，
1: 都得要摘一下。哎，那个老的我们就要
0: 把
1: 它
0: 弄
1: 掉。对，那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家里面小孩也可以帮妈妈做这个事情嘛。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妈炒菜，她会叫我摘菜的。那我就知道哦，这个老了，这个不行了，怎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亲子的这种互动嘛，也挺好的。是的。然后豆腐乳呢，我们就放在碗里面，用那个汤匙啊，给它碾碎了，然后加一点糖。就给它搅拌均匀。
0: 豆腐乳是一正方形的，一块一块的。
1: 哎，对对对，就看你的空心菜的量嘛。你要放一块豆腐乳也行，放两块也行。然后有一点豆腐那个汁儿哈，就倒到那碗里面。搅，然后搅匀了备用啊。好，那也是锅烧热，倒入适量的油嘛，大概烧成八成熟，还不要都全部熟，不要冒烟了啊。就先放豆腐乳进去。放进去之后呢，蒜蓉用小火慢慢的煸炒，这个不要大火啊，豆腐乳要让它先
0: 都要小火
1: 融味，哎，味道要都出来了，散发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将那个空心菜放进去，因为豆腐乳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嘛，
0: 对，
1: 那我们先放的是空心菜的梗，叶子先不要放，
0: 是
1: 啊，梗先炒，用大火炒，
0: 嗯。
1: 这个时候呢，爆炒到呢，你看到那个空心菜的菜梗都已经变软了，这个时候你再放菜叶继续翻炒，加少许的盐，因为你盐不要放多，豆腐乳咸的嘛，
0: 咸的嘛，
1: 对，就不适合放太多盐，就加一点点，然后再喷一点水，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香喷喷的腐乳空心菜。就完成了，就可以端上桌了。
0: 这个豆腐乳空心菜哈，它们味道很搭，是不是？
1: 非常，有些人你甚至你放点红辣椒丝都可以。但去籽了。又增它的颜色。而且有点辣辣的也蛮搭的，蛮好吃的。是，
0: 我没有做过这道菜，我回去把做菜腐乳空心菜我会算蛮常炒，但我空心菜也都很简单，都是用那个大蒜啊，像青草为主啦。
1: 是，
0: 下次来试试看用豆腐乳来炒，应该它会有另外的风味
1: 非常好吃，我觉得很香。
0: 其实我在餐厅吃过这道菜，
1: 是吗？
0: 餐厅会有这道菜，腐乳炒空心菜，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很香。
1: 非常好吃，
0: 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口感。
1: 对对对对，
0: 就是
1: 也有点那种味道是，跟米饭吃起来就是
0: 很下饭，
1: 很下饭，
0: 很下饭，
1: 是没错，
0: 对，没错，非常非常的下饭哈。那腐乳空心炒空心菜这道菜呢，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1: 最重要就是它的主要是那个豆腐乳嘛。你可以用辣了豆腐乳，你可以用不辣的豆腐乳也行嘛。你甚至于用那个所谓的红糟豆腐乳也未尝不可。
0: 那豆腐乳也有分牌子，也有分好吃不好吃的。
1: 那就看你自己常吃的是哪一类的。
0: 哦，看自己的口味了。
1: 哎，对对。这种没有说硬性规定啦，但是豆腐乳它就是很入味的，它跟谁放在一起，那个谁它的味道都要跟着它走，对不对？所以很好吃。
0: 哎，那请问一下，豆腐乳炒空心菜之外，它还适合炒其他的什么菜吗？
1: 像我有时候都会用煮肉，我都会放豆腐乳。
0: 哦，是哦。
1: 哎，煮肉类的我也会放豆腐乳的。
0: 比方说炒肉片，
1: 红烧都行，
0: 红烧都行
1: 啊，红烧或者是那个快炒菜，
0: 快炒
1: 都可以，
0: 哦，
1: 只要肉类跟它搭也好吃。
0: 哦，是哦，
1: 是的
0: ，OK，
1: 可以试试看，
0: 可以试
1: 试看
0: 呢，哦，
1: 对对
0: ，OK， 好，真棒哦。像老师，像您啊，常常在做菜，而且会常会动脑筋去想，然后说啊，今天怎么做啊，然后要

0: 么草啊什么的，怎么弄怎么弄啊？像我想问的问题是说，不同的菜会互相搭配嘛？对
1: 对
0: 不
1: 呀，
0: 对？
1: 对
0: 有
1: 呀，
0: 时候你可以好像一套一套装一样的，就是
1: 是
0: 说
1: 的，是
0: 你
1: 的，
0: 穿这套衣服，你可以这个一整套，然后大家认为是标准的套装。
1: 对，
0: 但是我现在可以换裙子、换上衣、换什
1: 对
0: 么？
1: 对，它是灵活的，
0: 我就会想到是说，像
1: 对，
0: 这种菜的这种搭配啊，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反应或是我们的头脑去有这样的变化的智慧呀、啊？
1: 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太就是说啊，我非要这样子做，我不能那样子做，有时候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尝试一
1: 对，
0: 下，
1: 就像我们做沙拉一样，对吧？你沙拉菜准备好，你摆不同的酱，就是不同的味道啊。柚子酱有柚子酱的味道，对吧？你说那个沙拉酱，现在你到那个超市去看，林林总总，哎，都不妨买一点回来吧。哎，常常换不同口味，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0: 这也是一个技巧。老师跟我
1: 对。
0: 们讲说，我们去超市啊，我们去看架上有很多不同的酱，
1: 很多
0: 我们
1: 嘛，
0: 其实也可以有一点好奇心，可以尝试说，我这个酱，这个什么我来
1: 是
0: 买，
1: 的，
0: 或是可能我们像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用过豆酱，
1: 对，
0: 这样你就可以像我们就也之前有介绍过，我们有些菜要放豆酱的，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是的，
0: 那你就是可以去买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些
1: 酱料
0: 酱料，
1: 是，
0: 然后回到家来做一点实验，这样
1: 对，
0: 子。
1: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因为我也是刚开始，我也是不会烧饭嘛，对吧？可是进了厨房之后，你就开始要琢磨这些，你怎么做出来？看看家里面的人吃的反应怎么样。如果我做一盘菜，就发现剩那么多，那表示这个菜他们不喜欢嘛，对不对？你自己也要做一个评估啊！我这个菜炒出来，他们都抢光了，哎呀，那这个菜是大家都喜欢的，你就一定要用点心去在这方面。而不是我不管，我随便做，你们随便吃，不是这样的啊！要放点心思在这里面。
0: 慢慢琢磨，
1: 对，
0: 琢磨久的话就变得很厉害的。
1: 哎，琢磨久了就变成你就知道怎么去做，让人家吃了会觉得好吃嘛。如果做了半天人家都不吃，那你做起来，浪费了你的这个食材，又浪费了你的时间，这达不到你要的嘛？啊，花点心思是对的。
0: 那可能会有些听众朋友说，可是你们这样讲，我来不及记哈，我就忘记了，
1: 是。
0: 也不用担心啊。你们可以上 Nice Radio 的脸书，或者是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Nice Radio，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然后呢，去那边去找爱的生活家，我们都会PO 都会贴发出一些节目预告嘛，哪一天播什么节目啊？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地方看到，我们黄小元老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食谱跟做法哈。所以呢，也欢迎您上网去寻找我们所发的这些讯息啊。好，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吗？
1: 我刚才还是在讲说，所有的食材哦，其实你有时候能够自己去搭配一下，那这个其实，在厨房就是好像在变魔术一样，你不要说哎呀，我的没做，我就不要做，我要不要试？没关系的，那个是你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厨房嘛，那里面可以你自己。想我啊，我今天要加这个，我明天要加那个，我试试看，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你就可以拿到窍门了。所以不要怕去尝试新的方法。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在厨房里，我觉得厨房会带给我们很多乐趣。
0: 祝福大家可以享受自己动手做料理的喜乐啊！好的，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也可以爱自己，爱家人哦，大家都一起啊，透过你亲手烹饪的食物而得到幸福啊！好的，爱的节目时间。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坐太久了吗？来，放下手边的工作，起来走动走动，喝喝水，伸伸懒腰啊。您听过老一辈口中提到的冥冥之中吗？也听过无数的善有善报的故事吧？也有不少的俗谚语这样说：人在做，天在看，或是天公疼戆人，也或者是戆人有戆福等等这些俗谚语。是的，善行就像链子环环相扣。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清朝有名的大臣纪晓岚，十岁的时候在外婆家避暑。有一天，他在楼上看见有几十个人陆续登上了一条船，众人在推挤的时候，有个老人不知道被谁一拳打入水中。等老人挣扎着起来，大骂：谁这么不长眼睛啊？这时候船已经开走了，只有老人家一个人没有上船。当时候正是大雨过后，而且河水暴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艘运着粮食的船顺流急下，没有控制住，竟然把刚刚开出去的渡船撞得粉碎。刚刚登上船的那几十个人全部都落水遇难，无一幸免。这时候那个被打下船的老人才觉得自己侥幸逃过一劫，不住地感谢上苍。大家都问老人：本来要去哪里呀？老人家说：我族里的弟兄收了人家20两银子，要把童养媳卖给别人做妾，今天就要立下字据，我不忍心把家里面的田产抵押了20两银子，正准备坐船去把那女孩子赎回来呢。众人听完无不赞叹啊。

是的，积德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是行善自有天知道。有时候人难免会问，既然行了善，为什么福报没有来呢？然而人行善，福报虽然还没来，但是祸患却已经远离了。因此我们应当常常知足感恩，你身体健康，家人和乐，出入平安，难道不是福报？不当为这个来感恩吗？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宗教对话的原则，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留心听，上主是我们的上帝，唯有他是上主。所以我们所谈的与其他宗教对话，必须建立在我们已经明了并且坚持我们的信仰认同的基础上。对基督教的信仰根基以及自身的信仰历程所带给我们的资产充满感谢，而不是钻入其中的困境以及自以为是。有了这一个明确的根基之后，才能和其他宗教进行对话。否则，即使热烈地谈论许多途径，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到底在哪里，而且生命的树将无处扎根。没有了根，我们的树就结不出果实。当我们在谈论我们的信仰经历的时候，就会认识到，不管是印度教徒、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也都能在他们的祈祷和静思当中获得类似的经历。我们应该要尊重他们的信仰经历，也能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并且接受挑战，这会帮助我们更加清楚自己的信仰。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同时也会开启我们的视野，更加认识上帝的伟大。上帝比任何一种宗教都还要伟大，他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因此，这样的对话最后会引领我们去体会这位完全不一样的上帝，这位至高无上、深爱世人的独一真神的奥秘。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心灵调整的醒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好让我能够更清楚我内在的情绪发展。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

请你回顾过去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的生活，求上帝赏赐你恩典，让你看到在这段历程中，心灵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我近来变得沮丧吗？我是否对人变得更声言色厉？我比以前更为安静吗？我比较心平气和吗？我变得更有笑容吗？我睡眠比较好，还是比较差呢？我更有自信，还是更多绝望？我比较懒惰，还是勤奋？我是否焦虑？更多需求？更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变得更慈爱？更能宽恕？还是绝望？悲观？我更怀抱希望吗？有什么事占据心头？害怕吗？轻松吗？或者我内心有苦毒，接纳或不接纳，总之是怎样的改变？请你进入内在的回顾。

当你认出有许多种心灵上面的变化，你也许可以认出许多种心灵上的变化，但是请求上帝让你看到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接着你就聚焦在那一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吗？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还是好坏都有？求上帝显示这个改变在你里面，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求上帝帮你从他的眼光来看待这项变化，也求主向你显示他是用什么方式临在这当中。同时思想一下，如果这项改变不是来自于上帝，我又如何认出他呢？

对于以上任何不来自于上帝的改变，祈求上帝的宽恕和医治。如果当你聚焦的改变对你的生命有良好的影响，那么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

祈求上帝帮你看到他在这项转变中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需要调整、修正你的心态，或是改变你的行为等等，是不是应该找个人，例如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属灵导师谈一谈呢？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他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去做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成为那个他呼召你成为的人。

向主来回应：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所成为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乐逍遥游的时间，我们要最后一次来听圣母道主曲。毕竟这个事件，这一个故事，这一个历史的时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子一个令人震惊的一个历史的大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有罪，他是完全没有罪恶的一个人，如此真正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真正完美的人，为了担当世人的罪恶，就这样子慷慨赴义走上十字架。这样子让人痛心的事情，这个人子的耶稣，他的妈妈怎么受得了？我想世上有太多的母亲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如此天人永隔，天伦里面的大悲剧，历史上有这么多的作曲家为了这样子的悲剧，写下了非常震撼人心的作品。我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总共有12次的节目，然后听了大约有十几位的作曲家的作品。我不知道哪一个作品是让你最感动的。我们从最久远的中世纪时期的这个作曲家，一直听到今天，从中世纪到现在21世纪，今天最后压轴的这位作曲家，我在制作节目的时候非常讶异找到这位作曲家。那么他是1980年出生的，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出生的一位，到现在，1980就是20岁，然后，这个1980年11月出生，那么现在是2026年，可是他在做这一首，现在他是40几岁，但是我们待会儿要听他写的这首《圣母道主曲》，是他28岁时候的作品。OK，他28岁的时候写了这首作品，一个28岁的人去体会一个，其实玛利亚那个时候也不会太大的年纪，来写一个，看着自己这么棒的一个孩子，结果33岁，他必须要走上这么苦的一个十字架的道路，结束他的生命。哇，各位，如果比较有想象力的听众朋友，可能我是一个比较会脑子里头很有画面的一个人，所以很多事情的时候会很写实的，会在我脑子里头会有好多画面呈现出来，所以那个事情具象化以后，那种真实的感受就会油然而生啊。所以，当我听到这位作曲家写的《圣母道主曲》的时候，哇哦，哇！在预备节目的时候，把他的曲子全部听完，听得我全身，坦白说，真的是鸡皮疙瘩一直起来。对，待会儿各位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所以，哇，我就想到最后，我在这个主题里面，我要把它当成一个压轴。所以这位作曲家的名字，中文的翻译叫做安德烈·阿内森，他是挪威的作曲家，这个原文是 King King，M 是那个麦当劳的 M，K I M Kim Andre Andre，然后 Arneson，Arnesen，我想一定很少人知道这个作曲家，我也是第一次。因为准备这个主题，我遍寻

所有为这个圣母道主曲谱曲的作曲家，我搜遍全部我可以找到的资讯，找到他的时候，哇，听完以后我真的是全身鸡皮疙瘩一直冒。对，所以他有得过格莱美奖哈，2016年的时候他写的圣母颂是得到格莱美奖的。所以待会儿各位可以，如果可以赶快准备那个耳机哈，不要用，或者你的喇叭是很好，你可以用喇叭来听哈。好，可是我想在听之前我们来最后一次把圣母道主曲的歌词20段的歌词我们再来听一遍。我采用的是李振邦神父的翻译啊。圣母道主曲，圣母痛苦侍立，含泪十字架旁，当圣子高高挂起的时候，他心灵长叹，忧闷痛伤，被利刃所刺穿，何等愁苦悲伤，那当受称扬的独生圣子的母亲，凄楚感伤，慈母仰视着荣耀之子受难，谁能不一起哭嚎，看到基督的母亲忍受这般的痛楚，谁能不满怀悲愁，瞻仰着基督的母亲与他的孩子同忧共苦，为了他子民的罪恶，仰视着耶稣受尽苦辱，鞭打的痕迹，杖打的痕迹，体无完肤，眼见自己亲生的爱子孤苦伶仃，与世长辞，救主耶稣就这样咽气了。慈母仁爱，求你使我感受到凄凉苦楚，好同你一起哀哭，使我内心燃起爱火，全力敬爱基督天主，一生常能取悦主，恳求圣母广施恩慈，将你的圣子他凄苦的十字架的伤痕强力铭刻在我的内心，将你遍体鳞伤受伤的儿子为我这个罪人所受的苦难，请你分我一份来共同承担，教我同你一起痛哭，并且与耶稣基督共分凄楚，在我有生的岁月当中，与你共同侍立苦十字架旁，叫我站立在你的身旁，是我含泪所期望的。童贞女中最卓越的，我的心愿请你不要拒绝，使我同你一起共同哀哭，叫我担负基督的死，做他苦难中的良伴，他所受的创伤我永远怀念，使我感受他的伤痛，沉醉在他十字架中，共受圣子的酷刑，免我被永远的火来焚烧，赐给我蒙受慈母恩护，在我接受审判的时候，基督帮我离开这个城市，赐我
依靠圣母的恩慈，到达胜利的光荣。在我肉身亡故的时候，使我的灵魂能够蒙受恩赐，或享天堂的荣耀福气。阿门。这个是圣母道主曲全部的诗词。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位作曲家安德烈·阿内森在28岁所写的圣母道主曲。

十几位的作曲家横跨了将近700年的时间，同样面对那个十字架，同样看着十字架下面那个哀伤的母亲。每一个音符就如同那位母亲她的泪珠，串起了一首又一首的伟大的乐章。这是人类最大的伤痛，痛彻心扉。但是十字架上的圣子最后会复活，眼泪会化成闪闪的珍珠，在天堂成为上帝荣耀宝座的装饰。我谢谢大家跟着圣恩一起走过这段深刻的音乐之旅，我们就在音乐声当中相约下次再会咯。期待大家一起跟着圣恩再听更多更美的圣乐。拜拜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好像声音有一点沙哑，但是感谢主，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可是心里有一些话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应该可以说是不吐不快。原因是什么呢？最近其实应该所有的，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从这个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出事，全世界的焦点就是关注这个议题的媒体都持续的在报道这样的一个算是不小的天灾，但是它所带来的警讯，有人说是第三级已经开始动了。换句话说，过去我们都关心的是南北极的变化，可是其实第三级就是这些冰山冰河已经很明显的开始有了极大的变化，而这样的极大的变化，它所带来的灾难绝对不容小觑。之所以要谈这些，

对于基督徒而言，其实我们都一直关注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一直关注地球容许我们人类跟他共生的时间还有多少。其实担心这些背后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再一次聚焦的问一个问题，我们准备好了吗？用圣经的提醒来说，新郎很快就要来了，聪明的童女和愚笨的童女准备好了吗？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她的油随时都准备得好，所以她的灯可以一直不断的点亮，让世人看见。但是那五个愚昧的童女，她的油不够，或者根本油就已经用完了，那个灯当然就不亮。有人还会问一个问题说，哎，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为什么那么吝啬啊？不给这个另外五个 童女那个油快没了或者已经没了，能不能给他们一点？这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在过去我们曾经谈过。今天我没有邀请我的好朋友上节目，就是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再重点复习圣经里面谈到油绝对跟圣灵有关。五个聪明的童女之所以她的灯一直都有油，是因为她一直都跟圣灵随时连结在一起。因此当另外五个愚昧的童女她油不够或者没油了，事实上不是聪明的童女不愿意帮她，而是这个没办法帮。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没办法帮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愚昧的童女她根本就跟圣灵不常在一起，甚至于根本就没有跟圣灵在一起。讲得更直白一点，她可能就是属于那个山羊。换句话说，她说她认为她自己是认识上帝的，但实际上呢，上帝不认识她。这个当中的关键点，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跟弟兄姐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已经聚焦的谈过，可是我觉得一定要复习。那复习跟我们未来节目的进展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面临到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不完全是看到天灾人祸，看到到处都是战争，好像这个圣经所预言的，你们看到这一切的变化就知道他来的日子近了。确实已经不是这几天了，应该说是这几年，似乎从这个俄乌战争开始，全世界就一直不断的看到天灾人祸，几乎就是没断过。而我们不得不把焦点回到耶稣基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喻，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他会把它分成绵羊跟山羊。绵羊是认识上帝，上帝也认识他；山羊是不管他自己认为他认不认识上帝，但上帝不认识他。那么讲得更具体一点，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永生圣经的定义非常清楚，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换句话说，认识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认识是我们相信神，我们真的认识他，因为相信是从认识来的。而我们究竟如何

可以真正的认识他，不仅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那个关键就在耶稣说，你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因为当然前面的我相信基督徒都很熟，就是谁是绵羊谁是山羊，耶稣说我饿了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等等等等。换句话说，门徒当然就好奇的说，哎，老师啊，什么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来，哎，陪伴照顾你，实际上都是你在照顾我们。他说你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因此古今中外，所有真心要认识上帝的人，他一定会关注到那个最小的弟兄究竟何所指。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从16岁进教会一直到30几岁，其实我心里面对于最小的弟兄好像也没有什么疑惑过。我认为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弱势族群。所以后来我第一个工作，退伍之后第一个工作，上帝很清楚的带我从屏东基督教医院，大家都知道我的背景，我是动物法律系动物法研所，那一个读法律的人跑到医院去干什么？好，那个年代又没有医院管理这个专业名词。其实上帝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连串的带领，在过去的节目我有跟听众朋友做过说明。所以在当时我觉得上帝这样带领我，让我可以到屏东，到埔里，到恒春，甚至于把台湾的天主教基督教医院能够连接起来，成立一个中华民国教会医疗院所协会。因为绝大部分的教会医院都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因此我心里面还有一点点，我想不仅是我，可能跟我相同的这个背景的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愿意到台东啊，到屏东啊，到恒春啊，到埔里啊，我们都觉得是我们是到那个资源不足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是愿意去关注陪伴所谓弱势族群。好像对这样的一个最小的弟兄也没有什么怀疑过，我们就是认为去照顾这些弱小的族群。那么这个是我们履行神的耶稣的这个比喻。但是当我有幸受邀担任伊甸基金会的董事，而因此开始更多的认识刘霞刘姐的时候，有一天圣灵感动我，让我认真的去思考说，我跟刘霞刘姐谁是弱势谁是强势，这样的一个提醒，我发现我的认知，这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所谓的弱势族群，这样的一个认知是错的。因为弱势和强势是比较出来的，我们人类原来就是相互的帮助，我有的去帮助没有的。所以严格讲起来，我原先的认知，所谓弱势的族群绝对不是耶稣所讲的那个最小的弟兄。所以我就认真的祷告问主说，主啊，那你可以告诉我那个最小的弟兄是谁吗？感谢上帝让我认真的一直不断的祷告思索，他让我看见说，在这个地球上面，除了我以外，他要的爱没有人可以给他，也没有人可以满足他，因为我们互相之间都把对方锁死了。我一想，那就是一个是配偶，一个是子女，这个应该不需要解释，大家一听就懂了。但是当我这样的锁定对象之后，
我用细思极恐来形容，

就是越想越觉得上帝啊，我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不管是配偶是子女，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个体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是对方肚子里面的蛔虫，我们不可能随时掌握对方真正的需要，而能够满足彼此的在对于爱的需要，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真正的谦卑下来，愿意彼此告诉对方我现在的需要是什么，而彼此也愿意按照对方的告白用心的去努力的做到满足对方的需要。单单这一件事就很难了。为什么很难呢？因为我们有时候明明就知道，我们也不愿意真正的付出。因此当这个最小的弟兄原来就是配偶跟子女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叫细思极恐？因为承认做不到，而要做到就必须随时谦卑的在上帝面前求上帝来提醒我们，换句话求圣灵来提醒我们，甚至于帮助我们去努力的做到。这样子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就会知道说，当我们看懂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随时跟上帝，换句话说随时都要跟圣灵做最好的连接，让圣灵可以提醒我们，不但提醒我们，而且给我们力量去努力的克服这个老自己的软弱，能够努力的做到。好，当这样的一个议题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忽然在灵修的时候想到，主啊，我认识很多的神父修女，还有一些没有结婚的这些服侍主的弟兄姐妹，那他们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那他们最小的弟兄是谁？真的当我想聚焦在这个议题的时候，感谢主，一个很清楚的意念说，陈亮，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你自己。因为这个地球上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真的懂你，而你自己如果也不经常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用心的认识你自己，其实你真的要的满足是得不到的，而且霸凌和欺负你的就是你自己。哎呀，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晓得要怎么去形容，因为这样的一个发现对我来讲，或者这样的一个启示对我来讲，太重要太重要，这是我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好，这一段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欢迎各位继续的，我们在空中继续的分享刚才的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刚才我们谈到了，感谢上帝让我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说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当这个启示，这样的一个提醒，清楚的聚焦在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神最大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真的认识他。而我们要认识他，其实就是专注在陪伴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想这叫自私，错了。当我们真的聚焦在我们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使徒保罗在圣经里面的曾经讲过的那个名言，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一个基督徒常常互相之间在提醒自己，相互提醒的一句名言。因为我们真的发现立志行善确确实实做不到的，就是那个实在是一天到晚会让上帝难过的那个老自己。回头想，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常常人家把这个当成创世纪，这个当成一个故事在那边随便讲讲。其实每一次想到亚当夏娃开始，上帝说你们在伊甸园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一定死。其实这个太重要太重要，因为亚当夏娃开始就是他就不相信上帝告诉他的，他就是吃了，受了魔鬼的诱惑。从此我们只是说哦，上帝就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其实赶出伊甸园的关键是他没有把神的话当成话，因为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问题出在哪里？圣经都写了。我比较愿意直白的说，当我们清楚的了解说，哦，原来上帝造人把自由意识给了我们，他尊重我们有这个自由意识，所以他不会强迫我们去做我们不是从心里甘心乐意想通了之后自己愿意按照自己有的自由意识来做的决定。上帝绝对不勉强，因为我们只是用人来说，要来的不香吗？好，如果不是我们甘心乐意的，上帝也不要这个 不是从内心深处甘心乐意的向他爱我们，我们对他的爱他不要。所以呢，所以当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就是没把上帝告诉他们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一定死。所谓死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就是跟神没有关系了。跟神没有关系不是上帝不要跟我们建立关系，而是我们就不要他了，因为主人是我啊。你既然上帝造人，既然把这个

自由意识给我们，上帝也尊重啊，所以你就是老大。当我们真的做老大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就是一个是非人，我们也活在是是非非的当中。因此，虽然我们都知道，好，家庭、配偶、父母、子女都不是讲是非的地方，可是家里面所有的纠纷都是是是非非。我们永远都认为我就是对的，错都在别人。所以虽然说家是爱之窝，但实际上面家常常是相互伤害最重的地方。配偶、子女，其实真正的了解之后，我们一定会发现，因为出了问题的就是自己。一天到晚立志行善做不到。我常常在社区上课的时候，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说哈，如果老公或者老婆，今天也不是抽烟的只有男生，女生也很多抽烟啊，我们在医院里面，你问十个医师，十个医师都会跟你讲，抽烟对身体百害无一益。但是呢，夫妻常常为了希望对方不抽烟，从少抽烟开始，就成为家庭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所以我在社区上课，我常常说，你不要那么傻好不好？因为他怎么不知道抽烟对他不好？可是他没办法跟自己达成胜利的妥协，所以每一次他抽烟，其实他里面只是没有非常清楚的凸显出来说，我又输了。而他把又输了这个情绪，如果刚好那个最亲近的配偶，甚至于包括子女来提醒他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打输了这一场战争的那个负向情绪就会一股脑的发泄在你身上。所以我在社区常常跟社区的听众常常讲，我说如果老公抽烟你知道不好，不要再劝他，你好身上随时准备他喜欢抽的那个牌子，至少准备一包在那里，当知道他快要抽完了你就递给他。但是不要忘记跟他讲说，用台语讲，我很喜欢这样子讲，哎，莫睡驾睡寒啊，阿力爱波丢，好，听得懂台语的都知道，就是老婆长得那么漂亮，儿女还小，好，啊，你要保重。换句话说，你何必要卷入他跟自己这个失败的战争当中，他的负向情绪呢？你不必，让他自己去清理这个打败的战场。这只是举一反三，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如果我们永远活在是非的当中，而这个是非的主角就是自己，而自己一直都不懂得跟这个最爱我们的上帝合作，让圣灵的提醒、圣灵给的智慧、圣灵给的能力来帮助我们随时都打赢这场战争，那我们其实是经常跟自己没完没了，而这个跟自己没完没了的负向情绪就会伤害了另外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你的配偶和子女。所以当圣灵清楚地告诉我说，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而我们记得耶稣说去爱那个最小的弟兄，从爱自己开始，你就会明白我们不靠圣灵得胜是不可能的。而从这里也感谢上帝，突然之间让我过去

去有一点回避，也不想想，也认为我想也想不通的所谓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只是知道说，哦，我们因为人嘛，所以我们受限啊，我们只在二度空间，顶多到三度空间，但是我们怎么会懂这个创造者他不受这些限制的？我们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上面去想三位一体怎么回事。其实那是上帝最感动的一个设计，让我们这个他所创造的受限的人类可以明白说，因为他造人的目的是要与他一同做王啊。我们都常常互相在讲说，为什么太空人去了一趟太空回来之后都换了一个人，从此他的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他真的知道这个地球在大宇宙当中就已经不算什么了，而地球上的这个人类更是不算什么，自己老几啊。当他这样子很深的体悟了之后，我们回头看看什么？看就是上帝造人说要他的目的是和他一同做王，用台语说那有可能，我哪有这个何德何能要去跟创造主来一同做王？但事实上圣经就是这样说。而实际上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的时候，你知道他不是随便戏言，不是随便讲，这是他造人的目的，因为他自有拥有。其实他造人就是要，好，我们讲直白一点，他要热闹好不好？他也要爱，爱是他这个自有拥有这一个宝贵的灵，他就是一个爱的源头。他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他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温暖的家庭，父母跟子女之间在爱的里面了解爱、享受爱，从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去深入了解，原来他就是爱的源头。他造人只是说与他一同做王，其实与他一同做王的那个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是平起平坐。你要知道，当我越深的了解之后，我这个生命的满足已经不是口齿可以表达的。这位创造主让我何德何能去享受，我们只是想跟他一同做王，其实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而且是一个错误的，就是我们觉得做王就是在我可以指使一切，我可以就是让别人听我的。其实上帝让我们明白了跟他一同做王这一位自有拥有的爱的源头，让我们了解说，其实他所创造的宇宙整体可以运行是基于爱，这个爱就是平起平坐。其实这个平起平坐的实际的内涵，这个当中根本就没有在分你我，不是在互相要指使要别人听我们，而是不断的相互照顾，把自己有的完全无私的跟别人分享，相互之间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所谓一同做王，这个王是一个无私的完全为其他的生命着想的、付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拥有者。他所拥有的都是要跟别人去分享的。我巴不得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自有拥有的宇宙之王。他造我们
就是

让我们完全了解他要我们与他一同作王，一同去照顾所有他所创造的生命，而没有在争谁是大的，谁是一定要号令天下，让别人都要听他的。这是是非作怪啊，就是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其实在窃取上帝给我们那个可以我们自己说的算这样的一个自由意识所带出来的能量。当我们越深越深的懂这样的一个它就是一个爱的源头的这个道理，你不得不同意我的很深的一个领悟，就是长叹一口气。长叹一口什么气呢？人类的历史简直就是糊涂啊，再说糊涂，要抢权，要坐在万能之上，就期待号令他所创造的所有的可爱的生命。所以人类这一本糊涂账，这个糊涂史，完全就是因为从亚当开始要分别善恶，要把自己凸显出来，自己就是对的。我们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去跟圣经上所提的这个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一相比较，我相信你会跟我同样的感悟，或者用感恩的心去想其他那些果子多可爱，包容、忍耐、接纳等等等等，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因为他是创造生命的源头，他就是爱。而我们越多的了解原来伊甸园里面的其他的树所结出的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天天吃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才越来越懂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一位源头，我们的阿爸父神，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爱在永续经营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因此我们回头聚焦的来说，因为我们知道当用尘土造的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要进入我们所谓的死亡，而上帝创造生命原来就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是永恒。但是永恒只有两条路，一条叫永生，一条叫永死。永生就是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主，永死就是不认识。而不认识当中更恐怖的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用照我们生命的这一位源头所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就是自由意识。我们用自由意识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不要认识这一位创造我生命的这一位上帝。因为你选择不要认识他，所以你就是讲的很难听的一个叫夜郎自大。有些人自恋，自恋到就觉得哪有什么上帝，相信自己，你就是最好的。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你让你自己自觉于那个爱的源头，而不了解什么叫做爱。你认为，其实认为是自恋，认为你所有施舍出来的那就是不得了了，你比别人好，你无私，你把你有的都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是因为不懂得自卑，所以不懂得谦卑。

下来，不是自卑，不懂得谦卑，所以我们往脸上贴金，贴金到我们觉得我们是最完美的。你不要上帝，不要去认识上帝，这个是人类历史，我个人认为至少我们这一个世代在面对地球已经反扑了。地球的反扑是因为我们人已经把所有上帝所造的对我们最好的环境已经破坏到他必须要把人类做一个跟我们做一个切割。因为疫情封控三年，我们已经从太多的资讯了解，当人被关起来让你 不要再出来活动的时候，这个地球真的开始复兴。可是我们一出来就把它的大自然的平衡所需要的所有的条件又重新再继续的破坏，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把这个大自然对我们最好的环境的这些平衡的元素我们在破坏。所以今天其实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段是我里面很深很深的忧虑，这个忧虑只是觉得我把它表达出来让听众朋友知道，不要一直在担忧说这个地球啊变成什么样子啊。就像汪中和汪教授讲的，地球已经住进了加护病房。我们看到这一些，其实人力是没有办法挽回，因为这是人性贪，人性自以为是，自己认为自己人定胜天，而我们把这个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大自然的这些环境我们持续的破坏。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的这个表达只是把过去曾经讲的再做一次复习。第一，他来的日子，他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其实他来什么呢？他来就是这个地球是他创造，这个大宇宙是他创造的，而他创造人是要让他所创造的人跟他一起去享受他所创造的。但是人认为自己老大，自己不可一世啊！你看我们做了多伟大的事情，我们还可以造人，造 AI， 造 AI 这些机器人。实际上面，明眼人都知道，当人自己觉得你就是上帝，你是可以创造出所有他创造的，因为这样我们知道那个结局就迫在眉睫，就在眼前。所以我们拉回来说，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跟我所有的感受都一致？其实我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再持续的争议下去，没有必要。相信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我们能够相信是因为我们谦卑的想要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唯一的主人。那因为我们相信是基于我们想要认识他，因为真的持续的认识他而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原来我们才了解说上帝要我们学的就是真正的爱自己。因为你真正的爱自己，你才会知道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爱自己，你只有持续的在霸凌自己，在欺负自己，让自己立志行善行不出来。讲到这里，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已经达成很重要的一个共识，就是地球
很快就要把人类分

批的赶走。那分批的赶走，未来究竟上帝的国要降临？事实上，耶稣基督来就是神的国降临。那在地球上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去执行他的国度，因为他来就是为了要让他的国度照神造的心意在人世间能够呈现出来。但实际上呢，我们自己都做不到，教会也常常让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看到教会的很多的作为，他们宁可不信，就是宁可我不要认识这位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从这些自己认为自己认识上帝的这些基督徒身上，他看不到上帝。其实我讲这些话是很沉重的，因为我16岁进教会，到现在都快76了，在两年我就76了。换句话说，我在教会60年所看到的，我必须要在这里把心里面感谢上帝让我所看见的跟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必须要赶紧的按照他的心意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照顾你自己。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知道自己老之将至，好，其实已经我都74了，应该算是老了。我要如何能够让自己每天，除非万不得已，我一定要去游泳池报道，我一定要让自己热的 SPA。冲好，让自己的筋骨可以每一天都得到滋润，得到帮助。然后从早餐到中餐到晚餐三餐，都随时注意自己的筷子伸到什么哪些菜当中。好啊，我们在选择食物上面有没有节制？节制是圣灵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果子。好，那我有没有按照圣灵的提醒，让我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让我可以每一天都得到充分的休息等等等等。我单单只是把一个所谓进入走进老年生活的如何能够，我说好好爱自己一次，让自己可以在我们非常坚守我们该做到的这些事情上，不要再像保罗去讲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而是说立志行善，感谢圣灵的提醒，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行出来由得我。其实不是我的问题，这个话好像这样讲也不对，它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做不到。在这里再跟弟兄朋友分享，我在有一次听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因为我成长过程16岁进教会之前我没有上主日学，我16岁那个时候已经在高中一年级了。这个主学老师说，讲用故事讲，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他说一个豪宅的主人，有一天耶稣来敲门，豪宅主人发现是耶稣，太高兴了，很快的就欢迎他，而且希望他一定要跟他同住，而且把这个家里面最好的一个套房让给耶稣。好，之后魔鬼也来敲门，这个主人就看是魔鬼，就在门口跟这个魔鬼进行激战，就不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当然这个很辛苦，可是这个主人就跟问耶稣说，耶稣啊，我帮你安排我最好的套房给你住啊，你没看到刚才魔鬼我不让他进来，我们做了这么这个激烈的一个争执。

我虽然胜了，可是我实在很辛苦，那、啊、你为什么不来帮我？那耶稣的回答非常有趣，他说、欸、他是来找你，你是这一家的主人、啊、他没找我。听众朋友，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个故事对我那么重要吗？因为我头脑里面就出现说，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不是都有人送或自己去买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额挂在墙上吗？而其实基督是我家之主在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它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个动词，因为这个家里的主人就是还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夫妻两个爸爸妈妈，好，所以他们之间持续的发生一些冲突，一些不愉快，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主人仍然是这个家的男女主人，不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懂这个这样的一个比喻哈，觉得非常扎心的时候，我就随时跟自己讲，对不起啊，这个主人主权已经交了。所以我心里常常在这个复习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好，让主权确实交给他，这个才是真正的爱自己，你才真正的懂得你有爱你的配偶，你才真正的知道你是爱你的儿女。在这一切的这个圣灵的感动启示之下，今天跟听众朋友再一次把过去我很重要的分享等于再复习一遍，因为我们知道他来的日子已经很近很近了。讲到这里自己很激动，我必须要跟听众朋友，如果你持续听我这个节目，我希望你听了今天的分享，你跟我一样有这样同样的心情。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不管是对自己，对自己最亲爱的家人，自己最思念的亲朋好友，能够把你听完我的分享而能够把你的心得跟这些浮现出来的生命这些名字好好的为他们祷告，一个都不要留，绝对争取跟圣灵说，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承诺嘛，相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要得救，一个都不要放掉，迫切的为他们祷告，迫切的为自己祷告，让我们真正的与主越来越亲，也越来越认识他。我们希望我们都一起在神的国度与他永远的在一起。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在节目中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很特别的案例，就是说，其实，爱你不孤单嘛。那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哈，很多上因为外佣的引入啊，哈，还有。大家工作上常常都是跨国的工作，所以呢，常常就会有一些一个单亲妈妈嘛哈，那她的孩子为了很孝顺她，因为她身体不适已经很老了，那所以就说，就家里就请了一个外佣，一方面呢是帮佣，一方面就是要照顾这位年老的母亲。那这位年老的母亲呢，就在跟我讲说，她跟外佣相处的模式哈，就让我真是啼笑皆非哈。她自己讲讲讲就大笑了。她说，她这位请的可能是一位应佣啊、应佣。那这位应佣哈，就是因为小孩要。出国嘛，哈，所以就应佣就照顾他一个人。然后呢，那这个主人就跟他的儿子就跟他说，妈妈，我们出去的话，你有什么事情哈，你就吩咐他做，然后告诉我说，我们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啊，你要怎么对待他，妈妈就牢记心头。然后呢，哇，就。他就跟这个应佣说，你的主人哈，要求你把阳台的什么东西搬过来。他这个应佣就回答说，主人没有跟我讲，我不要搬这样子。那我想说，哎，这个是佣人应该有的态度吗？那我就在突然思考说。哇，因为我们语言上不是很通嘛，哈，那还有就是在指令上，哈，是不是表达的不够清楚呢？我就跟他说，你的主人，哈，先生。

请你去那个阳台哈，移动一下纸箱，因为会下雨啦。那他就说等一下，然后他说我要去扫吸地。那我就说这个不急啊，因为下雨会淋湿纸箱啊。那我就他就说没有下雨，那明明就已经开始下雨了。他就说我的老板没有跟我讲。那我就想说哇，他认定的老板哈，可能就是他的儿子哈，所以就觉得，然后他就想说好，那既然这个儿子出国嘛哈，那就是他要帮他的儿子来记录一下这个应用，跟他的一个互动，跟他儿子报备一下。就他跟我讲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趣哈。比如说到垃圾的时候，他会请这个老太太跟他一起去倒。他说你要跟我一起去，那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哈。然后他说，我不吃猪肉，我也不吃鱼，我要吃鸡肉和牛肉。那然后他说我还要什么样的面包，那就想说哇，那就他就照这个应用的需求说帮他买了嘛哈。然后呢他说他要虾，就他就这位老太太就哇就赶快帮他煮了一碗面哈，就是用南洋那种沙爹那种方式的那个料理哈，帮他然后放了六只很大的那个大明虾给他吃。哇，他就觉得这个应用吃得很开心，他就很高兴啊。那晚上呢，应用就说你来你做，因为你做得很好吃哈，说他要吃鸡腿。然后这个老太太嘛就帮他煎了两只大的鸡腿，然后他吃完以后，然后他就很高兴，他说哇谢谢你阿嬷哈，你好好，阿嬷我爱你。那这个老太太听了就很高兴啊，说哇这个应用很爱他。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继续的，早上起来的时候继续的，他就说你扫一下地好不好。就那个英俊就说好啊好啊，然后他就说诶奇怪，扫完地为什么他脚走在地上那个脚下面还是黑黑脏脏的。他就跟他说你看你的地没有擦干净哈，你是不是要重新擦一下呢？就这个英俊就说我已经擦过了。后来这个老太太想说语言不通嘛，就示范给他，然后就帮他亲自的用扫把扫一扫，说哇还有很多的泥土哈，就是泥巴这样子。那他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又继续的来擦擦地。然后呢就第二天呢，他又说他想吃薯条。那就这个老太太就帮他去买那个薯片，然后帮他做了那个鸡蛋，又帮他买了他喜欢吃的那种面包，里面甜甜的那种面包。那我就说哇你这个他哪是照顾你啊，是你照顾他吗哈，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于是呢他就打电话给他儿子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这个应用相处哈，因为他真正觉得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隔阂，还有主仆关系的拿捏哈，他觉得他都是被要求来满足这个应用的需求。好，那后来他就发现，那儿子就说妈妈你要自己请他做菜，然后做完菜以后把他的一份先给他吃，然后不是说让他跟你一起吃这样子哈。那我就说哦好，那这个妈妈就说那我就把东西分给他吃。就没想到呢他就教这个应用怎么做菜，他就

把那个鸡蛋连蛋壳连菜就放在一起煮。那这个阿嬷就说，哎，你不能把有鸡蛋的壳跟那个菜就一起煮哈，你要分开煮。他就说不用，就这个阿嬷就真的是三条线，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鸡蛋壳我们都知道很脏的，我们通常煮鸡蛋一定会把鸡蛋的壳弄干净嘛。就阿嬷跟我讲的时候，他就很痛苦，他说哇，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说，哎，你来赞美他嘛，他有好的地方，你用赞美的方式嘛。他就说好，他就开始赞美。他说，哎，你很会整理东西哈，你帮我整理厨房好吗？帮我洗冰箱，洗一下冰箱。他就说，这个应用就说，我不要，你的冰箱太脏了，我不要。那他就想说，那这阿嬷年纪比较大了嘛，而且老人家都是对人都是很客气的嘛。然后他就说，哦，那你就先帮我整理厨房，帮我洗洗厨房，有不锈钢的盘子啊什么的，你把它洗洗干净。他就赞美他说，哇，你好会收东西哦。就这个应用也跟阿嬷说，阿嬷你很会做菜哈，做得好好吃哦。然后他就发现，他就老人家不知道怎么办，就记录他的时间。那这个6:30，这个应用就洗完澡，就吃晚饭，就睡觉了。8:00就睡觉了。然后阿嬷就想说，哇，那他就看看他洗的这个那个盘子啊到哪里去了，就会怎么样找都找不到哈。第二天早上就应用，哎，他真的是有在做早餐，阿嬷就帮他煮了一杯咖啡这样子。那他就很高兴说，哇，谢谢阿嬷，谢谢阿嬷。他想说，哎，我们这样就是好好的相处了哈。就发现，哎，他叫他洗的那个盘子怎么不见了呢？就那个他就问这位应用说，哎，请问哈，你那个我叫你洗的那个盘子到哪去？他说没有啊，我不知道。他就想说，我是明明的把这个盘子交给他，因为他不洗冰箱嘛，那我就请他洗厨房，就把这个盘子交给他啦。那为什么他说没有呢？他就一直竭力的跟他解释说，明天就比手画脚说那个盘子有多大，然后盘子怎么交给他。就这应用就说，我不知道哈。就那他妈就跟我说，哎，我没有办法耶，我给他叫他做的东西都不见了。那我说，那你是不是要跟你的儿子沟通一下呢？好，于是呢他就写了一个 line 给他的儿子，他就给我看，他说我是为了你们后续未来会碰到的灾难着想啊。他说我收集了很多的资讯，如图片哈，还有一些记录的饮食和花费，还有作息的时间哈。他说这阿嬷他最后就清醒了，他就说，我的结论哈是立刻请中介将他带走。好，原因是什么呢？这阿嬷很有意思，他说菜大部分都是我做的哈，他只做了2次，我请他吸尘，他随便就用那个拖把抹一下，然后直到给他阿嬷亲自示范说你没有扫干净，他才重新再拖一遍。然后阿嬷请他清理冰箱，他说太脏了，他不要做。然后阿嬷请他整理餐厅，他说等一下，阿嬷就自己带头来示范做，请他来帮忙。然后呢阿嬷就说，就用了他儿子用的电锅，说哎，你来做这个煮饭。就他就呢把饭倒掉了，说我不会煮。那就让阿嬷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哈，阿嬷就突然说，哎，我这样请这个费用是干什么？阿嬷就突然就笑起来说，我请这个费用是不是应用是做什么呢？然后

这个英雄就说他要出去，阿妈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我皮肤有点痒。就阿妈说，那我带你看医生。就这个英雄就说，我不要去。然后呢，阿妈说，那我找一些药给你。就阿妈就这个阿妈很了不起，她就把她家的有关皮肤的药都放出来，一个一个的问 AI 说，哇，哪一个药是很好的？然后就后来就给这个应用一个皮肤的药，他就看到说，哎，我要这个，这个就是我要的。就他说哦，帮他找出来，他就想说，阿妈心里想说，很好，这是我很好的学习。那你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阿妈是不是很棒呢？她不断。不但不需要被照顾，还照顾人家，还学习了 AI 哈。那我们听一下，再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奇葩的事情。

这里是 Stat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讲到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其实我是听到一位单亲妈妈，好，她跟这个义勇相处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哈。那比如说当然最后中介公司把这位义勇请走了，因为他不在，他就是跟他说，阿嬷你要带我出去玩，因为我很无聊，然后等等很离谱的事情哈。后来我就想说，哎，一般的义勇好不应该会这样，是不是阿嬷本身在表达上，因为我觉得第一是文化有差异，第二语言的不能够沟通，还有族谱位置的拿捏哈，没有拿捏很准。我就记得说我们应该就是这位阿妈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这位义勇呢，因为这也是一个领导嘛，带领嘛，那他可能把他当孙女了还是怎么样哈。那我们来看看外籍义工他跟他们相处哈，来他们是远离家乡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国家赚取一些金钱嘛哈，他的核心原则应该是怎么样呢？那我就跟这个阿妈就聊一聊嘛，这样说，因为他觉得他是笑笑的讲，他说他就大笑，他说哎呦，好像我才是佣人哈，我才照顾孩子一样。那我们就要想一下，就是因为我想这个事情不是只有这位阿妈发生的，也许很多初次使用应用或者说在尺度上的界限上的一个拿捏哈，并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我就问了一下也是找了一下资料，就是与外籍移工相处的一个核心原则呢有三点。第一点是相互尊重，第二要建立边界，第三是要恩威并施。所以我们相处的方法呢就把它整理了一下，有五大面向。那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你们家也会有用到这个外籍义工的这个机会，那也许你们家也有长辈哈，那其实长辈碰到这样事，他心里是虽然他是笑笑的，但是我想他心里一定也觉得很无助，很不知道，就是求助我们，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哈，但是呢，他又在相处中，他就觉得他好像一直是节节妥协，节节退让。那我们就想这个与外籍移工相处的五大重点，然后来建立一个有效率而且是有界限的一个雇佣关系。第一就是像在公司一样，他是你的属下嘛，那我们要建立一个 SOP 流程，而且呢不要多头马车，就是比如说他是跟阿嬷或者是跟他的儿子这位家庭的男主人一直沟通的时候，那男主人出国了，他要非常明确的授权给这位阿嬷说，我不在的时候呢你就是唯一的一个像老板一样的哈，建立明确的一个对口窗户。

还有就是明确工作的规范。因为呢，家中号要有一个人与移工做主要的沟通者，免得号如果家中成员很多的话，就是这个也下一个指令，那个也下一个指令，造成了这个应用他们在发生会一些冲突。好，就是因为A 叫你做一样 ，B 叫你做一样，哈。然后他说，就是会造成应用的困扰，我们要替别人想啊，对不对？对，所以呢，最好是单一的人做一个对口窗户，而不是每个人都来做指挥，好，造成了不必要的冲突以及关系上的混乱。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厘定工作的时间表。这个在开始的时候哈，就要厘定好的例行工作表，而且呢，将这个内容哈，因为现在很方便嘛，就翻译成这个应用的印尼话母语，就是移工他是哪个国家，比如菲佣啊、应用啊、越南啊，翻译成他的母语，然后让他知道说，让他清楚的知道说，哎，这就是你的例行工作表，有时间、有内容等等的，他这样就执行起来就比较明确，而不是 A、B、C 指挥他的时候，他就是乱成一团哈。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实做示范，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怎么用啊？我们的冷气机怎么用啊？我们的洗碗机怎么用啊？好，我们的热水器啊，或者是炒菜的瓦斯炉啊等等哈，就要实际带他做一遍。比如说，你家里是用机器扫地人，就教他如何的操作。好，如果你是用吸尘器，也教他实际的操作。所以务必呢，亲自示范一下，并且确定他，这个很重要，就是要确定他完全的理解。要不然，就像刚刚那个阿妈她说的，她说她叫他把地上的灰尘弄干净，就他就吸一吸就踩上去，还是满脚灰，他根本没有拖地嘛，哈。比如说，他叫他帮他安置了一个床，叫他吸尘螨，就是吸一下一个尘螨机器，就这个阿妈就说：“哎，你怎么吸啊？”就教他，就他就一下就弄好了。就阿妈就说：“你看，哎，这个上面还有头发屑啊，还有一个什么颗粒啊。”就他又重新吸完以后，哇，那个吸出来的灰尘就很多哈。就是他根本没有照你的方法做，虽然你实际示范了，好，但是他并没有照你的方法做。所以你要给他看说，哎，你实际做了是什么样，也许第一次他可能不会也不敢讲，或者是他故意投机取巧。 anyway 我们不管这样子，但是你做了示范给他看，哦，那个吸尘网里面有很多的灰尘，就表示你有落实的做到，而不是混一下这样子哈。那还就是安全的宣导，如果你是做长照，不是做帮佣的话，可能照顾患者要安全的，就是安全的来告诉他生活的紧急习性啊，或者突发状况的紧急联络人。那这是我找的资料，但是我们实际上这件事情，他是做照护一位老人家哈。然后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听了这阿妈在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问题可能就是界限的拿捏。因为呢，这位应用呢，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工人，或者下人，而是当作跟你一起在一个家庭里面，看他要住在一起啊，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合作的伙伴，所以呢，要保持合作的保持温和专业，好，那就是界限要捏得很准，好，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你对他的指令要很

清楚，态度呢也要不卑不吭不卑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因为你们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嘛，所以对他一定要有基本的一个礼貌，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因为要不然他会觉得说你就把我当这个用人之使，他可能心里不愉快的话，可能他回馈你的工作的态度也是非常不好的。可是还有一点，我觉得要避免过度的纵容。好，对阿嬷说啊，这个应用哈，就说阿嬷我爱你呀、啊，你做的好好吃哦什么的。那阿嬷就想说，哎呀，他做的不好，那我就教他做吧。就他教他做，他就不做，然后就一直叫阿嬷说，哎，你做。然后阿嬷就帮他一直做。哎，这个就是界限不清楚哦。那而且呢，因为阿嬷就觉得他年纪小小的嘛，哈，就把他当孙女一样的啊，就或者是女儿一样的，就说，哎呀，反正我也很会做嘛，就帮他做一做哈。所以这个他就是过度纵容，以至于这位应用呢，就是理所当然叫阿嬷来做菜这样子，然后他也理所当然就是我不要做，我不要吃哈、啊，我想吃什么，甚至带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阿嬷买给他吃，他还说阿嬷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想吃这个。哎，这都是一个很就是界限没有拿得很清楚，而且变成过度的纵容哈。所以呢，那后来我有跟这个阿嬷说，你要鼓励他，赞美他，就阿嬷也鼓励了赞美，然后他把他教他洗的东西，他把他丢到外面的垃圾袋里面。所以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我做一个什么设计哈？如果他表现良好的话呢，就发放绩效奖金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就这个阿嬷说，他有请教朋友哈，有关雇佣这个应用，他就讲到应用的一个习性。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因人而异，但是维护家里的隐私很重要，还有财不露白很重要。因为这个阿嬷真的就发现了说，哇，他的东西被拿了。好，而且呢，他会在你不在的时候哈，进入到这个主人的房间里面，是就是我觉得那个界限很重要，因为他要维护家里的隐私。那阿嬷他并没有说，哎呀，哪些东西是私人的区域，不可以擅自使用。哎，他就自己就拿着用这样子啊，而且在没有人的状况下，他会进入到主人的放重要东西的那个空间里面去。所以呢，所以财不露白很重要，家里的贵重物品啊，要妥善的上锁，避免不必要的诱惑和误会。那个阿嬷说，她就拿了家里的东西，但是她是怎样，就阿嬷她有照相，她就是背着她，可是站在一个没有什么的东西的前面站了很久，在弄她的衣服。她可能把她拿的东西藏在她的衣服里面。那后来阿嬷就跟中介讲，中介说如果没有摄像头，好，如果没有证据，只能提报警察，否则的话他们一律不予以从这个应用的工资里面来扣除。那明明家里就是两个人，他真的就是把东西拿走了，可是就阿嬷因为年纪大，就不知道怎么来讲，他不知道怎么辩驳，就说他有呢，可是有什么用呢？因为第一，你家里没有装摄像头；第二，你没有照没有现行抓到他，真的只好自认就是消财什么就是什么消财，就是财务损失嘛，就是消灾这样。

子，他就是这样的讲。光是一个老人家哈，好像是子女很孝顺，让他有人照顾他。事实上，我们在任何的一个领域无知的时候，其实会遭受到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甚至各方面精神的损失和实际财务的损失。好，我们听一下音乐，我们等会继续来谈这样的一个实例带给我们的一个醒思。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我们今天谈到一个很特别的话题，正好是一个单亲妈妈，她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她虽然是笑着讲，但是我知道她心里面表达的那个无助和无奈哈。那我就特别针对她的需要，我们今天来谈谈。刚刚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些维护家里的隐私啊，才不露白啊。可是我们想说，我们如果讲到孤单的话，我想说哈，这个一定是双方的。我相信这个远赴从印尼来到台湾的这位英雄，他也一定有他的孤单无助的部分，因为基本上真的是有文化的差异，还有地缘的区隔，语言的隔阂，职场位分的一个认知哈，这些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其实都会有一些些的误会和困窘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要在就说站在这位义勇的立场，我们来想想跨文化的沟通和尊重宗教还有饮食，其实这也是一份包容。我们是为像比如说这位应用，他是信奉伊斯兰教，他不吃猪肉，每天都要祈祷。就记得这个阿妈就说，有一天他出去回来就按这个电铃啊，好久好久，大概将近有5分钟哈，那个这个门都不开，他明明在里面，他就一直在按电铃说怎么回事啊，就好不容易这个门开了，那个阿嬷就有点不太高兴，就问这位英雄说，为什么我们按电铃哈，你通通都不开门呢？然后这个英雄就理所当然就说，他说我在祷告啊，我在拜拜这样子。就后来这阿嬷就说，哦，拜拜就是你的主人按自家的门的电铃你都不开吗？当然他是有点不高兴，但是他也没有讲，他想说哦，他就其实这个对他来说就要讲一下说，哎，我每天大概是什么时候起，他所谓的伊斯兰教的祷告嘛，他们来台湾就说拜拜哈，还有就是善用翻译工作，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哈，应该是很容易的，可以用 Google 啊 Line 翻译哈，或者但是呢，对一个年长的阿嬷来说，或者是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人，对他来说他是很困难的，所以应该有中介公司的就是他的辅导老师，就是他懂得双语的一些人员来做协助。还有当我们在就是纠正这个应用的时候呢，那个因为阿嬷有时候她不高兴会说，哎，你怎么搞的电铃按电铃都不开呢，对不对？那可是你纠正的时候呢，不知道这位阿嬷是什么样的情况上对她有所纠正，但是我们在这边建议的时候，当应用做错事的时候呢，好，可以私下的沟通或者指导，我们要给别人颜面，因为我们自己也很需要被尊重嘛，所以我们也要尊重应用，不论他的工作的职分是怎么样，但是人的就是不论是什么人，我们都应该尊重。所以呢，他有不对的地方或者做错的地方，当然除非是恶意的伤害哈，那我们都应该避免当着外人的面前来指正他，或者有点责备的意思，都要避开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尊重是蛮重要的，还有就是给予他合理的休息和有足够的关怀哈，还有身心里的休息，因为劳动会消耗体力呀，所以给他提供独立安全的睡床，并且确保日间有适当的喘息时间，才能够维持良好的照顾品质。那这位阿嬷就说，她说他睡11个钟头，我睡5个钟头，啊，就是他做不好的，因为阿嬷嘛，就是他就

其实单亲妈妈的阿嬷就是他就说他这个没有做好就可以睡觉，这个碗都没有洗就可以睡觉，就过去帮他洗碗啊，或者地也没有拖好啊等等的。但是呢一定要给他合理的休息哈。那但是外来的移工，这位义工呢，他应该知道有一个分寸，不能说哇七点多的时候躺在床上休息了，然后中午还睡午觉哈。那更好玩的是，这个阿妈说，她说她很无聊，然后呢叫她带她出去玩，阿妈就说她不要带她出去，她就说为什么？她说我很无聊，你要带我出去走走玩玩。就那我就觉得可能这位义工年纪太小了，阿妈年纪太大了，所以她就把这个阿妈当成妈妈或者阿妈了。而且就说主人休息的时间比这位照顾者休息的时间还早，还要帮这个照顾他的这位应用做很多他不做的不完全的一件事情哈。那我觉得当然我们应该注意这些，但是刚刚听这位阿妈在讲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有点过头了哈。那还有呢鼓励他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表达。那阿妈说有啊，她说她皮肤痒，我就要带她看医生，她就拒不看医生。然后后来好像是骗她的，她是想要出去走走。然后呢，但是我觉得真正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我们不知道她是什么地方不舒服，万一传染给家中的长辈或者幼儿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跟这个用事先就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你有什么不舒服呢，你就要赶快事先来讲，我们赶快带你去就医哈，这样子。那就但是这个应用他说，阿妈说这位应用他是拒绝就医的，然后还说哎呀我头痛，然后最后发现他其实是想出去玩，他是骗这位阿妈的。哎，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因为就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故事说狼来了，你一次两次的时候人家就不再会听信你，因为你不舒服要有不舒服的症状嘛，变成是假装的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双方都要注意这个尺度，彼此诚实相待，如果不能诚实相待的话，其实不适合做雇佣关系。还有就是不要吝啬赞美，这是我给阿妈建议的，我说哎呀你要多多赞美他，好给予他正向口头的赞美。就阿妈说没有想到他给他的赞美，他说哎你厨房整理得很好，原来很多东西他都把它偷偷的丢掉了。我想这也是一件非常很离谱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要拿着那个东西把它从垃圾袋拿出来，告诉他说我是叫你洗的，你怎么把它丢掉了呢？这也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应用不称职。那第五就是我们要严格遵守法律的红线，禁止从事许可外的工作，譬如说你是请他来看护，你不可以叫他去打扫，好就是他的工作范围是在契约中有核定的，好那违反的话雇主会面临高额的罚款，好那这点一定要拿捏的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用这个应用也要很清楚，在你范围内该做的事情你不可以借故的说我不知道，我听不懂什么这样子。那你又不会英文又不会国语，然后动不动都说你听不懂的话，那这位阿嬷她有 complain 也是正常的哈。还有就是雇主哈不能扣留他的证件，雇主是绝对不能扣留移工的护照、居留证、健保卡或者薪资的存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就是依照政府的规定按时足额发放薪资，

就是基本上用银行的转账还有金流的动线嘛，好，并且留存薪资单，避免争议。对，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些在我们在跟使用这个外籍移工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好，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谈到的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哇，这位义工义佣他把东西丢掉啊，带他出去玩，这些东西我想雇主应该要采取原则坚定、指令分明、公司清楚的这个态度来解决，不要让义工哈他们就是习惯了这样，误触了这个界限，就得寸进尺、长驱直入，造成了雇佣关系上的一个不和谐。所以呢，我们要想说，他把你叫他清洗的东西丢掉，可能是指令错误啊，或者卫生观念的差异呀，好，所以要很郑重的来跟他表明清楚，不要默默的生气。阿嬷他就是采取默默的生气，说怎么我叫他洗的这个不锈钢的托盘，他居然把它丢到垃圾袋里面去了，而且他还说他不知道，他明明亲手交给他，他对这个事情很生气。那我们就应该表明不要生气，应该建议这位阿嬷说，你就当面告诉他，这个东西是要洗的，不是要丢的。但是呢，洗和丢，那可能这位义工说我不知道，他就说我不知道，就让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呢，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指令下达的方式，视觉化而不是用文字，就是说你用方法，比如说其实真的我现在讲到这边我都觉得说，其实用个外佣啊真的是蛮辛苦的，你前面要很多的前置作业，比如说你一个告诉他是可以丢的，然后一个告诉他这个是要洗的，你要区隔两个区块，然后才不会让他乱丢东西。那还要呢拍照存证，好，遇到阿妈说他被偷了东西，但是呢这位中介公司的这个 agent 他就说，除非我们有监视器，好，这个阿妈才能够提出拍摄出来他的确拿了你的东西，但是他在监视器的死角呢他可能看不到啊，好，还有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报警处理，好，你拥有的东西你应该先拍照存证，或者拍 LINE 呀、拍到 LINE 里面，然后你要去，如果重复发生，好，阿妈说她是明知故犯，故意的，故意背着身子，然后站在一个柜子的前面站很久，然后手有动作，她就把东西可能就藏到裤子里面了，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她没有证据啊，所以呢，她请中介说，因为你没有证据，你没有监视器，除非你报警处理啊，这个对雇主来说是很严重的损失。所以呢，还有有关这个佣人要求阿妈带他出去玩哈，他们雇主没有带他出去玩的义务，可能呢他是觉得，他说他好无聊，可是他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啊，然后说他很无聊，他可能是表达的意思是想跟雇主拉近关系呢，或者是怎么样呢？他说他会告诉说比如说雇主要出去的时候，他说我不方便带你出去，或者说我不想带你出去，我因为我自己并不想出去，不能为了你而专门带你出去哈。所以呢

或者说我们去的地方不适合带外人等等的，会衍生出如果要坚守这个雇佣的专业的界限，真的真的要，我觉得在你雇佣应用之前哈，你要先懂得雇佣的专业界限，我觉得专业界限真的是太重要了，才不会发生今天这位阿嬷跟这位佣人一些很离谱的事件。好，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讲到说，当我们文化的差异还有就是移工雇佣关系的一件好笑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然后双方，我相信双方都有委屈，双方都有他很无助的一面。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坐太久了吗？来，放下手边的工作，起来走动走动，喝喝水，伸伸懒腰啊。您听过老一辈口中提到的冥冥之中吗？也听过无数的善有善报的故事吧？也有不少的俗谚语这样说：人在走，天在看，或是天公听戆人，也或者是戆人有戆福等等这些俗谚语。是的，善行就像链子环环相扣。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清朝有名的大臣纪晓岚，十岁的时候在外婆家避暑。有一天，他在楼上看见有几十个人陆续登上了一条船，众人在推挤的时候，有个老人不知道被谁一拳打入水中。等老人挣扎着起来，大骂：“谁这么不长眼睛啊！”这时候船已经开走了，只有老人家一个人没有上船。当时候正是大雨过后，而且河水暴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艘运着粮食的船顺流急下，没有控制住，竟然把刚刚开出去的渡船撞得粉碎。刚刚登上船的那几十个人全部都落水遇难，无一幸免。这时候那个被打下船的老人才觉得自己侥幸逃过一劫，不住地感谢上苍。大家都问老人：“本来要去哪里呀？”老人家说：“我族里的弟兄收了人家20两银子，要把童养媳卖给别人做妾，今天就要立下字据，我不忍心把家里面的田产抵押了20两银子，正准备坐船去把那女孩子赎回来呢。”众人听完无不赞叹啊。

是的，积德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是行善自有天知道。有时候人难免会问，既然行了善，为什么福报没有来呢？然而人行善，福报虽然还没来，但是祸患却已经远离了。因此我们应当常常知足感恩，你身体健康，家人和乐，出入平安，难道不是福报？不当为这个来感恩吗？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宗教对话的原则，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留心听，上主是我们的上帝，唯有他是上主。所以我们所谈的与其他宗教对话，必须建立在我们已经明了并且坚持我们的信仰认同的基础上。对基督教的信仰根基以及自身的信仰历程所带给我们的资产充满感谢，而不是钻入其中的困境以及自以为是。有了这一个明确的根基之后，才能和其他宗教进行对话。否则，即使热烈地谈论许多途径，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到底在哪里，而且生命的树将无处扎根。没有了根，我们的树就结不出果实。当我们在谈论我们的信仰经历的时候，就会认识到，不管是印度教徒、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也都能在他们的祈祷和静思当中获得类似的经历。我们应该要尊重他们的信仰经历，也能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并且接受挑战，这会帮助我们更加清楚自己的信仰，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同时也会开启我们的视野，更加认识上帝的伟大。上帝比任何一种宗教都还要伟大，他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因此，这样的对话最后会引领我们去体会这位完全不一样的上帝，这位至高无上、深爱世人的独一真神的奥秘。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心灵调整的醒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好让我能够更清楚我内在的情绪发展。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小的还是大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你回顾过去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的生活，求上帝赏赐你恩典，让你看到在这段历程中，心灵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我近来变得沮丧吗？我是否对人变得更声言色厉？我比以前更为安静吗？我比较心平气和吗？我变得更有笑容吗？我睡眠比较好，还是比较差呢？我更有自信，还是更多绝望？我比较懒惰，还是勤奋？我是否焦虑？更多需求，更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变得更慈爱，更能宽恕，还是绝望、悲观？我更怀抱希望吗？有什么事占据心头？害怕吗？轻松吗？或者我内心有苦毒，接纳或不接纳，总之是怎样的改变？请你进入内在的回顾。

当你认出有许多种心灵上面的变化，你也许可以认出许多种心灵上的变化，但是请求上帝让你看到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接着你就聚焦在那一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吗？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还是好坏都有？求上帝显示这个改变在你里面，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求上帝帮你从他的眼光来看待这项变化，也求主向你显示他是用什么方式临在这当中。同时思想一下，如果这项改变不是来自于上帝，我又如何认出他呢？

对于以上任何不来自于上帝的改变，祈求上帝的宽恕和医治。如果当你聚焦的改变对你的生命有良好的影响，那么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

祈求上帝帮你看到他在这项转变中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需要调整、修正你的心态，或是改变你的行为等等，是不是应该找个人，例如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属灵导师谈一谈呢？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他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去做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成为那个他呼召你成为的人。

向主来回应：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所成为的人。奉主耶稣的名。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乐逍遥游的时间，我们要最后一次来听圣母道主曲。毕竟这个事件，这一个故事，这一个历史的时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子一个令人震惊的一个历史的大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有罪，他是完全没有罪恶的一个人，如此真正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真正完美的人，为了担当世人的罪恶，就这样子慷慨赴义走上十字架。这样子让人痛心的事情，这个人子的耶稣，他的妈妈怎么受得了？我想世上有太多的母亲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如此天人永隔，天伦里面的大悲剧，历史上有这么多的作曲家为了这样子的悲剧写下了非常震撼人心的作品。我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总共有12次的节目，然后听了大约有10几位的作曲家的作品。我不知道哪一个作品是让你最感动的。我们从最久远的中世纪时期的这个作曲家一直听到今天，从中世纪到现在21世纪，今天最后压轴的这位作曲家，我在制作节目的时候非常讶异找到这位作曲家。那么他是1980年出生的，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出生的一位，到现在1980就是20岁，然后这个1980年11月出生，那么现在是2026年。可是他在做这一首，现在他是40几岁，但是我们待会儿要听他写的这首圣母道主曲，是他28岁时候的作品。OK， 他28岁的时候写了这首作品，一个二

28岁的人去体会一个，其实玛利亚那个时候也不会太大的年纪，来写一个，看着自己啊，这么棒的一个孩子，结果33岁，他必须要走上这么苦的一个十字架的道路，结束他的生命。哇，各位，如果比较有想象力的听众朋友，可能我是一个比较会脑子里头很有画面的一个人，所以很多事情的时候会很写实的，会在我脑子里头会有好多画面呈现出来，所以那个事情具象化以后，那种真实的感受就会油然而生啊。所以，当我听到这位作曲家写的《圣母道主曲》的时候，哇哦，哇！在预备节目的时候，把他的曲子全部听完，听得我全身，坦白说，真的是鸡皮疙瘩一直起来。对，待会儿各位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哈。所以，哇，我就想到最后，我在这个主题里面，我要把它当成一个压轴。这个，所以这位作曲家的名字，中文的翻译叫做安德烈·阿内森啊。他是挪威的作曲家，这个原文是 King King，M 是那个麦当劳的 M，K I M King Andre Andre，然后 Arneson Arnesn。我想一定很少人知道这个作曲家，我也是第一次。因为准备这个主题，我遍寻所有为这个《圣母道主曲》谱曲的作曲家，我搜遍全部我可以找到的资讯，找到他的时候，哇！听完以后，我真的是全身鸡皮疙瘩一直冒。对，所以他有得过格莱美奖哈。2016年的时候，他写的《圣母颂》是得到格莱美奖的，所以待会儿各位可以，如果可以赶快准备那个耳机哈，不要用，或者你的喇叭是很好，你可以用喇叭来听哈。好，可是我想在听之前，我们来最后一次把《圣母道主曲》的歌词20段的歌词，我们再来听一遍。我采用的是李振邦神父的翻译啊，《圣母道主曲》。圣母痛苦侍立，含泪十字架旁，当圣子高高挂起的时候，他心灵长叹，忧闷痛伤，被利刃所刺穿。何等愁苦悲伤！那当受称扬的独生圣子的母亲，凄楚感伤，慈母仰视着荣耀之子受难，谁能不一起哭嚎？看到基督的母亲忍受这般的痛楚。谁能不满怀悲愁，瞻仰着基督的母亲与他的孩子同忧共苦，为了他子民的罪恶，仰视着耶稣受尽苦辱、鞭打的痕迹、杖打的痕迹，体无完肤。

眼见自己亲生的爱子孤苦伶仃与世长辞，救主耶稣就这样咽气了。慈母仁爱，求你使我感受到凄凉苦楚，好同你一起哀哭，使我内心燃起爱火，全力敬爱基督天主，一生常能取悦主。恳求圣母广施恩慈，将你的圣子他凄苦的十字架的伤痕，强力铭刻在我的内心，将你遍体鳞伤受伤的儿子，为我这个罪人所受的苦难，请你分我一份来共同承担，教我同你一起痛哭，并且与耶稣基督共分凄楚，在我有生的岁月当中，与你共同侍立苦十字架旁，叫我站立在你的身旁，是我含泪所期望的。童真女中最卓越的，我的心愿请你不要拒绝，使我同你一起共同哀哭，叫我担负基督的死，做他苦难中的凉拌，他所受的创伤，我永远怀念，使我感受他的伤痛，沉醉在他十字架中，共受圣子的酷刑，免我被永远的火来焚烧，赐给我蒙受慈母恩护，在我接受审判的时候，基督帮我离开这个尘世，赐我依靠圣母的恩慈，到达胜利的光荣，在我肉身顽固的时候，使我的灵魂能够蒙受恩赐，或享天堂的荣耀福气。阿门。这个是圣母道主曲全部的诗词。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位作曲家安德烈·阿内森在28岁所写的《圣母道主曲》。

十几位的作曲家，横跨了将近700年的时间，同样面对那个十字架，同样看着十字架下面那个哀伤的母亲。每一个音符就如同那位母亲她的泪珠，串起了一首又一首的伟大的乐章。这是人类最大的伤痛，痛彻心扉。但是十字架上的圣子最后会复活，眼泪会化成闪闪的珍珠，在天堂成为上帝荣耀宝座的装饰。我谢谢大家，跟着圣安一起走过这段深刻的音乐之旅。我们就在音乐声当中相约，下次再会喽。期待大家一起跟着圣安，再听更多更美的圣乐。拜拜喽。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教育工作者来祷告，我们要为到老师们来祷告。主啊，你知道在这个 AI 的时代，许多老师倍感压力，因为学习的管道跟途径变得更加的容易，很多的知识的取得变得更

家的便利。主啊，很多的老师面对这样一个大环境的改变，他们有很大的压力。主啊，你也知道很多老师的教育的环境当中，感觉到有太多的这种家长的压力，家长给他们压力，还有学生，越来越多的学生，他们对于老师的那种不尊重，对于这种教育环境的抗争。主啊，还有对于学校行政的环境的复杂，很多教师现在都比以前有更大的压力。主啊，你也知道整个教育环境当中，学生们他们面对老师的时候，经常要面对许多流动的老师，因为现在很多学校不再增加老师的正式名额，所以很多是代课的老师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流动，学生的受教也经历到许多老师的变化，没有办法那么的稳定。主啊，整个的教育环境都改变了。主，我们要为到教育工作者来祷告，求神帮助教育环境当中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是更有经验，他们是更优秀的环境，在过程当中这些老师们可以留得住留得下，也保守这些家长跟老师的亲师互动，主都有好的关系，好的沟通。主耶稣，你祝福这些老师们教育工作者，他们好的人可以在这他们的角色上面更多的来留任，主耶稣让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肯定跟鼓励。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

0: 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好像声音有一点沙哑，但是感谢主，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可是心里有一些话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应该可以说是不吐不快。原因是什么呢？最近其实应该所有的，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从这个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出事，全世界的焦点就是关注这个议题的媒体都持续的在报道这样的一个算是不小的天灾，但是它所带来的警讯，有人说是第三级已经开始动了。换句话说，过去我们都关心的是南北极的变化，可是其实第三级就是这些冰山冰河已经很明显的开始有了极大的变化，而这样的极大的变化它所带来的灾难绝对不容小觑。之所以要谈这些，对于基督徒而言，其实我们都一直关注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一直关注地球容许我们人类跟他共生的时间还有多少。其实担心这些背后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再一次聚焦的问一个问题，我们准备好了吗？用圣经的提醒来说，新郎很快就要来了，聪明的童女和愚笨的童女准备好了吗？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她的油随时都准备得好，所以她的灯可以一直不断的点亮，让世人看见。但是那五个愚昧的童女，她的油不够，或者根本油就已经用完了，那个灯当然就不亮。有人还会问一个问题说，哎，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为什么那么吝啬啊？不给这个另外五个童女那个油快没了或者已经没了，能不能给他们一点？这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在过去我们曾经谈过。今天我没有邀请我的好朋友上节目，就是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再重点复习。圣经里面谈到油绝对跟圣灵有关，五个聪明的童女之所以她的灯一直都有油，是因为她一直都跟圣灵随时连结在一起。因此当另外五个愚昧的童女她油不够或者没油了，事实上不是聪明的童女不愿意帮她，而是这个没办法帮。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没办法帮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愚昧的童女她根本就跟圣灵不常在一起，甚至于根本就没有跟圣灵在一起。讲得更直白一点，她可能就是属于那个山羊。换句话说，她说她认为她自己是认识上帝的，但实际上呢，上帝不认识她。这个当中的关键点，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跟弟兄姐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已经聚焦的谈过，可是我觉得一定要复习。

那复习跟我们未来节目的进展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面临到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不完全是看到天灾人祸，看到到处都是战争，好像这个圣经所预言的，你们看到这一切的变化就知道他来的日子近了。确实已经不是这几天了，应该说是这几年，似乎从这个俄乌战争开始，全世界就一直不断的看到天灾人祸，几乎就是没断过。而我们不得不把焦点回到耶稣基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喻，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他会把它分成绵羊跟山羊。绵羊是认识上帝，上帝也认识他；山羊是不管他自己认为他认不认识上帝，但上帝不认识他。那么讲得更具体一点，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永生圣经的定义非常清楚，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换句话说，认识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认识是我们相信神，我们真的认识他，因为相信是从认识来的。而我们究竟如何可以真正的认识他，不仅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那个关键就在耶稣说你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因为当然前面的我相信基督徒都很熟，就是谁是绵羊谁是山羊，耶稣说我饿了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等等等等。换句话说，门徒当然就好奇的说，哎，老师啊，什么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来陪伴照顾你，实际上都是你在照顾我们。他说你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因此古今中外所有真心要认识上帝的人，他一定会关注到那个最小的弟兄究竟何所指。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从16岁进教会一直到30几岁，其实我心里面对于最小的弟兄好像也没有什么疑惑过。我认为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弱势族群。所以后来我第一个工作，退伍之后第一个工作，上帝很清楚的带我从屏东基督教医院，大家都知道我的背景，我是动物法律系动物法研所，那一个读法律的人跑到医院去干什么？那个年代又没有医院管理这个专业名词。其实上帝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连串的带领，在过去的节目我有跟听众朋友做过说明。所以在当时我觉得上帝这样带领我，让我可以到屏东，到埔里，到恒春，甚至于把台湾的天主教基督教医院能够连接起来，成立一个中华民国教会医疗院所协会。因为绝大部分的教会医院都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因此我心里面还有一点点，我想不仅是我，可能跟我相同的这个背景的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愿意到台东啊，到屏东啊，到恒春啊，到埔里啊，我们都觉得是我们是到那个资源不足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是愿意去关注陪伴所谓弱势族群，好像对这样的一个最小的弟兄也没有什么怀疑过，我们就是认为去招

顾这些弱小的族群。那么这个是我们履行神的耶稣的这个比喻。但是当我有幸受邀担任伊甸基金会的董事，而因此开始更多的认识刘霞刘姐的时候，有一天圣灵感动我，让我认真的去思考说，我跟刘霞刘姐谁是弱势谁是强势这样的一个提醒。我发现我的认知，这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所谓的弱势族群，这样的一个认知是错的。因为弱势和强势是比较出来的，我们人类原来就是相互的帮助，我有的去帮助没有的。所以严格讲起来，我原先的认知，所谓弱势的族群绝对不是耶稣所讲的那个最小的弟兄。所以我就认真的祷告问主说，主啊，那你可以告诉我那个最小的弟兄是谁吗？感谢上帝让我认真的一直不断的祷告思索，他让我看见说，在这个地球上面除了我以外，他要的爱没有人可以给他，也没有人可以满足他，因为我们互相之间都把对方锁死了。我一想，那就是一个是配偶，一个是子女，这个应该不需要解释，大家一听就懂了。但是当我这样的锁定对象之后，我用细思极恐来形容，就是越想越觉得，上帝啊，我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不管是配偶是子女，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个体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是对方肚子里面的蛔虫，我们不可能随时掌握对方真正的需要。而能够满足彼此的在对于爱的需要，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真正的谦卑下来，愿意彼此告诉对方我现在的需要是什么，而彼此也愿意按照对方的告白用心的去努力的做到满足对方的需要。单单这一件事就很难了。为什么很难呢？因为我们有时候明明就知道，我们也不愿意真正的付出。因此当这个最小的弟兄原来就是配偶跟子女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叫细思极恐？因为承认做不到，而要做到就必须随时谦卑的在上帝面前求上帝来提醒我们，换句话求圣灵来提醒我们，甚至于帮助我们去努力的做到。这样子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就会知道说，当我们看懂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随时跟上帝，换句话说随时都要跟圣灵做最好的连结，让圣灵可以提醒我们，不但提醒我们，而且给我们力量去努力的克服这个老自己的软弱，能够努力的做到。好，当这样的一个议题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忽然在灵修的时候想到，主啊，我认识很多的神父修女，还有一些没有结婚的这些服侍主的弟兄姐妹，那他们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那他们最小的弟兄是谁？真的当我想聚焦在这个议题的时候，感谢主，一个很清楚的意念说，陈亮，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你自己。因为这个地球上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真的懂你，而你自己如果也不经常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用心的认识你自己，
其实你真的要的满足是得不到的，而且霸凌和欺负你的就是你自己。哎呀，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晓得要怎么去形容，因为这样的一个发现对我来讲，或者这样的一个启示对我来讲，太重要太重要，这是我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好，这一段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欢迎各位继续的，我们在空中继续的分享刚才的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刚才我们谈到了，感谢上帝让我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说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当这个启示，这样的一个提醒，清楚的聚焦在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神最大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真的认识他。而我们要认识他，其实就是专注在陪伴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想这叫自私，错了。当我们真的聚焦在我们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使徒保罗在圣经里面的曾经讲过的那个名言，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一个基督徒常常互相之间在提醒自己，相互提醒的一句名言。因为我们真的发现立志行善确确实实做不到的，就是那个实在是一天到晚会让上帝难过的那个老自己。回头想，

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常常人家把这个当成创世纪，这个当成一个故事在那边随便讲讲。其实每一次

是这个太重要太重要，因为亚当夏娃开始就是他就不相信上帝告诉他的，他就是吃了受了魔鬼的诱惑。从此我们只是说哦，上帝就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其实赶出伊甸园的关键是他没有把神的话当成话，因为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问题出在哪里？圣经都写了。我比较愿意直白的说，当我们清楚的了解说，哦，原来上帝造人把自由意识给了我们，他尊重我们有这个自由意识，所以他不会强迫我们去做我们不是从心里甘心乐意想通了之后自己愿意按照自己有的自由意识来做的决定，上帝绝对不勉强。因为我们只是用人来说，要来的不香吗？好，如果不是我们甘心乐意的，上帝也不要这个，不是从内心深处甘心乐意的向他爱我们，我们对他的爱他不要。所以呢，所以当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就是没把上帝告诉他们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一定死。所谓死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就是跟神没有关系了，跟神没有关系不是上帝不要跟我们建立关系，而是我们就不要他了，因为主人是我啊。哦，你既然上帝造人，既然把这个自由意识给我们，上帝也尊重啊，所以你就是老大。当我们真的做老大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就是一个是非人，我们也活在是是非非的当中。因此虽然我们都知道好，家庭、配偶、父母、子女都不是讲是非的地方，可是家里面所有的纠纷都是是是非非，我们永远都认为我就是对的，错都在别人。所以虽然说家是爱之窝，但实际上面家常常是相互伤害最重的地方。配偶、子女，其实真正的了解之后，我们一定会发现，因为出了问题的就是自己，一天到晚立志行善做不到。我常常在社区上课的时候，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说哈，如果老公或者老婆，今天也不是抽烟的只有男生，女生也很多抽烟啊，我们在医院里面你问十个医师，十个医师都会跟你讲抽烟对身体百害无一益。但是呢，夫妻常常为了希望对方不抽烟，从少抽烟开始就成为家庭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所以我在社区上课我常常说，你不要那么傻好不好？因为他怎么不知道抽烟对他不好？可是他没办法跟自己达成胜利的妥协，所以每一次他抽烟，其实他里面只是没有非常清楚的凸显出来说我又输了。而他把又输了这个情绪，如果刚好那个最亲近的配偶，甚至于包括子女来提醒他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打输了这一场战争的那个负向情绪就会一股脑的发泄在你身上。所以我在社区常常跟社区的听众常常讲，我说如果老公抽烟你知道不好，不要再劝他，你好身上随时准备他喜欢抽的那个牌子，至少准备一包在那里，当知道他快要抽完了你就递给他。
但是不要忘记跟他讲说，

用台语讲，我很喜欢这样子讲，莫睡驾睡寒啊，阿力爱波中，好，听得懂台语的都知道，就是老婆长得那么漂亮，儿女还小，好，啊，你要保重。换句话说，你何必要卷入他跟自己这个失败的战争当中，他的负向情绪呢？你不必，让他自己去清理这个打败的战场。这只是举一反三，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如果我们永远活在是非的当中，而这个是非的主角就是自己，而自己一直都不懂得跟这个最爱我们的上帝合作，让圣灵的提醒，圣灵给的智慧，圣灵给的能力，来帮助我们随时都打赢这场战争。那我们其实是经常跟自己没完没了，而这个跟自己没完没了的负向情绪，就会伤害了另外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你的配偶和子女。所以当圣灵清楚地告诉我说，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而我们记得耶稣说去爱那个最小的弟兄，从爱自己开始，你就会明白我们不靠圣灵得胜是不可能的。而从这里也感谢上帝，突然之间让我过去有一点回避，也不想想，也认为我想也想不通的所谓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只是知道说，哦，我们因为人嘛，所以我们受限啊，我们只在二度空间，顶多到三度空间，但是我们怎么会懂这个创造者他不受这些限制的？我们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上面去想三位一体怎么回事，其实那是上帝最感动的一个设计，让我们这个他所创造的受限的人类可以明白说，因为他造人的目的是要与他一同做王啊。我们都常常互相在讲说，为什么太空人去了一趟太空回来之后都换了一个人，从此他的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他真的知道这个地球在大宇宙当中就已经不算什么了，而地球上的这个人类更是不算什么，自己老几啊。当他这样子很深的体悟了之后，我们回头看看什么？看就是上帝造人说要他的目的是和他一同做王，用台语说那有可能，我哪有这个何德何能要去跟创造主来一同做王？但事实上圣经就是这样说，而实际上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的时候，你知道他不是随便戏言，不是随便讲，这是他造人的目的，因为他自有拥有。其实他造人就是要，好，我们讲直白一点，他要热闹好不好？他也要爱，爱是他这个自有拥有这一个宝贵的灵，他就是一个爱的源头。他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他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温暖的家庭，父母跟子女之间，在爱的里面了解爱，享受爱，从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去深入了解，原来他就是爱的源头。他造人只是说与他一同做王，其实与他一同做王的那个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是平起平坐。你要知道，当我越深的了解之后，我这个生命的满足已经不是口齿可以表达的。这位创造主让我何

德和人去享受，我们只是想跟他一同做王。其实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而且是一个错误的，就是我们觉得做王就是在我可以指使一切，我可以就是让别人听我的。其实上帝让我们明白了跟他一同做王这一位自有拥有的爱的源头，让我们了解说其实他所创造的宇宙整体可以运行是基于爱，这个爱就是平起平坐。其实这个平起平坐的实际的内涵，这个当中根本就没有在分你我，不是在互相要指使要别人听我们，而是不断的相互照顾，把自己有的完全无私的跟别人分享，相互之间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所谓一同做王，这个王是一个无私的完全为其他的生命着想的付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拥有者，他所拥有的都是要跟别人去分享的。我巴不得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自有拥有的宇宙之王。他造我们就是让我们完全了解他要我们与他一同作王，一同去照顾所有他所创造的生命，而没有在争谁是大的，谁是一定要号令天下让别人都要听他的。这是是非作怪啊，就是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其实在窃取上帝给我们那个可以我们自己说的算这样的一个自由意识所带出来的能量。当我们越深越深的懂这样的一个它就是一个爱的源头的这个道理，你不得不同意我的很深的一个领悟，就是长叹一口气。长叹一口什么气呢？人类的历史简直就是糊涂啊，再说糊涂，要抢权，要坐在万能之上，就期待号令他所创造的所有的可爱的生命。所以人类这一本糊涂账，这个糊涂史，完全就是因为从亚当开始要分别善恶，要把自己凸显出来，自己就是对的。我们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去跟圣经上所提的这个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一相比较，我相信你会跟我同样的感悟，或者用感恩的心去想其他那些果子多可爱，包容、忍耐、接纳等等等等。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因为他是创造生命的源头，他就是爱。而我们越多的了解原来伊甸园里面的其他的树所结出的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天天吃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才越来越懂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一位源头，我们的阿爸父神，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爱在永续经营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因此我们回头聚焦的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当用尘土造的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要进入我们所谓的死亡，而上帝创造生命原来就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是永恒，但是永恒只有两条路，一条叫永生，一条叫永死。永生就是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主，永死就是不认识。而不认识当中更恐怖的就是，是我们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用造我们生命的这一位源头所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就是自由意识。我们用自由意识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不要认识这一位创造我生命的这一位上帝。因为你选择不要认识他，所以你就是讲的很难听的一个叫夜郎自大。有些人自恋，自恋到就觉得哪有什么上帝，相信自己你就是最好的。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你让你自己自绝于那个爱的源头，而不了解什么叫做爱。你认为，其实认为是自恋，认为你所有施舍出来的那就是不得了了，你比别人好，你无私，你把你有的都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是因为不懂得自卑，所以不懂得谦卑下来，不是自卑，不懂得谦卑，所以我们往脸上贴金，贴金到我们觉得我们是最完美的。你不要上帝，不要去认识上帝，这个是人类历史，我个人认为至少我们这一个世代在面对地球已经反扑了。地球的反扑是因为我们人已经把所有上帝所造的对我们最好的环境已经破坏到他必须要把人类做一个跟我们做一个切割。因为疫情封控三年，我们已经从太多的资讯了解，当人被关起来让你 不要再出来活动的时候，这个地球真的开始复兴。可是我们一出来就把它的大自然的平衡所需要的所有的条件又重新再继续的破坏。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把这个大自然对我们最好的环境的这些平衡的元素我们在破坏。所以今天其实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段是我里面很深很深的忧虑。这个忧虑只是觉得我把它表达出来，让听众朋友知道不要一直在担忧说这个地球啊变成什么样子啊。就像汪中和汪教授讲的，地球已经住进了加护病房。我们看到这一些，其实人力是没有办法挽回，因为这是人性贪，人性自以为是，自己认为自己人定胜天，而我们把这个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大自然的这些环境我们持续的破坏。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的这个表达只是把过去曾经讲的再做一次复习。第一，他来的日子，他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其实他来什么呢？他来就是这个地球是他创造，这个大宇宙是他创造的，而他创造人是要让他所创造的人跟他一起去享受他所创造的。但是人认为自己老大，自己不可一世啊！你看我们做了多伟大的事情，我们还可以造人，造 AI， 造 AI 这些

和机器人，实际上面明眼人都知道，当人自己觉得你就是上帝，你是可以创造出所有他创造的，因为这样我们知道那个结局就迫在眉睫，就在眼前。所以我们拉回来说，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跟我所有的感受都一致？其实我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再持续的争议下去，没有必要。相信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我们能够相信是因为我们谦卑的想要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唯一的主人，而因为我们相信是基于我们想要认识他，因为真的持续的认识他而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原来我们才了解说，上帝要我们学的就是真正的爱自己。因为你真正的爱自己，你才会知道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爱自己，你只有持续的在霸凌自己，在欺负自己，让自己立志行善行不出来。讲到这里，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已经达成很重要的一个共识，就是地球很快就要把人类分批的赶走。那分批的赶走，未来究竟上帝的国要降临？事实上耶稣基督来就是神的国降临。那在地球上，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保惠师来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去执行他的国度，因为他来就是为了要让他的国度照神造的心意在人世间能够呈现出来。但实际上呢，我们自己都做不到，教会也常常让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看到教会的很多的作为，他们宁可不信，就是宁可我不要认识这位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从这些自己认为自己认识上帝的这些基督徒身上，他看不到上帝。其实我讲这些话是很沉重的，因为我16岁进教会到现在都快76了，在2年我就76了。换句话说，我在教会60年所看到的，我必须要在这里把心里面感谢上帝让我所看见的跟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必须要赶紧的按照他的心意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照顾你自己。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知道自己老之将至，其实已经我都74了，应该算是老了，我要如何能够让自己每天，除非万不得已，我一定要去游泳池报道，我一定要让自己热的 SPA冲，让自己的筋骨可以每一天都得到滋润，得到帮助。然后从早餐到中餐到晚餐三餐，都随时注意自己的筷子伸到哪些菜当中。我们在选择食物上面有没有节制？节制是圣灵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果子。那我有没有按照圣灵的提醒，让我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让我可以每一天都得到充分的休息等等等等。我单单只是把一个

所谓进入走进老年生活的如何能够我说好好爱自己一次，让自己可以在我们非常坚守我们该做到的这些事情上，不要再像保罗去讲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而是说立志行善感谢圣灵的提醒，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行出来由得我，其实不是我的问题。这个话好像这样讲也不对，它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做不到。在这里再跟弟兄朋友分享，我在有一次听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因为我成长过程16岁进教会之前我没有上主日学，我16岁那个时候已经在高中一年级了。这个主日学老师说讲用故事讲，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他说一个豪宅的主人，有一天耶稣来敲门，豪宅主人发现是耶稣，太高兴了，很快的就欢迎他，而且希望他一定要跟他同住，而且把这个家里面最好的一个套房让给耶稣。好，之后魔鬼也来敲门，这个主人就看是魔鬼，就在门口跟这个魔鬼进行激战，就不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当然这个很辛苦，可是这个主人就跟问耶稣说，耶稣啊，我帮你安排我最好的套房给你住啊，你没看到刚才魔鬼我不让他进来，我们做了这么这个激烈的一个争执，我算胜了，可是我实在很辛苦啊，你为什么不来帮我？那耶稣的回答非常有趣，他说他是来找你，你是这一家的主人啊，他没找我。听众朋友，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个故事对我那么重要吗？因为我头脑里面就出现说，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不是都有人送或自己去买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额挂在墙上吗？而其实基督是我家之主在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它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个动词，因为这个家里的主人就是还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夫妻两个爸爸妈妈，好，所以他们之间持续的发生一些冲突，一些不愉快，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主人仍然是这个家的男女主人，不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懂这个这样的一个比喻觉得非常扎心的时候，我就随时跟自己讲对不起，这个主人主权已经交了。所以我心里常常在这个复习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让主权确实交给他，这个才是真正的爱自己，你才真正的懂得你有爱你的配偶，你才真正的知道你是爱你的儿女。在这一切的这个圣灵的感动启示之下，今天跟听众朋友再一次把过去我很重要的分享等于再复习一遍，因为我们知道他来的日子已经很近很近了。讲到这里自己很激动，我必须要跟听众朋友，如果你持续听我这个节目，我希望你听了今天的分享，你跟我一样有这样同样的心情。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不管是对自己，对自己最亲爱的家人，自己最思念的亲朋好友，能够把你听完我的分享而能够把你的心得跟这些浮现出来的生命这些名字好好的为他们祷告，一个都不要留，绝对

争取跟圣灵说，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承诺嘛，相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要得救，一个都不要放掉，迫切的为他们祷告，迫切的为自己祷告，让我们真正的与主越来越亲，也越来越认识他。我们希望我们都一起在神的国度与他永远的在一起。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一本经典好书《非暴力沟通》。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呢，我们一起看了两个很震撼的画面，一个是卢森堡博士呢站在愤怒的巴勒斯坦群众面前，另一个呢是一位女学员在被挟制的危难时刻呢，他们是如何使用非暴力沟通化解了当下的危机。

时呢，我在上一集节目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卢森堡博士在书中里面为我们介绍的四种生活中最常见的暴力沟通，像是道德评判、比较、回避责任，还有强人所难。我在上一集节目结尾的时候呢，留了一个问题给大家，想请大家反思一下自己最近的对话里面最常不自觉使用的有没有那暴力沟通的其中一种呢？我猜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心里多少浮现了一些画面吧，像我就浮现了好多种画面，这四种其实都有。但是其实呢，我们先不要急着责备自己，看见问题呢就是改变的开始，所以看见问题就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看见之后要怎么办呢？所以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想带大家继续往前走一步，具体的学会怎么样把一句可能会伤人的话重新组织成一句真正能被听懂而且能被回应的话。这套方法呢，卢森堡博士归纳成四个简单的步骤，就是观察、感受、需求和请求。听起来好简单，对不对？但是其实呢，我跟大家说一句实话，这四步知道很容易，做到真的是不容易，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练习。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也同时在一个线上的这个福音平台担任陪谈员的志工。在工作场合使用这套语言相对的是得心应手，比较容易，我们会有警觉，但是其实回到家里跟最亲近的家人说话，一不小心还是会，用惯性，被情绪这个牵着走。所以真的就是要每天每天时时刻的练习，练习到内化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不只是要把这个四步呢分享给大家，更想进一步的陪伴大家看清楚每一步实际要怎么样子来运用它。

我们先来谈第一步，观察。这一步听起来理所当然哦，但是其实是四步里面最容易被我们忽略，也是很关键的一个起点哦。因为我们必须要懂得如何区分事实和评论。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如果我说，哎，老王啊，你最近工作状态不太好哟，请问这句话是事实还是评论？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已经有了答案，这是一个评论。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这样子说话？当一个人听到了，哎，你状态不好哟，这种评论式的话语，第一个反应几乎都是防卫，因为他的感觉是被攻击的哈。他会开始在心里面寻找各种证据，证明我没有不好呀，而不是真正去反思，去对话。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开启呢，就是一个不好的开始哈。那么卢森堡博士特别说到，我们要去说的是事实哈，而不是评论。那么要怎么样说才叫做事实呢？如果我说，哎，小王啊，我看见你这个月的这个记录哈，你好像这一周有三次的会议都迟到了哦。这句话只陈述了发生的事，但没有加上任何的判断，也没有预设迟到的原因，所以这叫做观察。好，所以现在大家应该能够区分咯，就是事实和观察的不同。这个区分呢，其实也是我常常在企业的培训里面带着学员练习的一个核心哈，就是尤其是上司他要去review 他的这个下属的时候啊，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描述具体的行为，而不是直接跳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评论。书里面有一首诗呢，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呢想要转述给大家听哈。那我用自己的话转述啊，这个诗的大意是说呢，从来没有真正见过一个懒惰的人，我只见过有人呢在某个下午选择休息，有人呢在下雨天选择不出门，但这些是他做出的具体行为，不代表他这个人的本质，不代表说他就是一个懒惰的人。同样的，好，我也没见过一个真正愚蠢的孩子，我看见的是有些孩子做事的方式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或者他理解世界的方式跟我们不同。哇，我不晓得各位听众听到这两句话你会觉得什么感受啊？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他提醒我们哈，当我们给一个人贴上他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呢，就是贴上标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停止去理解这个人了，而已经转到了评判的一个模式哈。而观察的重点是愿意放下标签，单纯的把发生的事情如实的说出来，记得哦，是如实的说出来，不加上我们的评论。好，当我们学会了观察以后呢，第二步就是卢森堡教我们的要表达感受。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上一次能够清楚的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或什么样子的时候呢？我发现当我在做这个 coaching 啊，在做教练的时候呢，其实这是很多人卡住的一关哈，都卡在这儿。这个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啊，我自己也会，因为大多数人呢从小到大情绪都是被忽略的，甚至是被否定的哈。比如像我们小时候呢，如果不小心摔了一跤哈，大人就会说起来没那么痛哈。那如果我们哭的话，大人就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哈，这么胆小哈。所以长期下来，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就是隐藏我们的情绪哈，因为感觉好像隐藏情绪，这才是成熟的表现，会得到大人的赞赏。但是其实重点来了，
情绪不会因为被压抑，它就消失。

失哦，它会累积，然后呢就会转化成身体的不适，要不然就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爆发出来哈。所以情绪是无法被压抑的，它是会慢慢累积累积的哈。所以学习感受表达是非暴力沟通非常重要的一环哈。而且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地方，例如呢，我觉得他在故意刁难我耶，请问这一句是感受吗？大家想想看，它其实是一个判断。真正的感受应该会是说，我觉得很生气，或者是很委屈，或者是我觉得很失落。这样单纯描述自己内在情绪状态，而不夹带对他人的评价，这才叫做表达感受。很多人会把这个感受跟这个评价或者是说判断把它混为一谈，所以这边讲的是我们的感受，也就是我们的情绪。我自己常常在做 coaching 的过程当中呢，常常会邀请对方在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先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哈，此刻我心里面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哈。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哈，其实大部分人第一次被这样问的时候都会愣住哈，因为他们已经太久太久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回到我们上一集提到的那位太太，就是先生晚归，他就说，哎，你还晓得要回来，那位太太，他如果能够说，这一周你有五天都是11点以后才回来，我心里觉得很难过，这句话呢，前半段是观察，后半段是表达他内心的感受，跟他原来发泄情绪那种你还晓得要回来啊，这两个对话的相比，不知道听众朋友觉得哪一句更容易让老公愿意坐下来听你说话跟你对话呢？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当然是观察加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这样子的表达方式才是在邀请对方跟你对话。情绪的发泄呢，往往都只是在发起攻击，自己就爽那个几秒，可是却带来无穷的后果哟。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往下走，来到第三步，需求。这是整套非暴力沟通里面呢，我认为也很核心，也非常深刻的一个环节哦。卢森堡博士有一句话，我读完之后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哈。他说，一个人只要感到愤怒，一定是因为他有某种需求没有被满足哦。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哈。一个人当他感到愤怒的时候，他的背后一定是有某种需求没有被满足哈。我想邀请大家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多思考一会儿。因为我们平常太习惯跟着情绪这个惯性走了哈，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归咎于对方做了什么。他迟到我就生气，他忘记我的生日我更难过哈。所以我们要往更深一层看，真正让我们难过的其实是背后那份没有被满足的渴望，像是被尊重的渴望啦，或者是被在乎的渴望，或者是被看见的渴望。书里面谈到，人在面对不舒服的情境的时候呢，常见有四种反应模式。第一种呢，就是责怪自己，觉得嘛都是我的错。第二种呢，就是怪对方啦，都是你害的哈。第三种呢，就是回到自己的身上去体会我此刻的感受和需求是什么。第四种呢，则是去体会哈对方此刻的感受和需求。前两种反应呢，几乎都会把我们带往更多冲突和更多防卫的方向去哈，而后面两种呢，才是真正能够打开对话空间的一个路径哈。在 coaching 哈教练的世界里面，我们谈成长阶段啊。而卢森堡博士也提出一个很类似的一个架构啊，他形容人在感情成熟度上大概会经历三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呢，叫做情感的奴隶，觉得呢，哎呦，我自己老是被迫，我没有选择，都是为别人牺牲付出哈，心里就长期的累积着这个委屈哈。第二个阶段呢，叫做面目可憎，就是我学会了拒绝哈。但拒绝的很生硬，凡事都说这不关我的事哦，这我不晓得哦，很容易在关系里面树敌哈。而到了第三个阶段呢，才算是真正生活的主人哈。这个时候呢，我们愿意为自己的感受、意愿和行动负完全的责任，同时也理解我们无法替别人承担他们的人生。在这个阶段，我们帮助别人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恐惧或内疚哦。好，我再重复一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在这个生活的主人这个阶段呢，我们帮助别人完全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恐惧或者是内疚。我想特别强调这三个阶段，几乎就是我们在做 coaching 就是教练对话里面常常谈到的成人式的这个回应跟反应式回应之间的差别。其实一个真正成熟的沟通者，他不是压抑情绪的人，也不是随意发泄情绪跟着惯性走的人，而是愿意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同时呢，也要懂得尊重对方，因为对方也有他的需求。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个很生活化的练习哈。我们要不要想想看，生活中有哪些场景是我不得不把它换成我选择？我们来试试看。听起来呢，好像只是换了几个字哈，但是这个转换让背后的心理状态是完全的

不同哟，我不得不加班和我选择承担这份责任，所以我留下来加班。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完全的不一样？我不得不加班，让我们感觉自己是受害者，哦，命好苦哦，但是后者，我选择承担这份责任。

最后一步，第四步叫做请求。这一步呢，我想先用一个小故事带大家进入哈。书里面提到呢，有一个太太受不了先生老是加班，于是跟先生讲说：“你以后不要再加班了。”结果呢，先生确实不加班了，但是他报名了高尔夫球课哈，所以每天下班呢就往球场跑。太太更生气了。我明明说了，怎么还是这样呢？问题在哪里呢？大家想想看，因为他只说了不要什么，他没有说要什么哈。所以这正是我们提出请求时最容易忽略的一件事哈。请求呢，必须是具体、正向，而且是可执行的，不是你要对我好一点，而是我希望我们每周可以有2次一起吃晚饭。不是你不要老是加班，而是我希望你每周能有3天8点前回到家，跟我跟孩子吃饭聊聊天。具体的请求呢，才有机会被真正听懂，也有机会被实现哦。而且提出请求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要求，我们要知道这是请求。而且不是命令哦，这很重要哦。请求不是命令，差别在于哪里呢？就是对方是不是有说不的空间？如果没有，那本质上其实就是强迫哦，那就是一种暴力的沟通了。

最后这一段呢，我想带大家看看，当这四步都学会了以后呢，还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哦，就是请听。在真实的对话里呢，对方不一定学过非暴力沟通，他可能还在情绪里面啊，照着惯性走，持续的抱怨、指责，甚至呢很愤怒的宣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急着纠正他，也不是急着给建议，而是完全倾听，全然的陪伴，等到对方把情绪都说完哈。书里面整理了好几种，我们自以为在帮忙，实际上却会打断对方倾听的反应方式哦。例如给他建议，比如说拿自己的经验来比啊，哎呦，这算什么，我当年比你更惨呢。比如说或者是安慰他，说哎呀，这不是你的错啦，你不要这样想啦，甚至是急着纠正对方，说哎呦，事情不是这样子啦，你想的太奇怪了啦，等等。其实这些回应方式呢，出发点当然我们都是善意，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效果，就是说呢，会让说话的人感觉自己还没有被听见哦，话题就已经被转走了哈。真正有效的倾听呢，是我们在教练工作里面常常用的一个技巧，称作反应情感哦，就是单纯的呢把对方的感受重复出来，清楚的点出来哦。比如说，听起来你真的很担心哦，我可以感觉得到你这段时间很不容易哦。这句话其实不需要解决任何的问题，但是往往是会让对方情绪开始松动的关键一句话哟。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非暴力沟通怎么处理愤怒这件事。很多人呢都误会非暴力沟通就是要我们把愤怒压下去，凡事忍让哦。哎，完全不是这样子哦。愤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绪的讯号，它在提醒我们有一个需求正在被忽略当中。重点呢，不是在于要不要感受愤怒，而是在于我们要如何的来表达它呢？我想举一个书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哈。卢森堡博士呢到监狱里面呢去跟一位犯人约翰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我想为大家重现当时的一个场景。这个情境呢是卢森堡博士呢在监狱里为犯人进行这个心理辅导，并且告诉他非暴力沟通的方法。这个约翰呢一看到卢森堡博士的时候就说，我很生气，我真的很生气。那博士就问他说，怎么啦约翰，为什么这么生气呢？约翰就说，我向他们提出参加培训的要求，结果都没有人理我，我真的气死了哈。那博士就说，等一下，在你想说我生气是因为他们的时候，请你先停下来想一想，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到底是什么让你这么生气呢？约翰说，没有啊，我就是很生气嘛。那博士就说，好，那你停下来体会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和脑海中的想法哦。那约翰就说，我很生气啊，因为他们都不尊重我呀，冷漠无情，只在乎自己的利益，简直是一群混蛋，他们根本都不在乎我。好，这时候马歇尔博士呢就说，谢谢你哈，这样子就够了，请你再回顾一下你刚刚说的那段话哈，你现在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了吗？其实你生气是因为这

些想法，对不对？约翰说，对啊，这样有什么不对吗？不就是因为这样子吗？有博士说，我不是说你这样有什么不对，也不是因为说你不该认为他们冷漠无情或者是自私哈，但是其实是你这样的想法令你生气。想想看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诶，这个约翰突然就沉默下来了哈。大家听众想想看，令约翰生气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他的想法，因为他觉得这个监狱里面的那些官员都不尊重他，不理他，冷漠无情。他认为这些官员是这样的想法，令他非常的生气。但是其实约翰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呢？卢森堡博士问了这个约翰，就这约翰沉默了很久，他说，博士，我需要他们让我去参加那个培训，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参加的话呢，我害怕出狱之后我还会再犯罪，又要进到这个监狱里来了。那博士就对他说，好，约翰，我了解了。那么现在请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需求上，体会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呢？约翰说，不是，我觉得有点害怕哦。那博士就说，我们现在来做个假设哈，假设呢，你是这个监狱的官员，而我是犯人。如果我把你看作是冷漠无情的官僚，就算我没有当面指责你哦，那种想法是不是也会透过眼神流露出来呢？但是换一种方式，如果我和你说，我真的很需要那个培训，如果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培训，我很担心，也很害怕自己迟早还会再进到监狱来。所以约翰，你想想看，与其呢把对方当成是一个冷漠无情的这个官员相比，这段对话诚恳的表达自己的担忧，这种方式是不是更容易让你的需求和愿望得到满足呢？约翰想了一下想了很久，最后呢他就跟博士说，博士，当年如果有人能够跟我说说这些道理的话呢，我就不会把我的好朋友给杀掉了。哇，各位听众，不晓得你们听到了这个书上的实际的案例哦，给了你们什么样子的启发吗？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卢森堡博士并没有否定这个约翰的情绪哦，而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他，慢慢把注意力从指责对方转移回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因为其实他真正的需求是需要这个培训机会，因为他害怕如果没这个机会，他搞不好出狱以后又会重蹈覆辙。所以当他终于说出我其实很害怕这句话的时候呢，整个对话的性质呢，是不是完全就不一样了？后来这位学员告诉卢森堡博士说，如果早一点有人教会他这种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的指责，跟着情绪走，他可能就不会把他自己最好的朋友给杀了。所以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停下来反思一下。他提醒我们，愤怒背后的需求没被说出来，代价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沉重哦。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再聊一下表达感激这件事情。这也是非暴力沟通里面常常被忽略，但是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表达感激呢，

其实有很简单的三个步骤，就是把对方具体做了什么，我因此满足了什么样子的需求，那么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把它表达出来。当我们愿意这样具体的表达感谢，而不只是一句笼统的啊谢谢谢谢，其实对方会更清楚的知道自己做的事情真的被看见，而且被珍惜。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哈。其实卢森堡他的这个祖母啊，在那个经济最困难的年代里面呢、啊，有一天呢，他在自家的后院呢，发现一个homeless 啊，就是一个流浪汉啊，全身脏兮兮的。他的祖母呢，非但没有害怕，也没有急着把他赶走啊，反而走过去问这个 homeless 说：“你需要什么吗？”就对方说：“我想喝点热汤。”那如果有面包的话，就更好了哈。后来他祖母就真的为这个流浪汉准备了热汤跟面包。这流浪汉呢吃完以后呢，祖母又问他说：“你还需要什么吗？”对方说：“哦，我想好好的睡一觉。”他祖母就为他准备了一张舒服的床哈。那后来这个祖母就跟他聊天啦，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这流浪汉说：“我叫耶稣。”这个大家我想一听就知道是一个精神状态应该是有点不稳定的人哈。但是他祖母并没有批判，只是很自然说：“哦，你叫耶稣。”然后呢就把这位客人介绍给他的家人了，当然就包含了卢森堡博士哈。大家猜猜看后来怎么样？结果他的祖母呢就让这位流浪汉哈在他们家住了7年了。这个简单的故事呢并没有用任何华丽的技巧，他的祖母只是单纯的问一句说：“你需要什么？”然后很真诚的去回应他。我想这也是非暴力沟通最原始也最核心的精神。非暴力沟通并不是一套什么聪明的话术啊，只是一份持续愿意去看见对方需求的心。所以我们这两集的节目呢，一起从为什么我们的话会伤人，走到怎么样子把话说到对方的心里。我想诚挚的邀请大家，我们再从这一周开始挑一段最重要的关系，试试看用这四个步骤：观察、感受、需求、请求，去说说看，去试试看，看看是不是会发生不一样的事情呢？我是 Teresa， 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月光对话》这两集的节目，那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高兴呢，又可以在新的一个礼拜在空中跟大家相遇。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好期待每次在空中的时候，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不论是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当中许多的看见、听见，我们陪伴的一些人，而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改变。好，今天很高兴哦，又跟大家在六月份的季节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的来聊一聊。我还记得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从毕业季开始谈，然后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聊的是你敢跨出去吗的勇气这件事情。我从孩子的身上看见，虽然我一开始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我其实在孩子的身上跟我自己的年轻的时节里面看见自己其实有一些在困难、在害怕当中学习跨出去的经验呢。那今天这个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讲，我为什么会想跟大家聊这个题目。我在福音加油站里面是看到一个故事哦，先不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什么，而是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有一个共鸣哦。怎么说呢？因为我以前在我十八岁以前，我会看到我的妈妈对这社会非常的善良。你们这样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做觉得妈妈对这社会非常的善良哦？就是我觉得我妈对别人都有一种很温暖或。

或是会觉得别人其实是好意，然后我就觉得你怎么知道别人会不会，就你怎么能够确定别人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好意。好，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我的心在乎善良的力量是从你我开始哦。其实在乎这件事情，那我刚跟听众朋友说，我看到福音加油站里面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我有看过另外一个类似的，但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故事，它是跟一个小男孩还有鱼的故事有关，可能大家会听过类似的，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我看过的。那不管如何，节目的开场，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故事。这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我的心在乎，我觉得标题下的非常好，我非常喜欢，所以我想念给大家听哦。在一个暴风雨的之后的早晨，有一个老人，他沿着海边散步，他发现昨天晚上的巨浪把许多的小鱼抛到了离海水有几米远的沙滩上。哇，在沙滩上足足有上千条的小鱼，但是只看到一个大概七八岁大的小男孩，他的弯着腰在捡这些小鱼，在沙滩上的小鱼，不停地把这些鱼往海里扔。老人看见了，就上前去问这个小男孩说，这么多的鱼你怎么扔得完捡得完呢？那孩子就没有回答他，只是手不停不停地在捡鱼扔鱼扔到大海。老人又问他说，你救这些鱼或不救他们谁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啊，也没有人会在乎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孩子就说，但是小鱼知道，小鱼在乎，而我的心更在乎。我的心在乎，孩子的这句话深深感动了我。茫茫大海当中，对于这些看起来小小可怜的生命，只是沧海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然而在整个浩瀚的生命的世界里，却有上千条鲜活的生命。也许有些人不在乎，但所有善良的心一定去在乎，一定会在乎。就像那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他那一颗透明而单纯善良的心。善良就好像是一个在叶尖上的露珠，在叶子尖端的那个露珠非常非常的小，但它却可以滋润一朵花，并且让它美丽的绽放。善良像什么呢？像一座草屋，也许它很破旧，但它可以让疲惫无助的旅人过一个平安的夜晚。善良像什么呢？善良像一座新桥，也许它并不宽敞，但它可以连接所有相隔已久的陌生和期盼。一颗善良的心就像一个春天，它没有什么声音，但它却温暖了许多危难或者是受伤的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有可能会遭遇到一些不幸，所有遇难的生命都渴望有一个生命善良的关怀。当我遇到受伤的生命的时候，我也会说我的心在乎。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它里面提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哇，我非常非常喜欢福音加油站的这一篇故事，所以我尽量用原文来跟大家分享哦。我的心在乎，很多人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是我格外的感动，因为我曾经读过一个类似的寓言故事，就是海星啦，有一个小男孩，他呢，应该我有可能曾经跟听众朋友聊过，他就是有一个小男孩，他在沙滩上看到很多的海星，在沙滩上，如果太阳一晒，如果潮水再没有把这个海星打到海里的话，那这些海星就会枯
掉就干掉。那一样有一个男孩在捡，可是成千上万的，就很多很多的海星根本就捡不完。那一样有个老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你根本都捡不完。而那个故事其实他想要导引出来的是说，我有做总比没有做好。而

这个故事我更喜欢的是，他说，反正你没有剪，也没有人发现，也没有人在乎。但是这个小男孩说，但小鱼在乎，而我的心在乎。哦，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句，所以我就用我在乎来跟大家谈。善良这个词呢，其实非常八股，非常的老掉牙。有时候我们在跟孩子在教养的过程中，或陪伴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很善良。可是"善良"这个词很抽象，然后有时候又很刻意，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做。但其实我觉得，怎么做之前应该有一个启动。所以我在研究这个，就是我自己才不是研究啦，我不是什么老师多厉害，就我一直自己问自己说，我们要怎么样会有善良，或怎么样去启动这个善良？我发现是要先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小男孩是先看见，因为有些人可能跟你，可能你一样走在那个沙滩上，你连看都没看过，就看都看不见。你看就是哦，看过去，但小男孩却看见。我们每天经过太多的画面了，例如街头的流浪汉，或者是路边的一些野花、野草、动物、植物，或者是新闻里的悲剧，或者是我们孩子的眼睛里的泪水等等等等，很多。但我们真的都看见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很冷漠，不想看，而是我们太忙了，我们太累了，我们太习惯忽略了。就好像，这个故事里的这个老人，你说他不善良吗？其实搞不好也不是，他可能只是看见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可能看到是哇哦，这么多，我捡不完。但这小男孩看见的是什么？我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了。他也可以不要做啊，就像老人问他的，你没剪也没人在乎，但他说我的心在乎，所以我常在想哦，善良的第一步也就是要启动，其实基本上不是做什么，不是你去做什么，说哎敲锣打鼓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像我有朋友他就是觉得自己去捡垃圾，觉得自己很善良，我觉得。捡垃圾善不善良，我觉得并不完全相等，而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只是刻意觉得自己非要做这件事情来积功德而累积善良，其实我觉得那又太刻意。其实善良可以发生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面，但有些人他就过了头，他就是非要每天就捡一包垃圾，然后他。就是我听过，就是有人他捡了垃圾之后，他下一个行程是去餐厅吃饭，然后呢，餐厅人说，哎，不然我帮你丢啊，就好意，然后他又不要，他又觉得说这会影响别人啊，其实有时候就太刻意了。我觉得其实善良的第一步不是说你一定非要做什么，而是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可能就腾出你的时间，腾出你的心去看一看，去停下来，去想一想，多看看。所以我觉得看见才有可能在乎。有时候你看见一个需要，可能就是上帝要告诉我们，会邀请我们，你愿意吗？可能我们看见的是别人的，不一定是物质的需要。有时候他是一个，例如他需要有人陪他。你有没有看见孩子需要我们陪他？其实这是一个邀请，你愿意吗？不是说好像我们要多伟大，好像要扛下所有全天下人的苦哦。我想我应该也没有那个能力，我们也不是要做这么多的事，而是你愿不愿意从你看见的那个生命开始哦。我们先来聊一聊三个问题好了，我们来一起来想一想。我们用"看见"这个词或这件事情，我们来一起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好了。你最近一次看见别人的需要是什么时候？那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很简单哦，我自己就直接先想，我想我都想要举那种最简单的例子，不要让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困难的。你看见别人的需要是什么？例如，你看见你的孩子在吃饭的时候，你看他，我举个例子哈，他刚好。今天呢，他的手打球受伤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用他的汤匙，他就觉得他这个咬，他本来可以做得到，但是他今天因为他打球受伤了，所以他在用那个汤匙的时候并不是很顺利。那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就帮他把碗里的这些饭啊或食物，把它归到一个角落，他是不是就做起来比较轻松？有时候我们是看见别人的情，就需要的情境，就是愿意多去看见，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会心疼，你会想要，能够为他做些什么？但有些人会说："哦，

他就要多练习啊，也没有什么不对。因此我们要看见。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哪个画面，你现在脑袋中有没有什么画面是你曾经都忘不了，你就觉得你本来可以帮忙他，但你却没有做。而那一份你其实当时你会有印象，直到如今其他就是一份在乎，就在我们的心里哦。我自己曾经有过一次是大概就前几天，也不大概是上个礼拜吧，有一天早上我要搭公车去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我在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公车站牌，当时我有看到一个外国人，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困扰，他不太懂那个公车站牌，然后站，因为那边好多辆公车，所以他就有点困扰。那我很想帮他，可是我自己又不想迟到，而且我也不确定我到底英文能不能讲到让这个外国人懂，所以我就只好好像有点不太懂，而且我的公车来了，我就想赶快走。可是 我上了公车之后，我心里想其实还有下一班公车，而我却没有去想到如果接下来他找不到一个也许英文能力好或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他会不会就更多的错过。这是我自己最近的一次，也不能说忘不了，而是我最近是不是觉得好可惜哦，我是不是可以再为他多做点什么。那你呢，你有没有更大一点的事情？第三个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声音跟画面你会选择不去看？我觉得应该不会选择不去看吧，应该很难会选择不去看，因为你都听见跟看见了。除非有个情境是我自己不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太累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心有余力去管别人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我们才有办法去照顾别人。这世界上有一种爱，它其实是从天而来，而它从天而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让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流动。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叫《让爱走动》，赞美之泉的。让我们先来听这首《让爱走动》，我们待会再回来。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才那一首歌曲是《让爱走动》，赞美之泉这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我之所以会选这首歌曲，是因为我在想说，有时候善良常常会让大家去想到爱这件事情。那因为在查歌曲的时候，没有什么善良流动这件事情。找着找着就发现这首歌，哇，好像从来没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推荐过这首歌曲。这首歌曲非常的有一点年纪，应该也还好。但我常常在很多的场合听到，然后很多的小朋友也会唱这首歌曲《让爱走动》，所以我也觉得，有时候我们让善良来流动。好，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我心在乎。事先让我想要跟大家聊的是，因为我在福音加油站里面看到一则小故事，就是有一个男孩，他在沙滩上捡着很多的，因为前天晚上暴风雨，然后整个大浪啊，把一些鱼带到沙滩上，而这些鱼就搁浅，也算搁浅嘛，就是被留在沙滩上，所以小男孩就一直去捡那个鱼，把它抛到大海。那有一个经过的老人，他就问他说：“你没有捡，也没有人会在乎啊。”那小男孩回答他说：“小鱼会在乎啊，我的心也会在乎啊。”所以我就在这个故事，有一算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但我更喜欢我心在乎。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所以成为一个体贴有同理心，但是这种事情很难去教，也很难去强迫。所以我常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时候会很困难，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先看见。所以第一个启动就是要看见。我们有时候也不是故意不看见，是因为我们太疲累或我们太忙，所以至少要先让我们自己不要太疲累。当这些声音跟求助或者是这些画面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视而不见。好， OK， 所以呢，我刚刚有提到了三个问题哦，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呢？好，没关系，我可以再说一下哦。就是你最近一次看见别人的需要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在一个画面当中你忘不了的，而那一份在乎还留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声音跟画面是你选择不去看的？我觉得真的是蛮残忍的一个题目。我自己觉得，有。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太累了。第二段的节目我想跟大家聊善意这件事情啊，就像小鱼的这个善意，也许小鱼被他救了，这些小鱼其实他一定大大的感谢。可能对小鱼来讲，这并不是，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善意，但对这个小男孩来讲，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善意，就会被小鱼记了一辈子。那个男孩不需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他只是在捡鱼，每一条鱼对他来说都是值得去做的，值得为他去做的。可能有些人觉得说，这种小事有什么好说的，或者有什么好聊的呢？但真正能够让这世界温柔的，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好意，你说对吗？你是不是曾经记得某一个陌生人，或者不是很熟的朋友，

对你做过的一件小事，也许是他的一句关心，一个讲座，或一个笑容，或者是一段往来的对话。其实善良就是这样，虽然他很

心多做一点。我们的孩子其实都看着我们在做什么，你相信吗？各位爸爸妈妈或者是大人们，你记不记得哪一次别人对你的表现，做出的表现的善意，你有没有现在你脑袋中有没有闪过，有没有什么陌生人对你做过的一个小事，让你觉得感觉是怎么样？我举一个例子，我都举最近的例子，很小的。有一天呢，我就到一个停车场要停车去办一点事情，大概办的有一点久。结果我要去缴停车费的时候，我发现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停车场，然后它就是只有现金缴费，哇，也没有电子支付。这下太习惯用电子支付的人就麻烦了。那它现金缴费里面就只有100元跟10元、50元。我发现我身上100元都没有，因为那次大概要200块，210左右。然后我身上连100块都没有，但100反正就是不够。然后我身上另外一个就是1000块钱，哇，这下可麻烦。然后东凑零钱，西凑零钱，就是凑不到。然后后面有很多人在排队，就陆陆续续啦，就开始有人排队。哇，我就很紧张啊。然后我那时候又有开始要下雨了，然后我又好像接下来应该有什么事情，就我很焦急。那其实我当然也可以就是放弃，然后就拿着1000块，可能去其他附近，因为他没有那个管理员，我就可能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人家换钱。我又有很多事情很着急，我后面有一个先生，他就人很好，然后他就看我缺100块，100块哦，不是10块哦，他就说你差多少钱？我就说我差100块，但我有1000块，我就回头跟他说，那我可以跟你换吗？我有1000块可以跟你换零钱吗？然后他就说他没有，他说不过我有100块，然后我就说哦，那算了，他说没关系啊，我帮你投，然后。他就给我，然后我就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他就直接帮我投100块，然后我就很惊讶，好，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不是10块，我就说那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留你的电话还给他？他说不用不用，你快点走吧，因为他自己也想要赶快离开那个停车场。这是我有史以来感觉到非常非常觉得好像有个人救了我一样，好像也救了后面的所有排队的人。所以从那件事情之后呢，我有时候在停车场，然后我也会一样啊，我也是可能是后面排队的人，我只要看到前面的人有一点困难，我就会说，怎么了吗？需要帮忙吗？啊，那别人可能就会讲，如果刚好就是可能差个一点零钱，我就会帮忙，因为人都是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有一次最有意思的，就是我在便利商店，然后要买东西要结账的时候，我就发现前面那个小姐。他呢，其实就少2块钱，那不是他没有，他就要再拿出一张更大张的钞票去付，然后他也没有付那个电子支付，那我就说2块，我想我应该有吧，然后我就自己就先确认一下我的皮夹里有没有2块钱，就翻一下，我就说，哎，我就确定有，我就说，哎，我有2块给你，他说，哦，不用了，不用了，就让店员去找就好了，因为他就拿1000块，我就想说，哇。那店员当然有的找啊，我就说没关系啊，没关系，你就我就拿2块出来，然后就让店员不要再给他那个前面那个顾客一位女小姐再找那么多，然后小姐就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关系啊，我说没关系，你这样就不用那么多零钱，啊，其实真的也才2块，所以她就一直跟我说感谢，哇，当下的感觉我就好开心哦，我就好像可以感觉到那一次在停车场用100块解救我的那个先生，哇，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陌生人的善意解救了我们，因为他看见了我的需要，他其实觉得，哎，那可以做得到。那你最近有没有对谁表现过一点点温暖？有啊，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啊，这就其实这个题目就是连在一起的。那另外呢，我觉得这个题目我也想听听，因为我在收集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上网查了一下，也问一下朋友，然后回想了一下我跟朋友的之间的谈话。因为很多人会对于善良这个词，就会把它想成什么比较软弱，比较软弱，觉得他们就是比较弱的，然后不敢直接去表达的。哦，善良就是比较软的，比较不敢冲突，比较误解为软弱。你怎么看呢？我自己先这样子哦。我自己觉得那是因为我们把善良当作一种好像是比较有一种叫烂桃花，那有烂善良吗？就烂好人啊，就不是真的是有所为，而是只是想要呈现出，或者是我只想博得所谓的
善良的美名，你

可能才会有这种烂好人的问题哦，不然其实应该是不会有这样子的困扰才对。嗯，另外呢，我想要跟大家再继续的聊一下，在圣经，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圣经常常我用圣经的话来安慰自己啊，鼓励自己。那圣经的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提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这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的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选择啊，眼神啊，或者是态度啊，其实都是从心开始的。所以如果当我们的心开始在乎了，当我们已经看见了，然后我们心去在乎了，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行为。好，那就好像节目一刚开场我讲到那个故事，小男孩因为眼睛看见了沙滩上的鱼。好，如果老人他也看见了，那小男孩因为他的心有了选择，他的心开始在乎，所以他才有行动。老人一样看见了，但他的心没有在乎，他没有做这样的选择，因此他就不会有这样的行为。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人觉得说，啊，我们干嘛去做，因为我们做这个也不会改变世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就像说这个小男孩捡这些鱼，不见得捡得完，不见得能够救千千万万个生物或千千万万个鱼啊！啊，我不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啊。但是其实我们有做，我不是说有做总比没做好，而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去做，那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在乎的心。所以有一颗愿意在乎的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甚至就像是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这个力量给吸引。这种在乎的心，它可以让人感受到希望，你觉得呢？就好像我在读这一篇小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种，其实这世界上是非常有希望的。而且如果这个在乎的心再更扩大一点，扩大到 NPO 在做的事情，就是非营利组织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它无形当中可以带来一些改变。那改变什么呢？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或改变一个环境。举个例来说，曾经我们访问过有一些来宾，他在做的就是陪伴一些特殊境遇孩子青少年长大的过程。首先他看见了，那他的心就启动了，他发于心，他做了一个选择，他真的是心疼这些孩子，想要跟这些孩子一起长大，给这些孩子一些机会跟一些相信，所以他开始在乎，就去做这件事情，而告诉孩子你值得被好好的对待。因此这些孩子就开始感受到希望，而且有了一些改变，对吧？那个捡鱼的孩子长大以后可能会成为这社会当中真正是有爱的能力的人。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成为那个社会当中有爱、有影响力、在乎别人、有同理心的人，其实是要从一件事情开始，是要从我的心在乎开始。你要对这世界或对你的周遭的生活啊、人事物开始在乎，那你就会少一点冷漠，就有多一点的在乎和恩典。我们先停在这里，让大家听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曾经听过吗？这是一首英文的歌曲，叫《Go the Distance》。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

哇哦，这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呢？它的中文歌名叫做《去向远方》哦。我特别选的这一个版本，它是一群孩子们在唱的。它的中文翻译当中有一段我自己很喜欢，我轻轻的念给大家听好吗？他说：“我常常梦想有一个遥远的地方，那里欢迎英雄，正在等着我的到来。”那里的人群看到我会大声欢呼，有一个声音只在告诉我，那就是我一直想要的。总有一天我会到达那里，我可以走过千山万水，我会找到我的路，只要我够坚强。我知道每一条路、每一步路、每一里路，对不起，都会走得很值得。当我要去那遥远的地方，我是属于那里的。哇哦！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其实非常，除了它的旋律很好听以外，我觉得好适合给我们即将要步向远方的孩子。因此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要从谈的是，除了善良，我们很希望孩子有善良，因为我们祝福孩子要迈向远方的时候，善良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祝福还有期待，也希望他们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孩子要有这样的能力的同时，不是我们灌输他或者教他规定他就有的，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些被培养被诱导。我想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先看见，第二步就是重新出发。好，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谈的就是我在乎。在刚刚前面的几段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了，加上我自己的经验，我们就有了几个问题是：一颗愿意在乎的心，其实会让人感受到希望，也可以为这社会带来一些改变跟影响力。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哪一次的行动或者做法或举动是因为你在乎而你去做的呢？哇，这很多欸，我自己超想回答这一题的。好，没关系，我们先等一下。第二个是在你的家庭或工作当中，你觉得最需要被在乎的是什么？哦，灵魂拷问，灵魂拷问来喽。好，第三题是你希望别人在乎你什么事情？你自己又愿意怎么去在乎别人？我觉得其实先第一题就可以，就是前半那个，你希望别人在乎你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希望在乎别人什么，但其实你自己也很希望被在乎。好，我们先从第一题，我先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听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一起，我

先说我自己的想法跟回应，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想一想哦。最近有没有哪一次的行动是因为我在乎而去做？哦，超级无敌多。举个例来讲，我呢，最近我前天就再去寄了一个包裹。是什么回事呢？先跟大家讲，就是我有一个住在远方、住在嘉义的朋友，一个妹妹啊，我其实非常欣赏她，虽然我们很少相遇，但是我那时候就看到她在脸书上的一些工作或生活上的一些状况，我就心里有个感动，我想要写张卡片给她，然后我又看到了有一个饼干，她就是。勇气饼干哦，反正不管，它就是一个噱头啦。那我其实就想要跟鼓励他，然后刚好我又看到这样子的小东西，所以我就很想要送给他。那是前不久的事情，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前，然后我就要寄给他，因为我很在乎啊，我就寄给他啊，我。但是他忘了去拿，还是没有被通知到 ，whatever。结果这个包裹就又被退回来，退到我这里。其实往返的邮资都是我出，那妹妹就说呢，这个年轻的女孩就说啊，姐没关系，不要再寄了啦，让你花费不少，其实运费没多少钱的，其实应该这样讲，那个东西没有很多钱，但是运费就比那些东西还贵。然后她说你不要寄啊，那我来台北找你的时候，可是其实什么时候会碰面，所以我就决定了，特别自己。又去把这个东西包好，又再去寄，就是这个小行动。我这个跟大家讲，这是小行为、小行动，甚至付出的这些成本、时间，因为我很在乎，我好希望这个年轻的妹妹可以被鼓励，因为我想要把我的心意传递给她，所以我就去做的这件事情。那再更大一点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当时。他跟他的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跟他的先生都是花莲人。然后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台北的工作。后来他先生就得了癌症，胰脏癌，就在台北，我还去看过一次，然后就离开了。可是他们的那个告别式是办在花莲。因为他们两个，的原生家庭都在花莲，那亲戚什么都在花莲，然后所以他们就办在花莲。那其实我已经在他先生生病的时候在台北见过他，也去安慰他，然后尽可能的去陪伴我这个大概20年的好朋友。但是因为他们结婚之后就没有生小孩，然后我知道他们两个也爱情长跑很久。那我的这个20年的老朋友，我觉得身为太太的我，我心里想他一定也很难受。那他有告诉我这个告别是在花莲。那时候呢，我心里想，我需不需要特别回花莲一趟？因为在人情世理来说，我基本上已经做了不少，也去看了他先生，为他先生祷告。但我在告别式的前一天，我突然有个念头，就是看了一下我的行事历，但我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之后，我就决定，我是不是要特别回花莲一趟？去做什么呢？去。陪一下我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个告别是对一个太太来说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关卡。当然不是说我去了他就扛得住，他一定有很多亲朋好友，就像那个鱼一样，我就决定去。那我的家人就问我说啊，那就只有你来吗？他家里你这你一定要回来吗？其实也不是。也不是他叫我去，而是我在乎。就像那小男孩回答的，因为我在乎，所以我决定要回去陪一下我那20年的老朋友，陪他一起在告别式上完成他跟他先生的这一段的告别。所以我就当天来回，时间啊，金钱啊，这都不是最重要，而是因为我在乎。在也许是我的母亲吧，我的母亲对我们做了很多她在乎而做，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有需要吗？或者会说哈，一生就是很惊讶，但那看得出来是她在乎。所以一样的道理，鱼在别鱼能不能活不重要，而是她在乎，这个小男孩在乎，而鱼也在乎，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在家庭或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最需要被在乎的？对我而言，当然是家人最需要。我觉得家人比什么都重要。工作

也许可以有一份薪水让我们能够维持家庭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家人，你赚再多的钱其实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大家你们可以明白我在说的对吧？那第三题是，你希望别人在乎你什么？就是你，我希望别人在乎我什么？其实我最最最希望别人在乎我的是，我的感受。我觉得很笼统，对不对？我觉得我不是很在乎，那个别人送我礼物的那个价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个东西的价值这件事情，我并不会跟他在不在乎我画上等号，我反而会在乎的是他这个礼物本身是他花多少心思，或那个心思不一定要很复杂，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想送我，还是只是为了送礼而送礼。就算他送我，我随便讲好了，他送我一个哇哦两三千块的苹果，我们家很喜欢吃苹果，送我两三千块日本很贵很贵的苹果，但是其实那也不是他真的想买，只是他刚好人家送他很多，他就随手拿了一个，然后误打误撞就刚好是我们家喜欢吃。其实对我来讲并不是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的，但是如果有人他知道我，比如说我有好朋友，他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吃那个肉桂卷还有香菜，我最近超级喜欢吃香菜的一些食品，大家就想到的时候就多买一个给我，就是会多告诉我，甚至告诉我说，哎，我告诉你哦，哪里最近有那个肉桂卷的点心啊、烘焙啊，在各个地方都给我，那我就把它收集起来、笔记起来，我下次去那个县市或那个地区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这种行动跟行为或举止，都让我觉得我是被在乎的。所以我希望别人在乎的是我喜欢的东西或我的感受吧。那在下一个段落，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一种念头是这样，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等到我们有能力了，我们可以了，我们才去做这件事。例如说像是刚节目一开始讲的那个小男孩去捡鱼的部分，可能有人说啊，你要先去找到一个工具，然后一次捡多一点你再去做，就是你要等怎么样了才能去做。有时候我们去做某一些行动，在乎的行动，不管叫善良也好，或在乎的行动，并不是要做的很多，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做，你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做多做少都是其次，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做。你可以只是像那个小男孩一样，你只是捡起一条鱼的人，你也可以只是在一个朋友圈，就是你的朋友的圈子里说一句感鼓励了你这个朋友的话，就可能就说一句话。你有可能是在教会啊，或在你的家庭当中啊，在职场当中用一句我在乎你值得这一项的一个话去鼓励别人，为别人点一盏灯，其实他就会停下来。因为好多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自己是那个值得的被鼓励的。有一首歌哦，我很喜欢，我每次准备到这里或者是谈到这里，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首歌。我后来也才知道这首歌是一个老师所做的，是厦门六中合唱团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合唱团原唱者，原唱者应该是邓紫棋。而我特别喜欢这一个版本，是因为这一个版本的合唱团他们的指导老师，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师他非常的有才华，但他后来应该生病了、不管，我要谈的就是这首歌就好像说我们在谈一种孩子，我们其实要祝福孩子，其实我们的善良跟我们的看见、不论是我们的在乎或我们、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其实就好像是夜空中的星，但是非常的小的，但是我们在乎的话，它这个星这个亮光就会越来越大。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这一集的节目呢，我想要跟大家从一个很小的故事，也许它是一个寓言故事也好，也许它就是真实的故事也好，想跟大家谈一个我们为人父母最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拥有的一个软实力，就是善良、同理、为他人着想的心。其实他要怎么启动，先从看见开始，然后再来他要有一颗心去感受，并且接下来去行动。有时候我们要去启动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用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曾经被别人这样子对待过，而我们的感受是什么。而接下来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孩子，你有没有曾经也这样对待别人，而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这些成功的经验或者是相似的经验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多的陪孩子去，不论是启动也好或者是强化也好。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有了什么，不管是有能力了、有工具了、有时间了，才能去开始。有时候其实就只是一句话，或者可能就是鼓励别人的，都是那个把夜空中的星星变成大亮点的吗？的一个甚至是一个烟火的人。有时候我们不是要我们的孩子去改变世界，我们其实只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在他自己的生活圈，在他自己的班上，能够放下一个善意的光。其实世界上就是刚刚像刚刚那一首歌一样，星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亮着。其实那一点一点亮着的时候，我的光就会照着你，你的光就会照着我。有没有可能我们试着开始做三个练习，我们对身边的人说一句我注意到了你最近辛苦了，是因为我很在乎你。可能我们的先生如果也可以这样对我们说，我注意到你最近比较累，或者是我们身为太太的也可以跟先生说，我注意到了你最近辛苦了。我觉得这个我注意到了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提词，比如说你最近辛苦了好像更好，可以说我注意到了你最近辛苦了，我很在乎你，你要保重身体健康，你要早点睡，再讲这个可能会更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很擅长用的，就是写下来、包括我们上一期节目也一样。我觉得那这个呢，如果我们想要培养我们的善意，我们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做这件事情，写下一个礼拜里面你为三个人，我们就选三个人或是三件事情你做的事情，而且你从来不求他给你回报。我觉得这很困难哦。常常在华人的世界里，我们都很期待别人看见跟别人的回报。我们试试看我们不求回报会怎么样。就像我在前几个段落跟大家讲，我不是有一次停车差那100块，后面的人就说没关系要帮我缴。我其实

心里就很尴尬，不好意思，但我下次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可以理解，其实不求回报的感觉其实蛮爽的。所以有时候第三个练习是这样，我觉得需要，因为我们常常都很难看见，是因为我们太忙了，我们太累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强迫自己对不起，强迫自己每天可能花个三分钟，我本来想写五分钟啦，但我觉得有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觉得很困难。好，如果你是很常练习静下来，你可以五分钟，每天花三分钟的时间问自己：我今天看见了什么？任何你今天在路上看见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有没有你看见什么？你可以为这个做些什么？可能是环境，可能是他是一个人，或他是一个动物，做些什么？我举个例来讲，我每次去合体。走路或运动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瓜牛，我就把它捡到旁边，然后我先生都会说：“哎呀，那个瓜牛身上不知道有多少细菌，你这样拿。”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心里想帮他做点什么，对环境啊，对生物啊，做一点什么。其实善良啊、同理啊、在乎啊，这些事情都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我的心在乎。当我的心在乎的时候，善良、同理、关心、关怀啊，等等等等，它才有可能被启动。有一句话，康德说：“行动应该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哦，每一个生命或每一个人哦，他其实都值得被尊重跟好好的对待。包括身心障碍者，不论他们是否有行动来回馈我们，或是有言语来感谢我们，他们都是值得被尊重，他们都是有价值的。即便是那个鱼，其实连那个捡鱼的孩子都说：“我的心在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托尔斯泰说的。他说：“真正的善行从来都不会白费。”哪怕世界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的孩子或其他人，我们的社会常常想要去表扬，巴不得大家看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因为他想要带动整个社会不要忘记了，我们要看见，要行动这个善意。但是有时候过度的表扬会让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大人会以为我们做这些好事就需要被看见，就像这些就是这个小男孩他捡鱼，他也没有一定要被别人看见，所以老人一开始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回答，他很忙欸，他在等着，就是他急着要捡这些鱼。所以托尔斯泰相信哦，每一个不被看好的那个好意，天父都看见了。就像那个孩子在捡鱼救鱼的那个举动，也许他只是海滩上的一个角落，但是对于那些鱼啊，对于某些生命，其实他就整个被改变了。或许我们身边有人会跟我们这样说，他会说我们做的善不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做，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心在乎了。康德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当作一个目的去对待。如果我们硬要讲有一个目的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值得被好好对待。卡缪说，在一个冷漠的世界里，善良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而托尔斯泰告诉我们，你所做的不会白费。愿我们今天每个人在聆听这个故事之后，也会让你想起你愿意捡起那一条鱼，也许就是你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信仰和盼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对我们的孩子说：我的心在乎，不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们有血缘关系。好，这个礼拜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我的心在乎，你知道吗？上帝也很在乎你。好，下个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空中再会了，我们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各位相会。那今天呢要介绍我们的嘉宾呢，这个很特别哦，因为我要介绍这个嘉宾呢是我的徒弟，我两个爱徒，他们多大呢？待会请他们自己介绍好了。那这个嘉宾呢，他们来自于哪里呢？他们来自于台南，他们从台南来的很特别哦。那我跟他们认识缘分很深，本来是哥哥在台北呢，到孙老师在这边学习，跟老师学了孙老师的数学嘛，逻辑数学。那后来呢，哥哥来学习之后，那这个哥哥的这个应该叫姑姑还是阿姨啊？
1: 阿姨
0: 哈，阿姨说，哎，那我让我孩子也来听听看，因为暑假那时候就来了，所以呢，这时候那个这位我们的嘉宾的这个妞妞的妈妈呢，就带着他们的孩子呢，就来孙老师家庭，还有他弟弟子尊，然后两个玩一玩，然后我们就这样结缘认识了。那他们呢，这个暑假呢，是一边的视讯上课，台南视讯上课，还有再到台北实体上课，很远的，从台南到台北上课，为了两个孩子学习哦，来台北上，来到这里来学习，而且他们生命中有很大的改变。待会我们来采访中，来问问看他们呢是怎么样呢？让他们的整个改变，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我还发觉的孩子有他的天赋怎么样被我挖掘出来了。我们今天先邀请到的是他的妈妈妞妞妈妈，妞妞妈妈你好，
1: 你好，
0: 是我们都叫这样都叫妞妞妈妈，快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妈妈你自己介绍你的本名好不好？
1: 我叫李明山，
0: 明山，那个师母都会叫明山，对不对？好的，我们都叫妈妈都叫妞妞妈妈或子尊妈妈，所以下面有一个就是妞妞，妞妞你好。
2: 你好，
0: 妞妞好，那他弟弟叫做子尊，子尊你好，
3: 你好，
0: 是好。那我们现在先问妈妈一下好了，妈妈您那时候是怎么样情形之下，让那个妞妞跟子尊来到这个孙老师跟老师学这个我们的爱上数学这逻辑数学？

0: 讲到这个就是要谢谢我的姐姐，
1: 哦，姐姐
0: 燕珍，
1: 燕珍，
0: 对，她是正念老师，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之前就是来让孙老师采访，
1: 哎，对，我们是采访她的正念，
0: 对对，
1: 怎么她天赋就在这个部分，
0: 对对，然后。就是姐姐就认识了孙老师，
1: 是是是，
0: 然后就知道了新数学，
1: 是是是，
0: 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暑假的时候会回来外婆家，
1: 哦，
0: 就是带小朋友回外婆家，
1: 是是是，
0: 那就比较长的时间在台北，
1: 是是是，
0: 然后就想说找课程让孩子上这样，
1: 哦，是，
0: 对对对，
1: 那时候那阵也常来台北，
0: 对，所以，
1: 就是，那时候就带了两个小朋友来，
0: 对，
1: 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先从这个两个小朋友开始要谈起了，
0: 嗯，
1: 妞妞你是哪个学校的？
2: 归仁国小，
1: 你讲清楚，这样子我们这样子的。
2: 归仁国小，
1: 归仁国小，好，你几年级？今年要升几年级了？
2: 五年级
1: 了，好，来，那个子尊呢？你也是归仁吧？
3: 对
1: 对，啊，要升几年级了？
3: 我要升四年级。
1: 要升四年级了哈，好，所以那时候他们来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是四年级，嗯，一个是三年级嘛。
0: 对，一年前。
1: 一年前那时候来的，好，那时候妞妞来的时候，妈妈，我们先稍微讲一下，
0: 嗯，
1: 子尊跟妞妞之前那个样子光景是什么？再让我们那个全球听众朋友认识一下，好不好？
0: 妞妞那时候，因为他在学校可能对数学就是比较排斥一点，
1: 哦，
0: 跟其他科目比起来。那之前姐姐就是想说用这种就是孙老师的新数学来带领妞妞看看，对。然后那时候刚要上课之前，姐姐就说，可是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到孙老师那边要先打扫，
1: 哦，打扫
0: 才开始。
1: 我们这边要先学会，因为我们是在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他们先学会打扫家里，做家务。嗯，我也教他们怎么打扫，待会他们会讲怎么打扫，
0: 哈，
1: 嗯，然后来呢？
0: 然后就是慢慢的透过孙老师的带领，
1: 是是，
0: 然后就是从一开始是树棒，
1: 哦，对，
0: 用树棒学数学，
1: 哦，对对
0: 对。然后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引导他们发言。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把解题的方式，然后用说的方式，然后录影。
1: 啊，对
0: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学会表达。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就是学会怎么样找答案，就是方法有很多，
1: 是，
0: 嗯，就是不只是一个方法。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让孩子就是可以想，就是自己去思考。
1: 对 对, 对。
0: 有各种方法可以解答。
1: 对，我们要的不是答案，我们要的是他的想法。
0: 对对对，然后
1: 这个子尊很清楚，最近我们才玩这个游戏，对不对？
2: 对，
1: 待会你要讲这个，哈哈。
0: 嗯哼。然后进一步就是，老师就会把这个很多的思考方向，就是拉到人生道理。
1: 嗯，
0: 对，就是所以孩子其实不只是学数学，然后就是有可以启发他们更多的。对，想法这样子。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你们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就是爸爸今天爸爸没来，因为做生意很比较忙。
0: 对对对。
1: 爸爸那时候怎么样愿意答应说他们来学这件事，而且爸爸很支持。我那时候记得我把他设备都买好了，因为我要的 我的要求就是说我要能看到他们，嗯，我要看到他们的在家里操作的那个模式。
0: 对。
1: 然后爸爸还去弄个架子摄影机。
0: 没错。
1: 我爸爸很这个很认真的一个爸爸，呵
0: 呵，
1: 爸爸真的很棒。爸爸那时候怎么样？妈妈怎么样？爸爸那时候会同意这件事情，而且要从这么远的台北哈，我们来视讯教学，是来台北上课。
0: 对，基本上他们学什么东西，嗯，就是爸爸都会先了解。
1: 对 对, 对。
0: 然后就是会判断说，哎，这个很可以，或什么啊？因为他跟孙老师聊过之后，
1: 是 是, 是，
0: 就非常认同老师的理念。
1: 嗯。
0: 对，那他就觉得说，就是可以让孩子们跟着孙老师学习。
1: 是是是。
0: 对。
1: 我当时有跟爸爸谈到有个 我教学的理念，其中的之一就是玩中学、做中学跟错中学嘛。我说这个学数学就是那还在玩嘛，啊，玩输跟玩赢有没有关系？妞妞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对啊，没有关系。妞妞昨天还跟我们玩那个数学游戏啊。我说妞妞上次哈，我们那个我们在视讯的时候，你做了几题？
2: 16题
1: 哈。我说今天你来这边然后台北上课要3个小时哦。那你应该要做更多，对不对？
2: 嗯。
1: 结果你又昨天做几题？
2: 8题。
1: 做8题哦。那我想为什么？待会再讲哦。8题，然后妞妞就来就很新鲜啊，你知道？我们给妞妞做了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妞妞就喜欢一直看大家在聊天，因为学弟学长们就会一直问问题嘛，子尊也会跑去问问题，对不对？对。然后他看人家问问题，他就眼睛一直看人家。那因为他是听体型的孩子嘛，他看人家。然后我就跟师母讲说：“师母，你去拿耳塞来了。”他有一个全新的耳塞，专门的专用。我们写妞妞专用耳塞，有没有？然后要把妞耳朵塞起来，然后妞塞完耳塞。

0: 来的时候，他还跟我说：“老师，我还是听得见。耳塞塞上去还听得见吗？”“
1: 听得见。”“
0: 听得见啊，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清楚，就对，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还听得见啊。”“那因为你又是听觉型，所以他的敏锐听的敏锐度就比别人强的很多。这不是他的过错，我先讲，这不是他的错，只不过他听的他的听力真的是比一般人强的很多，所以他很容易就容易分心。
2: 嗯。
0: 那这也不是他的错，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把它八题完成，对不对？而且最后的那个两题好像你几分钟就完成，对不对？
1: 嗯，
0: 一下就是完成。那那个是在训练他的大小数字的判断啊的综合。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妞妞，来，妞妞老师想问你哈，你还没有来孙老师之前哦，你在学校哈，你是什么样的妞妞？妞妞什么样的人？
1: 就是觉得没有自信，就是觉得，这题是对的吗？然后就写考卷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怀疑自己，为什么我的答案是真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然后在那边很久，停很久，然后呢，后面的大题就是没办法写，然后老师就跟我说，你要把努力的把它写完。然后我就已经停住了，然后在那边想很久，然后大家都把考卷写完了，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是趴着在那边休息。
0: 哦，所以
1: 或者是玩东西，然后，
0: 所以你当时老师叫你写题目的时候，你是不相信自己答案是对的，对？
1: 对，就是会觉得，这一题真的是我是真的做对还是真的做错？然后我就用猜的，然后猜完又觉得不对，然后要擦掉，然后就是会觉得
0: 浪费很多时间，然后对不对？可是现在妞妞讲话好像就很侃侃而谈。我记得妞妞以前跟我讲话的时候，是一边讲话一边要掉眼泪的。妞妞，你什么时候开始不掉眼泪的？现在还是会掉，只是说你怎么现在讲话这么有自信呢？
1: 就是觉得哭没有不能解决事情。
0: 哭不能解决问题啊！我觉得那个妞妞曾经跟我讲一件事情啊，是我们无意中讲一件，我后来讲给子尊听。子尊说，我说妞妞跟我讲说，老师，我觉得后来他自己真的跟我讲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坚持怎么样。
1: 不放弃，
0: 对啊，他说努力不放弃，哇！后来我就讲说，我就跟弟弟讲说，子尊，你很聪明，可是你要跟谁学？
3: 姐姐。
0: 跟姐姐学什么？姐姐刚刚说什么？
3: 耐心。
0: 要耐心，对不对？因为他怎么样？坚持努力不放弃，很有耐心，对不对？
3: 对。
0: 然后呢，姐姐要跟他学什么？妞妞要跟他学什么？他的小什么？
1: 小聪明。
0: 对，他小聪明，他很聪明，他有很多小聪明，对不对？但他就是有时候就没有耐心嘛，对不对？好，那我要回到。那个子尊的身上，对不对？子尊后来在学跟孙老师学数学的时候，听说，因为刚开始我们还没有视讯嘛，只有还没有谈到师母还没有安排视讯嘛，然后妈妈爸爸想说，那孙老师怎么办？我们在你们家乡的话，台南有没有办法找到那样子的老师？可是又找不到，对不对？
3: 对。
0: 可是你很想要去，听说你那时候很想要去学，爱上数学，想要去学数学，是不是？你为什么突然想要去学，爱上数学？你当时怎么跟爸爸妈妈讲的？
3: 因为我在上百事数学。
0: 对。然后你突然很想去学。
3: 我其实也是蛮喜欢上数学课的。
0: 可是后来你在百事那边学数学的时候，听说你有因为百事题目有很难，对不对？
3: 对。
0: 对，啊，遇到难的时候你有怎么样？难不难过？
3: 没有。
0: 没有哈，不错你进步很多哦。然后听说你很喜欢学这个学数学，那我们现在跟子尊先聊这个哦。我跟他讲这个方法哈，所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说48个人要分给几个人？分给三个人，对不对？
3: 对。
0: 好，我们先分给两个人好了，先分给两个人好不好？
3: 好。
0: 好，48个人分给两个人，请你讲出两种不同的方法好了。
3: 第一种呢是给四平分的二。
0: 40啊，要平分给40。
3: 40要分给两个人。
0: 哦，一个人得
3: 20。一个人得20。
0: 哦，这时候我们就会拿数棒，对不对？
3: 对。
0: 20。然后那个八呢？咖啡色的八呢？
3: 咖啡色的八呢？
0: 再把它切怎么样？
3: 切一半。
0: 又分给谁？啊，所以
3: 答案是24。
0: 20。好，方法一出来了。你刚刚用分分看的，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别的方法吗？
3: 第二个方法是用48去除以2，等于24。
0: 这是我们的符号式吗？
3: 对，
0: 刚刚那个是用数棒分分开，对不对？
3: 对。
0: 好，48除以2，已经24，我们都知道。好，那我们现在来分48除以3，好不好？
3: 好。
0: 48除以3，要分给三个人，对不对？
3: 对。
0: 好，要讲三个不同的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什么？
3: 第一个方法

0: 是先分给三个人，
1: 分给三个人，
0: 一人先得十个，
1: 48，一人得十个，那这样子分，
0: 一人得一个十，
1: 一个人先得一个十，哦，一个人得一个十，那才剩下多少？
0: 然后剩下十八，
1: 哦，十八，
0: 然后十八再去除以三，
1: 十八除以三，哦，除以三等于多少？
0: 等于。
1: 糟糕了，
0: 3618，
1: 哦，用乘法去想，对不对？好，三六十八，好了，所以这样子48除以3等于多少？
0: 等于16，
1: 十六，
0: 一人得16，
1: 好，这16了，对不对？好了，那这第一个方法了嘛，对不对？好，数棒去分分看，好了，这时候我们又开始，刚刚您讲了，其实48除以3算是也算是一个方法，对不对？
0: 对，
1: 好，那第三个方法呢？我们可以把10怎么样？
0: 十切一半，哦，等于五，
1: 五个黄色的数棒五，对不对？那每人分几个五？
0: 每人分两个五。
1: 两个五，哦，两个五，对。那你还剩多少？
0: 还剩18。
1: 十八，那就跟刚刚一样，对不对？
0: 对。
1: 可是方法又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三个方法，我跟你讲，我们还可以，我跟子尊聊哈，我们还48分给四个人，有四个方法，他还可以讲得出来，对不对？子尊可以吗？可以哈，对他点头，好。所以你看。其实子尊就很多改变，我们有跟子尊聊说，孙老师要不要你的答案？要，可是我更需要要你的什么？
0: 想法。
1: 对，你的想法。所以子尊就把他的想法跟我讲了。来，妞妞，我们来回忆一下最近我们在玩的那个数字游戏，对不对？虫虫回家嘛，对不对？然后来虫虫回家怎么样？我们玩了什么？大小配，对不对？
2: 对。
1: 大的数字跟小的数字要配什么？
2: 中的。
1: 中的数字，这是数棒里面的叫做量感的概念了。长的怎么样？最长就是短的还是小的？最长的是中
2: 大的，
1: 最大的啊，最短的那个呢？
2: 最小的
1: 啊，那个不长不短的呢？
2: 也不是最中的，
1: 哎，最中的。他慢慢去学，他是用数棒去学，开始数，哎，算数学的那个速度哈，有变快了哈。你现在加法是不是很快了？有变以前快了哈，
2: 嗯。
1: 那孙老师想问你一件事情哦，这跟数学没有关系哈，你很有自信，很会聊天，很讲话。听说你被学校还是你们两个是谁啊？被邀请去唱什么诗歌朗诵是谁？
0: 我
1: 哦，你被唱要去唱诗歌朗诵是不是？去
3: 朗读比
1: 赛哦，朗读比赛了，朗读谁去朗读？
0: 我们两个，
2: 两个
1: 都去朗读哦。
0: 对
1: 哦，那谁要先讲？谁要先讲？谁去朗读？
0: 我
1: 好，你先讲。你是怎么样被选去朗读的？
0: 就是老师说选志愿的，啊，然后我是志愿
1: 的，志愿参加，哇，胆子很大哦。哦，就去啊。那个经验好，感觉给你感觉怎么样？朗读上去紧不紧张？
0: 没有紧张，
1: 没有紧张哈。好像在孙老师家常常那个上课时候，我们会有录影，对不对？
0: 对，
1: 已经习惯了哈。
0: 对，
1: 看镜头很习惯了。我们在孙老师家那个上课时候会怎么样？你会上去讲，然后哥哥在旁边，
0: 然后
1: 哥哥在后面录影，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会，然后旁边还会孙老师当导演，然后说一二三，大家好，我是，你是谁？我是林子尊。然后几年级？
0: 三年级，
1: 我现在讲什么题目，对不对？
0: 对。
1: 哦，所以你现
0: 然
1: 好，啊，这样。
0: 然后那个我们安全班的老师以前是那个评审。
1: 哦，以前是评审，所以老师也鼓励你去讲，是不是？
0: 老师有教我们。
1: 哇，很棒啊，很好啊，所以你有进步了哈。
0: 嗯，老师教我们说，要那个说话的时候，要比之前更夸张一点。
1: 哦，更夸张一点。哦，老师开始教你语言的表达了哈。
0: 对，
1: 所以你看，这就是他的天赋。所以子尊本来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所以在经过孙老师啊，在家的上台，我们在自己讲自己的题目录影的，自己讲的时候，还有安心班老师在鼓励你，然后再教你怎么样去表达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好，对不对？
0: 对。
1: 好，你们两个同一个安心班吗？
0: 同一个。
1: 所以妞妞也会被老师指导，对不对？
0: 嗯。
1: 好，那你那个是那个朗诵比赛也是你自己报名参加的吗？
2: 不是，
1: 不
2: 是，
1: 哦，是
2: 那个老师就问我说，因为那个可以两个人，
1: 可以两个。
2: 然后呢，老师就说
1: 全班两个人哦。
2: 对。
1: 哎呦，那其中你被选到一个，
2: 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1: 还，啊，另外
2: 一个，他就有一次我去老师就问我说，子乔你要不要参加朗读？他说你的声音有进步，
1: 啊，
2: 然后我就说我很想要，但我不敢。然后就说，
1: 哦，
2: 你不用不，你就是像那个，因为我老师有时候第十一课他会要那个就是有主角，他会让我们上去扮演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是他说你上次那个就很厉害
1: 哦，是。
2: 然后

0: 然后我就说，哦，那好。然后呢，然后我就说，哦，好。然后就上去比赛。
1: 是是。
0: 然后呢，就是被，就是虽然就是要被老师训练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棒的啊，有一那个朗读的体验这样子。
1: 可是你以前每次我叫你啊做什么题目啊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稍微紧张的时候啊，或者是弟弟提前下课，你都会哭欸。那你这样去朗读，你会不会有压力，会让你会想哭啊？
0: 不会，
1: 不会哦，这么有自信哦。
0: 因为那是有很多班这样子，
1: 很多班哦，
0: 就是先三年级啊、哦，然后就是全部的三年级就全部朗读完。
1: 是，
0: 然后再换四年级上去，然后再换四年级的全部讲完下台，然后就自己回自己的班级这样子。
1: 全球听众朋友，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你有没有觉得妞妞讲话很自然、很大方？她以前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嗯，那现在在这边讲话，我们电台哦，全球听众可以作证哦，她现在是讲话，你刚刚都听得到，是非常的很自然的哦，很大方得体哈、哦。妈妈她一直默默点头，妈妈你自己看到。你的两个孩子妞妞跟子尊的改变，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想法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嗯、我们又经过一个暑假了，现在
2: 过了一年，觉得他们都进步很多。
1: 是 你最大的进步有没有讲三，在他们身上讲个三点看看，在妞妞啊子尊身上有什么样的，在你身上有什么看到呢、嗯、要先讲哪一个？子尊吗？子尊说我眼睛巴巴说你看我 有什么变得不一样。
2: 子尊就是、嗯、也有变成熟、
1: 嗯、
2: 然后想法有不一样，
1: 有子尊想法是变得很成熟，
2: 对
1: 对对对，
2: 对，然后也很会想比较远一点。
1: 哦，对
2: 对，
1: 他现在比较会想远一点，呵呵，他以前都只是急着赶快把现在这件事情做好。
2: 对
1: 对，我也跟他讲说，你们想后面的，
2: 嗯哼哼，
1: 好，啊、回家有没有？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帮妈妈问好了，回家有没有帮忙打扫这件事情？哎，子尊说没有了，到了这有没有？也没有哦，
0: 没有，
1: 那只有在孙老师家有打扫、啊、
2: 有时候强迫的，
1: 强迫的哈，
2: 就是会晾衣服啊，
1: 晾衣服哈、
2: 啊，
1: 所以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就是讲，妈妈刚刚你讲，现在是强迫哦，大家来孙老师家一定会怎么样？我们都会打扫，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哈佛大学有做一个调查，就是如果有做家务的孩子，其实将来的成就还有生存能力会比一般人高很多，
2: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让孩子们？就是像我们在教会的孩子都教他们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服饰啊，所以虽然子尊没有在家里做，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怎么样，慢慢的培养他养成这个习惯，谁是一开始都会，我们也不会嘛，对不对？来，那子妞妞呢？妞妞回去有打扫吗？
0: 有时候会，
1: 有时候会了。姐姐比较成熟点，那妈妈讲一下妞妞，她在身上有什么让你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他真的就是增加自信、
1: 哦、增加自信，
2: 对、
1: 哦、
2: 自信增加很多
1: 哦，
2: 对，
1: 真的自信很多。还有呢，他数学能力呢，你觉得
2: 虽然说就是
1: 你有在看他算十八题做完，你觉得他怎么样？
2: 他算数的速度变快，
1: 速度变快。他那个真的，我跟他讲说，因为刚开始真的是用手指头开始哦，
2: 对，
1: 到后来说你都不要用手指头，你用眼睛观察那个数棒的数格子、
2: 嗯、
1: 对不对？他开始用眼睛看，到后来他训练他脑海里的图像式的逻辑心算。我说你用脑袋瓜想那个图，然后就用眼睛去数，他真的在真的有数出来。他现在会瞬间就跟我讲答案。当我子尊知道子尊就是一眼就看出来，但妞妞这件事情他是用动手做，而且我们要像讲妞妞另外一件事情，子尊也知道，他会拿那个树棒，你知道吗？有一天他无意中，这是他天赋，你知道吗？他拿那个树棒的哆来咪发嗦西哆唱给我听。我说妞妞你再做一次给我看。他说一就是什么？
0: 哆
1: 就是白色，一是哆。二红色呢？
0: 瑞。
1: 然后小绿色的绿色呢？三呢？
0: 咪。
1: 然后呢？紫色的四。
0: 三。
1: 然后黄色的呢？
0: 嗦。
1: 其实一二三四五，它就是五，对不对？
2: 对。
1: 那个绿色的六呢？
0: 拉。
1: 拉。黑色的七呢？
0: 七。
1: 那最后再一个哆，要这个回到什么？
0: 哆。
1: 哆，再回到那，请问最后一个哆要用十还是用一嘞？我想问你。还是回到一啊？哦，我以为要用十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是再回到一，是不是？哦，所以那天你排数棒给我看，说那个像小蜜蜂那个是这样排出来的，
0: 嗯，
1: 怎么排？怎么都？
0: 都

0: 发瑞瑞哆咪嗦嗦哆。
1: 我刚刚特别跟妈妈做了一个手势，就是她刚在那个手在比的时候，请你把它录下来。我是希望可以放在我们影片给人家看到。你知道，她那个手在动就是提觉型的嘛？那哎，那我问你，你刚刚在动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手在动啊？
0: 提示自己这样子。
1: 哦。

0: 我也跟妈妈讲说，那我先讲这件事情哦，我有教你们数学对不对？
1: 对
0: 啊，我没有教你们画画，我更没有教你音乐，因为老师音乐不好嘛，我也没有教你音乐。可是呢，我就无意中发觉了，就是妞妞在这件事情上是无师自通。
2: 嗯，对，
0: 他可以用树棒就在我们两个
2: 唱歌
0: ，而且是排音乐音符出来。那你说这是不是天赋？子尊，你觉得这是天赋？
1: 是
0: 是啊，是天赋哦。嗯，这是他的天赋，根本就没有人教的。什么叫天赋？就是有两个嘛，一个是 gift 嘛，就是天，我们一般讲的天赋。另外就是让天上的阿巴夫提供杯啊，给你的嘛。
2: 嗯哼，
0: 对，那这个是你的财富，而没有人教你的，学校老师也没有教。我就跟妈妈讲说，你好好栽培。我说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有，因为很早的时候发掘这个天赋，后来姐姐就成为这个音乐里面的佼佼者嘛。对，现在中山大学音乐系毕业，现在这个时间正在日本跟韩国跟乐团巡回演出啊。对啊，这个暑假时间啊，好，所以用要加油，你一定也可以的，有机会哈。哎，我都鼓励孩子，其实要发掘天赋。来，子尊，那姐姐如果有音乐天赋，你觉得你有什么天赋呢？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天赋？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你自己觉得？
1: 没有，
0: 没有吗？你不是说你喜欢什么？你有曾经跟我说过，跟妈妈也说过，你都忘记了，真的吗？
1: 真的，
0: 真的哈、哦，刚好喜欢的就跟我的有关系，你喜欢的东西刚好跟我有关系。
2: 喜欢数学，
1: 数学，
0: 对，你会一直问我，跟我问这个数学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对不对？我怎么说他有这个天赋？他问我一件事情，是昨天才。来我们家的时候，上课时候发生的事情，老师这题我做对，你给我打叉，你还记不记得？
1: 记得。
0: 那我说，那我做怎么样？我说我会怎么样？
1: 老师有可能会挖坑给你。
0: 哦，对，我说我可能会挖坑给你，你要相信谁？
1: 自己。
0: 你要相信自己啊。然后他就回去想一想，说老师，我觉得我是对的，对不 对？我说你要会辩，我说你要更厉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会跟我辩论啊？即使我给你打叉的时候，你要相信的是谁？
1: 自己。
0: 相信自己哈。不错啊，真正会喜欢数学的人，不是因为什么数学成绩好特别好到不行，而是他在里面会发觉有一个逻辑，是谁的逻辑？
1: 自己
0: 的逻辑，是自己的逻辑啊。好、哦，这个逻辑是他自己有的哈、哦。好、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为什么特别邀请这是这个妞妞的妈妈，还有今天妞妞跟子尊来，就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说，说你如果知道你家孩子如果有很好的天赋的话，你好好的鼓励他，赞赏他，赞美他。所以这件事情是我特别建议，因为今年现在放暑假时间嘛，我们在录的，可能是这个正式播出来的时候，可能是过完年才播的。但是我要跟你讲哦，我为什么暑假让你们来，就让你第一来看摄影棚嘛，对不对？
1: 对。
0: 这边今天第一次来摄影棚，对不对？
1: 是。
0: 对，带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摄影棚的这个感觉哈。那第二件事情，我也希望就是说，让全球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说，认识这两个孩子，也认识你的孩子，让他们的天赋发光。而且今天要是谁跟你们来，除了妈妈陪你们，还有谁？
1: 阿
0: 嬷陪你们来、哦哦、阿嬷好认真、啊、有时候上课阿嬷会在楼下等你们呢。你看阿嬷阿嬷 好年轻哦，那笑得好开心哦。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个音乐啊。待会呢，我们来聊聊妞妞和子尊，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生活状况，他们到底有什么改变在他们学习上面。好，你的孩子怎么让你的天赋会发光，是你的天赋发光哦，真正让你自己了解自己，看到自己，懂得自己，让你的天赋发光。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和您相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我的两个爱徒，我这真的是爱徒，因为这他们两个，这 我不能不爱他们了。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我在台北，你们住哪里？
1: 台南。
0: 台南啊，台南有个地方叫什么？
1: 归仁。
0: 我要跟全世界的朋友介绍一下台南哈，我们在台湾这个它叫台南叫府城。这个府城很特别，台南它好吃的东西非常多，对不对？
1: 对。
0: 要介绍一下台南有什么好吃的？来，我们你们有吃在台南有什么好吃的？要不要给我们全世界朋友介绍我们台湾台南有什么好吃的？来，妞妞讲。
2: 臭豆腐。
0: 台南臭豆腐好吃？哎，不知道哎，在哪里？贵人的吗？
2: 对。
0: 贵人臭豆腐好吃。你有？那你还有吃过什么？来，一人介绍。我们等一下现在讲哦，每人讲三个不能重复的哦。来，还想一下，你还有介绍什么？台南有什么好吃的？妈妈待会也要讲哦。台南有什么好吃的？人家讲臭豆腐了，你还有什么？
1: 蛙桂。
0: 蛙桂。蛙桂可能我们一般人的话，可能内地的朋友可能比较不知道，蛙桂长什么样子？一个碗做什么？
1: 一个碗，然后里面装。
0: 那个是什么做？好像那个什么，我不会讲。妈妈那是什么做？
3: 米浆。
0: 米浆做的，对。然后新鲜很好吃的，然后用碗做的，勾炸的碗做的很好吃。蛙桂，好啊，蛙桂用碗做叫桂，桂的意思就是那个。好，来，妞妞还有什么好吃的？你在台南好吃？
2: 不是换妈妈吗？
0: 哦，等一下换妈妈，对，好，
2: 哎、
0: 欸，你的逻辑比很强呢，你马上就知道，哎、欸，对对，那换妈妈，妈妈来，知道台南
3: 牛肉汤，
0: 哦，哪牛肉汤？哎、欸，对对对对，听说台南的那个牛肉是温体牛，
3: 对，
0: 什么叫温体牛？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早上就现杀的，
0: 早上现杀的，
3: 然后就到店铺这样，
0: 对对，我曾经去台南哦，嘉义中那个中间吃过，在嘉义台南都有啊、哦，就是。他们那个是早上凌晨四五点哦，
3: 对，
0: 我们去吃，哦，好好吃哦，温体牛，对，哇，那说还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举两个就好了。你还吃过什么好吃的？
1: 北平烤鸭。
0: 吃到北平烤鸭，你们吃到这么好哦？哇，在台南，哎、欸，你知道吗？北平烤鸭是在北平，对不对？叫北平烤鸭，现在在

0: 台南也会有成为一个好名好吃的，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代表台湾的这个食物是全中国的食物都在台湾都集合到了。你知道这为什么？因为当年撤退来台的时候，台湾就很多的老兵嘛、旧兵来，大家都各自都煮自己的名菜嘛，对不对？
2: 对。
0: 好，北平烤鸭，啊你嘞？你要想到什么好吃的？我们来玩那个数学逻辑。蚵仔煎，蚵仔煎是什么东西？你怕人家不知道呢？蚵仔煎什么？
1: 就是一个圆形的。
0: 圆形的。
1: 然后就是一个蛋，然后里面有加蚵仔。
0: 哦，有加蚵仔，还要打蛋，对不对？
1: 对。
0: 那个透明的是什么东西，妈妈？
2: 应该。
0: 地瓜粉是不是？
2: 地瓜粉
0: 哦，地瓜粉哦，我们煎的哈，蚵仔煎好，对对，台湾蚵仔煎好吃，台湾很有名的是蚵仔煎哈、哦。来，妈妈来换你了，最后一个了。
2: 蛋仔面，台南蛋仔面。
0: 哦，台南蛋仔面很有名，对对对对，哎，子尊也吃过，也好吃。台南蛋仔面加个卤蛋更好吃，怎么样？还有新的食物吗？
1: 没有。
0: 哎呦，还有很多、哦、台南好吃的东西好多、哦。台南有没有好吃的水果？
1: 台南吗？
0: 有没有？
1: 有
0: 什么？有什么水果？你知道？
2: 四家
1: 、
0: 哦、是不是？哦，
1: 是我们归人的那个。
0: 哦，归人有四哎、欸。
1: 是
2: 哦，还有归人四家，关庙凤梨。
0: 哦，关庙凤梨哦，关庙凤梨很有名，对对对对对对。哎、欸，那请问那个芒果是那个
1: 预警
0: 的预警的芒果哦，现在芒果很行，在全世界都很行，连。国外都要来台湾买我们的芒果，
1: 爱香芒，
0: 爱香芒果，对不对？
1: 对，
0: 哦、对。所以你知道，台南你知道，就是我们叫做这个美食的福美食之都，好，美食之都，好，那好好介绍一下，你们来自于台南，对不对？好，来，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哈，看谁先讲哈，都可以哈。你进棚到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你第一个来，子尊马上举手了，来，子尊先，
1: 就是有点黑，
0: 有点黑哦。
1: 对，
0: 你刚刚不是先到楼下吗？先到那个大厅吗？
1: 哦，
0: 你先那边也不黑啊，在地下的接待室，你是在这个摄影棚有黑，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你刚来电台是什么感觉？
1: 有点紧张。
0: 哦，紧张啊！现在紧张，还在紧张吗？
1: 没有，
0: 没有紧张啊。就像上课跟孙老师这样聊天，对不对？
1: 对。
0: 对哦，很棒哦，哦，所以不紧张。好，那妞妞你进来是什么感觉？
1: 嗯，很开心，很期待。
0: 很期待哦！你现在戴耳机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吗？
1: 有。
0: 你知不知道你最厉害的方式就是怎么样？戴上耳机听到谁的声音？
1: 大家
0: 的声音，对。可是你还听到谁的声音？
1: 自己
0: 的声音。老师有跟你讲过，你要说话讲给谁听？
1: 自己
0: 听。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哦，妞妞是一个听觉型的孩子，所以他戴耳机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他的声音可以让谁听到？
1: 自己
0: 听到。回去可以试着把耳机戴起来，让自己讲给自己听。你。就是你在讲题目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听给讲给自己听。
1: 对。
0: 然后你就会怎么样，你写好了说怎么样，说完成了就怎么样，老师怎么样，我写完了
1: 。
0: 我写完了，就把答案怎么样写上去。
1: 写上去。
0: 那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其实子尊身上也有哦。子尊哦，每次会跑来问我说：“老师，这题怎么做？”然后我就说：“子尊，你再把题目念一遍。”题目还没有念完呢、啊，子尊就回去：“老师，我知道了。”有没有？
1: 有
0: 有、哦、你为什么就说我知道？每次你来问我，我说你题目自己念一遍，然后你还没念完，你就说老师我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你自己知道吗？不知道，因为你们两个是姐弟啊，你也有听觉型的，好处就是你是视觉加听觉，你是眼睛看到的，听到了你就会怎么样？就会了嘛。你不像妞妞是要用什么
1: 手
0: 操作，可是我有没有叫你手操作？
1: 有。
0: 可是我最近有跟你玩那个数帮，你还记得吗？我们刚玩那个48分给几个人的，
1: 记得。
0: 然后我跟你讲说，现在不要用什么
1: 手，
0: 不要用数帮，
1: 用头脑，
0: 用头脑去想，把数帮放进是什么？
1: 头脑
0: 里面去想，对不对？
1: 对
0: 对。那我们现在在玩新一个游戏啊，48要猜成几个人？我们猜几个？我们猜成四个人好不好？
1: 好，
0: 来48猜成四个，要讲几个方法？四个方法。好，来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
1: 第一个方法是用48去除以四，
0: 好，这叫做什么式？符号式，
1: 符号式
0: 就是算式，对不对？
1: 对，
0: 好，可以。
1: 那第二种方法是用数棒牌，然后四十要分给四个人，一人可以得十，
0: 一个人得十啊。
1: 然后剩八的话，
0: 再分给四个人，
1: 每人会得两个。
0: OK， 所以我们会画四个圈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一个人就得了十个，对不对？ 一个人就得十个，
1: 十个，
0: 哦、我现在
1: 十个，
0: 十
1: 个，
0: 然后
1: 剩下，然后剩下一个八，
0: 八，
1: 然后一人分成两个，
0: 两个，
1: 两
0: 个，
1: 两个，两个，
0: 这是方法二，对不对？
1: 对，
0: 刚刚是四十八去除以四嘛，对不对？
1: 对，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这样是十，每个人得到十二，
1: 十二，
0: 好，
1: 对，
0: 好，方法一，方法二有了，方法三，
1: 方法三呢是画四个圆圈，然后
0: 你可以把什么书包摆成什么？
1: 书包摆成横线，
0: 哦、横线对不对？好，一、
1: 一、二、
0: 三、
1: 四。
0: 好，那换你画了，你换你画。那就画下面就简化，然后再来四个横线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八嘞，八短一点对不对？八短一点。还有呢？好，这个是十对不对？
1: 对。
0: 这也是十对不对？四个十嘛是画成横对不对？一个是吧，八对不对？
1: 八。
0: 那这个图，那你为什么说它是对呢？你可以把它怎么样？都怎么样？
1: 都切一半，
0: 一半
1: 给十都切一半，八也切一半。那这样，
0: 八不切一半没关系啦，啊，八也可以切一半，八也可以切一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一人先得，一人先得两个五。
0: 哦，两个五。
1: 对，然后再给八切一半，八切一半变四。
0: 哦，四。
1: 然后
0: 再四，再八，再一人得四，
1: 对，
0: 再来呢？
1: 然后四。一个人再切一个，
0: 再切一半，
1: 欸、再切一半，然后变成两个、
0: 哦方法，
1: 然后，
0: 哦、
1: 嗯，
0: 这方法三
1: 有
0: 了，好，来方法四，哇，全球听众朋友在讲这个时候，你可能都已经搞不清楚了。那第四个方法，来四个，第四个、哦、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妞妞一定会了，对不对？妞妞也会，但我们要问妞妞不是这个，对不对？好，来啊，你要怎么分？刚刚已经横着切完了，你可以
1: 首先。我们要先给十都切一半，
0: 十切一半，对不对？
1: 对、
0: 哦、那就直接画多少？每个人都怎么样？
1: 每人都是
0: 直的五个五，啊、哦，横的五哦，
1: 两个五，
0: 所以它变图像化了。你看它脑海中有就有符号是有图画是，光它图就画三种不一样一样的图，对不对？
2: 嗯，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剩八的话、嗯，然后一人再两个的话，
0: 好，妈妈，等下这个帮我们照个相，我们等下全程哈、哦、帮他照相完以后哈、哦，然后签子尊签个大名，然后我们照一张相，把他这脸也照下来哈、哦，人那个脸都照下来一下哈、哦，好，照自己当自己写的这几个方法对不对？
2: 嗯，
0: 哦，这几个方法，重点就是他的，好，来。现在换到妞妞了哈，现在问你了一件事情哈，刚刚子尊是玩的那个数学题目对不对？好，那现在想问你哈，现在换问你了，你觉得刚刚哥哥就是弟弟啦，弟弟刚讲四个方法对不对？是不是四个方法？请问那天我们在玩那个虫虫回家嘛，对不对？
1: 毛毛虫回家，
0: 那天那个是一到九的数字去排列几个格子，这样几个格子，一二一。是一二三四，几个格子？
1: 六个
0: 格子排三角形嘛，对不对？
1: 对。
0: 好，你请问你排了几个方法？十六个方法，对不对？
1: 对。
0: 老师问你一下，你十六个方法有重复吗？
1: 没有。
0: 没有重复哦。哇，那你很厉害呢！你十六个方法都没有重复。那你在你之前，你有想过你排得出来吗？
1: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会想不害怕呢？你不是、嗯、你这为什么？那现在我现在在教你把我那个六个圈圈，我会变圈圈变多，对不对？
1: 对。
0: 昨天玩游戏的时候变多了，变几个圈圈，还记得吗？
1: 不知道。
3: 九个。
0: 几个圈圈？我们算一算吧。
1: 九个。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 七个、
0: 八个、九个。九个圈圈也是用多少？一到九的排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方法可不可以重复？
1: 可以。
0: 啊，你昨天有没有重复？
1: 没有。
0: 没有重复哦，哦你很厉害呢。
1: 答案
0: 有一样，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方法怎么有没有一样？
1: 没有。
0: 哎，你很厉害、啊，答案都没有，那你怎么想出来的？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方法吗？嗯、你有什么方法？你把你的方法想出来。你用什么？
1: 就是长配短配一个。
0: 哦，长配短一个方法一有了，长配短的还有呢？
1: 第二个是看大，把它全部都先加起来，
0: 哦、
1: 然后再比大小。
0: 哦，全部加起来，然后再比大小，对不对？
1: 嗯，
0: 大中小配对不对、
1: 嗯、
0: 好，那大中小配好，我们在之前还有教过的方法，就是除了怎么样大中小配还有怎么样，
1: 好，
0: 要把什么
1: 奇数
0: 奇数排一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呢？
1: 偶数排一堆。
0: 偶数排一堆，

0: 后呢题有已经有题目的数字放在前面，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看是要用奇数还是偶数，对不对？
1: 对。
0: 那可是你在试的过程中不是有试错吗？啊，试错怎么办？
1: 再换一个数字
0: 啊，再换一个数字哦。那可是又错了呢。
1: 嗯。
0: 又错的话，怎么办？就再怎么样？
1: 重配一次。
0: 重配一次，哎，很好哦。以前妞哈，他如果做错的话，妞妞会怎么样？会哭哦。
1: 哭。
0: 可是现在哭好像比较少了。
2: 对，
0: 昨天妞妞哦，昨天下课的时候是这样子，子尊先下课嘛，对不对？子尊跑来说：“老师，我做完。”我说：“其实没有做完啊。”可是我说：“你已经做了很多了，已经做到第二堂课了。”我说：“你可以提前下课，没关系。”然后妞妞其实也快下课了，然后我就看妞妞一下：“妞妞，你做几题了？”妞妞那时候做几题？哪有？那时候还不到八，六吧？
1: 六，
0: 第六题。我说：“你才做六题哦。”你在家里做16题呢，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这里才只做几题？
1: 六题
0: 耶。然后我就不给他下课，他眼泪就到这边，又被考了。然后子尊已经在收东西了，对不对？
1: 对。
0: 你有看到真的要准备要哭了？
1: 没有。
0: 你没有看到哦？
1: 没有，是当时打扫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在哭。
0: 哦，他准备要哭了，他准备要哭，那我就把那个子尊叫过来，我说：“子尊，来看一看。”你看弟弟写的那么多题、
1: 哦、对对对，是那个你老师给我叫过去、拿课本叫过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姐姐在哭。
0: 哦，准备要哭了，对。
1: 对。
0: 那你为什么哭？
1: 我就是我都知道哥哥和弟弟都下课了，然后我怕妈妈来的时候只接他们两个。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1: 嗯。
0: 怕妈妈来只接他们两个，不会把你接回去哦。
1: 嗯。
0: 哦，我还以为是你在这样。不会了，他一定会接你的。妈妈，你要保证下次一定要接他哦。
2: 一定会啊。
0: 一定要接他。对啊，你不接他，他回去的话，那阿妈讲说，丢丢怎么没有回来了？阿妈会不开心哦，会难过。爸爸会也不开心。我说，宝贝女儿怎么不在？怎么没有回来？对不对？所以不用担心。
1: 这是不可能的事。
0: 这是不可能的事了。这样知道了吗？
1: 知道。就算我们先回去，那个妈妈也会上来等我们。
0: 对嘛？好，所以下次不要担心了，好不好？
1: 嗯、
0: 大家都会等你。可是你很快嘛，是不是？人家讲完话你就把它做完，对不对？所以不要担心，你是可以的。你要相信谁？
1: 自己。
0: 相信自己。好，那我问你，我想问你的问题，因为你为什么开始相信自己？你可以跟孙老师讲，你怎么突然会想到相信自己这件事情？
1: 因为如果相信别人，别人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自己的答案有可能是对的。
0: 嗯，对，别人答案不一定是对。但自己的答案有可能是对的，但自己答案如果是错的话怎么办呢？
1: 嗯，
0: 如果你的答案错的话，就像你刚刚怎么样，再换一
1: 个，再换一个，
0: 再换嘛，直到换到怎么样？
1: 换到对为止。
0: 这就是我们数学讲叫事物法嘛，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叫错中学，跟全球听众分享一下，学错和学对是一样重要。唯有允许孩子犯错，孩子才会学得更好，孩子才会学得从生命中了解这个尊重，从生命中了解他其实是可以。犯错的，因为错是通往对的唯一的道路。来，妈妈，今天节目快要尾声了，你听孩子俩分享后有什么感觉呢？
2: 觉得他们更棒了。
0: 哦，
2: 对，
0: 是。刚阿妈在那个我们休息的过程中，阿妈都在猛点头说，阿妈都觉得很值得。阿妈要不要过来说两句话了？不用哈，我们没有关系，聊一聊。你阿妈有觉得她自己今天有很大改变吗？
3: 有，改变很多，
0: 改变很多，
3: 对，
0: 侃侃而谈，很自然，
3: 对
0: 不
3: 对？
0: 对。妈妈，妈妈，妈妈，今天这个节目，
2: 妈妈还自然，
0: 妈妈比妈妈还自然。妈妈好，哎、欸，妈妈，我觉得你今天好像比较紧张，嘿，
2: 对，
0: 你还比较紧张，他们俩反而
2: 很新奇，
0: 很新奇哈。今天是第一次，我邀请他们来，我们进棚来参观，
2: 对。
0: 然后呢，我也希望说给孩子留生命中留下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你看，你如果你的童年在小学的时候有机会能到电台看到这些设备啊，我那个年代我们要进摄影棚，简直是叫天方夜谭呢、啊，怎么可能？你要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会被邀请来，像譬如说刚刚前一组的嘉宾，人家是某某公司的当属店哈，大的电商被我们邀请了，然后他在教会有服侍，很又是一个很强的弟兄，
2: 很棒的体验。
0: 对，那他们你看那么小就有来体验哈，讲一讲吧，今天来了以后什么样感觉？应该不害怕了吧？
1: 不害怕。
0: 回去会跟同学讲说，我也有来电台的，来妞妞，你觉得今天来以后会不会害怕？
1: 不会吧？
0: 不会了哈。就这样的听到麦克风，没有什么嘛，就是麦克风这样讲一讲，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很简单哈。
1: 嗯，
0: 哎、欸，搞不好你以后变主持人呢、欸，有没有可能？
1: 不可能
0: 、啊，要相信谁？
1: 自己。
0: 要相信自己，所以凡事都有什么可能？
1: 可能。
0: 你觉得要相信自己的？我怎么知道你以后？

0: 不会当做那个电视的主持人呢？对不对？
1: 对，
0: 有可能啊，怎么不可能？现在很多 YouTube 频道都是那种小主播呢，嗯，大主播、小主播，所以都有可能，对不对？没关系，没关系。好，那妞妞，我现在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嗯。我们因为今天爸爸没有来哈，你要不要先讲爸爸？虽然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去的时候，可能已经不是爸爸节了，你要不要先谢谢一下爸爸？因为爸爸在幕后，爸爸妈妈为你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们因为爸爸节刚过，你要不要跟爸爸说声谢谢？
1: 有。
0: 你爸爸帮你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你要跟他谢谢一下？
1: 嗯，帮我洗衣服。
0: 哇，真的、哦？你爸爸是大头家，还帮你洗衣服哦。
1: 然后、半夜如果我踢被子，他就会看到，他就会爬我房间帮我盖好、然后如果我被他弄醒的话，就赶快再把我哄睡这样。
0: 哇，爸爸好贴心哦。哦，这种感觉怎么叫好像暖男的感觉呢？子尊的爸爸呢，要不要跟？所以要跟爸爸说什么？
1: 谢谢，
0: 谢谢爸爸。好，那子尊的换你呢？
2: 有时候爸爸会陪我玩那个打电动。
0: 哦，爸爸会陪你玩电动，哇！这件事情讲我让我很好感动，因为宋老师都很忙，都没有时间陪孩子，我的孩子都没有陪到，真的真的。所以爸爸都会陪你玩，对不对？
2: 嗯，然后还要谢谢他说他。支持我们的想法
0: 哦，哇，好感动哦，要拍拍手了。好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呢，要感动就是要谢谢的妈妈，对不对？你们要跟妈妈说什么话？
1: 我想要跟妈妈说，谢谢你支持我，我的人生道路，
0: 我听了都快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真的呢，是妞妞讲出来的话。子尊，那你要谢谢妈妈什么？你要跟妈妈讲什么话？
2: 每次上视讯课的时候，她都会陪我们，
0: 会陪你们哈、可是妈妈有时候都不会呢，都会被你们笑呢。你都还跟妈妈说：“妈妈你好笨哦，你怎么都不会？”可是妈妈都很愿意陪你们，对不对？
1: 对
0: 对啊！你看，妈妈即使都不懂都不会，可她都还愿意陪你们，对不对？真的，妈妈，我们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我
3: 没有在听，
0: 都妈妈很着急，我说要不然就是没有在听，要不然就是很快想跟他们小孩子讲答案，对不对？
3: 对，
0: 都会有这种事情的。可是我都跟妈妈讲说，妈妈不要那么快怎么样出手，把学习的空间让给谁？
3: 孩子，
0: 让给孩子。对啊，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全球听众朋友也希望，如果你听到我们这样子的师生的对谈，还有我们亲子的对谈的时候，也希望你们透过我们这样子聊聊天的时候。多认识你们家的小孩子，然后多鼓励你们家的小孩子。其实，小孩子每个我们都当过小孩子，都会犯错的，很正常的。小孩子犯错很正常，你人生中就是来犯错，然后修正学习的，对不对？
1: 对。
0: 刚刚你又说犯做错没关系，
1: 没有
0: 关系，多错几次就是什么做好来就可以了。
3: 对。
0: 即使你这一次只有做16题，然后下一次只做8题，老师会不会生气？
1: 不会。
0: 不会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当你做错，谁会被骂？是你被骂，还是学长学姐被骂？
1: 学长。
0: 为什么？因为是学长学姐没有把你怎么样？
1: 教好。
0: 教好。所以，我们这边学长学姐要很厉害哦。
3: 对。
0: 好，那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个消息哈、哦。我们最近来了一个，虽然比那个应该是比子尊小，他叫永晴，对不对？是不是？永晴跟你一样大吗？
1: 对。
0: 好、哦，可是你们俩谁？
1: 他是几升级啊？
0: 他是升5年级的。
1: 那比我大。
0: 比你大，可是你们俩谁？你们都比永晴早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们先入门哦，所以你们是师兄跟师姐哦，所以她是小师妹，她是我们班最小的一个小师妹哦。所以以后她如果做错事，谁要背吗？
1: 我吗？
0: 以前是那个你们两个交错被骂是雅敏，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有一个雅敏是比你们更早来背吗？对，或是怎么样？唐姐。你们弄错，堂姐会不会被我叫来骂？堂堂很厉害，现在
1: 昨天
0: 胖胖就被骂，为什么？
1: 就是那个没有打那个 OK。
0: 哦，没有，他给你打一个叉，可是你写对了。我说要在那个叉上面写一个 OK，
1: 对对对，
0: 不要给你太伤心，对不对？他只少做这件事情，也被我骂，对不对？
1: 对。
0: 对啊，你看，我说你要顾及到人家的心情啊，打叉那么多难看，在那叉写一个圈圈，对不对？圈圈又圈在旁边再写一个 OK， 代表怎么样？人家会了。
1: 对。
0: 哦。唐唐很忙，唐唐已经今年要升那个小学，要升国一了，小学毕业要升国一了。他已经在写国一的，我们写的课本之外，还有老师讲义之外，他要写国一下的第二册。

0: 他的国一上已经学到二之一了，整本都其实已经全部学完了，他只在复习。他的国一下也一样学到，也学到二之一了，要学二之二。所以在我们这些孩子都要很厉害的。他上课要写几本参考书，你知道吗？阿旺
1: 哥
0: 三本，对，他们要写三本参考书。阿旺要写第五册的国，他要升国三了嘛？第五册跟第六册嘛，还要再教总复，还要写一个总复习的嘛？
1: 对，
0: 还要再教谁？
1: 教我们，
0: 还要帮你们检查功课，对不 对？他说我很忙了，怎么样？阿旺都会说什么？
1: 我很忙，去找糖糖。
0: 我很忙了，你不要找我，我还有很多功课没有写，对不对？以后你们也会遇到这件事情。我很忙了，可是我还要学会照顾别人。所以你要记得，你的生命不是只有
1: 自己，
0: 你要照顾谁？
1: 别人。
0: 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尾声来收了。你的人生中不是来只是为了自己，你还要学会怎么样
1: 付出，
0: 照顾谁？
1: 照顾别人
0: 。对，如果你的生命中只是照顾自己，那就太傻了。对啊，你把你自己照顾，你想想看嘛。你如果照顾自己，你看你以前把你自己照顾成这样子。对啊。所以从今而后，你看你要学习照顾别人。你看唐唐和或阿旺啊，或者是雅敏，他们照顾别人是他们变得更厉害了。
1: 对，
0: 记得当你照顾别人的时候，你会变得什么？
1: 厉害，
0: 更厉害。你要愿不愿意照顾别人？
1: 愿意。
0: 那我们愿意怎么样？还愿意，我们愿意帮助下一个人，好不好？好，妈妈，我们今天也谢谢你来，要不要跟全球听众分享几句话，我们收个尾呢？
2: 谢谢孙老师，他用心的带领我们，然后带领孩子，不只是带孩子，也教大人，所以我们都在学习，对，然后希望这么好的课程，好的老师可以继续的为更多人服务，对。
0: 所以孙老师现在也是要跟妈妈讲，因为我退休回来，从大回来说，文青其实只有在家教。不是教会孩子，那我也没有想你从台南那么远来，所以孙老师为了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就开始想说，那以后有没有办法也学习用 AI 的模式开始做，就可能帮助到更多孩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但是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我能把这个完成，把孙老师这个精华留下来，说不定就能真的帮助到他们下一个，
2: 对更多
0: 的。可是我现在想说，他们以后的未来是比我们更远更长。
2: 对，
0: 那我们在想的，孙老师想的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是怎么样帮助到下一个
1: 他人。
0: 哎，你学会了。好，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说拜拜。我们要希望大家呢也开始从今而后，你的付出不再是为自己，是为谁？
1: 别人，他人。
0: 我们的学习开始都是为更多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拜拜。

你的人生不再是为自己，你的人生如果是为自己，那你把你自己弄成这样子，你已经看到了，就是这样子啊，你还能怎么样呢？接下来只有一件事情，你开始为别人吧，为别人付出。你愿意帮助下一个人吗？从今开始，你帮助下一个人，让自己的生命更好。我们下周再见，让天赋发光，永远让你怎么样，看见自己，了解自己，懂自己。你的生命成为自己的暖阳之后，你也可以帮助别人。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在节目中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很特别的案例，就是说，其实，爱你不孤单嘛。那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哈，很多上因为外佣的引入啊，哈，还有。大家工作上常常都是跨国的工作，所以呢，常常就会有一些一个单亲妈妈嘛哈，那她的孩子为了很孝顺她，因为她身体不适已经很老了，那所以就说，就家里就请了一个外佣，一方面呢是帮佣，一方面就是要照顾这位年老的母亲。那这位年老的母亲呢，就在跟我讲说，她跟外佣相处的模式哈，就让我真是啼笑皆非哈。她自己讲讲讲就大笑了。她说，她这位请的可能是一位应佣啊、应佣。那这位应佣哈，就是因为小孩要。出国嘛哈，所以就应佣就照顾他一个人，然后呢，那这个主人就跟他的儿子就跟他说妈妈我们出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哈，你就吩咐他做，然后告诉我说我们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啊，你要怎么对待他，妈妈就牢记心头，然后呢，哇就。他就跟这个应佣说，你的主人哈，要求你把阳台的什么东西搬过来。他这个应佣就回答说，主人没有跟我讲，我不要搬这样子。那我想说，哎，这个是佣人应该有的态度吗？那我就在突然思考说。哇，因为我们语言上不是很通嘛，哈，那还有就是在指令上，哈，

是不是表达的不够清楚呢？我就跟他说，你的主人哈先生，请你去那个阳台哈移动一下纸箱，因为会下雨啦。那他就说等一下，然后他说我要去扫吸地。那我就说这个不急啊，因为下雨会淋湿纸箱啊。那他就说没有下雨，那明明就已经开始下雨了。他就说我的老板没有跟我讲。那我就想说，哇，他认定的老板哈，可能就是他的儿子哈，所以就觉得，然后他就想说，好，那既然这个儿子出国嘛，哈，那就是他要帮他的儿子来记录一下这个应用跟他的一个互动，跟他儿子报备一下。就他跟我讲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趣哈。比如说到垃圾的时候，他会请这个老太太跟他一起去倒。他说：“你要跟我一起去。”那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哈。然后他说：“我不吃猪肉，我也不吃鱼，我要吃鸡肉和牛肉。”那然后他说我还要什么样的面包，那就想说哇，那就他就照这个应用的需求说帮他买了嘛哈。然后呢他说他要虾，就他就这位老太太就哇就赶快帮他煮了一碗面哈，就是用南洋那种沙爹那种方式的那个料理哈，帮他然后放了六只很大的那个大明虾给他吃。哇，他就觉得这个应用吃得很开心，他就很高兴啊。那晚上呢应用就说你来你做，因为你做得很好吃哈，说他要吃鸡腿。然后这个老太太嘛就帮他煎了两只大的鸡腿，然后他吃完以后，然后他就很高兴，他说哇谢谢你阿嬷哈，你好好，阿嬷我爱你。那这个老太太听了就很高兴啊，说哇这个应用很爱他。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继续的早上起来的时候继续的，他就说你扫一下地好不好。就那个应用就说好啊好啊，他就说奇怪，扫完地为什么他脚走在地上那个脚下面还是黑黑脏脏的。他就跟他说你看你的地没有擦干净哈，你是不是要重新擦一下呢？就这个应用就说我已经擦过了。后来这个老太太想说语言不通嘛，就示范给他，然后就帮他亲自的用扫把扫一扫，说哇还有很多的泥土哈，就是泥巴这样子。那他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又继续的来擦擦地。然后呢就第二天呢他又说他想吃薯条。那就这个老太太就帮他去买那个薯片，然后帮他做了那个鸡蛋，又帮他买了他喜欢吃的那种面包，里面甜甜的那种面包。那我就说哇你这个他哪是照顾你啊，是你照顾他吗哈，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于是呢他就打电话给他儿子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这个应用相处哈，因为他真正觉得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隔阂还有主仆关系的拿捏哈，他觉得他都是被要求来满足这个应用的需求。好，那后来他就发现他就那儿子就说妈妈你要自己请他做菜，然后做完菜以后把他的一份先给他吃，然后不是说让他跟你一起吃这样子哈。那我就说哦好，那

这个妈妈就说，那我就把东西分给他吃，就没想到呢，他就教这个应用怎么做菜，他就把那个鸡蛋连蛋壳连菜就放在一起煮。那这个阿妈就说，哎，你不能把有鸡蛋的壳跟那个菜就一起煮哈，你要分开煮。他就说不用，就这个阿妈就真的是三条线，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鸡蛋壳我们都知道很脏的，我们通常煮鸡蛋一定会把鸡蛋的壳弄干净嘛。就阿妈跟我讲的时候，她就很痛苦，她说哇，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说哎，你来赞美她嘛，她有好的地方，你用赞美的方式嘛。她就说好，她就开始赞美，她说哎，你很会整理东西哈，你帮我整理厨房好吗？帮我洗冰箱，洗一下冰箱。他就说这个应用就说我不要，你的冰箱太脏了，我不要。那他就想说，那是阿妈年纪比较大了嘛，而且老人家都是对人都是很客气的嘛。然后他就说哦，那你就先帮我整理厨房，帮我洗洗厨房，有不锈钢的盘子啊什么的，你把它洗洗干净。他就赞美他说哇，你好会收东西哦。就这个应用也跟阿妈说，阿妈你很会做菜哈，做得好好吃哦。然后他就发现，他就老人家不知道怎么办，就记录他的时间。那这个6:30，这个应用就洗完澡，就吃晚饭，就睡觉了。8:00就睡觉了。然后阿妈就想说，哇，那他就看看他洗的这个那个盘子啊到哪里去了，就会怎么样找都找不到哈。第二天早上就应用哎，他真的是有在做早餐，阿妈就帮他煮了一杯咖啡这样子。那他就很高兴说哇，谢谢阿妈，谢谢阿妈。他想说哎，我们这样就是好好的相处了哈。就他发现哎，他叫他洗的那个盘子怎么不见了呢？就那个他就问这位应用说，哎，请问哈，你那个我叫你洗的那个盘子到哪去？他说没有啊，我不知道。他就想说，我是明明的把这个盘子交给他，因为他不洗冰箱嘛，那我就请他洗厨房，就把这个盘子交给他啦。那为什么他说没有呢？他就一直竭力的跟他解释说，明天。就比手画脚说那个盘子有多大，然后盘子怎么交给他。就这应用就说我不知道哈。就那他妈就跟我说哎，我没有办法耶，我给他叫他做的东西都不见了。那我说那你是不是要跟你的儿子沟通一下呢？好，于是呢他就写了一个 line 给他的儿子，他就给我看，他说我是为了你们后续未来会碰到的灾难着想啊，他说我收集了很多的资讯，如图片哈，还有一些记录的饮食和花费，还有作息的时间哈。他说这阿嬷他最后就清醒了，他就说我的结论哈是立刻请中介将他带走。好，原因是什么呢？这阿妈很有意思，他说菜大部分都是我做的哈，他只做了2次。我请他吸尘，他随便就用那个拖把抹一下，然后直到给他阿嬷亲自示范说你没有扫干净，他才重新再拖一遍。然后阿嬷请他清理冰箱，他说太脏了，他不要做。然后阿嬷请他整理餐厅，他说等一下，阿嬷就自己带头来示范做，请他来帮忙。然后呢阿嬷就说就用了他儿子用的电锅，说哎，你来做这个煮饭。就他就呢把饭倒掉了，说我不会煮。那就是阿妈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哈，阿妈就突然说哎，我这样请这个费用是

干什么？阿妈就突然就笑起来说，我请这个菲佣是不是应佣是做什么呢？然后呢，然后这个应佣就说他要出去。阿妈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我皮肤有点痒。就阿妈说，那我带你看医生。就这个应佣就说我不要去。然后呢，阿妈说那我找一些药给你。就阿妈就这个阿妈很了不起，她就把他家的有关皮肤的药都放出来，一个一个的问 AI 说，哇，哪一个药是很好的，然后就后来就给这个应佣一个皮肤的药，他就看到说，哎，我要这个，这个就是我要的。就他说，哦，帮他找出来，他就想说，阿妈心里想说，很好，这是我很好的学习。那你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阿妈是不是很棒呢？她好，她不但不需要被照顾，还照顾人家，还学习了 AI 哈。那我们听一下，再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奇葩的事情。

这里是 Stat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讲了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其实我是听到一位单亲妈妈，好，她跟这个义勇相处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哈。那比如说当然最后中介公司把这位义勇请走了，因为他不在，他就是跟他说，阿嬷你要带我出去玩，因为我很无聊，然后等等很离谱的事情哈。后来我就想说，哎，一般的义勇好不应该会这样，是不是阿嬷本身在表达上，因为我觉得第一是文化有差异，第二语言的不能够沟通，还有族谱位置的拿捏哈，没有拿捏很准。我就记得说我们应该就是这位阿妈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这位应用呢，因为这也是一个领导嘛，带领嘛，那他可能把他当孙女了还是怎么样哈。那我们来看看外籍义工他跟他们相处哈，来他们是远离家乡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国家赚取一些金钱嘛哈，他的核心原则应该是怎么样呢？那我就跟这个阿妈就聊一聊嘛，这样说，因为他觉得他是笑笑的讲，他说他就大笑，他说哎呦，好像我才是佣人哈，我才照顾孩子一样。那我们就要想一下，就是因为我想这个事情不是只有这位阿妈发生的，也许很多初次使用应用或者说在尺度上的界限上的一个拿捏哈，并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我就问了一下也是找了一下资料，就是与外籍移工相处的一个核心原则呢有三点。第一点是相互尊重，第二要建立边界，第三是要恩威并施。所以我们相处的方法呢就把它整理了一下，有五大面向。那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你们家也会有用到这个外籍义工的这个机会，那也许你们家也有长辈哈，那其实长辈碰到这样事，他心里是虽然他是笑笑的，但是我想他心里一定也觉得很无助，很不知道，就是求助我们，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哈，但是呢，他又在相处中，他就觉得他好像一直是节节妥协，节节退让。那我们就想这个与外籍移工相处的五大重点，然后来建立一个

有效率而且是有界限的一个雇佣关系。第一就是像在公司一样，他是你的属下嘛，那我们要建立一个 SOP 流程，而且呢不要多头马车，就是比如说他是跟阿嬷或者是跟他的儿子这位

唯一的一个像老板一样的哈，建立明确的一个对口窗户，还有就是明确工作的规范。因为呢，家中哈要有一个人与移工做主要的沟通者，免得哈如果家中成员很多的话，就是这个也下一个指令，那个也下一个指令，造成了这个应用他们在发生会一些冲突，好，就是因为A 叫你做一样 ，B 叫你做一样，好，然后他说就是会造成应用的困难，我们要替别人想啊，对不对？对，所以呢，最好是单一的人做一个对口窗户，而不是每个人都来做指挥，好，造成了不必要的冲突以及关系上的混乱。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厘定工作的时间表。这个在开始的时候哈，就要厘定好的例行工作表，而且呢，将这个内容哈，因为现在很方便嘛，就翻译成这个印佣的印尼话母语，就是移工他是哪个国家，比如菲佣啊、印佣啊、越南啊，翻译成他的母语，然后让他知道说，让他清楚的知道说，哎，这就是你的例行工作表，有时间、有内容等等的，他这样就执行起来就比较明确，而不是ABC 指挥他的时候他就是乱成一团哈。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实做示范，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怎么用啊，我们的冷气机怎么用啊，我们的洗碗机怎么用啊，好，我们的热水器啊，或者是炒菜的瓦斯炉啊等等哈，就要实际带他做一遍。比如说你家里是用机器扫地人，就教他如何的操作，好，如果是用吸尘器也教他实际的操作，所以务必呢亲自示范一下，并且确定他，这个很重要，就是要确定他完全的理解，要不然就像刚刚那个阿嬷她说的，她说他叫他把地上的灰尘弄干净，就他就吸一吸就踩上去，还是满脚灰，他根本没有拖地嘛，哈。比如说他叫他帮他安置了一个床，叫他吸尘螨，就是吸一下一个尘螨机器，就这个阿妈就说，哎，你怎么吸啊，就教他，就他就一下就弄好了，就阿妈就说，你看，哎，这个上面还有头发屑啊，还有一个什么颗粒啊，就他又重新吸完以后，哇，那个吸出来的灰尘就很多哈，就是他根本没有照你的方法做，虽然你实际示范了，好，但是他并没有照你的方法做，所以你要给他看说，哎，你实际做了是什么样，也许第一次他可能不会，也不敢讲，或者是他故意投机取巧。Anyway, 我们不管这样子，但是你做了示范给他看，哦，那个吸尘网里面有很多的灰尘，就表示你有落实的做到，而不是混一下这样子哈。那还有就是安全的宣导，如果你是做长照，不是做帮佣的话，可能照顾患者要安全的就是安全的来告诉他生活的紧急习性啊，或者突发状况的紧急联络人。那这是我找的资料，但是我们实际上这件事情他是做照顾一位老人家哈。然后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听了这阿嬷在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问题可能就是界限的拿捏。因为呢，这位应佣呢，我们不能把他当成工人或者下人，而是当作跟你一起在一个家庭里面，看他要住在一起啊，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合作的伙伴，所以呢要保持合作的保持温和专业，好，那就是界限要拿捏。

捏得很准。好，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你对他的指令要很清楚，态度呢也要不卑不吭不卑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因为你们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嘛，所以对他一定要有基本的一个礼貌，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因为要不然他会觉得说你就把我当这个用人之使，他可能心里不愉快的话，可能他回馈你的工作的态度也是非常不好的。可是还有一点，我觉得要避免过度的纵容。好，这阿嬷说啊，这个应用哈，就说阿嬷，我爱你呀、啊，你做的好好吃哦什么的。那阿嬷就想说，哎呀，他做的不好，那我就教他做吧。就他教他做，他就不做，然后就一直叫阿嬷说，哎，你做。然后阿嬷就帮他一直做。哎，这个就是界限不清楚哦。那而且呢，因为阿嬷就觉得他年纪小小的嘛，哈，就把他当孙女一样的啊，就或者是女儿一样的，就说，哎，反正我也很会做嘛，就帮他做一做哈。所以这个他就是过度纵容，以至于这位应用呢，就是理所当然叫阿嬷来做菜这样子，然后他也理所当然就是我不要做，我不要吃哈，我想吃什么，甚至带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阿嬷买给他吃，他还说阿嬷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想吃这个。哎，这都是一个很就是界限没有拿得很清楚，而且变成过度的纵容哈。所以呢，那后来我有跟这个阿嬷说，你要鼓励他，赞美他，就阿嬷也鼓励了赞美，然后他把他教他洗的东西，他把他丢到外面的垃圾袋里面。所以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我做一个什么设计哈？如果他表现良好的话呢，就发放绩效奖金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就这个阿嬷说，她有请教朋友哈，有关雇佣这个应用，他就讲到应用的一个习性，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因人而异，但是维护家里的隐私很重要，还有财不露白很重要。因为这个阿嬷真的就发现了说，哇，她的东西被拿了哈，而且呢她会在你不在的时候哈，进入到这个主人的房间里面，是就是我觉得那个界限很重要，因为他要维护家里的隐私。那阿嬷他并没有说，哎呀，哪些东西是私人的区域不可以擅自使用，哎，他就自己就拿着用这样子啊。而且在没有人的状况下，他会进入到主人的放重要东西的那个空间里面去。所以财不露白很重要，家里的贵重物品啊，要妥善的上锁，避免不必要的诱惑和误会。那个阿嬷说，她就拿了家里的东西，但是她是怎样？就阿嬷她有照相，她就是背着她，可是站在一个没有什么的东西的前面站了很久，在弄她的衣服，她可能把他拿的东西藏在他的衣服里面。那后来阿嬷就跟中介讲，中介说如果没有摄像头，好，如果没有证据，只能提报警察，否则的话他们一律不予以从这个应用的工资里面来扣除。那明明家里就是两个人，他真的就是把东西拿走了，可是就阿嬷因为年纪大，就不知道怎么来讲，他不知道怎么辩驳，就说他有呢，可是有什么用呢？因为第一，你家里没有装摄像头；第二，你没有照没有现行抓到他，真的只好自认自。

任就是萧财什么就是什么萧财就是财务损失嘛，就是消灾这样子，他就是这样的讲。光是一个老人家哈，好像是子女很孝顺，让他有人照顾他。事实上，我们在任何的一个领域无知的时候，其实会遭受到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甚至各方面精神的损失和实际财务的损失。好，我们听一下音乐，我们等会继续来谈这样的一个实例带给我们的一个醒思。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我们今天谈到一个很特别的话题，正好是一个单亲妈妈，她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她虽然是笑着讲，但是我知道她心里面表达的那个无助和无奈哈。那我就特别针对她的需要，我们今天来谈谈。刚刚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些维护家里的隐私啊，才不露白啊。可是我们想说，我们如果讲到孤单的话，我想说哈，这个一定是双方的。我相信这个远赴从印尼来到台湾的这位英雄，他也一定有他的孤单无助的部分，因为基本上真的是有文化的差异，还有地缘的区隔，语言的隔阂，职场位分的一个认知哈，这些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其实都会有一些些的误会和困窘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要再就说站在这位义勇的立场，我们来想想跨文化的沟通和尊重宗教还有饮食，其实这也是一份包容。我们是为像比如说这位义勇，他是信奉伊斯兰教，他不吃猪肉，每天都要祈祷。就记得这个阿妈就说，有一天他出去回来就按这个电铃啊，好久好久，大概将近有五分钟哈，那个这个门都不开，他明明在里面，他就一直在按电铃说怎么回事啊，就好不容易这个门开了，那个阿妈就有点不太高兴，就问这位英雄说，为什么我们按电铃哈，你通通都不开门呢？然后这个英雄就理所当然就说，他说我在祷告啊，我在拜拜这样子。就后来这位阿妈就说，哦，拜拜就是你的主人按自家的门的电铃你都不开吗？当然他是有点不高兴，但是他也没有讲，他想说哦，他就其实这个对他来说就要讲一下说，哎呀，我每天大概是什么时候起，他所谓的伊斯兰教的祷告嘛，他们来台湾就说拜拜哈，还有就是善用翻译工作，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哈，应该是很容易的，可以用 Google 啊 Line 翻译哈，或者但是呢，对一个年长的阿嬷来说，或者是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人，对他来说他是很困难的，所以应该有中介公司的就是他的辅导老师，就是他懂得双语的一些人员来做协助。还有当我们在就是纠正这个应用的时候呢，那个因为阿妈有时候她不高兴会说，哎，你怎么搞的电铃按电铃都不开呢，对不对？那可是你纠正的时候呢，不知道这位阿妈是什么样的情况上对她有所纠正，但是我们在这边建议的时候，当应用做错事的时候呢，好，可以私下的沟通或者指导，我们要给别人颜面，因为我们自己也很需要被尊重嘛，所以我们也要尊重应用，不论他的工作的职分是怎么样，但是人的就是不论是什么人，我们都应该尊重。所以呢，他有不对的地方或者做错的地方，当然除非是恶意的伤害哈，那我们都应该避免当着外人的面前来指正他，或者有点责备的意思，都要避开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尊重是蛮重要的，还有就是给予他合理的休息和有足够的关怀哈，还有身心里的休息，因为劳动会消耗体力呀，所以给他提供独立安全的睡床，并且确保日间有适当的喘息时间，才能够维持良好的照顾品质。那这位阿妈就说，她说他睡11个钟头

哦，我睡5个钟头啊，就是他做不好的，因为阿嬷嘛，就是他就尤其是单亲妈妈的阿嬷，就是他就说他这个没有做好就可以睡觉，这个碗都没有洗就可以睡觉，就过去帮他洗碗啊，或者地也没有拖好啊，等等的。但是呢，一定要给他合理的休息哈。那但是。外来的义工，这位义工呢，他应该知道有一个分寸，不能说哇7点多就躺在床上休息了，然后中午还睡午觉哈。那更好玩的是，这个阿妈说，她就说她很无聊，然后呢叫他带他出去玩，阿妈就说。他不要带他出去，他就说为什么？他说我很无聊，你要带我出去走走玩玩。就那我就觉得，可能这位应用年纪太小了，阿嬷年纪太大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阿嬷当成妈妈或者阿嬷了。而且就说主人休息的时间比这位照顾者休息的时间还早，还要帮这个照顾他的这位应用做很多不做的不完全的一件事情哈，那我觉得当然我们应该注意这些，但是刚刚听这位阿妈在讲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有点过头了哈。那还有呢，鼓励他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表达。那阿妈说有啊，她说她皮肤痒，我就要带她看医生，她就拒不看医生。然后后来好像是骗她的，她是想要出去走走。然后呢，但是我觉得真正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我们不知道她是什么地方不舒服，万一传染给家中的长辈或者幼儿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跟这个用事先就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你有什么不舒服呢？你就要赶快事先来讲，我们赶快带你去就医哈，这样子。那就，但是这个应用他说，阿妈说这位应用他是拒绝就医的，然后还说，哎呀，我头痛，然后最后发现他其实是想出去玩，他是骗这位阿妈的。哎，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因为就像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故事说狼来了，你一次两次的时候，人家就不再会，听信你，因为你不舒服要有不舒服的症状嘛，变成是假装的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双方都要注意这个尺度。彼此诚实相待，如果不能诚实相待的话，其实不适合做雇佣关系。还有就是不要吝啬赞美，这是我给阿妈建议的。我说：“哎呀，你要多多赞美他，好，给予他正向口头的赞美。”就阿妈说，没有想到他给他的赞美，他说：“哎，你厨房整理得很好，原来很多东西他都把它偷偷的丢掉了。”我想这也是一件非常。很离谱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要拿着那个东西，把它从垃圾袋拿出来，告诉他说：“我是叫你洗的，你怎么把它丢掉了呢？”这也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应用不称职。那第五就是我们要严格遵守法律的红线。禁止从事许可外的工作，譬如说你是请他来看护，你不可以叫他去打扫，就是他的工作范围是在契约中有核定的，好，那违反的话，雇主会面临高额的罚款，好，那这点一定要拿捏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用这个应用也要很清楚，在你范围内该做的事情，你不可以。借故的说我不知道，我听不懂什么这样子。那你又不会英文，又不会国语，然后动不动都说你听不懂的话，那这位阿嬷她有 complain 也是正常的哈。还有就是雇主哈不能扣留他的证件，雇主是绝对不能扣留移工的护照、居留证、健保卡。或者薪资的存折，
这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就是依照政府的规定，按时足额发放薪资，就是基本上用银行的转账还有金流的动线嘛，好，并且留存薪资单，避免争议。对，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些在我们在跟适用这个外籍移工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好，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谈到的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哇，这位义工他把东西丢掉啊，带他出去玩这些东西，我想雇主应该要采取原则坚定、指令分明、公司清楚的这个态度来解决，不要让义工哈他们就是习惯了这样，误触了这个界限，就得寸进尺、长驱直入，造成了雇佣关系上的一个不和谐。所以呢，我们要想说，他把你叫他清洗的东西丢掉，可能是指令错误啊，或者卫生观念的差异呀，好，所以要很郑重的来跟他表明清楚，不要默默的生气。阿嬷他就是采取默默的生气，说怎么我叫他洗的这个不锈钢的托盘，他居然把它丢到垃圾袋里面去了，而且他还说他不知道，他明明亲手交给他，他对这个事情很生气。那我们就应该表明不要生气，应该建议这位阿嬷说，你就当面告诉他，这个东西是要洗的，不是要丢的。但是呢，洗和丢，那可能这位义工说我不知道，他就说我不知道，就让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指令下达的方式，视觉化而不是用文字，就是说你用方法，比如说其实真的我现在讲到这边，我都觉得说其实用个外佣啊，真的是蛮辛苦的，你前面要很多的前置作业。比如说你一个告诉他是可以丢的，然后一个告诉他这个是要洗的，你要区隔两个区块，然后才不会让他乱丢东西。那还要呢拍照存证。好，遇到阿妈说他被偷了东西，但是呢这位中介公司的这个 agent 他就说，除非我们有监视器，好，这个阿妈才能够提出拍摄出来他的确拿了你的东西。但是他在监视器的死角呢，他可能看不到啊。好，还有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报警处理。好，你拥有的东西你应该先拍照存证，或者拍到 line 里面，然后你要去，如果重复发生，好，阿妈说她是明知故犯，故意的，故意背着身子，然后站在一个柜子的前面站很久，然后手有动作，她就把东西可能就藏到裤子里面了，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她没有证据啊，所以呢，她请中介说，因为你没有证据，你没有监视器，除非你报警处理啊，这个对雇主来说是很严重的损失。所以呢，还有有关这个佣人要求阿妈带他出去玩哈，他们雇主没有带他出去玩的义务，可能呢他是觉得，他说他好无聊，可是他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啊，然后说他很无聊，他可能是表达的意思是想跟雇主拉近关系呢，或者是怎么样呢？他说他会告诉说比如说雇主要出去的时候，他说我不方便带你出去，或者说我不想

出去，我因为我自己并不想出去，不能为了你而专门带你出去哈。所以呢，或者说我们去的地方不适合带外人等等的，会衍生出如果要坚守这个雇佣的专业的界限，真的真的要，我觉得在你雇佣应用之前哈，你要先懂得雇佣的专业界限，我觉得专业界限真的是太重要了，才不会发生今天这位阿嬷跟这位佣人一些很离谱的事件。好，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讲到说，当我们文化的差异还有就是移工雇佣关系的一件好笑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然后双方，我相信双方都有委屈，双方都有他很无助的一面。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顺心健康平安幸福跟喜乐啊！祝福您能够天天享受爱，享受被爱，而且享受爱人的喜乐啊，享受彼此相爱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用吃来用爱过生活啊，用吃来过爱的生活啊。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哦，我觉得家里面哈，如果呢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哈，用心的来烹饪家里面的饮食的环境啊，餐食的环境，其实不管是爸爸煮或妈妈煮都没有关系，或者是阿公阿嬷煮也可以，反正如果说有人在家里面做一些好吃的，你就会发现啊，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哎。然后大家在饭桌上就会很开心，哇，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互相聊天。那在餐桌上呢，也可以聊一聊啊，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啊，外面发生的事情啊，在吃饭的时候谈天说地的，而且边吃这些美食，然后呢就享受到那种啊幸福的感觉啊。这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最美好的记忆哦。像很多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每次想到啊，我妈妈煮什么什么，她的好吃的拿手菜，就会觉得好怀念哦。像我就会很想要复制妈妈所做的菜，就想会找她以前做的菜的，就想办法要去做。像我母亲也很会做，她很多拿手菜，那我也会想要学她的做法。然后每次我做那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再一次就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连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煮饭啊，做菜啊，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不是只有很简单的说哦，就是省钱而已啊，省钱便宜这是一回事，重要是又营养又干净啊，而且在家里面可以创造家里面那种非常好的氛围哈、啊，而且呢，也可以营造一个家人可以谈天说地的一个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有时候也可以创造夫妻之间的感情。我们有人会说，这是以前的人、啊、很喜欢讲，你要锁住男人的心、啊、首先你要锁住他的胃、啊、这个是比较古早时代，我们在当女，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妈妈都会千叮咛万叮咛、啊、说你要锁住你老公的心呢，你就要做好吃的，让他每一餐都要回家，每一餐回家吃你煮的饭呢，基本上的话他在外面也搞不了什么事儿。千叮咛万叮咛、啊、那我觉得当然我也很喜欢煮啦、啊、但是煮呢也并不是为了要锁住老公的心而已，而是因为为了所爱的人，我们就很乐意的去做这些好吃的食物。我会觉得

0: 好像自己 有善尽妻子跟母亲的责任，然后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对得起自己的感觉。我想这是身为一个母亲跟身为一个妻子，我觉得好像照顾家人的饮食跟他们的健康确实是我的责任。只是我觉得哎，可惜哦，现在年轻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想法了。那他们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是古早时代的啦，那是以前老掉下来的什么思想哦，哪有说女生呢老婆一定要管丈夫的胃哦，这没有这种事，现在都男女平等啦，什么时候讲，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谁煮给谁吃哈。但我自己是觉得说，不管是爸爸煮妈妈煮都没关系，在家里面真的要有人煮饭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有朋友啊，老公很爱煮啊，那老婆呢也就乐得轻松，让老公煮，哎，这样也很好啊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让餐桌呢可以营造创造家人的幸福嘛哈。那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固定来宾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呢每个礼拜都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吃好吃的，怎么样做好吃的啊。那最近我们进行了一个系列，就是谈家常菜的系列。那晓元老师呢有给我们介绍24道家常菜，其实呢他要介绍是24道家常菜啊。那呢、哦、我说错了，不是24道，他帮我们设计的16道的家常菜。那我们已经介绍了12道了啊，今天还有4道的家常菜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赶快让我们来请一下我们的黄晓元老师。老师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道的家常菜哦，那就是每一道菜又是四个菜四个菜做一组哦，那就是每四道菜为一组的这种菜的设计呢，里面都就是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鱼又有海鲜什么，就是感觉上就是营养非常均衡哦，不光可以学到每一道菜的做法，也可以学到怎么样去调配这些饮食，我真的觉得收获很大。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介绍啊，来介绍呢啊这个好吃的菜啊。对，那我们呢要求我们要希望呢我们的黄晓元老师今天来跟我们来介绍我们这四道的菜啊。那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呢也想了一下，所谓的家常菜啊，
0: 嗯，
1: 我们都会比较针对说，现在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忙碌嘛，
0: 嗯，
1: 那你说要他太太每天在家里就光在厨房就要弄半天，也许，也不是太现实啊，
0: 嗯，
1: 那我就想了几道菜，就是在我感觉啊，应该不是太难的，难度不高的啊，
0: 嗯。
1: 啊，第一道我介绍的是黄豆芽炒五花肉。
0: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这道菜，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道菜，我是非常喜欢吃的。
0: 嗯，
1: 那也不难做啊。那食材就有黄豆芽跟五花肉，调料呢，葱、蒜、盐、生抽、麻油。
0: 嗯，
1: 就这样就行了。
0: 是
1: 做法呢，就是五花肉，我们把皮去掉。
0: 嗯。
1: 给它五花肉呢，给它切薄片，不要太厚。
0: 嗯，
1: 之后呢，黄豆芽我们让它洗干净，控干水。跟着呢，就开锅放半锅的清水，
0: 烧半锅清水。
1: 对，因为这干嘛呢？就是先把黄豆芽放下去呢，穿烫两分钟。
0: 哦，
1: 让它容易熟。
0: 嗯，
1: 是吧？穿烫两分钟，而且呢。把那个豆腥味也容易把它去除掉，
0: 哦，
1: 这样子呢，你在炒的时候它也就省很多时间，
0: 嗯，
1: 不用说炒半天焖半天，因为黄豆芽还是不容易熟的，它不是绿豆芽，
0: 对，
1: 所以不太一样啊。那跟着呢就是热锅放少许油，
0: 嗯，
1: 为什么要放少许油呢？因为五花肉一会儿你煸的时候呢，五花肉就会出很多油脂出来了，
0: 哦，所以油放少一点，
1: 所以不用放那么多油。
0: 嗯，
1: 接着呢，煸了一下呢，看到那个锅里有些油了，如果你觉得油太多，你也可以把它避一些出来，
0: 就是五花肉的油。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油还是可以炒别的菜嘛，
0: 对，
1: 是吧？那这样子呢，就放葱蒜末，继续用小火来炒香它，
0: 嗯，
1: 不要开大火，
0: 嗯，
1: 然后呢，再 这个时候

0: 你看到那个肉也都变颜色了，
1: 嗯，
0: 啊，应该是七八分熟了，
1: 是，
0: 那你再把那个黄豆芽放进去，
1: 嗯，
0: 改用中火继续炒，来回炒，
1: 嗯，
0: 啊，不要说摆着就不管它了，
1: 嗯嗯，
0: 不行。你来回炒，让它受热均匀，
1: 嗯，
0: 大概三四分钟以后，
1: 嗯，
0: 你再来加调料，放一点生抽啊，少许盐呐、啊，翻炒下熄火，
1: 嗯，
0: 之后你要熄火之后呢，再滴几滴麻油，就可以出锅装盘。
1: 嗯，
0: 我烧饭做菜，一般来讲我不会放太多的其他的什么。佐料啊，又放辣椒酱，又什么沙茶酱，我一般都不会，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1: 嗯，
0: 对，如果听众朋友你们喜欢，还要加一点什么 SO 酱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
1: 嗯，看个人口味。
0: 哎，对对，看个人口味。
1: 嗯，
0: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1: 嗯，
0: 所以我只放一点盐，放点生抽，
1: 嗯，
0: 放点麻油就行了。
1: 嗯，
0: 对。
1: 嗯，是，如果有人喜欢吃更重口味的啊，
0: 是，
1: 你也要加什么酱都可以啊，
0: 是的，
1: 自己加哈，
0: 是的
1: ，OK。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原味它应该就很好吃了，因为那个黄豆芽它有它的那个甜
0: 是
1: 清
0: 甜味，
1: 清甜的味道嘛，
0: 是的。
1: 它如果说佐料太多的话，反而酱料太多的话，反而会让它那个味道被遮住了。
0: 我是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的，
1: 嗯，
0: 啊，放点麻油就很香了，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像我们这个五花肉啊，切薄片哈，
0: 嗯，
1: 那它不需要先腌过吗？
0: 哦，我没有腌过，
1: 在这里不用腌
0: 啊，我觉得不用腌，我就喜欢这样吃。
1: 哦，
0: 那对，你看有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做蒜泥白肉嘛，
1: 对，
0: 那白肉其实跟着菜一起炒。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1: 哦，所以每道菜不一样，
0: 哎，不用腌，
1: 像这个是不需要腌的，
0: 我觉得不要。
1: 有一些肉是像我们之前介绍那个牛肉哈，我们介绍的那个
0: 是
1: 洋葱，然后洋葱彩椒炒牛肉，那个牛肉就要腌过。
0: 对，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你不是说都给它腌，
1: 嗯，
0: 有时候你要换一换那种口感，那种感觉，
1: 嗯，
0: 你这样吃你会觉得。就是原汁原味，
1: oh.
0: 啊，我一向如此。
1: Mm.
0: 我当然了，你们如果真的觉得你们要腌的话，我觉得也无伤大雅。
1: 嗯，没有，我只是帮听众朋友问一下。
0: 是是是，
1: 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为什么那个要腌，这个不用腌
0: 啊？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换一种感觉吃，
1: 换口感。
0: 对，你不要什么都要腌的都是那个味道。
1: 嗯，
0: 有时候清爽一点也未必不可以。嗯，
1: 而且这道菜就是不需要腌嘛，它本身它那个油要把它炸出来，
0: 对，煸出来，
1: 煸出来，所以它就是整块就是不需要腌，也不需要去用什么。淀粉都不用，
0: 都不要，
1: 切片之后就直接去用油，
0: 对，
1: 去让它煸，这样把油给煸出来。哎，它这样比较健康，
0: 是的，
1: 比较不会吃那么多的那猪油，因为它煸出来了嘛。
0: 对，
1: 到时候我们如果油太多，还可以把它倒出来。
0: 对对，那油还能用嘛？
1: 嗯，还可以。
0: 你下一个菜能用到它，
1: 可以炒别的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留那么多油，对不
0: 对？
1: 就炒黄豆的时候呢，黄豆芽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那么多油，
0: 是，
1: 我们就可以，反正就是。大家可以酌量看怎么样嘛，
0: 是，
1: 嗯，蛮棒的。其实我黄豆芽炒五花肉这道菜我还真没做过，可是我回去我会做，
0: 试试看，
1: 试
0: 试
1: 看，
0: 对，
1: 很棒啊，我觉得蛮好，蛮
0: 很清爽的一道菜。
1: OK，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下一道菜。
0: 好，下一道菜呢，我介绍这道菜叫做半煎煮红鲤鱼。
1: 嗯，
0: 它这个半煎煮红鲤鱼其实就是潮州菜。
1: 嗯
0: 啊，它的做法也很简单。
1: 红鲤鱼是一种鱼吗？
0: 就像鲷鱼。
1: 哦，鲷鱼。
0: 红鲷鱼。
1: 红鲷鱼。
0: 对。
1: 哦。
0: 它那个鱼其实它是蛮耐煮的。
1: 嗯。
0: 啊，那我也很喜欢吃这个鱼。
1: 嗯。
0: 对。调料有姜、葱、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
1: 嗯。
0: 那它的做法呢，就是先要把。红鲤鱼就是红鲷鱼啊，给它洗干净，抹干水分，
1: 嗯，
0: 然后在鱼背上呢划几刀，
1: 嗯，
0: 加一点盐、白胡椒粉，或者你还要放一点料酒，腌那个十分钟，
1: 嗯，
0: 这个就做鱼的时候你都是必须先做好的程序啊，
1: 嗯，
0: 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一点姜丝煸香，
1: 嗯，
0: 那个油要有点姜味道嘛。
1: 锅一定要热，
0: 哎，对，
1: 不然会黏。

0: 粘锅。
1: 对，那个鱼就不要粘锅啊。
0: 嗯，
1: 再放进那个红鲤鱼煎一煎。
0: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
1: 嗯，
0: 你刚才说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姜丝煸香，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油就会变热油了吧？
1: 哎，对，慢慢会变热油了，
0: 因为鱼下去的时候油不能是冷的啊。
1: 对对，就是啊，它已经热锅了嘛，哦、
0: 了
1: 也都油也油也热了嘛，
0: 对，
1: 再放
0: 鱼，再放鱼啊、
1: 哦，煎一下，
0: 嗯，
1: 你就煎到不要说煎的很老，不要。就是两面都呈浅金黄色就行了。
0: 嗯，
1: 这个有些时候呢，有时候我比较偷懒啊，我就煎一面，
0: 煎一面。
1: 哎，对，我也不一定要煎两面啊，就算你煎两面，也不要煎得很老。
0: 嗯，
1: 就是煎一下皮，不要粘锅就行了。
0: 嗯，
1: 就是意思意思煎一下啊。然后呢，我会加一勺的豆酱，普林豆酱。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呢，再加。大半碗的热水，你看就淹过那个鱼身，
0: 嗯，
1: 之后呢，我就盖上锅盖焖煮三分钟，
0: 嗯，
1: 就
0: 煮，
1: 什么叫半煎煮？
0: 嗯，
1: 就这个做法了，
0: 哦，
1: 啊，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再开始我们就放豆酱，放点热开水啊，再盖锅盖焖三分钟之后，接着我还会放一些姜丝，
0: 嗯，
1: 和去籽的红辣椒丝，
0: 嗯，
1: 葱段，芹菜段，
0: 嗯，
1: 之后呢，我就转大开火，大火，
0: 嗯，
1: 开大火了，再煮到汤汁浓稠了，就可以熄火，就装盘上桌了。这个菜是也算是快手菜，
0: 嗯嗯，
1: 而且味道相当好，
0: 嗯，
1: 很下饭的，因为它有豆酱嘛，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很不错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在潮州菜来讲，其实他们潮州人呢、啊，
0: 嗯，
1: 很喜欢用这样的做法来做鱼，
0: 嗯，这是算潮州菜，
1: 潮州菜，哎，我也是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0: 所以这个豆酱是当中的很重要的
1: 灵魂
0: 嘛，
1: 是的，
0: 对。所以呢，要煮这个红鲷鱼呢，就是要豆酱。
1: 对，豆酱是最重要的，其他配菜也是、嗯、蛮搭的。
0: 嗯
1: 啊，你们不妨试试看吧。
0: 嗯，
1: 我觉得很好吃。
0: 这个豆酱跟黄豆酱是一样的东西吗？
1: 一样的，一样的、
0: 嗯。
1: 其实我看超市应该也都有吧。
0: 有卖，有卖，
1: 有卖。
0: 对，
1: 啊、
0: 其实豆酱就是黄豆酱、啊。
1: 对对，就是黄豆酱。
0: 嗯嗯嗯，好。哎，那请问一下哈、哦，就是我们这个鱼煎一煎之后呢？用小一勺的豆酱跟大半碗的热水，
1: 是
0: 这个时候就是它会有一点，它就是会盖过它嘛。
1: 是的，
0: 它就这个时候焖煮的时候火是比较小的，对不对？
1: 先开大火滚，
0: 先滚，
1: 滚了再转中小火。
0: 哦，滚了之后再转中小火。
1: 然后接着啊，三分钟之后我再放姜丝和去籽的红辣椒丝、葱段、芹菜段。这个芹菜段的味道真的是画龙点睛，
0: 嗯，这也一定要放的，
1: 对，非常香，整个那个鱼的那个口感啊，
0: 嗯，
1: 那味道就出来了，
0: 嗯，
1: 转开大火，
0: 这时候在大火，
1: 对，
0: 大火的时候它是不是已经都熟了呢？
1: 都熟了，
0: 这是收汁、就是，
1: 收汁，这很快了，大概就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哈，
0: 嗯，
1: 它一收汁你就可以熄火。
0: 嗯，
1: 就马上装盘上桌了。
0: 嗯，这个菜也可以请客的，这个看起来都可以请客，
1: 非常
0: 对、这个，
1: 非常。为什么？它颜色五颜六色。
0: 嗯嗯，
1: 端上来那个鱼，鲷鱼那都是算是不错的鱼啊，
0: 嗯、
1: 不是那种上不了台面的。
0: 嗯，
1: 其实日本人呢，
0: 嗯，
1: 他们过年新年要吃鲷鱼。
0: 嗯，
1: 这个他们是说。他们喜庆的日子都要吃这道鱼的
0: 哦
1: 啊，那我也是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外面餐厅如果吃到这个豆酱鱼半煎煮的红鲤鱼啊，
0: 嗯，
1: 我很喜欢吃，
0: 嗯
1: 啊，有时候我就会自己买回来自己在家做，其实一点都不难，
0: 嗯
1: 啊，容易做的，
0: 所有的菜啊，只要是我们的。我们的黄小月老师帮我们介绍过的话呢，感觉上都不好，不难做了。经过
1: 真的容易，真的容易，
0: 对啊，
1: 不难。
0: 经过你给我们讲解一下，还感觉上这个做法上都变得容易很多了
1: 对
0: 对，好的，这个是那如果说像这样子半煎煮红鲷鱼，还有哪些鱼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呢？
1: 鲳鱼也可以啊，
0: 鲳鱼也可以。

0: 鲳鱼的味道也相当不错的呀。
1: 哦，那鲳鱼还有除了鲳鱼之外呢？
0: 鲳鱼之外，你有时候你在那个市场看到像什么马头鱼啊，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的。
1: OK，
0: 是的
1: ，OK。
0: 而且我觉得在台北，你去菜市场看，哇，种类多的去了。
1: 嗯，
0: 毕竟我们这里，对吧？四面都是海。
1: 嗯，
0: 你说海鲜这些鱼类，那很多品种的，
1: 嗯，
0: 我觉得都可以，
1: 都可以嘛。
0: 是的，
1: 好的，好的，好。那老师这道菜哦，要把它做到好吃的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你这个该要的这些配料没有一个不好，
1: 一个不能少。
0: 哎哎，没有一个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没有放它。我觉得那味道就不太一样。
1: OK， 所以
0: 要齐全，
1: 葱姜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通通都要，
0: 通通都要，
1: 不能少一个。
0: 不要，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基本的东西嘛。
1: 嗯，
0: 啊，你要出来的那个色香味要有。
1: OK，
0: 是
1: 了解了。好的，啊，那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他两道菜之前呢，哈，我们要先来呢听音乐。听音乐，
0: 听音乐，我跟你讲，在烧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听音乐。
1: 哦，你放音乐啊？
0: 我绝对要。
1: 哦，
0: 而且我觉得你听了音乐，你整个人心情都很放松，很愉快嘛。
1: 哇，真好！你煮饭的时候还放音乐？
0: 我绝对要，而且我觉得，哪怕说餐桌上也是，你把音乐关小声一点哈，但你有那个氛围嘛？
1: 嗯，
0: 是不是？你选你喜欢听的。当然你不要去听那种很吵很闹的音乐，
1: 嗯，
0: 尤其轻音乐我是觉得非常好，
1: 那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对，很需要，很需要。
1: 好的好的，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去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音乐很好听吧，秋蝉，秋蝉好听的音乐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呢家常菜，为您请到了我们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好吃又非常容易烹饪的家常菜啊。刚才已经介绍了两道家常菜，黄豆芽炒五花肉以及半煎煮红鲤鱼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小元老师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的菜品呢？
1: 虾仁滑蛋。
0: 滑蛋虾仁，
1: 对，就我想这个菜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应该很熟悉的一道菜，
0: 这我常做。
1: 你常做是吧？也很简单嘛。这个虾仁、鸡蛋、小葱，一般来讲呢，如果虾仁，我是比较喜欢自己去买活虾回来剥，然后去虾线，去头这样子，那吃起来那个虾就比较有弹性，因为新鲜嘛，我比较不喜欢是买那个人家去壳的那种，你也不知道他拿什么东西泡过，那我觉得吃起来有点担心，所以我都会拿新鲜的虾仁，就是自己做一下，把它处理干净哈。这个时候呢，洗干净的这个虾仁，我会放一点点盐、胡椒粉，还有就是料酒，什么酒，什么黄酒啊、
0: 米酒啊，
1: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抓一抓，腌制大概15分钟，就先备用啊。
0: 腌一下，
1: 对，腌一下。然后鸡蛋呢，我会看量嘛。一般我就打4个吧，人也不多的话，打4个鸡蛋就够了。放少许的盐、醋、油，还有水淀粉。这样子做起来的鸡蛋呢，它很香、很滑的。那醋也可以去蛋腥味。对，这是我炒蛋的时候我会放这些东西，
0: 所以
1: 给它搅拌均匀。
0: 蛋可以用一点醋放进去。
1: 对，白醋。
0: 打蛋之后可以直接放在里面吗？
1: 是的，是的，放少许盐、白醋，还有一点油，
0: 油
1: 再加一点水淀粉，
0: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太白粉啊，或者玉米粉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搅匀的水，
1: 对，然后就给它就是搅拌均匀之后呢备用啊。好，那现在就把油锅弄热了嘛，我就会先去煎这个虾仁，把虾仁煎熟，煎熟，但也不要很熟，就是稍微变红色了，我就赶快拿起来了，因为虾是很容易熟的嘛，放凉之后呢，我就放到刚才打的那个鸡蛋液里面，就搅一搅，让它中和，就是先摆在那儿哈。
0: 所以虾仁要，你的做法是虾仁要放到鸡蛋液里面去。
1: 对对，当然有些人他不要去煎这个虾仁，他也可以拿水穿烫一下也行，就看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做都行，但是我觉得用油煎一下那个虾仁就比较香。
0: 香，
1: 是的，那锅里呢再倒油啊，重新，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就是说也不要说我拿那个煎那个虾仁的那个油啊再来做。我觉得比较不好，对，因为我们锅里还是要弄干净之后再重新倒油，等到油热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鸡蛋液跟虾仁呢就放到锅里，平铺嘛，这个时候火要关小，小火，之后呢，你就看到那个那个鸡蛋液在这个锅里面，它的周边呢都稍微有点凝固了，你就拿你的那个锅铲啊，轻轻的四周围都把它往里推那个蛋啊，但是不是炒蛋哦，
0: 不要翻炒，
1: 推一下，哎，你就看到的蛋液哈

0: 已经没有在流动了嘛，
1: 嗯，
0: 关火，这个时候你就关火了，
1: 嗯，
0: 然后再撒上葱花，就可以盛出来了，
1: 嗯，
0: 啊，这就是。真的是快手的不行的啊，一道菜，而且营养又丰富。那你装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撒一些小葱在面上，
1: 嗯
0: 啊，这样也是真香，而且这样看人家颜色呀也比较好看。
1: 嗯，
0: 这道菜我觉得一个礼拜做两三次都是经常的事啊。
1: 是，这道菜也很好吃，
0: 对，
1: 又快，
0: 是的，
1: 嗯，虾仁滑蛋那。像我也很喜欢做这道菜，做法大概跟老师讲的也差不多，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学到了一个秘诀，就是我没有在蛋里面放醋跟油，
0: 对，
1: 因为我就觉得哎，确实放醋跟油应该会
0: 更香
1: 、哦，这我倒不晓得，
0: 试试看。
1: 好，我下次回家试试看，嗯，而且我是觉得它那个蛋啊的那种嫩嫩的口感啊，
0: 是
1: 真的是很好吃。
0: 对，为什么它的名字叫虾仁滑蛋？
1: 嗯，
0: 对吧？
1: 因为它的鸡蛋里面有放那个有勾芡，
0: 对，
1: 有
0: 勾芡，
1: 所以它才会滑不隆咚的嘛。
0: 对对
1: 对啊，这就是秘诀了哈。
0: 是的，
1: 嗯，好的。那老师，您要再帮我们介绍另外一道菜
0: 啊？另外一道青菜，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像我们一个桌上吃放四道菜的话。要有肉嘛，
1: 嗯，
0: 要有鱼，对吧？
1: 嗯，
0: 那还有虾，这个我觉得营养就差不多已经
1: 很丰富了，
0: 哎，达标了嘛。但还是要蔬菜，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做一道蔬菜。那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的是，腐乳炒空心菜，
1: 豆腐乳吗？
0: 哎，豆腐乳，
1: 哦，
0: 对，这个豆腐乳啊，我也是。很喜欢吃的，
1: 嗯，
0: 因为这就很像西方人的气死嘛，
1: 对，
0: 是不是发酵的啊？
1: 对，
0: 那有时候吃它，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
1: 嗯，
0: 也很下饭。
1: 嗯，
0: 那空心菜，现在也是市面上都可以
1: 买得
0: 到，哎，对，
1: 嗯，
0: 那我就会放蒜蓉、腐乳、糖、盐，就是四样
1: 调料，
0: 对，
1: 嗯，
0: 其他都不用放啊。那空心菜呢，我也是这样子，洗干净一定要给它控干水，
1: 嗯，
0: 然后就给它切成长段啊。那你就先要处理就是豆腐乳了，
1: 嗯，但是空心菜有些空心菜好老哦，
0: 你要摘菜
1: 太老了，
0: 那绝对要去掉梗，
1: 要把它梗的要去掉，
0: 绝对要啊，
1: 嗯，
0: 不要说偷懒，
1: 嗯，
0: 这个东西就像有时候豆苗也是
1: 要用挑的，
0: 都得要摘一下，哎，那个老的我们就要
1: 把它弄掉
0: 。对，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家里面小孩也可以帮妈妈做这个事情嘛，
1: 嗯，
0: 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妈炒菜她会叫我摘菜的，
1: 嗯，
0: 那我就知道哦，这个老了，这个不行了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亲子的这种互动嘛，
1: 嗯，
0: 也挺好的，
1: 嗯，
0: 是的。然后豆腐乳呢，我们就放在碗里面，用那个汤匙啊，给它碾碎了，然后加一点糖，
1: 嗯，
0: 就给它搅拌均匀。
1: 豆腐乳是一正方形的，一块一块的，
0: 哎，对对对，就看你的空心菜的量嘛，
1: 嗯，
0: 你要放一块豆腐乳也行，放两块也行，
1: 嗯，
0: 然后有一点豆腐那个汁儿哈，就倒到那碗里面，
1: 嗯，
0: 搅，然后搅匀了备用啊，
1: 嗯，
0: 好，那也是锅烧热。倒入适量的油嘛，大概烧成八成熟，还不要都全部熟，不要冒烟了啊。
1: 嗯，
0: 就先放入豆腐乳进去。
1: 嗯，
0: 放进去之后呢，蒜蓉用小火慢慢的煸炒。
1: 嗯，
0: 这个不要大火啊。
1: 嗯，
0: 豆腐乳要让它先
1: 都要小火
0: 融味，哎，味道要都出来了，
1: 嗯，
0: 散发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将那个空心菜放进去。
1: 嗯，
0: 因为豆腐乳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嘛。
1: 对，
0: 嗯，那我们先放的是空心菜的梗，
1: 嗯，
0: 叶子先不要放，
1: 是
0: 啊，梗先炒，用大火炒，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爆炒到呢，你看到那个空心菜的菜梗都已经变软了，这个时候你再放菜叶继续翻炒，
1: 嗯，
0: 加少许的盐，因为你盐不要放多，
1: 嗯，
0: 豆腐乳咸的嘛，
1: 咸的嘛，
0: 对，就不适合。放太多盐，就加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再喷一点水，
1: 嗯，
0: 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香喷喷的腐乳空心菜就完成了，
1: 嗯，
0: 就可以端上桌了。
1: 嗯。

0: 这个豆腐乳空心菜哈、哦，它们味道很搭，是不是？
1: 非常，有些人你甚至你放点红辣椒丝都可以。
0: 哦、
1: 啊，你但去籽啦，
0: 嗯，
1: 啊又增它的颜色，
0: 嗯，
1: 而且有点辣辣的也蛮搭的，蛮好吃的。
0: 嗯嗯，
1: 是
0: 我没有做过这道菜，我先回去把它做出来。腐乳空心菜我会算蛮常炒，但我空心菜也都很简单，都是用那个大蒜啊，
1: 是
0: 像青草为主啦。
1: 是，
0: 下次来试试看用豆腐乳来炒，应该它会有另外的风味 哦。
1: 非常好吃，
0: 嗯，
1: 我觉得很香。
0: 其实我在餐厅吃过这道菜，
1: 是吗？
0: 餐厅会有这道菜，腐乳炒空心菜，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很香。
1: 非常好吃，
0: 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口感。
1: 对对对对，
0: 就是
1: 也有点那种味道是跟米饭吃起来就是
0: 很下饭，
1: 很下饭，
0: 很下饭，
1: 是没错，
0: 对，没错，非常非常的下饭哈。嗯，那腐乳空心炒空心菜这道菜呢，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1: 最重要就是它的主要是那个豆腐乳嘛。
0: 嗯，
1: 你可以用辣了豆腐乳，
0: 嗯，
1: 你可以用。不辣的豆腐乳也行嘛、
0: 哦、
1: 啊你甚至于用那个所谓的红糟豆腐乳也未尝不可、
0: 哦、那豆腐乳也有分牌子，也有分好吃不好吃，
1: 那就看你自己常吃的是哪一类的
0: 哦，看自己的口味了、
1: 哎、对对，这种没有说硬性规定啦、
0: 嗯、
1: 但是豆腐乳它就是很入味的，
0: 嗯
1: 啊，它跟谁放在一起，那个谁它的味道都要跟着它走，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很好吃。
0: 哎，那请问一下，豆腐乳炒空心菜之外，它还适合炒其他的什么菜吗？
1: 嗯，像我有时候都会用煮肉，我都会放豆腐乳。
0: 哦，是哦，
1: 哎，煮肉类的我也会放豆腐乳的。
0: 比方说炒肉
1: 片、红烧都行，
0: 红烧都行
1: 啊，红烧或者是那个快炒菜，
0: 快炒
1: 都可以、
0: 哦，
1: 只要肉类跟它搭也好吃
0: 哦，是哦，
1: 是的
0: ，OK，
1: 可以试试看，
0: 可以试
1: 试
0: 看
1: 了，对对
0: ，OK， 好，真棒哦。像老师像您啊，常常在做菜，而且会常会动脑筋去想，然后说啊，今天怎么做啊，然后要怎么炒啊，什么的怎么弄怎么弄啊，像我想问的问题是说，不同的菜会互相搭配嘛、
1: 嗯？对呀、啊，对呀、啊。
0: 有时候你可以好像一套一套装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穿这套衣服，你可以这个一整套，然后大家认为这是标准的套装。
1: 对。
0: 但是我现在可以换裙子、换上衣、换什么？
1: 对，对它是灵活的。
0: 我就会想到是说，像这种菜的这种搭配啊，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反应或是我们的头脑去有这样的变化的智慧、
1: 啊、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太就是说啊我非要这样子做，我不能那样子做，有时候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
1: 对，就像我们做沙拉一样，对吧、
0: 嗯、
1: 你沙拉菜准备好，你摆不同的酱就是不同的味道，
0: 嗯
1: 啊，柚子酱有柚子酱的味道，
0: 嗯，
1: 对吧，你说那个沙拉酱现在你到那个超市去看零零总总，
0: 嗯，
1: 哎都不妨买一点回来吧，
0: 嗯，
1: 哎，常常换不同口味，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0: 哦，这也是一个技巧，老师跟我们讲说我们去超市啊，我们去看架上有很多不同的酱，
1: 很多嘛，
0: 我们其实也可以有一点好奇心，可以尝试说我这个酱这个什么我来买，
1: 是
0: 或是可能我们像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用过豆酱，
1: 对，
0: 这样你就可以像我们就之前有介绍过我们有些菜要放豆酱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就是可以去买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些
1: 酱料是，
0: 然后回到家来做一点实验这样。
1: 对，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因为我也是刚开始我也是不会烧饭嘛，
0: 嗯，
1: 对吧，可是进了厨房之后你就开始要琢磨这些，
0: 嗯，
1: 你怎么做出来，看看家里面的人吃的反应怎么样，
0: 嗯，
1: 如果我做一盘菜就发现剩那么多，
0: 嗯，
1: 那表示这个菜他们不喜欢嘛，
0: 嗯，
1: 对不对，你自己也要做一个评估啊，啊我这个菜炒出来他们都抢光了，
0: 嗯，
1: 哎呀那这个菜是大家都喜欢的，
0: 嗯，
1: 你就一定要用点心去在这方面，而、不是我不管，我随便做你们随便吃，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啊，要放点心思在这里面，
0: 嗯，慢慢琢磨，
1: 对，
0: 琢磨久的话就变得很厉害的，
1: 哎，琢磨久了就变成你就知道怎么去做，
0: 嗯，
1: 让人家吃了会觉得好吃嘛，
0: 嗯，
1: 如果做了半天人家都不吃，那你做起来，不浪费了你的这个食材，又浪费了你的时间，
0: 嗯，
1: 这达不到。

0: 你要的嘛，花点心思是对的。
1: 那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可是你们这样讲我来不及记，我就忘记了，
0: 是
1: 也不用担心啊。你们可以上 NICE Radio 的脸书或者是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 NEEDS NICE Radio RADIO NICE Radio 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然后呢去那边去找爱的生活家，我们都会都会贴发出一些节目预告嘛，哪一天播什么节目啊，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地方看到我们黄小元老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食谱跟做法哈。所以呢也欢迎您上网去寻找我们所发的这些讯息啊。好，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吗？
0: 我刚才还是在讲说所有的食材哦，其实你有时候能够自己去搭配一下，那这个其实在厨房就是好像在变魔术一样，你不要说哎呀我的没做我就不要做，我要不要试没关系的，那个是你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厨房嘛，那里面可以你自己想我今天要加这个，我明天要加那个，我试试看，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你就可以拿到窍门了，
1: 是，
0: 所以不要怕去尝试新的方法，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在厨房里，我觉得厨房会带给我们很多乐趣，
1: 是，祝福大家可以享受自己动手做料理的喜乐啊。好的，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也可以爱自己爱家人，大家都一起透过你亲手烹饪的食物而得到幸福啊。好的，爱的节目时间，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一本经典好书《非暴力沟通》。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呢，我们一起看了两个很震撼的画面，一个是卢森堡博士呢站在愤怒的巴勒斯坦群众面前，另一个呢是一位女学员在被挟制的危难时刻呢，他们是如何使用非暴力沟通化解了当下的危机。同时呢，我在上一集节目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卢森堡博士在书中里面为我们介绍的四种生活中最常见的暴力沟通，像是道德评判、比较、回避责任，还有强人所难。我在上一集节目结尾的时候呢，留了一个问题给大家，想请大家反思一下自己最近的对话里面最常不自觉使用的有没有那暴力沟通的其中一种呢？我猜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心里多少浮现了一些画面吧，就浮现了好多种画面，这四种其实都有。但是其实呢，我们先不要急着责备自己哈，看见问题呢就是改变的开始，所以看见问题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哈。但是看见之后要怎么办呢？所以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想带大家继续往前走一步，具体的学会怎么样把一句可能会伤人的话重新组织成一句真正能被听懂而且能被回应的话。这套方法呢，卢森堡博士归纳成四个简单的步骤，就是观察、感受、需求和请求。听起来好简单，对不对？但是其实呢，我跟大家说一句实话，这四步知道很容易，做到真的是不容易，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练习。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也同时在一个线上的这个福音平台担任陪谈员的志工。在工作场合使用这套语言相对的是得心应手，比较容易，我们会有警觉。但是其实回到家里跟最亲近的家人说话，一不小心还是会，用惯性，被情绪这个牵着走。所以真的就是要每天每天时时刻的练习，练习到内化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不只是要把这个四步呢分享给大家，更想进一步的陪伴大家看清楚每一步实际要怎么样子来运用它。

我们先来谈第一步，观察。这一步听起来理所当然哦，但是其实是四步里面最容易被我们忽略，也是很关键的一个起点哦。因为我们必须要懂得如何区分事实和评论。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如果我说，哎，老王啊，你最近工作状态不太好哟，请问这句话是事实还是评论？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已经有了答案，这是一个评论。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这样子说话？当一个人听到了，哎，你状态不好哟，这种评论式的话语，第一个反应几乎都是防卫，因为他的感觉是被攻击的哈。他会开始在心里面寻找各种证据，证明我没有不好呀，而不是真正去反思，去对话。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开启呢，就是一个不好的开始哈。那么卢森堡博士特别说到，我们要去说的是事实哈，而不是评论。那么要怎么样说才叫做事实呢？如果我说，哎，小王啊，我看见你这个月的这个记录哈，你好像这一周有三次的会议都迟到了哦。这句话只陈述了发生的事，但没有加上任何的判断，也没有预设迟到的原因，所以这叫做观察。好，所以现在大家应该能够区分咯，就是事实和观察的不同。这个区分呢，其实也是我常常在企业的培训里面带着学员练习的一个核心哈，就是尤其是上司他要去review 他的这个下属的时候啊，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描述具体的行为，而不是直接跳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评论。书里面有一首诗呢，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呢想要转述给大家听哈。那我用自己的话转述啊，这个诗的大意是说呢，从来没有真正见过一个懒惰的人，我只见过有人呢在某个下午选择休息，有人呢在下雨天选择不出门，但这些是他做出的具体行为，不代表他这个人的本质，不代表说他就是一个懒惰的人。同样的，好，我也没见过一个真正愚蠢的孩子，我看见的是有些孩子做事的方式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

或者他理解世界的方式跟我们不同。哇，我不晓得各位听众听到这两句话你会觉得什么感受啊？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他提醒我们，当我们给一个人贴上他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呢，就是贴上标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停止去理解这个人了，而已经转到了评判的一个模式。而观察的重点是愿意放下标签，单纯的把发生的事情如实的说出来，记得哦，是如实的说出来，不加上我们的评论。好，当我们学会了观察以后呢，第二步就是卢森堡教我们的要表达感受。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上一次能够清楚的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或什么样子的时候呢？我发现当我在做这个 coaching 啊，在做教练的时候呢，其实这是很多人卡住的一关哈，都卡在这儿。这个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啊，我自己也会，因为大多数人呢，从小到大情绪都是被忽略的，甚至是被否定的哈。比如像我们小时候呢，如果不小心摔了一跤哈，大人就会说起来没那么痛哈。那如果我们哭的话，大人就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哈，这么胆小哈。所以长期下来，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就是隐藏我们的情绪哈，因为感觉好像隐藏情绪，这才是成熟的表现，会得到大人的赞赏。但是其实重点来了，情绪不会因为被压抑它就消失哦，它会累积，然后呢就会转化成身体的不适，要不然就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爆发出来哈。所以情绪是无法被压抑的，它是会慢慢累积累积的哈。所以学习感受表达是非暴力沟通非常重要的一环哈。而且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地方，例如呢，我觉得他在故意刁难我耶，请问这一句是感受吗？大家想想看，它其实是一个判断。真正的感受应该会是说，我觉得很生气，或者是很委屈，或者是我觉得很失落。这样单纯描述自己内在情绪状态，而不夹带对他人的评价，这才叫做表达感受。很多人会把这个感受跟这个评价或者是说判断把它混为一谈，所以这边讲的是我们的感受，也就是我们的情绪。我自己常常在做 coaching 的过程当中呢，常常会邀请对方在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先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哈，此刻我心里面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哈。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哈，其实大部分人第一次被这样问的时候都会愣住哈，因为他们已经太久太久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回到我们上一集提到的那位太太，就是先生晚归，他就说哎，你还晓得要回来，那位太太他如果能够说这一周你有五天都是11点以后才回来，我心里觉得很难过，这句话呢，前半段是观察，后半段是表达他内心的感受，跟他原来发泄情绪那种你还晓得要回来呀、啊？哦，这两个对话的相比，不知道听众朋友觉得哪一句更容易让老公愿意坐下来听你说话，跟你对话呢？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当然是观察加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这样子的表达方式才是在邀请对方跟你对话。情绪的发泄呢，往往都只是在发起攻击，自己就爽那个几秒，可是却带来无穷的后果哟。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往下走，来到第三步，需求。这是整套非暴力沟通里面呢，我认为也很核心，也非常深刻的一个环节哦。卢森堡博士有一句话，我读完之后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哈。他说，一个人只要感到愤怒，一定是因为他有某种需求没有被满足哦。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哈。一个人当他感到愤怒的时候，他的背后一定是有某种需求没有被满足哈。我想邀请大家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多思考一会儿。因为我们平常太习惯跟着情绪这个惯性走了哈，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归咎于对方做了什么。他迟到我就生气，他忘记我的生日我更难过哈。所以我们要往更深一层看，真正让我们难过的其实是背后那份没有被满足的渴望，像是被尊重的渴望啦，或者是被在乎的渴望，或者是被看见的渴望。书里面谈到，人在面对不舒服的情境的时候呢，常见有四种反应模式。第一种呢，就是责怪自己，觉得嘛都是我的错。第二种呢，就是怪对方啦，都是你害的哈。第三种呢，就是回到自己的身上去体会我此刻的感受和需求是什么。第四种呢，则是去体会哈对方此刻的感受和需求。前两种反应呢，几乎都会把我们带往更多冲突和更多防卫的方向去哈，而后面两种呢，才是真正能够打开对话空间的一个路径哈。在 coaching 哈教练的世界里面，我们谈成长阶段啊。而卢森堡博士也提出一个很类似的一个架构啊，他形容人在感情成熟度上大概会经历三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呢叫做情感的奴隶，

觉得呢，哎呦，我自己老是被迫，我没有选择，都是为别人牺牲付出哈，心里就长期的累积着这个委屈哈。第二个阶段呢，叫做面目可憎，就是我学会了拒绝哈，但拒绝的很生硬，凡事都说这不关我的事哦，这我不晓得哈，很容易在关系里面树敌哈。而到了第三个阶段呢，才算是真正生活的主人哈。这个时候呢，我们愿意为自己的感受、意愿和行动负完全的责任，同时也理解我们无法替别人承担他们的人生。在这个阶段，我们帮助别人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恐惧或内疚哦。好，我再重复一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在这个生活的主人这个阶段呢，我们帮助别人完全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恐惧或者是内疚。我想特别强调这三个阶段，几乎就是我们在做 coaching 哈，就是教练对话里面常常谈到的成人式的这个回应跟反应式回应之间的差别。其实一个真正成熟的沟通者，他不是压抑情绪的人，也不是随意发泄情绪跟着惯性走的人，而是愿意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同时呢，也要懂得尊重对方，因为对方也有他的需求。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个很生活化的练习哈，我们要不要想想看生活中有哪些场景是我不得不把它换成我选择，我们来试试看。听起来呢，好像只是换了几个字哈，但是这个转换让背后的心理状态是完全的不同哟。我不得不加班和我选择承担这份责任，所以我留下来加班。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完全的不一样？我不得不加班，让我们感觉自己是受害者，哦，命好苦哦，哈。但是后者，我选择承担这一份责任，所以我留下来加班。这是不是让你觉得我对人生是有主导权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感受哦，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好，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一步，第四步叫做请求。这一步呢，我想先用一个小故事带大家进入哈。书里面提到呢，有一个太太受不了先生老是加班，于是跟先生讲说，你以后不要再加班了。结果呢，先生确实不加班了，但是他报名了高尔夫球课哈，所以每天下班呢就往球场跑。太太更生气了，我明明说了怎么还是这样呢？问题在哪里呢？大家想想看，因为他只说了不要什么，他没有说要什么，所以这正是我们提出请求时最容易忽略的一件事。请求呢，必须是具体正向而且是可执行的，不是你要对我好一点，而是我希望我们每周可以有两次一起吃晚饭，不是你不要老是加班，而是我希望你每周能有三天8点前回到家，跟我跟孩子吃饭聊聊天。具体的请求呢，才有机会被真正听懂，也有机会被实现哦。而且提出请求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要求，我们要知道这是请求，而且不是命令哦。这很重要哦，请求不是命令。差别在于哪里呢？就是对方是不是有说不的空间。如果没有，那本质上其实就是强迫哦，那就是一种暴力的沟通了。

最后这一段呢，我想带大家看看，当这四步都学会了以后呢，还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哦，就是请听。在真实的对话里呢，对方不一定学过非暴力沟通，他可能还在情绪里面啊，照着惯性走，持续的抱怨、指责，甚至呢很愤怒的宣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急着纠正他，也不是急着给建议，而是完全倾听，全然的陪伴，等到对方把情绪都说完哈。书里面整理了好几种，我们自以为在帮忙，实际上却会打断对方倾听的反应方式哦。例如给他建议，比如说拿自己的经验来比啊，哎呦，这算什么，我当年比你更惨呢。比如说或者是安慰他，说哎呀，这不是你的错啦，你不要这样想啦，甚至是急着纠正对方，说哎呦，事情不是这样子啦，你想的太奇怪了啦，等等。其实这些回应方式呢，出发点当然我们都是善意，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效果，就是说呢，会让说话的人感觉自己还没有被听见哦，话题就已经被转走了。真正有效的倾听呢，是我们在教练工作里面常常用的一个技巧，称作反应情感哦，就是单纯的呢把对方的感受重复出来，清楚的点出来哦。比如说，听起来你真的很担心哦，我可以感觉得到你这段时间很不容易哦。这句话其实不需要解决任何的问题，但是往往是会让对方情绪开始松动的关键一句话哟。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非暴力沟通怎么处理愤怒这件事。很多人呢都误会非暴力沟通就是要我们把愤怒压下去，凡事忍让哦。完全不是这样子哦。愤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绪的讯号，它在提醒我们有一个需求正在被忽略。

略当中。重点呢，不是在于要不要感受愤怒，而是在于我们要如何的来表达它呢？我想举一个书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哈。卢森堡博士呢，到监狱里面呢，去跟一位犯人约翰，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我想为大家重现当时的一个场景哈。这个情境呢，是卢森堡博士呢在监狱里为犯人进行这个心理辅导啊，并且告诉他非暴力沟通的方法哈。这个约翰呢，一看到卢森堡博士的时候，就说：“我很生气啊，我真的很生气。”那博士就问他说：“怎么啦，约翰？为什么这么生气呢？”约翰就说：“我向他们提出参加培训的要求，结果都没有人理我，我真的气死了哈。”那博士就说：“等一下，在你想说我生气是因为他们的时候，请你先停下来想一想，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到底是什么让你这么生气呢？”约翰说：“没有啊，我就是很生气嘛。”那博士就说：“好，那你停下来，体会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和脑海中的想法哦。”那约翰就说：“我很生气啊，因为他们都不尊重我呀，冷漠无情，只在乎自己的利益，简直是一群混蛋，他们根本都不在乎我。”好，这时候马歇尔博士呢就说：“谢谢你哈，这样子就够了。”请你再回顾一下你刚刚说的那段话哈，你现在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了吗？其实你生气是因为这些想法，对不对？约翰说：“对啊，这样有什么不对吗？不就是因为这样子吗？”有博士说：“我不是说你这样有什么不对，也不是因为说你不该认为他们冷漠无情或者是自私哈，但是其实是你这样的想法令你生气。想想看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诶，这个约翰突然就沉默下来了哈。大家听众想想看，令约翰生气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他的想法，因为他觉得这个监狱里面的那些官员都不尊重他，不理他，哈，冷漠无情。他认为这些官员是这样的想法，令他非常的生气。但是其实约翰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呢？卢森堡博士问了这个约翰，哈，就这约翰沉默了很久，哈，他说：“博士，我需要他们让我去参加那个培训，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参加的话呢，我害怕出狱之后我还会再犯罪，又要进到这个监狱里来了。”那博士就对他说：“好，约翰，我了解了。那么现在，请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需求上，体会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呢？”约翰说：“啊，不是，我觉得有点害怕哦。”那博士就说：“我们现在来做个假设哈，假设呢你是这个监狱的官员，而我是犯人。如果我把你看作是冷漠无情的官僚，就算我没有当面指责你哦，那种想法是不是也会透过眼神流露出来呢？”但是换一种方式，如果我和你说，我真的很需要那个培训，如果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培训，我很担心，也很害怕自己迟早还会再进到监狱来。所以，约翰，你想想看，与其呢，把对方当成是一个冷漠无情哈的这个官员。相比这段对话，诚恳的表达自己的担忧，这种方式是不是更容易让你的需求和愿望得到满足呢？

约翰想了一下，想了很久，最后呢他就跟博士说，博士，当年如果有人能够跟我说说这些道理的话呢，我就不会把我的好朋友给杀掉了。哇，各位听众，不晓得你们听到了这个书上的实际的案例哦，给了你们什么样子的启发吗？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卢森堡博士并没有否定这个约翰的情绪哦，而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他，慢慢把注意力从指责对方转移回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因为其实他真正的需求是需要这个培训机会，因为他害怕如果没这个机会，他搞不好出狱以后又会重蹈覆辙。所以当他终于说出我其实很害怕这句话的时候呢，整个对话的性质呢，是不是完全就不一样了？后来这位学员告诉卢森堡博士说，如果早一点有人教会他这种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的指责跟着情绪走，他可能就不会把他自己最好的朋友给杀了。所以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停下来反思一下。他提醒我们，愤怒背后的需求没被说出来，代价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沉重哦。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再聊一下表达感激这件事情哈，这也是非暴力沟通里面常常被忽略，但是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表达感激呢，其实有很简单的三个步骤，就是把对方具体做了什么，我因此满足了什么样子的需求，那么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把它表达出来。当我们愿意这样具体的表达感谢，而不只是一句笼统的啊谢谢谢谢，其实对方会更清楚的知道自己做的事情真的被看见而且被珍惜。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哈。其实卢森堡他的这个祖母啊，在那个经济最困难的年代里面呢，有一天呢，他在自家的后院呢发现一个homeless 啊，就是一个流浪汉啊，全身脏兮兮的。他的祖母呢，非但没有害怕，也没有急着把他赶走啊，反而走过去问这个 homeless 说：“你需要什么吗？”就对方说：“我想喝点热汤。”那如果有面包的话，就更好了哈。后来他祖母就真的为这个流浪汉准备了热汤跟面包。这流浪汉呢吃完以后呢，祖母又问他说，你还需要什么吗？对方说，哦，我想好好的睡一觉。他祖母就为他准备了一张舒服的床哈。那后来这个祖母就跟他聊天啦，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这流浪汉说，我叫耶稣。这个大家我想一听就知道是一个精神状态应该是有点不稳定的人哈，但是他祖母并没有批判，只是很自然说，哦，你叫耶稣。然后呢就把这位客人介绍给他的家人了，当然就包含了卢森堡博士哈。大家猜猜看后来怎么样，结果他的祖母呢就让这位流浪汉哈在他们家住了7年了。这个简单的故事呢，并没有用任何华丽的技巧啊。他的祖母只是单纯的问一句说，你需要什么？然后很真诚的去回应他。我想这也是非暴力沟通最原始也最核心的精神。非暴力沟通并不是一套什么聪明的话术啊，只是一份持续愿意去看见对方需求的心。所以我们这两集的节目呢，一起从为什么我们的话会伤人，走到怎么样子把话说到对方的心里。我想诚挚的邀请大家，我们再从这一周开始挑一段最重要的关系，试试看用这四个步骤，观察、感受、需求、请求，去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高兴呢，又可以在新的一个礼拜在空中跟大家相遇。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好期待每次在空中的时候，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不论是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当中许多的看见、听见，我们陪伴的一些人，而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改变。好，今天很高兴哦，又跟大家在六月份的季节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的来聊一聊。我还记得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从毕业季开始谈，然后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聊的是你敢跨出去吗的勇气这件事情。我从孩子的身上看见，虽然我一开始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我其实在孩子的身上跟我自己的年轻的时节里面看见自己其实有一些在困难、在害怕当中学习跨出去的经验呢。那今天这个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讲，我为什么会想跟大家聊这个题目。我在福音加油站里面是看到一个故事哦，先不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什么，而是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有一个共鸣哦。怎么说呢？因为我以前在我18岁以前，我会看到我的妈妈对这社会非常的善良。你们这样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做觉得妈妈对这社会非常的善良哦？就是我觉得我妈对别人都有一种很温暖，或者是会觉得别人其实是好意。然后我就觉得你怎么知道？别人会不会就你怎么能够确定别人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好意？好，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我的心在乎，善良的力量是从你我开始哦。其实在乎这件事情，那我刚跟听众朋友说，我看到福音加油站里面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我有看过另外一个类似的，但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故事，它是跟一个小男孩还有鱼的故事有关，可能大家会听过类似的，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我看过的。那不管如何，节目的一开场，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故事。这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我的心在乎，我觉得标题下的非常好，我非常喜欢，所以我想念给大家听哦。在一个暴风雨的之后的早晨，有一个老人，他沿着海边散步，他发现昨天晚上的巨浪把许多的小鱼抛到了离海水有几米远的沙滩上。哇，在沙滩上足足有上千条的小鱼，但是只看到一个大概7、8岁大的小男孩，他的弯着腰在捡这些小鱼，在沙滩上的小鱼，不停地把这些鱼往海里扔。老人看见了，就上前去问这个小男孩说，这么多的鱼你怎么扔得完捡得完呢？那孩子就没有回答他，只是手不停地在捡鱼扔鱼扔到大海。老人又问他说，你救这些鱼或不救他们谁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啊，也没有人会在乎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孩子就说，但是小鱼知道，小鱼在乎，而我的心更在乎。我的心在乎，孩子的这句话深深感动了我。茫茫大海当中，对于这些看起来小小可怜的生命，只是沧海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然而在整个浩瀚的生命的世界里，却有上千条鲜活的生命。也许有些人不在乎，但所有善良的心一定去在乎，一定会在乎。就像那一个7、8岁的孩子，他那一颗透明而单纯善良的心。善良就好像是一个在叶尖上的露珠，在叶子尖端的那个露珠，非常非常的小，但它却可以滋润一朵花，并且让它美丽的绽放。善良像什么呢？像一座草屋，也许它很破旧，

但它可以让疲惫无助的旅人过一个平安的夜晚。善良像什么呢？善良像一座新桥，也许它并不宽敞，但它可以连接所有相隔已久的陌生和期盼。一颗善良的心就像一个春天，它没有什么声音，但它却温暖了许多危难或者是受伤的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有可能会遭遇到一些不幸，所有遇难的生命都渴望有一个生命善良的关怀。当我遇到受伤的生命的时候，我也会说我的心在乎。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它里面提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哇，我非常非常喜欢福音加油站的这一篇故事，所以我用尽量用原文来跟大家分享哦。我的心在乎，很多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是我格外的感动，因为我曾经读过一个类似的寓言故事，就是海星啦，有一个小男孩，他呢，应该我有可能曾经跟听众朋友聊过，他就是有一个小男孩，他在沙滩上看到很多的海星在沙滩上，如果太阳一晒，如果潮水再没有把这个海星打到海里的话，那这些海星就会枯掉，就干掉。那一样有一个男孩在捡，可是成千上万的，就很多很多的海星根本就捡不完。那一样有个老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你根本都捡不完。而那个故事其实他想要导引出来的是说，我有做总比没有做好。而这个故事我更喜欢的是，他说反正你没有捡，也没有人发现，也没有人在乎。但是这个小男孩说，但小鱼在乎，而我的心在乎。哇，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句，所以我就用我在乎来跟大家谈。善良这个词呢，其实非常八股，非常的老掉牙。有时候我们在跟孩子在教养的过程中，或陪伴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很善良。可是善良这个词很抽象，然后有时候又很刻意，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做。但其实我觉得怎么做之前应该有一个启动。所以我在研究这个，就是我自己才不是研究啦，我不是什么老师多厉害，就我一直自己问自己说，我们要怎么样会有善良，或怎么样去启动这个善良。我发现是要先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小男孩是先看见，因为有些人可能跟你，可能你一样走在那个沙滩上，你连看都没看过，就看都看不见，你看就是哦看过去，但小男孩却看见。我们每天经过太多的画面了，例如街头的流浪汉，或者是路边的一些野花、野草、动物、植物，或者是新闻里的悲剧，或者是我们孩子的眼睛里的泪水等等等等，很多。但我们真的都看见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很冷漠不想看，而是我们太忙了，我们太累了，我们太习惯忽略了。就好像这个故事里的这个老人，你说他不善良吗？其实搞不好也不是，他可能只是看见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可能看到是哇哦，这么多，我捡不完。但这小男孩看见的是什么？我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啦，他也可以不要做啊。就像老人问他的，你没捡也没人在乎，但他说我的心在乎。所以我常在想哦，善良的第一步也就是要启动，其实基本上不是做什么，不是你去做什么，说哎敲锣打鼓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像我有朋友他就是觉得自己去捡垃圾觉得自己很善良。我觉得捡垃圾善不善良我觉得并不完全相等，而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只是刻意觉得自己非要做这件事情来积功德而累积善良，其实我觉得那又太可疑。其实善良可以发生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面，但有些人他就过了头，他就是非要每天就捡一包垃圾，然后他就是我听过，就是有人他捡了垃圾之后，他下一个行程是去餐厅吃饭，然后呢，餐厅人说，哎，不然我帮你丢啊，就好意，然后他又不要，他又觉得说这会影响别人。其实有时候就太刻意了。我觉得其实善良的第一步不是说你一定非要做什么，而是你愿意花一点时间

可能就腾出你的时间，腾出你的心，去看一看，去停下来，去想一想，多看看。所以我觉得看见才有可能在乎。有时候你看见一个需要，可能就是上帝要告诉我们，会邀请我们，你愿意吗？可能我们看见的是别人的，不一定是物质的需要，有时候他是一个，例如他需要有人陪他，你有没有看见孩子需要我们陪他？其实这是一个邀请，你愿意吗？不是说好像我们要多伟大，好像要扛下所有全天下人的苦哦。我想我应该也没有那个能力，我们也不是要做这么多的事，而是你愿不愿意从你看见的那个生命开始哦。我们先来聊一聊三个问题好了，我们来一起来想一想。我们用看见这个词或这件事情，我们来一起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好了。你最近一次看见别人的需要是什么时候？那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很简单哦，我自己就直接先想，我都想要举那种最简单的例子，不要让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你看见别人的需要是什么？例如，你看见你的孩子在吃饭的时候，你看他，我举个例子哈，他刚好。今天呢，他的手打球受伤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用他的汤匙，他就觉得他这个咬，他本来可以做得到，但是他今天因为他打球受伤了，所以他在用那个汤匙的时候并不是很顺利。那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就帮他把碗里的这些饭啊或食物，把它归到一个角落，他是不是就做起来比较轻松？有时候我们是看见别人的情，就需要的情境，就是愿意多去看见，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会心疼，你会想要能够为他做些什么？但有些人会说，哦，那他就要多练习啊，也没有什么不对。因此，我们要看见。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哪个画面？你现在脑袋中有没有什么画面是你曾经都忘不了？你就觉得你本来可以帮忙他，但你却没有做，而那一份你其实当时你会。有印象，直到如今，其他就是一份在乎，就在我们的心里哦。我自己曾经有过一次是，大概就前几天，也不，大概是上个礼拜吧。有一天早上，我要搭公车去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我在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公车站牌。当时我有看到一个外国人，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困扰，他不太看不太懂那个公车站牌，然后站，因为那里面好多辆公车，所以他就有点困扰。那我很想帮他，可是我自己又不想迟到，而且我也不确定我到底英文能不能讲到让这个外国人懂，所以我就只好好像有点不太懂，而且我的公车来了。我就想赶快走，可是我上了公车之后，我心里想，其实还有下一班公车，而我却没有去想到，如果接下来他找不到一个也许英文能力好或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他会不会就更多的错过？这是我自己最近的一次，也不能说忘不了，而是我最近是不是觉得好可惜哦？我是不是可以再为他多做点什么？那你呢？你有没有更大一点的事情？第三个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声音跟画面你会选择不去看？我觉得应该不会选不去看吧，应该很难会选择不去看，因为你都听见跟看见了。除非有个情境是我自己不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太累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心有余力去管别人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我们才有办法去照顾别人。这世界上有一种爱，它其实是从天而来，而它从天而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让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流动。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叫《让爱走动》，赞美之泉的。让我们先来听这首《让爱走动》，我们待会再回来。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才那一首歌曲是《让爱走动》，赞美之泉这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我之所以会选这首歌曲，是因为我在想说，有时候善良常常会让大家去想到爱这件事情。那因为在查歌曲的时候，没有什么善良流动这件事情。找着找着就发现这首歌，哇，好像从来没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推荐过这首歌曲。这首歌曲非常的有一点年纪，应该也还好。但我常常在很多的场合听到，然后很多的小朋友也会唱这首歌曲《让爱走动》，所以我也觉得，有时候我们让善良来流动。好，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我心在乎。事先让我想要跟大家聊的是，因为我在福音加油站里面看到一则小故事，就是有一个男孩，他在沙滩上捡着很多的，因为前一天晚上暴风雨，然后整个大浪啊，把一些鱼带到沙滩上，而这些鱼就搁浅，也算搁浅嘛，就是被留在沙滩上，所以小男孩就一直去捡那个鱼，把它抛到大海。那有一个经过的老人，他就问他说：“你没有捡，也没有人会在乎啊。”那小男孩回答他说：“小鱼会在乎啊，我的心也会在乎啊。”所以我就在这个故事有一算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但我更喜欢我心在乎，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很

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体贴有同理心，但是这种事情很难去教，也很难去强迫。所以我常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时候会很困难，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先看见。所以第一个启动就是要看见，我们有时候也不是故意不看见，是因为我们太疲累或我们太忙，所以至少要先让我们自己不要太疲累。当这些声音跟求助或者是这些画面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视而不见。好 OK， 所以呢，我刚刚有提到了三个问题哦，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呢？好，没关系，我可以再说一下哦。就是你最近一次看见别人的需要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在一个画面当中你忘不了的？而那一份在乎还留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声音跟画面是你选择不去看的？我觉得真的是蛮残忍的一个题目。我自己觉得，有。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太累了。第二段的节目我想跟大家聊善意这件事情啊，就像小鱼的这个善意，也许小鱼被他救了，这些小鱼其实他一定大大的感谢，可能对小鱼来讲这并不是，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善意，但对这个小男孩来讲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善意，就会被小鱼记了一辈子。那个男孩不需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他只是在捡鱼，每一条鱼对他来说都是值得去做的，值得为他去做的。可能有些人觉得说这种小事有什么好说的，或者有什么好聊的呢？但真正能够让这世界温柔的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好意，你说对吗？你是不是曾经记得某一个陌生人或者不是很熟的朋友，他对你做过的一件小事，也许是他的一句关心、一个讲座或一个笑容，或者是一段往来的对话。其实善良就是这样，虽然它很简单，但它好像就像一个种子，会在我们的心里开花，而且会让我们的心里芳香很久。我们不是要叫大家做很大的英雄，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彼此多看看这个世界，多为我们身边的环境多做一点。我们的孩子其实都看着我们在做什么，你相信吗？各位爸爸妈妈或者是大人们，你记不记得哪一次别人对你的表现做出的表现的善意，你有没有现在你脑袋中有没有闪过，有没有什么陌生人对你做过的一个小事让你觉得感觉是怎么样？我举一个例子，我都举最近的例子，很小的。有一天呢，我就到一个停车场要停车去办一点事情，大概办的有一点久。就我要去缴停车费的时候，我发现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停车场，然后它就是只有现金缴费，哇，也没有电子支付。这下太习惯用电子支付的人就麻烦了。那它现金缴费里面就只有100元跟10元、50元。我发现我身上100元都没有，因为那一次大概要200块，210左右。然后我身上连100块都没有，但100反正就是不够。然后我身上另外一个就是1000块钱，哇，这下可麻烦。然后东凑零钱，西凑零钱，就是凑不到。然后后面有很多人在排队，就陆陆续续啦，就开始有人排队。哇，我就很紧张啊。然后我那时候又有开始要下雨了，然后我又好像接下来应该有什么事情，就我很焦急。那其实我当然也可以就是放弃，然后就拿着1000块，可能去其他附近，因为他没有那个管理员，我就可能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人家换钱。我又有很多事情很着急，我后面有一个先生，他就人很好，然后他就看我缺100块，100块哦，不是10块哦，他就说你差多少钱？我就说我差100块，但我有1000块。我就回头跟他说，那我可以跟你换吗？我有1000块可以跟你换零钱吗？然后他就说他没有，他说不过我有100块，然后我就说哦，那算了，他说没关系啊，我帮你投，然后。他就给我，然后我就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他就直接帮我投100块，然后我就很惊讶，好，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不是10块，我就说那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留你的电话还给他？说不用不用，你快点走吧，因为他自己也想要赶快离开那个停车场。这是我有史以来感觉到非常非常觉得好像有个人救了我一样，好像也救了后面的所有排队的人。所以从那件事情之后呢，我有时候在停车场，然后我也会一样啊，我也是可能是后面排队的人，我只要看到前

面的人有一点困难，我就会说，怎么了吗？需要帮忙吗？啊，那别人可能就会讲，如果刚好就是可能差个一点零钱，我就会帮忙，因为人都是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确定有，我就说，哎，我有2块给你。他说，哦，不用了，不用了，就让店员去找就好了，因为他就拿1000块。我就想说，哇，那店员当然有的找啊。我就说没关系啊，没关系，你就我就拿2块出来，我就然后就让店员不要再给他那个前面那个顾客一位女小姐再找那么多。然后小姐就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没关系啊，我说没关系，你这样就不用那么多零钱。啊，其实真的也才2块，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说感谢。哇，当下的感觉我就好开心哦，我就好像可以感觉到那一次在停车场用100块解救我的那个先生。哇，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陌生人的善意解救了我们，因为他看见了我的需要，他其实觉得哎，那可以做得到。那你最近有没有对谁表现过一点点温暖？有啊，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啊，这就其实这个题目就是连在一起的。那另外呢，我觉得这个题目我也想听听听众朋友，因为我在收集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上网查了一下，也问一下朋友，然后回想了一下我跟朋友的之间的谈话。因为很多人会对于善良这个词，就会把它想成什么比较软弱。比较软弱，觉得他们就是比较弱的，然后不敢直接去表达的哦。善良就是比较软的，比较不敢冲突，比较误解为软弱。嗯，你怎么看呢？我自己先这样子哦，我自己觉得那是因为我们把善良当做一种好像是比较有一种叫烂桃花，那有烂善良吗？是烂好人啊，不是真的是有所为，而是只是想要呈现出，或者是我只想博得所谓的善良的美名，你可能才会有这种烂好人的问题哦。不然其实应该是不会有这样子的困扰才对。嗯，另外呢，我想要跟大家再继续的聊一下。在圣经，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圣经常常我用圣经的话来安慰自己啊，鼓励自己。那圣经的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提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这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的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选择啊，眼神啊，或者是态度啊，其实都是从心开始的。所以如果当我们的心开始在乎了，当我们已经看见了，然后我们心去在乎了，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行为。好，那就好像节目一刚开场我讲到那个故事，小男孩因为眼睛看见了沙滩上的鱼。好，如果老人他也看见了，那小男孩因为他的心有了选择，他的心开始在乎，所以他才有行动。老人一样看见了，但他的心没有在乎，他没有做这样的选择，因此他就不会有这样的行为。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人觉得说，啊，我们干嘛去做，因为我们做这个也不会改变世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就像说这个小男孩捡这些鱼，不见得捡得完，不见得能够救千千万万个生物或千千万万个鱼啊。啊，我不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啊。但是其实我们有做，我不是说有做总比没做好，而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去做，那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在乎的心。所以有一颗愿意在乎的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甚至就像是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这个力量给吸引。这种在乎的心，它可以让人感受到希望，你觉得呢？就好像我在读这一篇小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种，其实这世界上是非常有希望的。而且如果这个在乎的心再更扩大一点，扩大到 NPO 在做的事情，就是非营利组织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它无形当中可以带来一些改变。那改变什么呢？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或改变一个环境。举个例来说，曾经我们访问过有一些来宾，他在做的就是陪伴一些特殊境遇孩子青少年长大的过程。首先他看见了，那他的心就启动了，他发于心，他做了一个选择，他真的是心疼这些孩子，想要跟这些孩子一起长大，给这些孩子一些机会跟一些相信，所以他开始在乎，就去做这件事情，而告诉孩子你值得被好好的对待。因此这些孩子就开始感受到希望，而且有了一些改变，对吧？那个捡鱼的孩子长大以后，可能会成为这社会当中真正是有爱的
的能力的人。

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成为那个社会当中有爱、有影响力、在乎别人、有同理心的人，其实是要从一件事情开始，是要从我的心在乎开始。你要对这世界或对你的周遭的生活啊、人事物开始在乎，那你就会少一点冷漠，就有多一点的在乎和恩典。我们先停在这里，让大家听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曾经听过吗？这是一首英文的歌曲，叫《Go the Distance》。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

哇哦，这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呢？它的中文歌名叫做《去向远方》哦。我特别选的这一个版本，它是一群孩子们在唱的。它的中文翻译当中有一段我自己很喜欢，我轻轻的念给大家听好吗？他说：“我常常梦想有一个遥远的地方，那里欢迎英雄，正在等着我的到来。”那里的人群看到我会大声欢呼，有一个声音只在告诉我，那就是我一直想要的。总有一天我会到达那里，我可以走过千山万水，我会找到我的路，只要我够坚强。我知道每一条路、每一步路、每一里路，对不起，都会走得很值得。当我要去那遥远的地方，我是属于那里的。哇哦，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其实非常有出。

它的旋律很好听以外，我觉得好适合给我们即将要步向远方的孩子。因此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要从谈的是，除了善良，我们很希望孩子有善良，因为我们祝福孩子要迈向远方的时候，善良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祝福还有期待，也希望他们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孩子要有这样的能力的同时，不是我们灌输他或者教他规定他就有的，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些被培养被诱导。我想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先看见，第二步就是重新出发。好，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谈的就是我在乎。在刚刚前面的几段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了，加上我自己的经验，我们就有了几个问题。是一颗愿意在乎的心，其实会让人感受到希望，也可以为这社会带来一些改变跟影响力。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有没有哪一次的行动或者做法或举动是因为你在乎而你去做的呢？哇，这很多耶，我自己超想回答这一题的。好，没关系，我们先等一下。第二个是在你的家庭或工作当中，你觉得最需要被在乎的是什么？哦，灵魂拷问，灵魂拷问来喽。好，第三题是你希望别人在乎你什么事情，你自己又愿意怎么去在乎别人？我觉得其实先第一题就可以，就是前半那个，你希望别人在乎你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希望在乎别人什么，但其实你自己也很希望被在乎。好，我们先从第一题，我先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听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一起，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跟回应，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想一想哦。最近有没有哪一次的行动是因为我在乎而去做？哦，超级无敌多。举个例来讲，我呢，最近我前天就再去寄了一个包裹。这什么回事呢？先跟大家讲，就是我有一个住在远方、住在嘉义的朋友，一个妹妹。我其实非常欣赏她，虽然我们很少相遇，但是我那时候就看到她在脸书上的一些工作或生活上的一些状况，我就心里有个感动，我想要写张卡片给她。然后我又看到了有一个饼干，她就是勇气饼干哦，反正不管，它就是一个噱头啦。那我其实就想要跟鼓励他，然后刚好我又看到这样子的小东西，所以我就很想要送给他。那是前不久的事情，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前，然后我就要寄给他，因为我很在乎啊，我就寄给他啊。我但是他忘了去拿，还是没有被通知到 ，whatever。结果这个包裹就又被退回来，退到我这里。其实往返的邮资都是我出，那妹妹就说呢，这个年轻的女孩就说啊，姐没关系，不要再寄了啦，让你花费不少，其实运费没多少钱的，其实应该这样讲，那个东西没有很多钱，但是运费就比那些东西还贵。然后她说你不要寄啊，那我来台北找你的时候，可是其实什么时候会碰面，所以我就决定了，特别自己又去把这个东西包好，又再去寄，就是这个小行动。我这个跟大家讲，这是小行为、小行动，甚至付出的这些成本、时间，因为我很在乎，我好希望这个年轻的妹妹可以被鼓励，因为我想要把我的心意传递给她，所以我就去做的这件事情。那再更大一点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当时。他跟他的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跟他的先生都是花莲人。那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台北的工作。后来他先生就得了癌症，胰脏癌，就在台北，我还去看过一次，然后就离开了。可是他们的那个告别式是办在花莲。因为他们两个的原生家庭都在花莲，那亲戚什么都在花莲，然后所以他们就办在花莲。那其实我已经在他先生生病的时候在台北见过他，也去安慰他，然后尽可能的去陪伴我这个大概二十年的好朋友。但是因为他们结婚之后就没有生小孩，然后我知道他们两个也爱情长跑很久，那我的这个二十年的老朋友，我觉得身为太太的我，我心里想他一定也很难受。那他有告诉我这个告别是在花莲，那时候呢，我心里想，我需不需要特别回花莲一趟？因为在人情世理来说，我基本上已经做了不少。

也去看了他先生，为他先生祷告。但我在告别式的前一天，我突然有个念头，就是看了一下我的行事历，但我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之后，我就决定我是不是要特别回花莲一趟，去做什么呢？去陪一下我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个告别式对一个太太来说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关卡。当然不是说我去了他就扛得住，他一定有很多亲朋好友，就像那个鱼一样，我就决定去。那我的家人就问我说，啊，那就只有你来吗？他家里你这你一定要回来吗？其实也不是，也不是他叫我去，而是我在乎。就像那小男孩回答的，因为我在乎，所以我决定要回去陪一下我那20年的老朋友，陪他一起在告别式上完成他跟他先生的这一段的告别。所以我就当天来回，时间啊，金钱啊，这都不是最重要，而是因为我在乎。在也许是我的母亲吧，我的母亲对我们做了很多他在乎而做。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有需要吗？或者会说，哈，一生就是很惊讶。但那看得出来是他在乎，所以一样的道理，鱼在别鱼能不能活不重要，而是他在乎，这个小男孩在乎，而鱼也在乎，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在家庭或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最需要被在乎的？对我而言，当然是家人最需要。我觉得家人比什么都重要。工作也许可以有一份薪水，让我们能够维持家庭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家人，你赚再多的钱，其实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大家，你们可以明白我在说的，对吧？那第三题是，你希望别人在乎你什么？就是你，我希望别人在乎我什么？其实我最最最希望别人在乎我的是，我的感受。我其实很笼统，对不对？我觉得我不是很在乎，那个别人送我礼物的那个价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个东西的价值这件事情，我并不会跟他在不在乎我画上等号。我反而会在乎的是，他这个礼物本身是他花多少心思，或那个心思不一定要很复杂，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想送我，还是只是为了送礼而送礼。就算他送我随便讲好了，他送我一个哇哦两三千块的苹果，我们家很喜欢吃苹果，送我两三千块日本很贵很贵的苹果，但是其实那也不是他真的想买，只是他刚好人家送他很多，他就随手拿了一个，然后误打误撞就刚好是我们家喜欢吃。其实对我来讲并不是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的。但是如果有人他知道我，比如说我有好朋友，他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吃那个肉桂卷，还有香菜，我最近超级喜欢吃香菜的一些食品，大家就想到的时候就多买一个给我哦，就是会多告诉我，甚至告诉我说，哎，我告诉你哦，哪里最近有那个肉桂卷的点心啊、烘焙啊，在各个地方都给我，那我就把它收集起来、笔记起来，我下次去那个县市或那个地区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这种行动跟行为或举止，都让我觉得我是被在乎的。所以我希望别人在乎的是我喜欢的东西或我的感受吧。那在下一个段落，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一种念头是这样，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等到我们有能力了，我们可以了，我们才去做这件事。例如说，像是刚节目一开始讲的那个小男孩去捡鱼的部分，可能有人说啊，你要先去找到一个工具，然后一次捡多一点，你再去做，就是你要等怎么样了才能去做。有时候我们去做某一些行动，在乎的行动，不管叫善良也好，或在乎的行动，并不是要做的很多，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做，你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做多做少都是其次，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做。你可以只是像那个小男孩一样，你只是捡起一条鱼的人，你也可以只是在一个朋友圈，就是你的朋友的圈子里说一句感鼓励了你这个朋友的话，就可能就说一句话。你有可能是在教会啊，或在你的家庭当中啊，在职场当中用一句我在乎你值得这一项的一个话去鼓励别人，为别人点一盏灯，其实他就会

停下来，因为好多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自己是那个值得的，被鼓励的。有一首歌哦，我很喜欢，我每次准备到这里或者是谈到这里，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首歌。我后来也才知道这首歌是一个老师所作的，是厦门六中合唱团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合唱团原唱者，原唱者应该是邓紫棋。而我特别喜欢这一个版本，是因为这一个版本的合唱团他们的指导老师，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师他非常的有才华，但他后来应该生病了、不管，我要谈的就是这首歌，就好像说我们在谈一种孩子，我们其实要祝福孩子，其实我们的善良跟我们的看见，不论是我们的在乎或我们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其实就好像是夜空中的星，但是非常的小的。但是我们在乎的话，他这个心，这个亮光就会越来越大。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这一集的节目呢，我想要跟大家从一个很小的故事，也许它是一个寓言故事也好，也许它就是真实的故事也好，想跟大家谈一个我们为人父母最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拥有的一个软实力，就是善良、同理、为他人着想的心。其实他要怎么启动，先从看见开始，然后再来他要有一颗心去感受，并且接下来去行动。有时候我们要去启动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用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曾经被别人这样子对待过，我们的感受是什么。而接下来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孩子，你有没有曾经也这样对待别人，而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这些成功的经验或者是相似的经验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多的陪孩子去，不论是启动也好或者是强化也好。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有了什么，不管是有能力了、有工具了、有时间了，才能去开始。有时候其实就只是一小句话，或者可能就是鼓励别人的，都是那个把夜空中

的星星变成大亮点的吗？的一个甚至是一个烟火的人。有时候我们不是要我们的孩子去改变世界，我们其实只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在他自己的生活圈，在他自己的班上，能够放下一个善意的光。其实世界上就是刚刚像我刚刚那一首歌一样，星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亮着。其实那一点一点亮着的时候，我的光就会照着你，你的光就会照着我。有没有可能，我们试着开始做三个练习？我们对身边的人说一句：“我注意到了，你最近辛苦了，是因为我很在乎你。”可能我们的先生如果也可以这样对我们说：“我注意到你最近比较累。”或者是我们身为太太的，也可以跟先生说：“我注意到了，你最近辛苦了。”我觉得这个我注意到了，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提词。比如说啊，你最近辛苦了。好像更好，可以说我注意到了，你最近辛苦了，我很在乎你，你要保重身体健康，你要早点睡。再讲这个可能会更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很擅长用的，就是写下来，好，包括我们上一期节目也一样。我觉得那这个呢，如果我们想要培养我们的善意，我们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做这件事情，写下一个礼拜里面你为三个人。我们就选三个人，或是三件事情，你做的事情，而且你从来不求他给你回报。我觉得这很困难哦。常常在华人的世界里，我们都很期待别人看见跟别人的回报。我们试试看，我们不求回报会怎么样？就像我在前几个段落跟大家讲，我不是有一次停车差那100块，后面的人就说没关系，要帮我缴。我其实心里就觉得很尴尬，不好意思。但我下次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可以理解，其实不求回报的感觉其实蛮爽的。所以有时候第三个练习是这样，我觉得这需要，因为我们常常都很难看见，是因为我们太忙了，我们太累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强迫自己？啊，对不起，强迫自己每天可能花个3分钟。我本来想写5分钟啊，但我觉得有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觉得有点困难。好，如果你是很常练习静下来，你可以写5分钟，每天花3分钟的时间问自己：我今天看见了什么？任何你今天在路上看见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有没有你看见什么？你可以为这个做些什么？可能是环境。可能是他是一个人，或他是一个动物，做些什么？我举个例来讲，我每次去河堤走路或运动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蜗牛，我就把它捡到旁边，然后我先生都会说：“哎呀，那个蜗牛身上不知道有多少细菌，你这样拿。”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心里想帮他做点什么，对环境啊，对生物啊，做一点什么。其实善良啊。同理呀、在乎啊，这些事情都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我的心在乎，当我的心在乎的时候，善良、同理、关心、关怀啊，等等等等，它才有可能被启动。有一句话，康德说：“行动应该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哦。”每一个生命或每一个人哦，他其实都值得被尊重跟好好的对待，包括身心障碍者，不论他们是否有行动来回馈我们，或是有言语来感谢我们，他们都是值得被尊重，他们都是有价值的。即便是那个鱼，其实连那个捡鱼的孩子都说：“我的心在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托尔斯泰说的。他说：“真正的善行从来都不会白费，哪怕世界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的孩子或其他人，我们的社会常常想要去表扬，巴不得大家看见我。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因为他想要带动整个社会不要忘记了，我们要看见，要行动这个善意。但是有时候过度的表扬会让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大人会以为我们做这些好事就需要被看见，就像这些就是这个小男孩他捡鱼，他也没有一定要被别人看见，所以老人一开始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回答，他很忙他在等着，就是他急着要捡这些鱼。所以托尔斯泰相信哦，每一个不被看好的那个好意。天赋都看见了，就像那个孩子在捡鱼、救鱼的那个举动，也许他只是

滩上的一个角落，但是对于那些鱼啊，对于某些生命，其实它就整个被改变了。或许我们身边有人会跟我们这样说，他会说，我们做的善不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做，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心在乎了。康德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当作一个目的去对待。如果我们硬要讲有一个目的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值得被好好对待。卡缪说，在一个冷漠的世界里，善良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而托尔斯泰告诉我们，你所做的不会白费。愿我们今天每个人在聆听这个故事之后，也会让你想起，你愿意捡起那条鱼，也许就是你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信仰和盼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对我们的孩子说，我的心在乎，不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们有血缘关系。好，这个礼拜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我的心在乎，你知道吗？上帝也很在乎你。好，下个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空中再会了，我们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各位相会。那今天呢要介绍我们的嘉宾呢，这个很特别哦，因为我要介绍这个嘉宾呢是我的徒弟，我两个爱徒，他们多大呢？让他们自己介绍好了。那这个嘉宾呢，他们来自于哪里呢？他们来自于台南，他们从台南来的哦，很特别啊。那我跟他们认识缘分很深，本来是哥哥在台北呢，到孙老师在这边学习，跟老师学孙老师的数学嘛，逻辑数学。哦，那后来呢，哥哥来学习之后，那这个哥哥的这个应该叫姑姑还是阿姨啊？
1: 阿姨
0: 哈，阿姨说，哎，那我让我孩子也来听听看，因为暑假那时候就来了，所以呢，这时候那个这位我们的嘉宾的这个妞妞的妈妈呢，就带着他们的孩子呢，就来孙老师家庭，还有他弟弟子尊，然后两个玩一玩，那我们就这样结缘认识了。那他们呢，这个暑假呢，是一边的视讯上课，台南视讯上课，还有在到底实体上课，很远的，从台南到台北上课，为了两个孩子学习哦，来台北上，来到这里来学习，而且他们生命中有很大的改变。待会我们来采访中来问问看，他们呢是怎么样呢？让他们的整个改变，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我还发觉的孩子有他的天赋怎么样被我挖掘出来了。我们今天先邀请到的是他的妈妈妞妞妈妈，妞妞妈妈你好，
1: 你好，
0: 是我们都叫这样都叫妞妞妈妈，快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妈妈你自己介绍你的本名好不好？
1: 我叫李明山，
0: 明山，我那个师母都会叫明山，对不对？好，妞，我们都叫妈妈都叫妞妞妈妈或子尊妈妈，所以下面有一个就是妞妞，妞妞你好。
2: 你好，
0: 妞妞好，那他弟弟叫做子尊，子尊你好，
3: 你好，
0: 是好。那我们现在先问妈妈一下好了，妈妈，您那时候是怎么样情形之下，让那个妞妞跟子尊来到这个孙老师跟老师学这个我们的爱上数学这逻辑数学的？
1: 讲到这个就是要谢谢我的姐姐，
0: 哦，姐姐
1: 燕珍，
0: 燕珍，
1: 对，她是正念老师，
0: 对对对，
1: 对。然后之前就是来让孙老师采访，
0: 哎，对，我们是采访她的正念，
1: 对
0: 对
1: 对，
0: 怎么她天赋就在这个部分，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姐姐就认识了孙老师，
0: 是是是，
1: 然后就知道了新数学，
0: 是 是, 是，
1: 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暑假的时候会回来外婆家，就是带小朋友回外婆家，
0: 是 是, 是，
1: 那就比较长的时间在台北，
0: 是是是，
1: 然后就想说找课程让孩子上这样。
0: 哦，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那时候那阵子常来台北，
1: 对，所以就
0: 是，那时候就带了两个小朋友来。
1: 对，
0: 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先从这个两个小朋友开始要谈起了。
1: 嗯，
0: 妞妞你是哪个学校的？
2: 归仁国小。
0: 你讲清楚，这样子我们这样子的。
2: 归仁国小。
0: 归仁国小，好好，你几年级？今年要升几年级了？
2: 五年级。
0: 五年级的哈，来，那子尊呢？你也是归仁吧？
3: 对。
0: 对，阿姨要升几年级了？
3: 我要升四年级，
0: 要升四年级了哈，所以那时候他们来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是四年级，一个是三年级嘛，
1: 对，一年前，
0: 一年前那时候来的。好，那时候妞妞来的时候，妈妈，我们先稍微讲一下，子尊跟妞妞之前的那个样子光景是什么，稍微让我们那个全球听众朋友认识一下，好不好？
1: 妞妞那时候，因为她在学校可能对数学就是比较排斥一点，跟其他科目比起来。那之前姐姐就是想说用这种就是孙老师的新数学来带领妞妞看看，对。然后那时候刚要上课之前，姐姐就说，可是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到孙老师那边要先打扫，
0: 打扫
1: 才开始。
0: 我们这边要先学会，因为我们是在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他们先学会打扫家里，做家务，我也教他们怎么打扫，待会他们会讲怎么打扫。然后来呢，
1: 然后就是慢慢的透过孙老师的带领，
0: 是是，
1: 然后就是从一开始是树棒，
0: 对，
1: 用树棒学数学，
0: 对对
1: 对, 对，然后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引导他们发言，
0: 对对
1: 对, 对，就是把解题的方式然后用说的方式然后录影，
0: 对
1: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学会表达，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就是学会怎么样找答案，就是方法有很多，是，就是不只是一个方法，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让孩子就是可以想，就是自己去思考，
0: 对对对，
1: 有各种方法可以解答，
0: 对，我们要的不是答案，我们要的是他的想法，
1: 对对对，然后
0: 这个子尊很清楚，最近我们才玩这个游戏，对不对？
2: 对，
0: 待会你要讲这个哈，
1: 然后进一步就是老师就会把这个很多的思考方向就是拉到人生道理，对，就是所以孩子其实不只是学数学，然后就是有 可以启发他们更多的对想法这样子。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你们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就是爸爸今天爸爸没来，因为做生意很比较忙。
1: 对对对，
0: 爸爸那时候怎么样愿意答应说他们来学这件事，而且爸爸很

0: 支持。我那时候记得我把他设备都买好了，因为我要的 我的要求就是说我要能看到他们，我要看到他们的在家里操作的那个模式。
1: 对，
0: 然后爸爸还去弄个架子摄影机，
1: 没错，
0: 我爸爸很这个很认真的一个爸爸哈，爸爸真的很棒。爸爸那时候是怎么样？妈妈怎么样？爸爸那时候会同意这件事情，而且要从这么远的台北哈，我们来视讯教学生来台北上课。
1: 对，基本上他们学什么东西，就是爸爸都会先了解。
0: 对对。
1: 然后就是会判断说，哎，这个很可以或什么啊？因为他跟孙老师聊过之后，就非常认同老师的理念。
0: 嗯。
1: 对，那他就觉得说，就是可以让孩子们跟着孙老师学习。
0: 是是是。
1: 对。
0: 我当时有跟爸爸谈到有个我教学的理念，其中的之一就是玩中学、做中学跟错中学嘛。我说这个学数学就是那还在玩嘛，啊，玩输跟玩赢有没有关系？妞妞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对啊，没有关系。妞妞昨天还跟我们玩一个玩那个数学游戏啊。我说妞妞上次哈，我们那个我们在视讯的时候，你做了几题？
2: 16题
0: 哈。我说今天你来这边到台北上课要三个小时哦。那你应该要做更多，对不对？结果你又昨天做几题？
2: 8题。
0: 做8题哦。那我想为什么？待会再讲哦。8题，然后妞妞就来就很新鲜啊，你知道？我们给妞妞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妞妞就想一直看大家在聊天，因为学弟学长们就会一直问问题嘛，子尊也会跑来去问问题，对不对？对。然后他看人家问问题，他就眼睛一直看人家。那因为他是听体型的孩子嘛，他看人家。然后我就跟师母讲说：“师母，你去拿耳塞来了？他有一个全新的耳塞，专门的专用。”我们写妞妞专用耳塞，有没有？然后要把妞妞耳朵塞起来，然后妞塞完耳塞之后，他还跟我说：“老师，我还是听得见。”耳塞塞上去还听得见吗？
2: 听得见，
0: 听得见啊！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清楚，就对，对不对？
2: 嗯。
0: 但是还听得见啊。那因为妞是听觉型，所以他的敏锐听的敏锐度就比别人强的很多。这不是他的过错，我先讲，这不是他的错，只不过他听力真的是比一般人强的很多，所以他很容易就容易分心。
1: 嗯。
0: 那这也不是他的错，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把它8题完成，对不对？而且最后的那个2题，好像你几分钟就完成，对不对？
2: 嗯，
0: 一下就是完成了。那个是在训练他的大小数字的判断啊的综合。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妞妞，来，妞妞老师想问你哈，你还没有来孙老师之前哦，你在学校哈，你是什么样的妞妞？妞妞什么样的人？
2: 就是觉得没有自信，就是觉得，这一题是对的吗？然后就写考卷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怀疑自己，为什么我的答案是真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然后在那边很久，停很久，然后呢，后面的大题就是没办法写，然后老师就跟我说，你要把努力的把它写完，然后我就已经停住了，然后在那边想很久，然后大家都把考卷写完了，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是趴着在那边休息。
0: 哦，所以
2: 或者是玩东西，然后，
0: 所以你当时老师叫你写题目的时候，你是不相信自己答案是对的？
2: 对，就是会觉得，这一题真的是我是真的做对还是真的做错？然后我就用猜的，然后猜完又觉得不对，然后要擦掉。然后就是会觉得
0: 浪费很多时间，然后对不对？可是现在妞妞讲话好像就很侃侃而谈。我记得妞妞以前跟我讲话的时候，是一边讲话一边要掉眼泪的。妞妞，你什么时候开始不掉眼泪的？现在还是会掉，只是说你怎么现在讲话这么有自信呢？
2: 就是觉得哭没有不能解决事情。
0: 哭不能解决问题啊！我觉得那个妞妞曾经跟我讲一件事情啊，是我们无意中讲一件，我后来讲给子尊听。子尊说，我说妞妞跟我讲说，老师，我觉得后来他自己真的跟我讲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坚持怎么样。
2: 不放弃。
0: 对啊，他说努力不放弃。哇，后来我就讲说，我就跟弟弟讲说，子尊，你很聪明，可是你要跟谁学？
3: 姐姐。
0: 跟姐姐学什么？姐姐刚说什么？
3: 耐心。
0: 要耐心，对不对？因为他怎么样，坚持努力不放弃，很有耐心，对不对？
3: 对。
0: 然后呢，姐姐要跟他学什么？妞妞要跟他学什么？他的小什么？
2: 小聪明。
0: 对，他小聪明，他很聪明，他有很多小聪明，对不对？但他就是有时候就没有耐心嘛，对不对？好，那我要回到那个子尊的身上，对不对？子尊后来在学跟孙老师学数学的时候，听说，因为刚开始我们还没有视讯嘛，只有还没有谈到师母还没有安排视讯嘛，然后妈妈爸爸想说，那孙老师怎么办？我们在你们家乡的话，台南有没有办法找到那个那样子的老师？可是又找不到，对不对？

0: 可是你很想要去，听说你那时候很想要去学，爱上数学，想要去学数学，是不是？你为什么突然想要去学，爱上数学？你当时怎么跟爸爸妈妈讲的？
1: 因为我在上百事数学。
0: 对。然后你突然很想去学。
1: 我其实也是蛮喜欢上数学课的。
0: 可是后来你在百事那边学数学的时候，听说你有，因为百事题目有很难，对不对？
1: 对。
0: 对，遇到难的时候，你有怎么样？难不难过？
1: 没有。
0: 没有哈，不错你进步很多哦。然后听说你很喜欢学这个数学，那我们现在跟子尊先聊这个哦。我跟他讲这个方法哈，子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说48个人要分给几个人？分给三个人，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先分给两个人好了，先分给两个人好不好？
1: 好。
0: 好，48个人分给两个人，请你讲出两种不同的方法好了。
1: 第一种呢是给四平分的二。
0: 40啊，要平分给40。
1: 40要分给两个人。
0: 一个人得
1: 20。一个人得20。
0: 好，这时候我们就会拿树棒，对不对？
1: 对。
0: 得20。然后那个8呢？咖啡色的8呢？
1: 咖啡色的8呢？
0: 再把它切怎么样？
1: 切一半。
0: 又分给谁？所以
1: 答案是24。
0: 20。好，方法一出来了。你刚刚用分分看的，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别的方法吗？
1: 第二个方法是用48去除以2。等于24。
0: 这是我们的符号式吗？
1: 对。
0: 刚刚那个是用树棒分分开，对不对？
1: 对。
0: 好，48除以2，已经24我们都知道。好，那我们现在来分48除以3好不好？
1: 好。
0: 48除以3要分给三个人，对不对？
1: 对。
0: 好，要讲三个不同的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什么？
1: 第一个方法是先分给三个人。
0: 分给三个人。
1: 一人先得十个。
0: 48，一人得十个。那这样子分
1: 一人得一个10，
0: 一个人先得一个10哦，一个人得一个10，那才剩下多少？
1: 然后剩下18
0: 哦，18，
1: 然后18再去除以3，
0: 18除以3哦，除以3等于多少？
1: 等于
0: 糟糕了，
1: 3618，
0: 3618哦，用乘法去想，对不对？哦，3618，好了，所以这样子48除以3等于多少？
1: 等于16，
0: 16，
1: 一人得16，
0: 好，这16了，对不对？好了，那这第一个方法了嘛，对不对？好，树棒去分分看，好了。这时候我们又开始，刚刚您讲了，其实48除以3算是也算是一个方法，对不对？
1: 对。
0: 好，那第三个方法呢？我们可以把10怎么样？
1: 10切一半，等于5。
0: 五个五个，黄色的树棒5， 对不对？那每人分几个5？
1: 每人分两个5。
0: 两个5哦，两个5，两个5，对。那你还剩多少？
1: 还剩18。
0: 18，那就跟刚刚一样，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方法又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三个方法。我跟你讲，我们还可以，我跟子尊聊，我们还48分给四个人，有四个方法，他还可以讲得出来，对不对？子尊可以吗？可以哈，对他点头好。所以你看，其实子尊就很多改变。我们有跟子尊聊说，孙老师要不要你的答案？要，可是我更需要你的什么？
1: 想法。
0: 对，你的想法。所以子尊就把他的想法跟我讲了。来，妞妞，我们来回忆一下最近我们在玩的那个数字游戏，对不对？虫虫回家嘛，对不对？然后来。从头回家怎么样？我们玩了什么？大小配，对不对？
1: 对。
0: 大的数字跟小的数字要配什么？
2: 中的
0: 数字。这是树棒里面的叫做量感的概念了。长的怎么样？最长就是短的还是小的？最长的是中
1: 大的，
0: 最大的。啊，最短的那个呢？
2: 最小的。
0: 啊，那个不长不短的呢？
2: 也不是最中的。
0: 哎，最中的。他慢慢去学，他是用树棒去学，他就开始数，算数学的那个速度哈，有变快了哈。你现在加法是不是很快了？有变以前快了哈。那孙老师想问你一件事情哦，这跟数学没有关系哈。你很有自信，很会聊天，很讲话。听说你被学校还是你们两个是谁啊？被邀请去唱什么诗歌朗诵是谁？
1: 我。
0: 哦，你被唱要去唱诗歌朗诵是不是？去
3: 朗读比
0: 赛哦，朗读比赛了，朗读谁去朗读？
1: 我们两个，
2: 两个
0: 都去朗读哦。
1: 对
0: 哦，那谁要先讲？谁要先讲？谁去朗读？
1: 我
0: 好，你先讲。你是怎么样被选去朗读的？
1: 就是老师说选志愿的啊，然后我是志愿，
0: 志愿参加，哇，胆子很大哦。哦，就去啊，那个经验好，感觉给你感觉怎么样？朗读上去紧不紧张？
1: 没有紧张，
0: 没有紧张哈。好像在孙老师家常常那个上课时候，我们会有录影，对不对？
1: 对。
0: 已经习惯了哈，
1: 对，
0: 看镜头很习惯了。我们在孙老师家那个上课的时候会怎么样？你会上去讲，然后哥哥在旁边，
1: 然后
0: 哥哥在后面录影，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会，然后旁边还会孙老师当导演，然后说1、2、3，大家好，我是，你是谁？我是林子尊。

0: 然后几年级？
1: 三年级。
0: 三年级，我现在讲什么题目，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你现
1: 在。然
0: 后。啊，这样。
1: 然后那个我们安全班的老师以前是那个评审。
0: 哦，以前是评审，所以老师也鼓励你去讲，是不是？
1: 老师有教我们。
0: 哇，很棒啊，很好啊，所以你有进步了哈。
1: 嗯，老师教我们说，要那个说话的时候要比之前更夸张一点。
0: 哦，更夸张一点。哦，老师开始教你语言的表达了哈。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他的天赋，所以。子尊本来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所以在经过孙老师啊，在家的上台，我们在自己讲自己的题目录影的，自己讲的时候，还有安亲班老师在鼓励你，然后再教你怎么样去表达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好，对不对？
1: 对。
0: 好，你们两个同一个安亲班吗？
2: 同一个。
0: 所以妞妞也会被老师指导，对不对？
1: 嗯。
0: 好，那你那个朗诵比赛也是你自己报名参加的吗？
2: 嗯，不是，
0: 不
2: 是
0: 哦。是
2: 那个老师就问我说，因为那个可以两个人，
0: 可以两个。
2: 然后呢，老师就说，
0: 全班两个人哦。
2: 对。
0: 哎呦，那其中你被选到一个，
2: 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0: 啊，另外一个同学。
2: 他就有一次我去，老师就问我说，子乔，你要不要参加朗读？他说你的声音有进步，然后我就说我很想要，但我不敢。然后就说你不用不，你就是像那个，因为我老师有时候第十一课他会要那个就是有主角，他会让我们上去扮演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是他说你上次那个就很厉害
0: 哦，是。
2: 然后我就说哦那好，然后呢，然后我就说。哦，好，然后就上去比赛。
0: 是。
2: 然后呢，就是被，就是虽然就是要被老师训练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棒的啊，有那个朗读的体验这样子。
0: 是，可是你以前每次我叫你啊做什么题目啊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稍微紧张的时候啊，或者是弟弟提前下课，你都会哭哎。那你这样去朗读，你会不会有压力，会让你会想哭啊？
2: 不会，
0: 不会哦，这么有自信哦。
2: 因为那是有很多班这样子，
0: 很多班哦，
2: 就是先三年级，
0: 哦，
2: 然后就是全部的三年级就全部朗读完，
0: 是，
2: 然后再换四年级上去，
0: 哦，
2: 然后再换四年级的全部讲完下台，然后就自己回自己的班级这样子。
0: 全球听众朋友，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你有没有觉得妞妞讲话很自然、很大方？她以前可能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那现在在这边讲话，我们电台哦，全球听众可以作证哦。他现在是讲话，你刚刚都听得到，是非常的很自然的哦，很大方得体哈。妈妈她一直默默点头。妈妈，你自己看到你的两个孩子妞妞跟子尊的改变，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想法呢？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又经过一个暑假了哈，现在
3: 过了一年，觉得他们都进步很多。
0: 是你最大的进步有没有讲三，在他们身上讲个三点看看，在妞妞啊子尊身上有什么样的，在你身上有什么看到呢？要先讲哪一个？子尊吗？子尊说：“我眼睛巴巴说，你看我有什么变得不一样？”
3: 子尊就是也有变成熟，
0: 嗯，
3: 然后想法有不一样。
0: 有子尊想法是变得很成熟，
3: 对
0: 对对对
3: 对，然后也很会想比较远一点。
0: 哦，对
3: 对，
0: 他现在比较会想远一点，他以前都只是急着赶快把现在这件事情做好。对，我也跟他讲说，你们想后面的。
3: 嗯哼
0: 哼。好，啊，回家有没有？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帮妈妈问好了。回家有没有帮忙打扫这件事情？哎，子尊说没有了，到了这有没有？也没有哦。
1: 没有。
0: 那只有在孙老师家有打扫啊。
3: 有时候强迫的。
0: 强迫的哈，哦，
3: 就是会晾衣服啊。
0: 晾衣服哈，哦，所以我要跟全球听众，
3: 就是，
0: 朋友就是讲，妈妈刚刚你讲，现在是强迫哦。当然，孙老师家一定会怎么样？我们都会打扫，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哈佛大学有做一个调查，就是如果有做家务的孩子，其实将来的成就还有生存能力会比一般人高很多。所以为什么我们让孩子们，就是像我们在教会的孩子都教他们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服事啊。所以虽然子尊没有在家里做，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怎么样，慢慢的培养他，养成这个习惯。谁是一开始都会，我们也不会嘛，对不对？来，那子妞妞呢？妞妞回去有打扫吗？
1: 有时候会，
0: 有时候会了，哦，姐姐比较成熟一点。那妈妈讲一下妞妞，你她在身上有什么，让你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他真的就是增加自信
0: 啊，增加自信，
3: 对，自信增加很多
0: 哦，
3: 对。

0: 认知性很多，还有呢，他数学能力呢？你觉得？
1: 虽然说就是
0: 你有在看他算十八题做完，你觉得他怎么样？
1: 他算数的速度变快，
0: 速度变快。他那个真的，我跟他讲说，因为刚开始真的是用手指头开始哦，
1: 对。
0: 到后来说，你都不要用手指头，你用眼睛观察那个树棒的树格子，对不对？他开始用眼睛看到后来他训练他脑海里的图像式的逻辑心算，我说你用脑袋瓜想那个图，然后就用眼睛去数，他真的在真的有数出来，他现在会瞬间就跟我讲答案。当我知道子尊就是一眼就看出来，但妞妞这件事情他是用动手做，而且我们要像讲妞妞另外一件事情，子尊也知道他会拿那个树棒，你知道吗？有一天他无意中，这是他天赋，你知道他拿那个树棒的哆来咪发嗦西都唱给我听，我说妞妞你再做一次给我看，他说一就是什么
2: 豆
0: 就是白色，一是豆。二红色呢
2: ？Red。
0: 然后小绿色的绿色呢？三呢？
2: 咪。
0: 然后呢？紫色的四。
2: 三。
0: 然后黄色的呢？
2: 四。
0: 其实一二三四五，它就是五，对不对？
1: 对。
0: 那个绿色的六呢？
2: 拉。
0: 黑色的七呢？
2: 七。
0: 那最后再一个豆要这个回到什么？
2: 豆。
0: 豆再回到那请问最后一个豆要用十还是用一嘞？我想问你。还是回到一啊？哦，我以为要用十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是再回到一，是不是？哦，所以那天你排数棒给我看，说那个像小蜜蜂那个是这样排出来的，怎么排？什么都
2: 的

0: 发瑞瑞哆咪嗦嗦哆。
1: 我刚刚特别跟妈妈做了一个手势，就是她刚在那个手在比的时候，请你把它录下来。我是希望可以放在我们影片给人家看到。你知道，她那个手在动就是体觉型的嘛？那哎，那我问你，你刚在动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手在动啊？
0: 提示自己这样子。
1: 哦，提示，哎，这不是跟弹钢琴一样？你会弹钢琴吗？
0: 会。
1: 所以你刚刚是在假装有个钢琴，还是在提示自己？
0: 就有假装钢琴在那边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他真的就是有音乐天分的。我也跟妈妈讲说，那我先讲这件事情哦。我有教你们数学，对不对？
0: 对。
1: 啊，我没有教你们画画，我更没有教你音乐，因为老师音乐不好嘛，我也没有教你音乐。可是呢，我就无意中发觉了，就是妞妞在这件事情上是无师自通。
2: 嗯，对，
1: 他可以用树棒就在我们两个
2: 唱歌
1: ，而且是排音乐音符出来。那你说这是不是天赋？子尊，你觉得这是天赋？
0: 是
1: 是啊，是天赋哦。
2: 嗯，
1: 这是他的天赋，根本就没有人教的。什么叫天赋？就是有两个嘛，一个是 gift 嘛，就是天，我们一般讲的天赋。另外就是让天上的阿巴夫提供背啊，给你的嘛。
2: 嗯哼，
1: 对，那这个是你的财富，而没有人教你的，学校老师没有教。我就跟妈妈讲说，你好好栽培。我说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有，因为很早的时候发掘这个天赋，后来姐姐就成为这个音乐里面的佼佼者嘛。对，现在中山大学音乐系毕业，现在这个时间正在日本跟韩国跟乐团巡回演出了。对啊，这个暑假时间了，好，所以用要加油，你一定也可以的，有机会哈。哎，我都会鼓励孩子，其实要发掘天赋。来，子尊，那姐姐如果有音乐天赋，你觉得你有什么天赋呢？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天赋？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你自己觉得？
0: 没有，
1: 没有吗？你不是说你喜欢什么？你有曾经跟我说过，跟妈妈也说过，你都忘记了，真的吗？
0: 真的，
1: 真的哈、哦，刚好喜欢的就跟我的有关系，你喜欢的东西刚好跟我有关系。
2: 喜欢数学，
0: 数学，
1: 对，你会一直问我，跟我问这个数学为什么，对不对？我怎么说他有这个天赋、啊？他问我一件事情，是昨天才。来我们家的时候，上课时候发生的事情，老师这题我做对，你给我打叉，你还记不记得？
0: 记得。
1: 那我说，那我做怎么样？我说我会怎么样？
0: 老师有可能会挖坑给你。
1: 哦，对，我说我可能会挖坑给你，你要相信谁？
0: 自己。
1: 你要相信自己。然后他就回去想一想，说老师，我觉得我是对的，对不 对？我说你要会辩，我说你要更厉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会跟我辩论呢、啊？即使我给你打叉的时候，你要相信的是谁？
0: 自己。
1: 相信自己哈。不错啊，真正会喜欢数学的人，不是因为什么数学成绩好特别好到不行，而是他在里面会发觉有一个逻辑，谁的逻辑？
0: 自己的
1: 逻辑是自己的逻辑啊，好、哦，这个逻辑是他自己有的哈、哦，好、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为什么特别邀请这是这个

0: 妞妞的妈妈，还有今天妞妞跟子尊来，就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说，你如果知道你家孩子如果有很好的天赋的话，你好好的鼓励他，赞赏他，赞美他。所以这件事情是我特别建议，因为今年现在放暑假时间嘛，我们在录的，可能是这个正式播出来的时候，可能是过完年才播的。但是我要跟你讲哦，我为什么暑假让你们来，就让你第一来看摄影棚嘛，对不对？
1: 对，
0: 这边今天第一

阿妈陪你们来，阿妈好认真，有时候上课阿妈会在楼下等你们呢。你看阿妈，阿妈好在笑，阿妈好年轻哦，那笑得好开心哦。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个音乐啊。待会呢，我们来聊一聊妞妞和子尊，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生活状况，他们到底有什么改变在他们学习上面？哈，你的孩子怎么让你的天赋会发光？是你的天赋发光哦，真正让你自己了解自己，看到自己，懂得自己，让你的天赋发光。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0: 很特别，台南的好吃的东西非常多，对、嗯、
1: 对，
0: 那介绍一下台南有什么好吃的，来，我们你们有吃在台南有什么好吃的，要不要给我们全世界的朋友介绍我们台湾台南有什么好吃的，来，妞妞讲、
2: 臭豆腐，
0: 台南臭豆腐好吃，哎，不知道哎，在哪里，贵人的吗？
1: 对，
0: 贵人臭豆腐好吃，你有，那你还吃过什么，来，一人介绍，我们等一下现在讲哦，每人讲三个不能重复的哦，来，还想一下，你还要介绍什么？台南有什么好吃的？妈妈待会也要讲哦，台南有什么好吃的？人家讲臭豆腐了，你要什么？
1: 蛙桂。
0: 蛙桂，蛙桂可能我们一般人的话，可能内地的朋友可能比较不知道，蛙桂长什么样子？一个碗做什么？
1: 一个碗，然后里面装。
0: 那个是什么做？好像那个什么，我也不会讲。妈妈那是什么做？
3: 米浆。
0: 米浆做的，对。然后新鲜很好吃的，然后用碗做的，勾炸的碗做的很好吃。蛙桂，好啊，蛙桂。用碗做叫贵，贵的意思就是那个。好，来，妞妞还有什么好吃的？你在台南好吃？
2: 不是换妈妈吗？
0: 哦，等一下换妈妈对不对？好。
2: 对。
0: 你的逻辑比很强呢，你马上就知道。哎，对对，那换妈妈，妈妈来介绍台南
3: 牛肉汤。
0: 哦，哪有牛肉汤？哎，对对对对，听说台南的那个牛肉是温体牛，
3: 对，
0: 什么叫温体牛？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早上就现杀的。
0: 早上现杀的，
3: 对，然后就到。店铺这样，
0: 对对，我曾经去台南，然后嘉义中那个中间吃过，在嘉义台南都有啊，就是他们那个是早上凌晨四五点哦，
3: 对，
0: 我们去吃，哦，好好吃哦，温体牛，对，哇，那时候还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举两个就好了。你还吃过什么好吃的？
1: 北平烤鸭，
0: 吃到北平烤鸭，你们吃到这么好哦，哇，在台南，哎，你知道吗？北平烤鸭是在北平，对不对？叫北平烤鸭。现在在台南也会有成为一个好吃的，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代表台湾的这个食物是全中国的食物都在台湾都集合到了。你知道这为什么？因为当年撤退来台的时候，台湾就很多的老兵嘛、旧兵来，大家都各自就煮自己的名菜嘛，对不对？
3: 对。
0: 好，北平烤鸭，啊，你嘞？你要想到什么好吃的？我们来玩那个数学逻辑。蚵仔煎，蚵仔煎是什么东西？你怕人家不知道呢？蚵仔煎什么？
1: 就是一个。圆形的，
0: 圆形的，
1: 然后就是一个蛋，然后里面有加鹅啊，
0: 哦，有加鹅啊，还要打蛋，对不对？
1: 对，欸，
0: 那个透明的是什么东西，妈妈？
3: 应该
0: 地瓜粉是不是？
1: 对，
0: 哦，地瓜粉，哦，我们煎的哈，蚵仔煎好，对对，台湾蚵仔煎好吃，台湾很有名的是蚵仔煎哈，哦。来，妈妈来换你了，最后一个了，
3: 蛋仔面，台南蛋仔面，
0: 哦，台南蛋仔面很有名，对对对对，哎，欸，子尊也吃过，也好吃，台南蛋仔面加个卤蛋更好吃，怎么样？你还有新的食物吗？
1: 没有，
0: 哎呦，还有很多哦，台南好吃的东西好多，哦。台南有没有好吃的水果？
1: 台南吗？
0: 有没有？有什么水果？你知道？
3: 四家
0: 、哦，是不是？哦，
1: 是我们归人的那个。
0: 哦，归人有四，哎，
1: 是
3: 吧，哦，还有归人四家，关庙凤梨。
0: 哦，关庙凤梨，哦，关庙凤梨很有名，对对对对对对，哎。那请问那个芒果是那个
3: 预警
0: 的预警的芒果哦，现在芒果很行，在全世界都很行，连国外都要来台湾买我们的芒果，
1: 爱香芒果，
0: 爱香芒果，对不对？
1: 对，
0: 哦，对，所以你知道台南，你知道就是我们叫做这个美食的
3: 福之都，
0: 美食之都，好，美食之都，好，那好好介绍一下，你们来自于台南，对，好，来，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哦，看谁先讲哈，都可以哈。你进棚到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你第一个来，子尊马上举手了。来，子尊先。
1: 就是有点黑。
0: 有点黑哦。
1: 对。
0: 你刚刚不是先到楼下吗？先到那个大厅吗？
1: 哦。
0: 你先那边也不黑啊，在地下的接待室。你是在这个摄影棚有黑，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你刚来电台是什么感觉？
1: 有点紧张。
0: 哦，紧张啊！现在紧张，还在紧张吗？
1: 没有。
0: 没有紧张啊，就像上课跟孙老师这样聊天，对不对？
1: 对。
0: 对哦，很棒哦。哦，所以不紧张。好，那妞妞你进来是什么感觉？
1: 嗯，很开心，很期待。
0: 很期待哦。你现在戴耳机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吗？
1: 有。
0: 你知不知道你最厉害的方式就是怎么样？戴上耳机听到谁的声音？
1: 大家。
0: 大家声音，对。可是你还听到谁的声音？
1: 自己。
0: 这声音。老师有跟你讲过，你要说话讲给谁听？
1: 自己。
0: 听。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哦，妞妞是一个听觉型的孩子，所以她戴耳机对她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他的声音可以让谁听到？
1: 自己
0: 听到，回去可以试着把耳机戴起来，让自己讲给自己听。你就是你在讲题目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听给讲给自己听。
1: 对，
0: 然后你就会怎么样？你写好了说怎么样？说完成了就怎么样？老师怎么样？我写
1: 完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和您相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我的两个爱徒，我这真的是爱徒，因为这他们两个这 我不能不爱他们了。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我在台北，你们住哪里？
1: 台南。
0: 台南啊，台南有个地方叫什么？
1: 归仁。
0: 我要跟全世界的朋友介绍一下台南，我们在台湾这个它叫台南叫府城，这个府城

0: 我写完了就把答案怎么样写上去。
1: 上去。
0: 那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其实子尊身上也有哦。子尊哦，每次会跑来问我说：“老师，这题怎么做？”那我就说：“子尊，你再把题目念一遍。”题目还没有念完呢、哦，子尊就回去：“老师，我知道了。”有没有？
1: 有
0: 有、哦、你为什么就说我知道？每次问什么？每次你来问我，我说你题目自己念一遍，然后你还没念完，你就说：“老师，我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你自己知道吗？不知道，因为你们两个是姐弟啊，你也有听觉型的、啊，好处就是你是视觉加听觉，你是眼睛看到的，听到你就会怎么样，就会了嘛。你不像妞妞是要用什么
1: 手
0: 操作，可是我有没有叫你手操作？
1: 有。
0: 可是我最近有跟你玩那个树棒，还记得吗？我们刚玩那个48分给几个人的，
1: 记得。
0: 然后我跟你讲说，现在不要用什么
1: 手，
0: 要不要用树棒？对不对？
1: 用头脑，
0: 用头脑去想，把树棒放进是什么？
1: 头脑
0: 里面去想，对不对？
1: 对
0: 对。那我们现在在玩新一个游戏哦，48要猜成几个人？我们猜成几个？我们猜成四个人，好不好？
1: 好，
0: 好，来48猜成四个，要讲几个方法？四个方法。好，来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
1: 第一个方法是用48去除以4。
0: 好，这叫做什么式？符号式。
1: 符号式。
0: 就是算式，对不对？
1: 对。
0: 好，可以。
1: 那第二种方法是用树棒牌，然后四十要分给四个人，一人可以得十，
0: 一个人得十啊。
1: 然后剩八的话，
0: 再分给四个人，
1: 每人会得两个。
0: OK， 所以你会画，我们会画四个圈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一个人就得了十个，对不对？一个人就得了十个
1: 、
0: 哦，现
1: 在
0: 十个，
1: 然
0: 后接下来
1: 剩下一个八。
0: 然
1: 后一人分成两个，
0: 这是方法二，对不对？
1: 对，
0: 刚刚是48去除以四嘛，对不
1: 对？
0: 对，这是第一个方法，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是每个人得到12，
1: 十二，
0: 好，
1: 对，
0: 好，方法一有了，方法二有了，方法三，
1: 方法三呢是画四个圆圈，然后
0: 你可以把什么树棒摆成什么？
1: 树棒摆成横线，
0: 横线，对不对？好，
1: 一二三四，
0: 好，那换你画了，你画，那就画下面就简化，然后再来四个横线，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八嘞，八短一点，对不对？八短一点，哎，那好，这个是十，对不对？
1: 对，
0: 这也是十，对不对？四个十嘛，是画成横，对不对？一个是吧，八，对不对？
1: 八。
0: 那这个图，那你为什么说它是对呢？你可以把它怎么样，都怎么样？
1: 都切一半，
0: 一半
1: 给十都切一半。八也切一半，那这样，
0: 八不切一半没关系啦，啊，八也可以切一半，八也可以切一半，
1: 对。一人先得，一人先得2个5。
0: 哦，2个5。
1: 对，然后再给八切一半，八切一半变4。
0: 哦，四。
1: 然后
0: 再四，再八，再一人得4。
1: 对，
0: 再来呢？
1: 然后四，一个人再切一个，
0: 再切一半，
1: 再切一半，然后变成2个，然后，
0: 这方法三
1: 有
0: 了。好，来方法四，哇！全球听众朋友在讲这个时候，你可能都已经搞不清楚了。那第四个方法，来第四个、哦，一个人、2个人、3个人、4个人，妞妞一定会了，对不对？妞妞也会，但我们要问妞妞不是这个，对不对？好，来啊，你要怎么分？刚刚已经横的切完了，你可以。
1: 首先，我们要先给十都切一半。
0: 十切一半，对不对？
1: 对。
0: 哦，那就直接画多少？每个人都怎么样？
1: 每人都是
0: 直的5个5，啊，横的5哦。
1: 2个5，
0: 所以它变图像化了。你看它脑海中有符号式，有图画式，光它的图就画3种不一样的图，对不对？
2: 嗯，对。
0: 哦，对。
1: 然后最后剩八的话，然后一人在2个的话，
0: 好，妈妈，等下这个帮我们照个相，我们等下全程哈、哦、帮他照相完以后哈、哦，然后签子尊签个大名，然后我们照一张相，把他这脸也照下来哈、哦，人那个脸都照下来一下哈、哦，好，照自己当自己写的这几个方法，对不对？
2: 嗯，
0: 哦，这几个方法，重点就是他的。好，来，现在换到妞妞了哈、哦，现在问你了一件事情哈、哦，刚刚子尊是玩的那个数学题目，对不对？好，那现在想问你哈，现在换问你了，你觉得刚刚哥哥就是弟弟啦，弟弟刚讲四个方法，对不对？是不是四个方法？请问那天我们在玩那个虫虫 虫虫回家嘛，对不对？

0: 对
1: 猫猫虫
0: 啊，猫猫虫回家，猫猫虫回家。那那天那个是一到九的数字去排列几个格子，像几个格子，一二一，哎，是一二三四，几个格子？
1: 六个
0: 格子排三角形嘛，对不对？
1: 对。
0: 好，你请问你排了几个方法？16个方法，对不对？
1: 对。
0: 老师问你一下，你16个方法有重复吗？
1: 没有。
0: 没有重复哦。哇，那你很厉害呢，你16个方法都没有重复。那你在你之前，你有想过你排得出来吗？
1: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会想不害怕呢？你不是、你这为什么？那现在我现在在叫你把我那个六个圈圈，我会变圈圈变多，对不对？
1: 对。
0: 昨天玩游戏的时候变多了，变几个圈圈，还记得吗？
1: 不知道。
2: 9个。
0: 几个圈圈？我们算一算吧。
1: 6个。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2: 七个，
0: 八个，9个。九个圈圈也是用多少？1到9的排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方法可不可以重复？
1: 可以。
0: 啊，你昨天有没有重复？
1: 没有。
0: 没有重复哦，你很厉害呢。
1: 答案
0: 有一样，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方法怎么有没有一样？
1: 没有。
0: 哎，你很厉害，答案都没有，那你怎么想出来的？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方法吗？你有什么方法？你把你的方法想出来。你用什么？
1: 就是长配短配一个。
0: 哦，长配短一个，方法一有了，长配短的，还有呢？
1: 第二个是看大，把它全部都先加起来，然后再比大小。
0: 哦，全部加起来，然后再比大小，对不对？大中小配，对不对？
1: 嗯。
0: 好，那大中小配，好，我们在之前还有教过的方法，就是除了怎么样，大中小配还是怎么样？
1: 好。
0: 要把什么？
1: 奇数
0: 排一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呢？
1: 偶数排一堆。
0: 偶数排一堆，然后呢？已经有题目的数字放在前面，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看是要用奇数还是偶数，对不对？
1: 对。
0: 那可是你在试的过程中不是有试错吗？啊，试错怎么办？
1: 再换一个数字
0: 啊！再换一个数字哦。那可是又错了呢。
1: 嗯。
0: 又错的话，怎么办？嗯、就再怎么样。
2: 重配一次。
0: 重配一次，哎，很好哦。以前妞哈、哦，他如果做错的话，妞会怎么样？会哭哦。
1: 哭。
0: 可是现在哭好像比较少了。
3: 对。
0: 昨天妞哦，昨天下课的时候是这样子，子尊先下课嘛，对不对？
1: 对。
0: 子尊跑来说：“老师，我做完。”我说：“是，其实没有做完啊。”可是我说：“您做了很多了，您做到第二堂课了。”我说你可以提前下课，没关系。然后妞妞其实也快下课了，然后我就看妞妞一下，妞妞你做几题了？妞妞那时候做几题？哪有？那时候还不到八，六吧？
1: 六，
0: 第六题。我说你才做六题哦，你在家里做16题呢，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这里才只做几题？
1: 六题
0: 耶。然后我就不给他下课，他眼泪就到这边又被烤了，然后子尊已经在收东西了，对不对？
1: 对，
0: 你有看到真的要准备要哭了？
1: 没有，
0: 你没有看到哦。
1: 没有，是当时打扫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在哭。
0: 哦，他准备要哭了，他准备要哭，那我就把那个子尊叫过来，我说子尊来看一看，你看弟弟写的那么多题目。
1: 哦，对，是那个你老师给我叫过去，拿课本叫过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姐姐在哭。
0: 哦，准备要哭了，对。
1: 对。
0: 那你为什么哭？
1: 我就是。就是我都知道哥哥和弟弟都下课了，然后我怕妈妈来的时候只接他们两个。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1: 嗯。
0: 怕妈妈来只接他们两个，不会把你接回去哦。
1: 嗯。
0: 哦，我还以为是你在讲，不会了，他一定会接你的。妈妈，你要保证下次一定要接他哦。
3: 一定会啊。
0: 一定要接他，对啊，你不接他，他回去的话，那阿妈讲说，丁丁怎么没有回来了。阿妈会不开心哦，会难过，爸爸会也不开心。我说宝贝，女儿怎么不在，怎么没有回来，对不对？所以不用担心，
1: 这是不可能的事，
0: 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样知道了吗？
1: 知道。就算我们先回去，那个妈妈也会上来等我。
0: 对嘛？好，所以下次不要担心了，好不好？
1: 嗯、
0: 大家都会等你。可是你很快嘛，是不是？人家讲完话你就把它做完，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不要担心，你是可以的。你要相信谁？
1: 自己。
0: 相信自己。好，那我问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为什么开始相信自己了？你可以跟孙老师讲，你怎么突然会想到相信自己这件事情？
1: 因为如果相信别人，别人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
0: 嗯、
1: 自己的答案有可能是对的。
0: 嗯，对，别人答案不一定是对，但自己的答案有可能是对的。但自己答案如果是错的话，怎么办呢？
1: 嗯，
0: 如果你的答案错的话，就像你刚刚怎么样，再换怎么样？
1: 再换一个。
0: 再换吧，直到换到怎么样？
1: 换到对为止。
0: 这就是我们数学讲叫事物法嘛，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叫错中学。跟全球听众分享一下，学错和学对是一样重要。唯有允许孩子犯错，孩子才会学得更好。

0: 才会学的，从生命中了解这个尊重，从生命中了解他其实是可以犯错的，因为错是通往对的唯一的道路。来，妈妈，今天节目快要尾声了，你听孩子俩分享后要什么感觉呢？
1: 觉得他们更棒了。
0: 哦，
1: 对，
0: 是刚阿妈在那个我们休息的过程中，阿妈都在猛点头说，阿妈都觉得很值得。阿妈要不要过来说两句话了？不用哈，我们没有关系，聊一聊。你阿妈有觉得她自己今天有很大的改变哈？
2: 有改变很多，
0: 改变很多，
2: 对，
0: 侃侃而谈，很自然，
2: 对
0: 不
2: 对？
0: 对。妈妈今天这个节目
1: 比妈妈还自然，
0: 妈妈比妈妈还自然。妈妈好，哎，妈妈，我觉得你今天好像比较紧张，嘿，
1: 对，
0: 你还比较紧张，他们两个
1: 很新奇
0: 哈。今天是第一次我邀请他们来，我们进棚来参观，
1: 对。
0: 然后呢，我也希望说给孩子留生命中留下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你看，你如果你的童年在小学的时候有机会能到电台看到这些设备啊，我那个年代我们要进摄影棚简直是叫天方夜谭啊，怎么可能？你要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会被邀请来，像比如说刚刚前一组的嘉宾，人家是某某公司的当属店哈，大的电商被我们邀请了，然后他在教会有服侍，很又是一个很强的弟兄，
1: 很棒的体验。
0: 对
1: 对，
0: 那他们你看那么小就有来体验哈，讲一讲吧，今天来了以后什么样感觉？应该不害怕了吧？
3: 不害怕，
0: 回去会跟同学讲说，我也有来电台的。来，妞妞，你觉得今天来以后会不会害怕？
3: 不会吧？
0: 不会了哈。就这样的听到麦克风，没有什么嘛，就是麦克风这样讲一讲，对不
3: 对？
0: 对
3: 啊，
0: 很简单哈。嗯，搞不好你以后变主持人呢，有没有可能？不可能，要相信谁？
3: 自己。
0: 要相信自己，所以凡事都有什么可能？
3: 可能。
0: 你觉得要相信自己的？我怎么知道你以后会当做那个电视的主持人呢？对不对？
3: 对，
0: 有可能啊，这本不可能。现在很多 YouTube 频道都是那种小主播呢，大主播、小主播，所以都有可能，对不对？没关系，没关系。好，那妞妞，我现在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因为今天爸爸没有来哈，你要不要先讲爸爸？虽然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去的时候可能已经不是爸爸节了，你要不要先谢谢一下爸爸？因为爸爸在幕后，爸爸妈妈为你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们因为爸爸节刚过，你要不要跟爸爸说声谢谢？
3: 有。
0: 你爸爸帮你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你要跟他谢谢一下？
3: 嗯。帮我洗衣服。
0: 哇，真的、哦、你爸爸是大头家还帮你洗衣服哦。
3: 然后半夜如果我踢被子，他就会看到，他就会爬我房间帮我盖好、然后如果我被他弄醒的话，他就赶快再把我哄睡这样。
0: 哇，爸爸好贴心哦。哦，今这种感觉怎么好像暖男的感觉呢？子尊呢，爸爸呢，要不要跟，所以要跟爸爸说什么？
3: 谢谢，
0: 谢谢爸爸。好，那子尊呢，换你呢？
3: 有时候爸爸会陪我玩那打电动。
0: 哦，爸爸会陪你玩电动，哇！这件事情讲，我让我很好感动，因为宋老师都很忙，都没有时间陪孩子，我的孩子都没有陪到，真的真的。所以爸爸都会陪你玩，对不对？
3: 嗯，然后还要谢谢他说他支持我们的想法。
0: 哦，哇，好感动哦！要拍拍手了。好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呢，要感动，就是要谢谢的妈妈，对不对？你们要跟妈妈说什么话？
3: 我想要跟妈妈说，谢谢你支持我，我的人生道路。
0: 我听了都快，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真的呢，是妞妞讲出来的话。子尊，那你要谢谢妈妈什么？你要跟妈妈讲什么话？
3: 每次上视讯课，的时候，她都会陪我们，
0: 会陪你们哈、可是妈妈有时候都不会呢。
3: 啊，
0: 都会被你们笑呢。你都还跟妈妈说，妈妈你好笨哦，你怎么都不会？可是妈妈都很愿意陪你们，对不对？
3: 对
0: 对啊，你看妈妈即使都不懂都不会，可她都还愿意陪你们，对不对？真的，妈妈，我们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
1: 没有在听，
0: 都妈妈很着急，有时候要不然就是没有在听，要不然就是很快想跟他们小孩子讲答案，对不对？
1: 对，
0: 都会有这种事情的。可是我都跟妈妈讲说，妈妈不要那么快怎么样出手，把学习的空间让给谁？
1: 孩子，
0: 让给孩子，对啊，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全球听众朋友也希望，如果你听到我们这样子的师生的对谈，还有我们亲子的对谈的时候，也希望你们透过我们这样子聊聊天的时候，多认识你们家的小孩子，然后多鼓励你们家的小孩子。其实，小孩子每个我们都当过小孩子，都会犯错的，很正常的，小孩子犯错很正常，你人生中就是来犯错，然后修正学习的，对不对？
3: 对，
0: 刚刚你又说犯错错没关系，
3: 没有
0: 没有关系，多错几次就是什么，做好来就可以。

0: 即使你这次只有做十六题，然后下一次只做八题，老师会不会生气？
1: 不会，
0: 不会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当你做错，谁会被骂？是你被骂，还是学长学姐被骂？
1: 学长。
0: 为什么？因为是学长学姐没有把你怎么样
2: 教好，
0: 教好。所以我们这边学长学姐要很厉害哦。
3: 对。
0: 好，那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个消息哈、哦。我们最近来了一个，虽然比那个应该是比子尊小，他叫永晴，对不对？是不是？永晴跟你一样大吗？
1: 对。
0: 哦，可是你们俩谁？
1: 他是几升级啊？
0: 他是升五年级的。
1: 哦，那比我大。
0: 比你大，可是你们俩谁？你们谁？你们都比永晴早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们先入门哦，所以你们是师兄跟师姐哦，所以她是小师妹，她是我们班最小的一个小师妹哦，所以以后她如果做错事，谁要背吗？
1: 我妈。
0: 以前是那个你们两个教错被骂是雅敏，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有一个雅敏是比你们更早来被骂，对不对？或是怎么样？
1: 糖
0: 糖
1: 姐，
0: 糖姐，你们弄错，糖姐会不会被我叫来骂？糖糖很厉害，现在
1: 昨天
0: 糖糖姐被骂。为什么？
1: 就是那个没有打那个 OK
0: 哦，没有，他给你打一个叉，可是你写对了、嗯。我说要在那个叉上面写一个 OK，
1: 对对对，
0: 不要给你太伤心，对不对？他只少做这件事情，被我骂，对不对？
1: 对。
0: 对啊，你看，我说你要顾及到人家的心情啊，打叉那么多难看，在那叉写一个圈圈，对不对？圈圈又圈在旁边再写一个 OK， 代表怎么样？人家会了。
1: 对。
0: 哦，唐唐很忙，唐唐已经今年要升那个小学，要升国一了，小学毕业要升国一了。他已经在写国一的，我们写的课本之外，还有老师讲义之外，他要写国一下的第二册。他的国一上已经学到二之一了，整本都其实已经全部学完了，他只是在复习。他的国一下也一定要学到，也学到二之一了，要学二之二了。所以在我们这边孩子都要很厉害了。他上课要写几本参考书，你知道吗？阿旺哥
1: 三本，
0: 对，他们要写三本参考书。阿旺写第五册的国，他要升国三了嘛？
1: 对，
0: 第五册跟第六册嘛，还要再教总复，还要写一个总复习的嘛？
1: 对，
0: 还要再教谁？
1: 教我们。
0: 还要帮你们检查功课，对不对？他说我很忙了，怎么样？阿旺都会说什么？
1: 我很忙，去找糖糖。
0: 我很忙了，你不要找我，我还有很多功课没有写，对不对？以后你们也会遇到这件事情。我很忙了，可是我还要学会照顾别人。所以你要记得，你的生命不是只有
1: 自己，
0: 你要照顾谁？
1: 别人。
0: 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尾声来收了。你的人生中不是来只是为了自己，你还要学会怎么样付出，照顾谁？
1: 照顾别人。
0: 照顾别人，对。如果你生命中只是照顾自己，那就太傻了。对啊，你把你自己照顾，你想想看嘛。你如果照顾自己，你看你以前把你自己照顾成这样子。对啊。所以从今而后，你看你要学习照顾别人。你看唐唐和或阿旺啊，或者是雅敏，他们照顾别人是他们变得更厉害了。记得当你照顾别人的时候，你会变得什么？
1: 厉害。
0: 更厉害。你要愿不愿意照顾别人？
1: 愿意。
0: 愿意。那我们愿意怎么样？还愿意，我们愿意帮助下一个人，好不好？好，妈妈，我们今天也很谢谢你来，要不要跟全球听众分享几句话，我们收个尾呢。
3: 谢谢孙老师，他用心的带领我们，然后带领孩子，不只是带孩子，也教大人，所以我们都在学习。
0: 是，
3: 对，然后希望这么好的课程，好的老师可以继续的为更多人服务。对，
0: 所以孙老师现在也是要跟妈妈讲，因为我退休回来，从大回来说，文青其实只有在家教。服侍教会孩子，那我也没有想你从台南那么远来，所以孙老师为了开始在做这件事，就开始想说，那以后有没有办法也学习用 AI 的模式开始做，
3: 对，
0: 可能帮助到更多孩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但是在我有生之年，如果能把这个完成，把孙老师这个精华留下来，说不定就能真的帮助到他们下一代，
3: 更多。
0: 可是我现在想说，他们以后的未来是比我们更远更长。
3: 对，
0: 那我们在想的，孙老师想的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是怎么样帮助到下一代。哎，你学会了。好，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说拜拜。我们要希望大家呢也开始从今而后，你的付出不再是为自己，是为谁？
1: 为别人，他人。
0: 我们的学习开始都是为更多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拜拜。

生不再是为自己，你的人生如果是为自己，那你把你自己弄成这样子，你已经看到了，就是这样子啊，你还能怎么样呢？接下来只有一件事情，你开始为别人吧，为别人付出。你愿意帮助下一个人吗？从今开始，你帮助下一个人，让自己的生命更好。我们下周再见，让天赋发光，永远让你怎么样，看见自己，了解自己，懂自己。你的生命成为自己的暖阳之后，你也可以帮助别人。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坐太久了吗？来，放下手边的工作，起来走动走动，喝喝水，伸伸懒腰啊。您听过老一辈口中提到的冥冥之中吗？也听过无数的善有善报的故事吧？也有不少的俗谚语这样说：人在走，天在看，或是天公听戆人，也或者是戆人有戆福等等这些俗谚语。是的，善行就像链子环环相扣。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清朝有名的大臣纪晓岚，十岁的时候在外婆家避暑。有一天，他在楼上看见有几十个人陆续登上了一条船，众人在推挤的时候，有个老人不知道被谁一拳打入水中。等老人挣扎着起来，大骂：“谁这么不长眼睛啊！”这时候船已经开走了，只有老人家一个人没有上船。当时候正是大雨过后，而且河水暴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艘运着粮食的船顺流急下，没有控制住，竟然把刚刚开出去的渡船撞得粉碎。刚刚登上船的那几十个人全部都落水遇难，无一幸免。这时候那个被打下船的老人才觉得自己侥幸逃过一劫，不住地感谢上苍。大家都问老人本来要去哪里呀？老人家说：“我族里的弟兄收了人家20两银子，要把童养媳卖给别人做妾，今天就要立下字据，我不忍心把家里面的田产抵押了20两银子，正准备坐船去把那女孩子赎回来呢。”众人听完无不赞叹啊。

是的，积德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是行善自有天知道。有时候人难免会问，既然行了善，为什么福报没有来呢？然而人行善，福报虽然还没来，但是祸患却已经远离了。因此我们应当常常知足感恩，你身体健康，家人和乐，出入平安，难道不是福报？不当为这个来感恩吗？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宗教对话的原则，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留心听，上主是我们的上帝，唯有他是上主。所以我们所谈的与其他宗教对话，必须建立在我们已经明了并且坚持我们的信仰认同的基础上。对基督教的信仰根基以及自身的信仰历程所带给我们的资产充满感谢，而不是钻入其中的困境以及自以为是。有了这一个明确的根基之后，才能和其他宗教进行对话。否则，即使热烈地谈论许多途径，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到底在哪里，而且生命的树将无处

0: 扎根，没有了根，我们的树就结不出果实。当我们在谈论我们的信仰经历的时候，就会认识到，不管是印度教徒、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也都能在他们的祈祷和静思当中获得类似的经历。我们应该要尊重他们的信仰经历，也能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并且接受挑战，这会帮助我们更加清楚自己的信仰，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同时也会开启我们的视野，更加认识上帝的伟大。上帝比任何一种宗教都还要伟大，他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因此，这样的对话最后会引领我们去体会这位完全不一样的上帝，这位至高无上、深爱世人的独一真神的奥秘。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心灵调整的醒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好让我

能够更清楚我内在的情绪发展。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小的还是大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你回顾过去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的生活，求上帝赏赐你恩典，让你看到在这段历程中，心灵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我近来变得沮丧吗？我是否对人变得更声言色厉？我比以前更为安静吗？我比较心平气和吗？我变得更有笑容吗？我睡眠比较好，还是比较差呢？我更有自信，还是更多绝望？我比较懒惰，还是勤奋？我是否焦虑？更多需求？更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变得更慈爱，更能宽恕，还是绝望、悲观？我更怀抱希望吗？有什么事占据心头？害怕吗？轻松吗？或者我内心有苦毒，接纳或不接纳？总之，是怎样的改变？请你进入内在的回顾。

当你认出有许多种心灵上面的变化，你也许可以认出许多种心灵上的变化，但是请求上帝让你看到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接着你就聚焦在那一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吗？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还是好坏都有？求上帝显示这个改变在你里面，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求上帝帮你从他的眼光来看待这项变化，也求主向你显示他是用什么方式临在这当中。同时思想一下，如果这项改变不是来自于上帝，我又如何认出他呢？

对于以上任何不来自于上帝的改变，祈求上帝的宽恕和医治。如果

祈求上帝帮你看到他在这项转变中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需要调整、修正你的心态，或是改变你的行为等等，是不是应该找个人，例如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属灵导师谈一谈呢？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他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去做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成为那个他呼召你成为的人。

向主来回应：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所成为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乐逍遥游的时间，我们要最后一次来听圣母道主曲。毕竟这个事件，这一个故事，这一个历史的时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子一个令人震惊的一个历史的大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有罪，他是完全没有罪恶的一个人，如此真正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真正完美的人，为了担当世人的罪恶，就这样子慷慨赴义走上十字架。这样子让人痛心的事

这个仁慈的耶稣，他的妈妈怎么受得了？我想世上有太多的母亲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如此天人永隔，天伦里面的大悲剧，历史上有这么多的作曲家为了这样子的悲剧写下了非常震撼人心的作品。我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总共有12次的节目，然后听了大约有10几位的作曲家的作品。我不知道哪一个作品是让你最感动的。我们从最久远的中世纪时期的这个作曲家一直听到今天，从中世纪到现在21世纪，今天最后压轴的这位作曲家，我在制作节目的时候非常讶异找到这位作曲家。那么他是1980年出生的，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出生的一位，到现在1980就是20岁，然后这个1980年11月出生，那么现在是2026年。可是他在做这一首现在他是40几岁，但是我们待会儿要听他写的这首圣母道主曲是他28岁时候的作品。 OK， 他28岁的时候写了这首作品，一个28岁的人去体会一个，其实玛利亚那个时候也不会太大的年纪，来写一个看着自己这么棒的一个孩子，结果33岁他必须要走上这么苦的一个十字架的道路，结束他的生命。哇，各位如果比较有想象力的听众朋友，可能我是一个比较会脑子里头很有画面的一个人，所以很多事情的时候会很写实的，会在我脑子里头会有好多画面呈现出来，所以那个事情具象化以后，那种真实的感受就会油然而生。所以当我听到这位作曲家写的圣母道主曲的时候，哇哦，我在预备节目的时候把他的曲子全部听完，听得我全身坦白说真的是鸡皮疙瘩一直起来。对，待会儿各位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所以哇，我就想到最后我在这个主题里面我要把它当成一个压轴。所以这位作曲家的名字中文的翻译叫做安德烈阿内森，他是挪威的作曲家，这个原文是 King K-I-M-King， M 是那个麦当劳的 M K-I-M-King Andre

Andre，然后 Arnesen，Arnesen，我想一定很少人知道这个作曲家，我也是第一次，因为准备这个主题，我遍寻所有为这个圣母道主曲谱曲的作曲家，我搜遍全部我可以找到的资讯。找到他的时候，哇，听完以后我真的是全身鸡皮疙瘩一直冒。对，所以他有得过格莱美奖哈，2016年的时候他写的圣母颂是得到格莱美奖的。所以待会儿各位可以，如果可以赶快准备那个耳机哈，不要用，或者你的喇叭是很好，你可以用喇叭来听啊。好，可是我想在听之前，我们来最后一次把《圣母道主曲》的歌词20段的歌词，我们再来听一遍。我采用的是李振邦神父的翻译啊，《圣母道主曲》。圣母痛苦侍立，含泪十字架旁，当圣子高高挂起的时候，他心灵长叹，忧闷痛伤，被利刃所刺穿，何等愁苦悲伤，那当受称扬的独生圣子的母亲，凄楚感伤，慈母仰视着荣耀之子受难，谁能不一起哭嚎，看到基督的母亲忍受这般的痛楚，谁能不满怀悲愁，瞻仰着基督的母亲与他的孩子同忧共苦，为了他子民的罪恶，仰视着耶稣受尽苦辱，鞭打的痕迹，杖打的痕迹，体无完肤，眼见自己亲生的爱子孤苦伶仃与世长辞，救主耶稣就这样咽气了。慈母仁爱，求你使我感受到凄凉苦楚，好同你一起哀哭，使我内心燃起爱火，全力敬爱基督天主，一生常能取悦主，恳求圣母广施恩慈，将你的圣子他凄苦的十字架的伤痕强力铭刻在我的内心，将你遍体鳞伤受伤的儿子为我这个罪人所受的苦难，请你分我一份来共同承担，教我同你一起痛哭，并且与耶稣基督共分凄楚，在我有生的岁月当中，与你共同侍立苦十字架旁，叫我站立在你的身旁，是我含泪所期望的。童真女中最卓越的，我的心愿请你不要拒绝，使我同你一起共同哀哭，叫我担负基督的死，做他苦难中的良伴，他所受的创伤我永远怀念，使我感受他的伤痛，沉醉在他十字架中，共受圣子的酷刑，免我
被永远的火

来焚烧，赐给我蒙受慈母恩护，在我接受审判的时候，基督帮我离开这个尘世，赐我依靠圣母的恩慈，到达胜利的光荣。在我肉身顽固的时候，使我的灵魂能够蒙受恩赐，或享天堂的荣耀福气。阿们。这个是圣母道主曲全部的诗词。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位作曲家安德烈·阿内森在28岁所写的圣母道主曲。

十几位的作曲家，横跨了将近700年的时间，同样面对那个十字架，同样看着十字架下面那个哀伤的母亲。每一个音符就如同那位母亲她的泪珠，串起了一首又一首的伟大的乐章。这是人类最大的伤痛，痛彻心扉。但是十字架上的圣子最后会复活，眼泪会化成闪闪的珍珠，在天堂成为上帝荣耀宝座的装饰。我谢谢大家跟着圣安一起走过这段深刻的音乐之旅，我们就在音乐声当中相约下次再会喽。期待大家一起跟着圣安，再听更多更美的圣乐。拜拜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好像声音有一点沙哑，但是感谢主，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可是心里有一些话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应该可以说是不吐不快。原因是什么呢？最近其实应该所有的，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从这个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出事，全世界的焦点就是关注这个议题的媒体都持续的在报道这样的一个算是不小的天灾，但是它所带来的警讯，有人说是第三级已经开始动了。换句话说，过去我们都关心的是南北极的变化，可是其实第三级就是这些冰山冰河已经很明显的开始有了极大的变化，而这样的极大的变化，它所带来的灾难绝对不容小觑。之所以要谈这些，对于基督徒而言，其实我们都一直关注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一直关注地球容许我们人类跟他共生的时间还有多少。其实担心这些背后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再一次聚焦的问一个问题，我们准备好了吗？用圣经的提醒来说，新郎很快就要来了，聪明的童女和愚笨的童女准备好了吗？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他的油随时都准备得好，所以他的灯可以一直不断的点亮，让世人看见。但是那五个愚昧的童女，他的油不够，或者根本油就已经用完了，那个灯当然就不亮。有人还会问一个问题说，哎，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为什么那么吝啬啊？不给这个 另外五个 童女那个油快没了或者已经没了，能不能给他们一点？这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在过去我们曾经谈过。今天我没有邀请我的好朋友上节目，就是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再重点复习圣经里面谈到油绝对跟圣灵有关。五个聪明的童女之所以她的灯一直都有油，是因为她一直都跟圣灵随时连结在一起。因此当另外五个愚昧的童女她油不够或者没油了，事实上不是聪明的童女不愿意帮她，而是这个没办法帮。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没办法帮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愚昧的童女她根本就跟圣灵不常在一起，甚至于根本就没有跟圣灵在一起。讲得更直白一点，她可能就是属于那个山羊。换句话说，她说她认为她自己是认识上帝的，但实际上呢，上帝不认识她。这个当中的关键点，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跟弟兄姐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已经聚焦的谈过，可是我觉得一定要复习。那复习跟我们未来节目的进展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面临到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不完全是看到天灾人祸，看到到处都是战争，好像这个圣经所预言的，你们看到这一切的变化就知道他来的日子近了。确实已经不是这几天了，应该说是这几年，似乎从这个俄乌战争开始，全世界就一直不断的看到天灾人祸，几乎就是没断过。而我们不得不把焦点回到耶稣基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喻，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他会把它分成绵羊跟山羊。绵羊是认识上帝，上帝也认识他；山羊是不管他自己认为他认不认识上帝，但上帝不认识他。那么讲得更具体一点，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永生圣经的定义非常清楚，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换句话说，认识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认识是我们相信神，我们真的认识他，因为相信是从认识来的。而我们究竟如何可以真正的认识他，不仅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那个关键就在耶稣说你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因为当然前面的我相信基督徒都很熟，就是谁是绵羊谁是山羊，耶稣说我饿了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等等等等。换句话说，门徒当然就好奇的说，哎，老师啊，什么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来陪伴照顾你，实际上都是你在照顾我们。他说你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因此古今中外，所有真心要认识上帝的人，他一定会关注到那个最小的弟兄究竟何所指。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从16岁进教会一直到30几岁，其实我心里面对于最小的弟兄好像也没有什么疑惑过。我认为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弱势族群。所以后来我第一个工作，退伍之后第一个工作，上帝很清楚的带我从屏东基督教医院，大家都知道我的背景，我是动物法律系动物法研所，那一个读法律的人跑到医院去干什么？好，那个年代又没有医院管理这个专业名词。其实上帝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连串的带领，在过去的节目我有跟听众朋友做过说明。所以在当时我觉得上帝这样带领我，让我可以到屏东，到埔里，到恒春，甚至于把台湾的天主教基督教医院能够连接起来，成立一个中华民国教会医疗院所协会。因为绝大部分的教会医院都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因此我心里面还有一点点，我想不仅是我，可能跟我相同的这个背景的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愿意到台东啊，到屏东啊，到恒春啊，到埔里啊，我们都觉得是我们是到那个资源不足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是愿意去关注陪伴所谓弱势族群。好像对这样的一个最小的弟兄也没有什么怀疑过，我们就是认为去照顾这些弱小的族群。那么这个是我们履行神的耶稣的这个比喻。但是当我有幸受邀担任伊甸基金会的董事，而因此开始更多的认识刘霞刘姐的时候，有一天圣灵感动我，让我认真的去思考说，我跟刘霞刘姐谁是弱势谁是强势这样的一个提醒。我发现我的认知，这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所谓的弱势族群，这样的一个认知是错的。因为弱势和强势是比较出来的，我们人类原来就是相互的帮助，我有的去帮助没有的。所以严格讲起来，我原先的认知，所谓弱势的族群绝对不是耶稣所讲的那个最小的弟兄。所以我就认真的祷告问主说，主啊，那你可以告诉我那个最小的弟兄是谁吗？感谢上帝让我认真的一直不断的祷告思索，他让我看见说，在这个地球上面除了我以外，他要的爱没有人可以给他，也没有人可以满足他，因为我们互相之间都把对方锁死了。

我一想，那就是一个是配偶，一个是子女，这个应该不需要解释，大家一听就懂了。但是当我这样的锁定对象之后，我用细思极恐来形容，就是越想越觉得，上帝啊，我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不管是配偶是子女，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个体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是对方肚子里面的蛔虫，我们不可能随时掌握对方真正的需要，而能够满足彼此的在对于爱的需要，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真正的谦卑下来，愿意彼此告诉对方我现在的需要是什么，而彼此也愿意按照对方的告白，用心的去努力的做到满足对方的需要。单单这一件事就很难了。为什么很难呢？因为我们有时候明明就知道，我们也不愿意真正的付出。因此当这个最小的弟兄原来就是配偶跟子女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叫细思极恐？因为承认做不到，而要做到就必须随时谦卑的在上帝面前求上帝来提醒我们，换句话求圣灵来提醒我们，甚至于帮助我们去努力的做到。这样子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就会知道说，当我们看懂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随时跟上帝，换句话说随时都要跟圣灵做最好的连接，让圣灵可以提醒我们，不但提醒我们，而且给我们力量去努力的克服这个老自己的软弱，能够努力的做到。好，当这样的一个议题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忽然在灵修的时候想到，主啊，我认识很多的神父修女，还有一些没有结婚的这些服侍主的弟兄姐妹，那他们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那他们最小的弟兄是谁？真的当我想聚焦在这个议题的时候，感谢主，一个很清楚的意念说，陈亮，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你自己。因为这个地球上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真的懂你，而你自己如果也不经常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用心的认识你自己，其实你真的要的满足是得不到的，而且霸凌和欺负你的就是你自己。哎呀，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晓得要怎么去形容，因为这样的一个发现对我来讲，或者这样的一个启示对我来讲，太重要太重要，这是我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好，这一段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欢迎各位继续的，我们在空中继续的分享刚才的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刚才我们谈到了，感谢上帝让我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说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当这个启示，这样的一个提醒，清楚的聚焦在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神最大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真的认识他。而我们要认识他，其实就是专注在陪伴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想这叫自私，错了。当我们真的聚焦在我们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使徒保罗在圣经里面的曾经讲过的那个名言，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一个基督徒常常互相之间在提醒自己，相互提醒的一句名言。因为我们真的发现立志行善确确实实做不到的，就是那个实在是一天到晚会让上帝难过的那个老自己。回头想，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常常人家把这个当成创世纪，这个当成一个故事在那边随便讲讲。其实每一次想到亚当夏娃开始，上帝说你们在伊甸园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一定死。其实这个太重要太重要，因为亚当夏娃开始就是他就不相信上帝告诉他的，他就是吃了，受了魔鬼的诱惑。从此我们只是说哦，上帝就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其实赶出伊甸园的关键是他没有把神的话当成话，因为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问题出在哪里？圣经都写了。我比较愿意直白的说，当我们清楚的了解说，哦，原来上帝造人把自由意识给了我们，他尊重我们有这个自由意识，所以他不会强迫我们去做我们不是从心里甘心乐意想通了之后自己愿意按照自己有的自由意识来做的决定，上帝绝对不勉强。因为我们只是用人来说，要来的不香吗？好，如果不是我们甘心乐意的，上帝也不要这个 不是从内心深处甘心乐意的向他爱我们，我们对他的爱他不要。所以当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就是没把上帝告诉他们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一定死。所谓死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就是跟神没有关系了。跟神没有关系不是上帝不要跟我们建立关系，而是我们就不要他了，因为主人是我。好，你既然上帝造人，既然把这个自由意识给我们，上帝也尊重啊，所以你就是老大。当我们真的做老大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就是一个是非人，我们也活在是是非非的当中。因此虽然我们都知道，好，家庭
配偶、父母、子女都不是讲是非的地方，可是家里面所有的纠纷都是是是非非，我们永远都认为我就是对的，错都在别人。所以虽然说家是爱之窝，但实际上面家常常是相互伤害最重的地方。配偶、子女，其实真正的了解之后，我们一定会发现，因为出了问题的就是自己，一天到晚立志行善做不到。我常常在社区上课的时候，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说哈，如果老公或者老婆，今天也不是抽烟的只有男生，女生也很多抽烟啊，我们在医院里面，你问十个医师，十个医师都会跟你讲，抽烟对身体百害无一益。但是呢，夫妻常常为了希望对方不抽烟，从少抽烟开始，就成为家庭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所以我在社区上课，我常常说，你不要那么傻好不好？因为他怎么不知道抽烟对他不好？可是他没办法跟自己达成胜利的妥协，所以每一次他抽烟，其实他里面只是没有非常清楚的凸显出来说，我又输了。而他把又输了这个情绪，如果刚好那个最亲近的配偶，甚至于包括子女来提醒他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打输了这一场战争的那个负向情绪就会一股脑的发泄在你身上。所以我在社区常常跟社区的听众常常讲，我说如果老公抽烟你知道不好，不要再劝他，你好身上随时准备他喜欢抽的那个牌子，至少准备一包在那里，当知道他快要抽完了你就递给他。但是不要忘记跟他讲说，用台语讲，我很喜欢这样子讲，莫睡驾睡寒啊，阿力爱波丢，好，听得懂台语的都知道，就是老婆长得那么漂亮，儿女还小，好，啊，你要保重。换句话说，你何必要卷入他跟自己这个失败的战争当中，他的负向情绪呢？你不必，让他自己去清理这个打败的战场。这只是举一反三，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如果我们永远活在是非的当中，而这个是非的主角就是自己，而自己一直都不懂得跟这个最爱我们的上帝合作，让圣灵的提醒、圣灵给的智慧、圣灵给的能力来帮助我们随时都打赢这场战争，那我们其实是经

常跟自己没完没了，而这个跟自己没完没了的负向情绪就会伤害了另外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你的配偶和子女。所以当圣灵清楚地告诉我说，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而

回避，也不想想，也认为我想也想不通的所谓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只是知道说，哦，我们因为人嘛，所以我们受限啊，我们只在二度空间，顶多到三度空间，但是我们怎么会懂这个创造者他不受这些限制的？我们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上面去想三位一体怎么回事，其实那是上帝最感动的一个设计，让我们这个他所创造的受限的人类可以明白说，因为他造人的目的是要与他一同做王啊。我们都常常互相在讲说，为什么太空人去了一趟太空回来之后都换了一个人，从此他的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他真的知道这个地球在大宇宙当中就已经不算什么了，而地球上的这个人类更是不算什么，自己老几啊。当他这样子很深的体悟了之后，我们回头看看什么？看就是上帝造人说要他的目的是和他一同做王，用台语说那有可能，我哪有这个何德何能要去跟创造主来一同做王？但事实上圣经就是这样说，而实际上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的时候，你知道他不是随便戏言，不是随便讲，这是他造人的目的，因为他自有拥有。其实他造人就是要，好，我们讲直白一点，他要热闹好不好？他也要爱，爱是他这个自有拥有这一个宝贵的灵，他就是一个爱的源头。他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他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温暖的家庭，父母跟子女之间，在爱的里面了解爱，享受爱，从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去深入了解，原来他就是爱的源头。他造人只是说与他一同做王，其实与他一同做王的那个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是平起平坐。你要知道，当我越深的了解之后，我这个生命的满足已经不是口齿可以表达的。这位创造主让我何德何能去享受，我们只是想跟他一同做王，其实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而且是一个错误的，就是我们觉得做王就是在我可以指使一切，我可以就是让别人听我的。其实上帝让我们明白了跟他一同做王这一位自有拥有的爱的源头，让我们了解说，其实他所创造的宇宙整体可以运行是基于爱，这个爱就是平起平坐。其实这个平起平坐的实际的内涵，这个当中根本就没有在分你我，不是在互相要指使要别人听我们，而是不断的相互照顾，把自己有的完全无私的跟别人分享，相互之间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所谓一同做王，这个王是一个无私的完全为其他的生命着想的付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拥有者，他所拥有的都是要跟别人去分享的。我巴不得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自有拥有的宇宙之王。他造我们就是让我们

完全了解他要我们与他一同作王，一同去照顾所有他所创造的生命，而没有在争谁是大的，谁是一定要号令天下，让别人都要听他的，这是是非作怪啊！就是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其实在窃取上帝给我们那个可以我们自己说的算这样的一个自由意识所带出来的能量。当我们越深越深的懂这样的一个它就是一个爱的源头的这个道理，你不得不同意我的很深的一个领悟，就是长叹一口气。长叹一口什么气呢？人类的历史简直就是糊涂啊，再说糊涂，要抢权，要坐在万能之上，就期待号令他所创造的所有的可爱的生命。所以人类这一本糊涂账，这个糊涂史，完全就是因为从亚当开始要分别善恶，要把自己凸显出来，自己就是对的。我们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去跟圣经上所提的这个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一相比较，我相信你会跟我同样的感悟，或者用感恩的心去想其他那些果子多可爱，包容、忍耐、接纳等等等等，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因为他是创造生命的源头，他就是爱。而我们越多的了解原来伊甸园里面的其他的树所结出的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天天吃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才越来越懂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一位源头，我们的阿爸父神，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爱在永续经营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因此我们回头聚焦的来说，因为我们知道当用尘土造的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要进入我们所谓的死亡，而上帝创造生命原来就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是永恒，但是永恒只有两条路，一条叫永生，一条叫永死。永生就是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主，永死就是不认识。而不认识当中更恐怖的就是，是我们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用照我们生命的这一位源头所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就是自由意识。我们用自由意识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不要认识这一位创造我生命的这一位上帝。因为你选择不要认识他，所以你就是讲的很难听的一个叫夜郎自大。有些人自恋，自恋到就觉得哪有什么上帝，相信自己你就是最好的。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你让你自己自绝于那个爱的源头，而不了解什么叫做爱。你认为，其实认为是自恋，认为你所有施舍出来的那就是不得了了，你比别人好，你无私，你把你有的都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是因为不懂得自卑，所以不懂得谦卑下来，不是自卑。

不懂得谦卑，所以我们往脸上贴金，贴金到我们觉得我们是最完美的。你不要上帝，不要去认识上帝，这个是人类历史，我个人认为至少我们这一个世代在面对地球已经反扑了。地球的反扑是因为我们人已经把所有上帝所造的对我们最好的环境已经破坏到他必须要把人类做一个跟我们做一个切割。因为疫情封控三年，我们已经从太多的资讯了解，当人被关起来让你 不要再出来活动的时候，这个地球真的开始复兴。可是我们一出来就把它的大自然的平衡所需要的所有的条件又重新再继续的破坏，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把这个大自然对我们最好的环境的这些平衡的元素我们在破坏。所以今天其实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段是我里面很深很深的忧虑。这个忧虑只是觉得我把它表达出来，让听众朋友知道不要一直在担忧说这个地球啊变成什么样子啊。就像汪中和汪教授讲的，地球已经住进了加护病房。我们看到这一些，其实人力是没有办法挽回，因为这是人性贪，人性自以为是，自己认为自己人定胜天，而我们把这个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大自然的这些环境我们持续的破坏。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的这个表达只是把过去曾经讲的再做一次复习。第一，他来的日子，他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其实他来什么呢？他来就是这个地球是他创造，这个大宇宙是他创造的，而他创造人是要让他所创造的人跟他一起去享受他所创造的。但是人认为自己老大，自己不可一世啊。你看我们做了多伟大的事情，我们还可以造人，造 AI， 造 AI 这些机器人。实际上面明眼人都知道，当人自己觉得你就是上帝，你是可以创造出所有他创造的，因为这样我们知道那个结局就迫在眉睫，就在眼前。所以我们拉回来说，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跟我所有的感受都一致？其实我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再持续的争议下去，没有必要。相信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我们能够相信是因为我们谦卑的想要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唯一的主人。而因为我们相信是基于我们想要认识他，因为真的持续的认识他而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原来我们才了解说上帝要我们学的就是真正的爱自己。因为你真正的爱自己，你才会知道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爱自己，你只有持续的在霸凌自己，在欺负自己，让自己立志行善行不出来。讲到这里，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已经达成很重要的一个共识，就是地球
很快就要把人类分批的赶走。

那分批的赶走，未来究竟上帝的国要降临？事实上耶稣基督来就是神的国降临。那在地球上，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保惠师来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去执行他的国度，因为他来就是为了要让他的国度照神造的心意在人世间能够呈现出来。但实际上呢，我们自己都做不到，教会也常常让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看到教会的很多的作为，他们宁可不信，就是宁可我不要认识这位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从这些自己认为自己认识上帝的这些基督徒身上，他看不到上帝。其实我讲这些话是很沉重的，因为我16岁进教会，到现在都快76了，在2年我就76了。换句话说，我在教会60年所看到的，我必须要在这里把心里面感谢上帝让我所看见的跟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必须要赶紧的按照他的心意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照顾你自己。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知道自己老之将至，其实已经我都74了，应该算是老了，我要如何能够让自己每天，除非万不得已，我一定要去游泳池报道，我一定要让自己热的 SPA 冲，让自己的筋骨可以每一天都得到滋润，得到帮助。然后从早餐到中餐到晚餐三餐都随时注意自己的筷子伸到什么哪些菜当中，我们在选择食物上面有没有节制。节制是圣灵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果子。那我有没有按照圣灵的提醒，让我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让我可以每一天都得到充分的休息等等等等。我单单只是把一个所谓进入走进老年生活的如何能够，我说好好爱自己一次，让自己可以在我们非常坚守我们该做到的这些事情上，不要再像保罗去讲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而是说立志行善感谢圣灵的提醒，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行出来由得我。其实不是我的问题，这个话好像这样讲也不对，它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做不到。在这里再跟弟兄朋友分享，我在有一次听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因为我成长过程16岁进教会之前我没有上主日学，我16岁那个时候已经在高中1年级了。这主学老师说，讲用故事讲，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他说一个豪宅的主人，有一天耶稣来敲门，豪宅主人发现是耶稣，太高兴了，很快的就欢迎他，而且希望他一定要跟他同住，而且把这个家里面最好的一个套房让给耶稣。好，之后魔鬼也来敲门，这个主人就看是魔鬼，就在门口跟这个魔鬼进行激战，就不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当然这个很辛苦，可是这个主人就跟问耶稣说，耶稣啊，我帮你安排我最好的套房给你住啊，你没看到刚才魔鬼我不让他进来，我们做了这么这个激烈的一个争执

赚胜了，可是我实在很辛苦，那你为什么不来帮我？那耶稣的回答非常有趣，他说哎，他是来找你，你是这一家的主人啊，他没找我。听众朋友，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个故事对我那么重要吗？因为我头脑里面就出现说，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不是都有人送或自己去买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额挂在墙上吗？而其实基督是我家之主，在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它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个动词，因为这个家里的主人就是还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夫妻两个爸爸妈妈，好，所以他们之间持续的发生一些冲突，一些不愉快，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主人仍然是这个家的男女主人，不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懂这个这样的一个比喻，觉得非常扎心的时候，我就随时跟自己讲，对不起啊，这个主人主权已经交了。所以我心里常常在这个复习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好，让主权确实交给他，这个才是真正的爱自己，你才真正的懂得你有爱你的配偶，你才真正的知道你是爱你的儿女。在这一切的这个圣灵的感动启示之下，今天跟听众朋友再一次把过去我很重要的分享等于再复习一遍，因为我们知道他来的日子已经很近很近了。讲到这里自己很激动，我必须要跟听众朋友，如果你持续听我这个节目，我希望你听了今天的分享，你跟我一样有这样同样的心情。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不管是对自己，对自己最亲爱的家人，自己最思念的亲朋好友，能够把你听完我的分享而能够把你的心得跟这些浮现出来的生命这些名字好好的为他们祷告，一个都不要留，绝对争取跟圣灵说，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承诺嘛，相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要得救，一个都不要放掉，迫切的为他们祷告，迫切的为自己祷告，让我们真正的与主越来越亲，也越来越认识他。我们希望我们都一起在神的国度与他永远的在一起。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在节目中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很特别的案例，就是说，其实，爱你不孤单嘛。那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哈，很多上因为外佣的引入啊，哈，还有。大家工作上常常都是跨国的工作，所以呢，常常就会有一些一个单亲妈妈嘛哈，那她的孩子为了很孝顺她，因为她身体不适已经很老了，那所以就说，就家里就请了一个外佣，一方面呢是帮佣，一方面就是要照顾这位年老的母亲。那这位年老的母亲呢，就在跟我讲说，她跟外佣相处的模式哈，就让我真是啼笑皆非哈。她自己讲就大笑了。她说，她这位请的可能是一位应佣。那这位应佣哈，就是因为小孩要出国嘛哈，所以就应佣就照顾他一个人。然后呢，那这个主人就跟他的儿子就跟他说，妈妈，我们出去的话，你有什么事情哈，你就吩咐他做，然后告诉我说，我们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啊，你要怎么对待他，妈妈就牢记心头。然后呢，哇，就他就跟这个应佣说，你的主人哈，要求你把阳台的什么东西搬过来。他这个应佣就回答说，主人没有跟我讲，我不要搬这样子。那我想说，这个是佣人应该有的态度吗？那我就在突然思考说。哇，因为我们语言上不是很通嘛哈，那还有就是在指令上哈，是不是表达的不够清楚呢？我就跟他说，你的主人哈，先生请你去那个阳台哈，移动一下纸箱，因为会下雨啦。那他就说，等一下，然后他说我要去吸地。那我就说这个不急啊，因为下雨会淋湿纸箱啊。那他就说没有下雨，那明明就已经开始下雨了。他就说我的老板没有跟我讲。那我就想说，哇，他认定的老板哈，可能就是他的儿子哈，所以就觉得，然后他就想说，好，那既然这个儿子出国嘛哈，那就是他要帮他的儿子来记录一下这个应佣跟他的一个互动，跟他儿子报备一下。就他跟我讲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趣哈。比如说到垃圾的时候，他会请这个老太太还跟他一起去倒，他说你要跟我一起去，那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哈。然后他说，我不吃猪肉，我也不吃鱼，我要吃鸡肉和牛肉。那然后他说我还要什么样的面包，那就想说，哇，那就他就照这个应佣的需求说帮他买了嘛哈。然后呢，他说他要虾，就他就这位老太太就哇就赶快帮他煮了一碗面哈，就是用南洋那种沙爹那种方式的那个料理哈，帮他放了六只很大的那个大明虾给他吃。哇，他就觉得这个应佣吃得很开心，他就很高兴啊。那晚上呢，应佣就说，你做，因为你做得很好吃哈，说他要吃鸡腿。然后这个老太太嘛，就帮他煎了两只大的鸡腿。然后他吃完以后，然后
他就很高兴，他说哇谢谢你阿嬷哈，你好好，阿嬷我爱你。那这个老太太听了就很高兴啊，说哇，这个英勇很爱他。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继续的早上起来的时候继续的，他就说你扫一下地好不好。就那个英勇就说好啊好啊，他就然后他就说诶，奇怪，扫完地为什么他脚走在地上，那个脚下面还是黑黑脏脏的。他就跟他说你看你的地没有擦干净哈，你是不是要重新擦一下呢？就这个英勇就说我已经擦过了。后来这个老太太想说语言不通嘛，就示范给他，然后就帮他亲自的用扫把扫一扫，说哇还有很多的泥土哈，就是泥巴这样子。那他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又继续的来擦擦地。然后呢就第二天呢他又说他想吃薯条。那就这个老太太就帮他去买那个薯片，然后帮他做了那个鸡蛋，又帮他买了他喜欢吃的那种面包，里面甜甜的那种面包。那我就说哇你这个他哪是照顾你啊，是你照顾他吗哈，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于是呢他就打电话给他儿子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这个英勇相处哈，因为他真正觉得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隔阂还有主仆关系的拿捏哈，他觉得他都是被要求来满足这个英勇的需求。好，那后来他就发现他就那儿子就说妈妈你要自己请他做菜，然后做完菜以后把他的一份先给他吃，然后不是说让他跟你一起吃这样子哈。那我就说哦好，那这个妈妈就说那我就把东西分给他吃。就没想到呢他就教这个英勇怎么做菜，他就把

鸡蛋连蛋壳连菜就放在一起煮。那这个阿嬷就说，哎，你不能把有鸡蛋的壳跟那个菜就一起煮哈，你要分开煮。他就说不用，就这个阿嬷就真的是三条线，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鸡蛋壳我们都知道很脏的，我们通常煮鸡蛋一定会把鸡蛋的壳弄干净嘛。就阿嬷跟我讲的时候，他就很痛苦，他说哇，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说，哎，你来赞美他嘛，他有好的地方，你用赞美的方式嘛。他就说好，他就开始赞美，他说，哎，你很会整理东西哈，你帮我整理厨房好吗？帮我洗冰箱，洗一下冰箱。他就说，这个应用就说，我不要，你的冰箱太脏了，我不要。那他就想说，那这阿嬷年纪比较大了嘛，而且老人家都是对人都是很客气的嘛。然后他就说，哦，那你就先帮我整理厨房，帮我洗洗厨房，嗯，有不锈钢的盘子啊什么的，你把它洗洗干净。他就赞美他说，哇，你好会收东西哦。就这个应用也跟阿嬷说，阿嬷你很会做菜哈，做得好好吃哦。然后他就发现，他就老人家不知道怎么办，就记录他的时间。那这个6:30，这个应用就洗完澡，就吃完饭就睡觉了，8:00就睡觉了。然后阿嬷就想说，哇，那他就看看他洗的这个那个盘子啊到哪里去了，就会怎么样找都找不到哈。第二天早上就应用，哎，他真的是有在做早餐，阿嬷就帮他煮了一杯咖啡这样子。那他就很高兴说，哇，谢谢阿嬷，谢谢阿嬷。他想说，哎，我们这样就是好好的相处了哈。就发现，哎，他叫他洗的那个盘子怎么不见了呢？就那个他就问这位应用说，哎，请问哈，你那个我叫你洗的那个盘子到哪去？他说没有啊，我不知道。他就想说，我是明明的把这个盘子交给他，因为他不洗冰箱嘛，那我就请他洗厨房，就把这个盘子交给他啦。那为什么他说没有呢？他就一直竭力的跟他解释说，明天就比手画脚说那个盘子有多大，然后盘子怎么交给他。就这应用就说，我不知道哈。就那他妈就跟我说，哎，我没有办法耶，我给他叫他做的东西都不见了。那我说，那你是不是要跟你的儿子沟通一下呢？好，于是呢他就写了一个 line 给他的儿子，他就给我看，他说我是为了你们后续未来会碰到的灾难着想啊，他说我收集了很多的资讯，如图片哈，还有一些记录的饮食和花费，还有作息的时间哈。他说这阿嬷他最后就清醒了，他就说，我的结论哈是立刻请中介将他带走。好，原因是什么呢？这阿嬷很有意思，他说菜大部分都是我做的哈，他只做了2次，我请他吸尘，他随便就用那个拖把抹一下，然后直到给他阿嬷亲自示范说你没有扫干净，他才重新再拖一遍。然后阿嬷请他清理冰箱，他说太脏了，他不要做。然后阿嬷请他整理餐厅，他说等一下，阿嬷就自己带头来示范做，请他来帮忙。然后呢，阿嬷就说，就用了他儿子用的电锅，说哎，你来做这个煮饭。就他就呢把饭倒掉了，说我不会煮。那就让阿嬷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哈，阿嬷就突然说，哎，我这样请这个费用是干什么？阿嬷就突然就笑起来说，我请这个费用是不是应用是做什么呢？然后呢，然后这个

英就说他要出去，阿妈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我皮肤有点痒。就阿妈说，哦，那我带你看医生。就这个英就说，我不要去。然后呢，阿妈说，那我找一些药给你。就阿妈就这个阿妈很了不起，她就把她家的有关皮肤的药都放出来，一个一个的问 AI 说，哇，哪一个药是很好的？然后。就后来就给这个应用一个皮肤的药，他就看到他说，哎，我要这个，这个就是我要的。就他说哦，帮他找出来，他就想说，阿妈心里想说，嗯，很好，这是我很好的学习。那你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阿妈是不是很棒呢？她不断。不但不需要被照顾，还照顾人家，还学习了 AI 哈。那我们听一下，再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奇葩的事情。

这里是 Stat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讲到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其实我是听到一位单亲妈妈，好，她跟这个义勇相处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哈。那比如说当然最后中介公司把这位义勇请走了，因为他不在，他就是跟他说，阿嬷你要带我出去玩，因为我很无聊，然后等等很离谱的事情哈。后来我就想说，哎，一般的义勇好不应该会这样，是不是阿嬷本身在表达上，因为我觉得第一是文化有差异，第二语言的不能够沟通，还有族谱位置的拿捏哈，没有拿捏很准，就记得说我们应该就是这位阿妈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这位应用呢，因为这也是一个领导嘛，带领嘛，那他可能把他当孙女了还是怎么样哈。那我们来看看外籍义工他跟他们相处哈，来他们是远离家乡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国家赚取一些金钱嘛哈，他的核心原则应该是怎么样呢？那我就跟这个阿妈就聊一聊嘛，这样说，因为他觉得他是笑笑的讲，他说他就大笑，他说哎呦，好像我才是佣人哈，我才照顾孩子一样。那我们就要想一下，就是因为我想这个事情不是只有这位阿妈发生的，也许很多初次使用应用或者说在尺度上的界限上的一个拿捏哈，并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我就问了一下也是找了一下资料，就是与外籍移工相处的一个核心原则呢有三点。第一点是相互尊重，第二要建立边界，第三是要恩威并施。所以我们相处的方法呢就把它整理了一下，有五大面向。那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你们家也会有用到这个外籍义工的这个机会，那也许你们家也有长辈哈，那其实长辈碰到这样事，他心里是虽然他是笑笑的，但是我想他心里一定也觉得很无助，很不知道，就是求助我们，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哈，但是呢，他又在相处中，他就觉得他好像一直是节节妥协，节节退让。那我们就想这个与外籍移工相处的五大重点，然后来建立一个有效率而且是有界限的一个雇佣关系。第一就是像在公司一样，它是你的属

下嘛，那我们要建立一个 SOP 流程，而且呢不要多头马车，就是比如说他是跟阿嬷或者是跟他的儿子这位家庭的男主人一直沟通的时候，那男主人出国了，他要非常明确的授权给这位阿嬷说，我不在的时候呢，你就是唯一的一个像老板一样的哈，建立明确的一个对口窗户，还有就是明确工作的规范。因为呢家中哈要有一个人与移工做主要的沟通者，免得哈如果家中成员很多的话，就是这个也下一个指令，那个也下一个指令，造成了这个应用他们在发生会一些冲突哈，就是因为A 叫你做一样 ，B 叫你做一样，哈。然后他说，就是会造成应用的困难，我们要替别人想啊，对不对？对，所以呢，最好是单一的人做一个对口窗户，而不是每个人都来做指挥，好，造成了不必要的冲突以及关系上的混乱。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厘定工作的时间表。这个在开始的时候哈，就要厘定好的例行工作表，而且呢，将这个内容哈，因为现在很方便嘛，就翻译成这个应用的印尼话母语，就是移工他是哪个国家，比如菲佣啊、印佣啊、越南啊，翻译成他的母语，然后让他知道说，让他清楚的知道说，哎，这就是你的例行工作表，有时间、有内容等等的，他这样就执行起来就比较明确，而不是 A、B、C 指挥他的时候，他就是乱成一团哈。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实做示范，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怎么用啊，我们的冷气机怎么用啊，我们的洗碗机怎么用啊，好，我们的热水器啊，或者是炒菜的瓦斯炉啊等等哈，就要实际带他做一遍。比如说你家里是用机器扫地人，就教他如何的操作。好，如果你是用吸尘器，也教他实际的操作。所以务必呢，亲自示范一下，并且确定他，这个很重要，就是要确定他完全的理解。要不然，就像刚刚那个阿嬷她说的，她说她叫他把地上的灰尘弄干净，就他就吸一吸就踩上去，还是满脚灰，他根本没有拖地嘛，哈。比如说，他叫他帮他安置了一个床，叫他吸尘螨，就是吸一下个尘螨机器，就这个阿嬷就说：“哎，你怎么吸啊？”就教他，就他就一下就弄好了。就阿嬷就说：“你看，这个上面还有头发屑啊，还有一个什么颗粒啊。”就他又重洗洗，洗完以后，哇，那个吸出来的灰尘就很多哈。就是他根本没有照你的方法做，虽然你实际示范了，好，但是他并没有照你的方法做。所以你要给他看说，哎，你实际做了是什么样，也许第一次他可能不会，也不敢讲，或者是他故意投机取巧。 anyway 我们不管这样子，但是你做了示范给他看，哦，那个吸尘网里面有很多的灰尘，就表示你有落实的做到，而不是混一下这样子哈。那还有就是安全的宣导，如果你是做长照，不是做帮佣的话，可能照顾患者要安全的，就是安全的来告诉他生活的紧急习性啊，或者突发状况的紧急联络人。那这是我找的资料，但是我们实际上这件事情，他是做照护一位老人家哈。然后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听了这阿嬷在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问题可能就

是界限的拿捏。因为呢，这位英庸呢，我们不能把他当成工人，或者下人，而是当作跟你一起

态度呢也要不可以不吭不卑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因为你们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嘛，所以对他一定要有基本的一个礼貌，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因为要不然他会觉得说你就把我当这个用人之使，他可能心里不愉快的话，可能他回馈你的工作的态度也是非常不好的。可是还有一点，我觉得要避免过度的纵容。好，这阿嬷说啊，这个应用哈，就说阿嬷我爱你呀、啊，你做的好好吃哦什么的。那阿嬷就想说，哎呀，他做的不好，那我就教他做吧。就他教他做，他就不做，然后就一直叫阿嬷说，哎，你做。然后阿嬷就帮他一直做，哎，这个就是界限不清楚哦。那而且呢，因为阿嬷就觉得他年纪小小的嘛，哈，就把他当孙女一样的啊，就或者是女儿一样的，就说，哎呀，反正我也很会做嘛，就帮他做一做哈。所以这个他就是过度纵容，以至于这位应用呢，就是理所当然叫阿嬷来做菜这样子，然后他也理所当然就是我不要做，我不要吃哈、啊，我想吃什么，甚至带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阿嬷买给他吃，他还说阿嬷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想吃这个。哎，这都是一个很就是界限没有拿得清楚，而且变成过度的纵容哈。所以呢，那后来我有跟这个阿嬷说，你要鼓励他，赞美他，就阿嬷也鼓励了赞美，然后他把他教他洗的东西，他把他丢到外面的垃圾袋里面。所以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我做一个什么设计哈？如果他表现良好的话呢，就发放绩效奖金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就这个阿嬷说，她有请教朋友哈，有关雇佣这个应用，她就讲到应用的一个习性。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因人而异，但是维护家里的隐私很重要，还有财不露白很重要。因为这个阿嬷真的就发现了说，哇，她的东西被拿了。好，而且呢，他会在你不在的时候哈，进入到这个主人的房间里面，是就是我觉得那个界限很重要，因为他要维护家里的隐私。那阿嬷他并没有说，哎呀，哪些东西是私人的区域，不可以擅自使用。哎，他就自己就拿着用这样子啊，而且在没有人的状况下，他会进入到主人的放重要东西的那个空间里面去。所以呢，所以财不露白很重要，家里的贵重物品啊，要妥善的上锁，避免不必要的诱惑和误会。那个阿嬷说，她就拿了家里的东西，但是她是怎样？就阿嬷她有照相，她就是背着她，可是站在一个没有什么的东西的前面站了很久，在弄她的衣服。她可能把她拿的东西藏在她的衣服里面。那后来阿嬷就跟中介讲，中介说如果没有摄像头，好，如果没有证据，只能提报警察，否则的话他们一律不予以从这个应用的工资里面来扣除。那明明家里就是两个人，他真的就是把东西拿走了，可是就阿嬷因为年纪大，就不知道怎么来讲，他不知道怎么辩驳，就说他有呢，可是有什么用呢？因为第一，你家里没有装摄像头；第二，你没有照没有现行抓到他，真的只好自认就是消财什么就是什么消财，就是财务损失嘛，就是消灾这样子，他就

是这样的讲，光是一个老人家哈，好像是子女很孝顺，让他有人照顾他。事实上，我们在任何的一个领域无知的时候，其实会遭受到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甚至各方面精神的损失和实际财务的损失。好，我们听一下音乐，我们等会继续来谈这样的一个实例带给我们的一个醒思。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我们今天谈到一个很特别的话题，正好是一个单亲妈妈，她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她虽然是笑着讲，但是我知道她心里面表达的那个无助和无奈哈。那我就特别针对她的需要，我们今天来谈谈。刚刚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些维护家里的隐私啊，才不露白啊。可是我们想说，我们如果讲到孤单的话，我想说哈，这个一定是双方的。我相信这个远赴从印尼来到台湾的这位英雄，他也一定有他的孤单无助的部分，因为基本上真的是有文化的差异，还有地缘的区隔，语言的隔阂，职场位分的一个认知哈，这些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其实都会有一些些的误会和困窘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要在就说站在这位义勇的立场，我们来想想跨文化的沟通和尊重宗教还有饮食，其实这也是一份包容。我们是为像譬如说这位义勇，他是信奉伊斯兰教，他不吃猪肉，每天都要祈祷。就记得这个阿妈就说，有一天他出去回来就按这个电铃啊，好久好久，大概将近有5分钟哈，那个这个门都不开，他明明在里面，他就一直在按电铃说怎么回事啊，就好不容易这个门开了，那个阿妈就有点不太高兴，就问这位英雄说，为什么我们按电铃哈，你通通都不开门呢？然后这个英雄就理所当然就说，他说我在祷告啊，我在拜拜这样子。就后来这阿妈就说，哦，拜拜就是你的主人按自家的门的电铃你都不开吗？当然他是有点不高兴，但是他也没有讲，他想说哦，他就其实这个对他来说就要讲一下说，哎呀，我每天大概是什么时候起，他所谓的伊斯兰教的祷告嘛，他们来台湾就说拜拜哈，还有就是善用翻译工作，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哈，应该是很容易的，可以用 Google 啊 Line 翻译哈，或者但是呢，对一个年长的阿嬷来说，或者是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人，对他来说他是很困难的，所以应该有中介公司的就是他的辅导老师，就是他懂得双语的一些人员来做协助。还有当我们在就是纠正这个应用的时候呢，那个因为阿妈有时候她不高兴会说，哎，你怎么搞的电铃按电铃都不开呢，对不对？那可是你纠正的时候呢，不知道这位阿妈是什么样的情况上对她有所纠正，但是我们在这边建议的时候，当应用做错事的时候呢，好，可以私下的沟通或者指导，我们要给别人颜面，因为我们自己也很需要被尊重嘛，所以我们也要尊重应用，不论他的工作的职分是怎么样，但是人的就是不论是什么人，我们都应该尊重。所以呢，他有不对的地方或者做错的地方，当然除非是恶意的伤害哈，那我们都应该避免当着外人的面前来指正他，或者有点责备的意思，都要避开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尊重是蛮重要的，还有就是给予他合理的休息和有足够的关怀哈，还有身心里的休息，因为劳动会消耗体力呀，所以给他提供独立安全的睡床，并且确保日间有适当的喘息时间，才能够维持良好的照顾品质。那这位阿妈就说，她说他睡11个钟头，我睡5个钟头，啊，就是他做不好的，因为阿嬷嘛，就是他就，尤其是单亲妈妈。

嬷，就是他就说他这个没有做好就可以睡觉，这个碗都没有洗就可以睡觉，就过去帮他洗碗啊，或者地也没有拖好啊等等的。但是呢一定要给他合理的休息哈。那但是外来的义工，这位义工呢，他应该知道有一个分寸，不能说哇七点多的时候躺在床上休息了，然后中午还睡午觉哈。那更好玩的是，这个阿妈说，她说她很无聊，然后呢叫她带她出去玩，阿妈就说他不要带他出去，他就说为什么？他说我很无聊，你要带我出去走走玩玩。就那我就觉得可能这位义工年纪太小了，阿妈年纪太大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阿妈当成妈妈或者阿妈了。而且就说主人休息的时间比这位照顾者休息的时间还早，还要帮这个照顾他的这位义工做很多他不做的不完全的一件事情哈。那我觉得当然我们应该注意这些，但是刚刚听这位阿妈在讲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有点过头了哈。那还有呢鼓励他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表达。那阿妈说有啊，她说她皮肤痒，我就要带她看医生，她就拒不看医生。然后后来好像是骗她的，她是想要出去走走。然后呢，但是我觉得真正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我们不知道她是什么地方不舒服，万一传染给家中的长辈或者幼儿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跟这个义工事先就要一个良好的沟通，你有什么不舒服呢，你就要赶快事先来讲，我们赶快带你去就医哈，这样子。那就但是这个义工他说，阿妈说这位义工他是拒绝就医的，然后还说哎呀我头痛，然后最后发现他其实是想出去玩，他是骗这位阿妈的。哎，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因为就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故事说狼来了，你一次两次的时候人家就不再会听信你，因为你不舒服要有不舒服的症状嘛，变成是假装的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双方都要注意这个尺度，彼此诚实相待，如果不能诚实相待的话，其实不适合做雇佣关系。还有就是不要吝啬赞美，这是我给阿妈建议的，我说哎呀你要多多赞美他，好给予他正向口头的赞美。就阿妈说没有想到他给他的赞美，他说哎你厨房整理得很好，原来很多东西他都把它偷偷的丢掉了。我想这也是一件非常很离谱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要拿着那个东西把它从垃圾袋拿出来，告诉他说我是叫你洗的，你怎么把它丢掉了呢？这也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应用不称职。那第五就是我们要严格遵守法律的红线，禁止从事许可外的工作，譬如说你是请他来看护，你不可以叫他去打扫，好就是他的工作范围是在契约中有核定的，好那违反的话雇主会面临高额的罚款，好那这点一定要拿捏的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用这个应用也要很清楚，在你范围内该做的事情你不可以借故的说我不知道，我听不懂什么这样子。那你又不会英文又不会国语，然后动不动都说你听不懂的话，那这位阿嬷她有 complain 也是正常的哈。还有就是雇主哈不能扣留他的证件，雇主是绝对不能扣留义工的护照、居留证、健保卡或者薪资的存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就是依照政府的规定按时足额发放薪资，就是

基本上用银行的转账还有金流的动线嘛，好，并且留存薪资单避免争议。对，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些在我们在跟使用这个外籍移工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好，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谈到的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哇，这位义工义佣他把东西丢掉啊，带他出去玩这些东西，我想雇主应该要采取原则坚定、指令分明、公司清楚的这个态度来解决，不要让义工哈他们就是习惯了这样，误触了这个界限，就得寸进尺、长驱直入，造成了雇佣关系上的一个不和谐。所以呢，我们要想说，他把你叫他清洗的东西丢掉，可能是指令错误啊，或者卫生观念的差异呀，好，所以要很郑重的来跟他表明清楚，不要默默的生气。阿嬷他就是采取默默的生气，说怎么我叫他洗的这个不锈钢的托盘，他居然把它丢到垃圾袋里面去了，而且他还说他不知道，他明明亲手交给他，他对这个事情很生气。那我们就应该表明不要生气，应该建议这位阿嬷说，你就当面告诉他，这个东西是要洗的，不是要丢的。但是呢，洗和丢，那可能这位义佣说我不知道，他就说我不知道，就让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呢，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指令下达的方式，视觉化而不是用文字，就是说你用方法，比如说其实真的我现在讲到这边我都觉得说，其实用个外佣真的是蛮辛苦的，你前面要很多的前置作业，比如说你一个告诉他是可以丢的，然后一个告诉他这个是要洗的，你要区隔两个区块，然后才不会让他乱丢东西。那还要呢拍照存证，好，遇到阿妈说他被偷了东西，但是呢这位中介公司的这个 agent 他就说，除非我们有监视器，好，这个阿妈才能够提出拍摄出来他的确拿了你的东西。但是他在监视器的死角呢，他可能看不到啊，好，还有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报警处理，好，你拥有的东西你该先拍照存证，或者拍 line 呀，拍到 line 里面，然后你要去，如果重复发生，好，阿妈说她是明知故犯，故意背着身子，然后站在一个柜子的前面站很久，然后手有动作，他就把东西可能就藏到裤子里面了，还是怎么样的？但是他没有证据啊，所以呢，他请中介说，因为你没有证据，你没有监视器，除非你报警处理啊，这个对雇主来说是很严重的损失。所以呢，还有有关这个佣人要求阿妈带他出去玩哈，他们雇主没有带他出去玩的义务，可能呢他是觉得，他说他好无聊，可是他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啊，然后说他很无聊，他可能是表达的意思是想跟雇主拉近关系呢，或者是怎么样呢？他说他会告诉说比如说雇主要出去的时候，他说我不方便带你出去，或者说我不想带你出去，我因为我自己并不想出去，不能为了你而专门带你出去，好，所以呢

或者说我们去的地方不适合带外人等等的，会衍生出如果要坚守这个雇佣的专业的界限，真的真的要，我觉得在你雇佣应用之前哈，你要先懂得雇佣的专业界限，我觉得专业界限真的是太重要了，才不会发生今天这位阿嬷跟这位佣人一些很离谱的事件。好，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讲到说，当我们文化的差异还有就是移工雇佣关系的一件好笑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然后双方，我相信双方都有委屈，双方都有他很无助的一面。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